0: 血缘，所以你就会很就如果说拉丁语没有的话，只能说所有的罗马人已经消亡了，
1: 对，就没有血缘了，
0: 他
1: 这就跟这个蛮族就混杂了嘛。你但是也有人会，比如说意大利人见面打招呼 salute 是吧，罗马人也这么说，那你现在说拉丁，我们至少也能说个几句吧，是吧？念还是可以念的，就他，但是他不是通过生活的习得，而且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就是学拉丁学的最好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做 philology， 就是做语文学最好的，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语言天生有亲近，德国人是初中就学拉丁吧。就是 gymnasium 那种，
0: 可能
1: 对，
0: 可能我女儿现在已经小学就有开始学了，对，可能开始学了，就是。
1: 所以你说这种语言还活着吗？
0: 就简单，
1: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它还活着。哎，
0: 它就是罗马人消亡，但是它的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语言，比如我们有时候过去开医生开处方，
1: 对，
0: 写的天花乱坠，
1: 拉丁的，
0: 其实他写的是拉丁语啊。就是天花乱坠，
1: 包括植物学、动物学核心的东西都是拉丁的，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是用拉丁写的，就至少到19世纪中期，
0: 他
1: 还是最核心的
0: 学术
1: 语言。下班了，大爷表示是吧？好，
0: 谢谢李腾老师，谢谢李腾老师。
2: 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这期是等于是一个过渡。我们前两期在讲了一战的日蓝之后，这期等于是我们课本上的比较少讲到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过渡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因为它不仅仅是海军条约，它等于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的规划和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事情，叫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者说我们对一战之后的整个世界体系做一个稍微一点的了解啊。那么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舰船体系的假设啊。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当然就是这种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啊，无畏舰啊。因为为什么叫无畏舰呢？因为第一艘这个划时代的军舰叫无畏号啊，所以叫无畏舰。那么舰队每个海军的编成，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在无畏舰之下，那就是巡洋舰最强。那么上一期讲过的大英帝国的迫切要求，就是把装甲巡洋舰内的军舰加上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就诞生了日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形象点的叫做巡洋战舰啊，就是拥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啊。记住，这是一战时候的体系啊。有的人把二战当中的美国人建的最后级的战列舰伊阿华级称之为叫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其实不是准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在1905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的那个年份，很多东西的要素是有一个均衡性的要求的。你不能他又扛着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又跑得跟巡洋舰一样快，那肯定是不准确的，是达不到他的既有目的的。那到二战，各种技术的先进，那才能出现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这个需要解释清楚。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话，你不能拿前朝的舰来斩金朝的人，那个是不准确的是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所以胡德诞生20年被俾斯麦一炮入魂，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不要，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巡洋舰就有两个系统化，一个系统化就是装甲巡洋舰向战列巡洋舰发展，叫巡洋战舰。那么剩下来的呢，这个时候的轻巡洋舰 Wright Cruiser 和我们到二战当中经常看到的 Wright Cruiser 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巡洋舰的变种里面，这个巡洋舰或者说乃至以后英日包括美国，他们对巡洋舰的使用性能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叫轻巡洋舰，他们之间的性能可能千差万别啊，也不是因为海军不是斗兽棋啊，这个我手里拿个像你拿手里拿个石，我像一定比你石大，不是这么回事。海军不是斗兽棋，跟陆军一样，它都是要根据就美国国家的海军，它有它自己的要求 啊，包括根据他的战略要求，他可能会有一些专门适合他这个这样一个海军的专门的一个舰队。啊，比如英国皇家海军，他就非常需要这种轻型驱逐舰，为什么呢？世界第一大海军有大量的驱逐舰，而驱逐舰限于一战当中驱逐舰的吨位，它的侦察，包括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都是非常下降的。所以，一个驱逐舰对它在当时情况下，往往需要一艘比较大型的军舰来担任这个驱逐舰的这个领舰的作用。但是后来就演变出来另外一个舰种叫驱逐领舰，当然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舰种。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轻巡洋舰，尤其日本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轻巡洋舰，其实主要执行的都是驱逐舰的这个带头作用的作用啊。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叫它啊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如果你如何来划分它的区别，就是轻巡洋舰是有附加的装甲的，驱逐舰是没有附加的装甲的，啊，航空母舰在一战到一战结束的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担任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原有的巡洋舰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巡洋舰是靠航速在舰队之前进行侦察，航空母舰呢是依靠上面搭载的飞机进行侦察。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改装航空母舰啊，不是正式建造的，它是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过来。啊，叫兰利号啊，上面搭载了这个十架左右的飞机，因为是运煤船，所以它是烧煤的，这航速也快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而且你懂的，一旦烧煤了就懂了，那烟飘的到处都是，这都是海军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海军航空兵的这个提升所以造型的一切。那只所谓美利坚雄鹰的这个诞生，还有漫长的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驱逐舰呢？我以前讲过，驱逐舰其实叫什么？驱逐舰最早的名字叫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这是难得的意大利海军的战绩。他们的鱼雷在一战当中击沉了奥匈帝国的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啊，人类历史上有两艘战列舰的沉没是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艘圣伊斯特万号，因为它是逐渐沉没、轻浮翻覆的，它的沉没过程被边上的船员用整个摄像机给拍了下来。另外一艘是二战当中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巴勒姆号，那时候你在网上只要看到战列舰爆炸的镜头，都会有那个翻滚了冲天的那个东西，那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之后翻覆之后，弹药舱的殉爆沉没的。当然，奥匈帝国嘛，这个能和他能掰掰手脚的，就只剩意大利人了。我们懂的，能被意大利人打得过的军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所以在早期的驱逐舰上，这是一个，或者说这已经是比较大型的驱逐舰，将近1000吨左右。你看这个转舵的，将发射鱼雷的同时，水兵不单单是要冒整个海面上弹炮横行的风险，如果你稍微做的不稳点，可能转弯就把你直接甩到海里面去。所以对海军来说，驱逐舰上担任的那真的是一群无畏的勇士啊，没点勇气都不会做驱逐舰啊，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驱逐舰在一战之后呢，也逐渐的进行大型化，主要是它也要有一定大口径左右的火炮，原先的76毫米的火炮呢，逐渐是被100毫米火炮以上来取代。然后呢，就是包括，但是呢，大型化驱逐舰的这个过程，要在这次海军条约之后才逐渐的形象出来。因为大型化驱逐舰的过程，其实是和某国海军它执行的特殊的作战使命有关啊。这个是这个协约国的三巨头，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但是可怜的是，威尔逊同学连凡尔赛合约都没有签订呢，因为他的国会反对，所以自己亲手一次打造的体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一定要写进回忆录里面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怎么来说的，但是呢，如果要对某个人有意见，你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要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德国在一战当中，德国是我以前讲过的，德国人一直讲说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北海丢了，那当然殖民地也没有留下来。那如何瓜分这些殖民地，包括它在外面的一些领土范围，这就是凡尔赛合约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它的一些殖民地当然就被它的这个亚洲近邻二战当中它的盟友就拿走了，所以二战当中，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某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获取的一些领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德国的啊。当然德国本土也丢了很多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个多了一个波兰走廊，因为要让波兰出海口， 啊，这是一战之后的波兰，和今天的波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战之后，波兰的疆域是向西扩充的，但是把东面的那个部分交给了俄罗斯这个位置啊。同时呢，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什么地方，当然你一战之前在普法战争拿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现在当然也得还回去啊，也得还回去。包括北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叫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要还给丹麦啊。当然二战的时候他又拿了回去，那当然二战结束之后他又交了回去。但这不是一战的整个结束，为什么？一战的同盟国还有好几个，啊，结束之后要跟他们签一堆条约。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只有二战有无条件投降。而且你公平的说，二战真正无条件投降的也只有德国，意大利肯定不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肯定也不是无条件投降的。那么一战之后，除了这个巴黎和会上签订凡尔赛合约之后，还有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东西啊，要和奥匈帝国拆开来的奥地利签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保加利亚签了内伊条约。保加利亚在一战的时候是加入同盟国的啊，为了对抗他的老对手，为了拿回他在第二次这个巴尔干战役当中丢掉的地中海沿岸的土地，然后但是呢，后来发觉好像投靠人投靠了错了，于是丢了个彩啊。那么奥地利人猜出来的，你可以想另外一个什么，那就匈牙利还得再签一个。那么同时呢，1920年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了一个，然后发觉签了之后苏丹政府没了啊，于是1923年和我们当年嘲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啊，那时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啊，西亚病夫的这个凯莫尔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啊，我讲纳粹的黄金的时候说过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咱们东方的这个微操大师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不是他原创的，他是从这儿盗版过来的啊。据说他死之前跟自己的继任者说，尽量不要把土耳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有可能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总能赢啊。果然这一话都没说错。所以这些条约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些条约形成了所谓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个叫凡尔赛体系。但是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山东的问题，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我们不签了这个我五四运动，富而不签凡尔赛条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总要解决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就得找个地方另外开一个会，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最后是在华盛顿的这个条约体系里面，通过这个九国公约等等一系列条约完成了，因此。全部结束完了，大家都谈完了这个体系，在1919到1939年之间，这个体系就叫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那它不单单是要凡尔赛，它是包括，这是短暂的20年的和平。所以我们下一期，啊，我在曾经在淮海路馆讲过的那个故事，在从经过重新编组，在这里重新讲四卷，啊，刺杀希特勒的整个全卷史，就是。我们从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总参谋部史开始讲起，也会重新讲到这个部分啊。啊，这是漫画啊，大家看还是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一战结束了啊，一战在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是海军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大家众所周知的什么五大海军流氓这个签订什么各自条约体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可能会数字东西多一点，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啊，大家可以耐着心子把非故事性的东西可以来听完。事情呢，回到1916年5月31号的日德兰现场，大英帝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舰船建造是有点问题的。3艘战列巡洋舰，一艘接着一艘就这么爆掉了啊！然后加了一块死了将近3000多个人啊！当然，讲过的这个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锤子对砸，战列巡洋舰呢就是两个鸡蛋拿着锤子对砸啊，谁更抗砸点？那么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国力在后啊，这个3艘战列巡洋舰如果放到世界各国除了英德之外的其他海军来说，那基本上可能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基本就直接没了。因为那会儿的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加了一块大概只有6艘战列舰，一口气就爆掉了一半多。所以呢，大英帝国觉得这样损失他也接受不了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刚下水的一艘船紧急叫停，这就是海军上将级的第一艘胡德号。为什么呢？ 明显发觉装甲防护是不够的。在最初的设计过程当中，胡德的悬射装甲弹只有200毫米。200毫米什么概念？当时德国的弗林格尔级战列舰的这个悬射装甲已经

厚达12英寸厚，那200毫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明显，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的，但是这个装甲面积还是不够的。同时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战过程当中整个双方的舰炮射击距离的明显在加长，最早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直射距离基本在6000米左右，但是到日俄战争时期呢，这个距离已经开始延到10000米左右啊。这从炮数的角度来说，交战的距离越长，我们知道一门火炮它理论上它的最远射程不是平射，而是一个大概是45度角的这个地方进行一种抛物线射击，这个是炮火射程最长，但是一般是不会以45度角来测。当然火炮射击有考虑到很多很多的路线，包括什么风向啊、气候啊、甚至温湿度啊，都会对发射有所影响。理论上来说，一门火炮大概以45度角的这个距离向那个远处进行射击是能达到它的最远射程的，但是一般不会有那么最远过程来射。为什么？你基本打不准啊，你基本打不准的情况，所以火炮会有两个数，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最远射程，就是我理论上能打这么远，但是我一般不会打这么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效射程。我人的所以一战诞生了一个叫什么呢？叫非接触射击，双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炮兵之间。所以一战之后的炮兵开始要有什么？除了有近距离狙击对方步兵的能力，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反炮兵的能力。就炮兵和反炮兵就像导弹和反导弹一样，就跟现在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一样，这是当时所研究的这么一个点。那么炮战距离的延长，无论如何这个炮战距离已经基本超过了你的就普通的平视的目视距，一般是要顶上的顶层的围楼的人才能看得见。那么会取决于什么？这个弹道就不是平射的，直接打在你的舷侧装甲带上，很有可能是从天上掉下去，从你的甲板这个位置砸下去。而当时的这个甲板的防护往往都是比较薄弱，因为基本都是木质甲板，所以像胡德就算改了后来也有毛病，这个一颗最后他沉没的时候，一颗炮弹穿透的是6层甲板，在他底层的高炮弹药库爆炸，然后领了边上的这个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自己的弹药库殉爆的情况下幸存。从风帆时代就是这样子的，风帆时代的军舰一般都打不成的啊，什么帆索都打得稀里哗啦，人都差不多死光，那船还飘着，除了一种可能，起火之后把它弹药库给弄炸了啊。当然到钢铁时代更加是这个样子。现在这种情况一看，发觉胡德原来的这个防护带悬侧装甲带够不好说，这个甲板上如果不敷一层装甲，或者是炮塔的顶部不敷一层装甲，因为绝大部分殉爆你可能别的位置甲板打下去不一定会爆，但是如果你的炮塔顶舱盖一颗炮弹掉下去，那就呼的一下子就都着了。所以胡德紧急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设计彻底修改一下，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各式装甲，因此它的排水量也紧急增加。所以当然造价也是，当然随着德国人没有钱把他的所谓的马肯森级等战略巡洋舰继续延续下来，所以4艘海军上将级呢也就只完成了这么一艘。如果战争进行到1919或者1920年，那么可能就会有4艘像胡德级这个叫海军上将级的出现，比如可能他们会命名为纳尔逊啊、罗德尼啊，这两艘纳尔索尔和罗德维尔级这种游轮战列舰，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来出现啊。所以这是英国人得到的这个消息，这个要多一层甲板的这个装甲带，这个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人矫枉过正的，谁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之后就没有设计过战列舰，不允许他设计，所以他的俾斯麦级战列舰呢，在二战之前设计的时候，他拿的这个设计图还因为设计师你知道有代差的，20年之后你说我还能按照1919呢？他因为没有中间的，再加上他又不像英国啊、像法英国啊、美国、德国这种有大量的这种老舰可以用这种舰炮来进行测试，所以二战当中所谓的世界什么欧洲最强战列舰俾斯麦号，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理念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落后，其中就包括是它多了一层这种所谓穹甲的这种那种，而且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啊。当然，那么在不列颠出现的时候，在日德兰海战的时候，东面的日本人当然也有他的技术代表，因为海战的时候都会有各国的同盟的技术代表在军舰上进行观战，眼瞅着3艘战列巡洋舰棒棒棒就爆掉，那么日本人回来自己想，英国人称3艘战列巡洋舰还不至于
伤筋动骨。我们乘一艘船呢，那不行，我们是这个，这是帝国的民保重器，乘一艘船，那接下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补充的回来。随后呢，所以紧急的就改从日本原先的所谓的第二代的这种超五位长门级，它跳过15英寸炮，直接把16英寸炮以上的主炮装上战列舰的情况来看，发觉要紧急更改它的原有设计，啊，加设其余的装甲，让它也有那种从天上掉弹下来这种东西，就成了在长门级方案的改进型。如果没有发生热兰，长门出来的情况是另外不一样。另外呢，长门这个级别就开始统一装上了以它的三年的410主炮为基调，啊，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平贺让开始设计了日本所谓的88舰队的一系列的其余战舰，啊，所谓的88舰队是指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耗费巨资的这么一个物资。不过呢，有一句说一句啊，中文的很多杂志上把平贺和他的继任者藤本弄成像是中国宫斗剧甄嬛战那样的情节，啊，这个平贺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个藤本就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平贺后来设计的妙高型巡洋舰，说是这个海军部给压力，说上面一定要装鱼雷，然后平贺说不能装鱼雷，装鱼雷可能会有殉爆问题，这个船可能要沉的。结果呢，平贺到欧洲去访问了一下，访问了回来之后发觉藤本已经改变了他的设计，给他装上了鱼雷，于是平贺愤而续之，至于发生什么后来什么藤九因为什么事情脑溢血死以后，平贺回来又把所有的什么日本的海军的所有的新的设计全部改掉，全部改成旧的设计，这个明显的充满了中国宫斗剧的行为，在历史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不管是平贺让还是藤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舰政本部的这个设计部，他其实就是海军顶上要求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最怕领导意见多，因为他们根本顶不到领导的意见，领导要怎么设计他们其实就得怎么设计，啊，平贺后来重新就任，其实是担任顾问的这种角色。包括平贺的这个继任者，他后来为什么要改很多新的设计，是因为新设计本身就不合格。比如一个最简单的，军舰的这个装甲带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一种方式是铆接，就知道那个把铆钉打进去，但是呢，铆钉打进去的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这种铆钉不像我们平时拿个东西钻进去可以了，它这个铆钉如果中间有一个打歪了，要拔出来可能就要得拔半天时间。同时呢，如果装甲板被这个舰炮击中之后，铆钉也有可能脱落之后会在周围这个散布，造成二次杀伤。同时呢，铆接是加重了这个装甲板的这个厚度，因为你铆钉本身就有分量的。所以在一战和二战之中呢，另外一种连接装甲板的方式就是用焊接，用电焊枪把它焊上去。但是你懂的，所有的新技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后来出现问题怎么办？那你就得改回来嘛，就是焊的东西不合格，重新用铆接。这和喜欢新技术和喜欢旧技术是没任何关系的，纯纯就是因为新技术在应用最早的应用过程当中不合格，所以只能用旧技术来进行弥补，啊，这点是。但如果看了那种像江湖段子一样的日本海军所谓舰政本部的宫斗史啊，你基本可以取关了。那个大概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什么参考文献告诉你的，啊，现在已经根据新翻译的资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啊，陆奥级之后啊，长门级之后的战舰其实基本上呈现一个特点，不管到加贺、天城、伊济以及后来未成型的这个13号型舰，基本都有一个特点，战列舰最低的航速基本上也能维持在26.5节以上，就像长门级它是最慢的，战列巡洋舰它的舷侧装甲基本上也已经和最低档次的战列舰相距不大。换句话说，战列舰高速化，战列重巡洋舰装甲化，两者都是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呈现出后来的快速战列舰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他们的统一武装基本上就是从长门开始的所谓的3年式410炮，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加装一个主炮塔的加贺，啊，你说他后来为什么成航空母舰了？后来会告诉你的。当然还有这个赤城同样级别的天城，啊，包括他们都是多一个主炮塔的。啊，已变成计划舰，这个到因为它最后没造出来，所以计划舰满天飞一样啊，这个 Japanese 画图世界第二，因为画图世界第一的是 Russia 啊，这个画图啊，所以你就在一堆这个啊梦想当中啊，各种各样，因为反正这种各种方案都有，因为一个都没造出来
为什么？又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关系，啊，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初代大核心啊，这个十三。

危险的扶桑型啊，这个就带来严重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结果设计出来之后发觉遇到一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炮大家理解到，主炮塔底下就是弹药舱，对吧？那么这个烟囱底下一般就是锅炉舱，对吧？那么就是弹药舱、锅炉舱、弹药舱、锅炉舱，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过热啊？烧锅炉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我隔热性能好，行，那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就面对的问题是，你这么隔热，这样隔的话，这样的隔舱就会太小，以后要进行现代化改装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大的这个锅炉装不进去，你只能装小的锅炉啊，这是问题。同时呢，这种主炮骑，大家知道这个主战列舰这种主炮骑射的时候，人是在甲板上是不能待着的，不然一阵甲板风，就一阵炮口带来的吹风，就直接把你吹到海里面去了。而据说扶桑级骑射的时候，一门主炮骑射会把另外一座主炮塔上的观测仪就直接就给刮走了啊！这都是早期设计时候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模板是金刚型，等于日本当时的造船大舰近藤机助是把金刚型缩短，多了两个主炮塔，等于这个东西就出现。所以有些东西就得按照客观规矩来办事，不然不行。英国人在努力，日本人也在努力，美国人说你们都努力，我怎么能不努力啊？我也要努力。美国人的努力呢，不单单在他这一系列的这个钢铁巨兽上，是他第一个呢在战列舰的设计基础上开始有了变化，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叫 Big or Nothing。 什么叫全面防御？就是这个船从头到尾全部肤色装甲带，厚的薄的都有。后来发觉呢，你这个船在这个舰首和舰尾这种位置啊，有些地方附设装甲带是浪费。为什么呢？如果不附设装甲带，对方的舰炮射击到这个位置，因为只面对一层薄钢板，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它的引信足够对，因为引信一般来说，引信如果放在炮弹的那个头那个位置，就会在表面接触爆炸，这其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限，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引信有的火炮的那个弹是这个引信是放在电弹底那个位置，对，穿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得爆炸，在敌人的这个相当于在你的内脏里面的内炸，就把你里面的炸得稀里哗啦，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装甲呢，这个本身就是薄船壳，穿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过穿伤，直接打一个洞啊，就进去，就像早年对日本的38式步枪一个概念是，它那个口径小，进去多大出来多大。所以呢，只是造成一个贯穿伤，很多人能够火伤待战，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那么既然这个装甲带是不用辐射在那儿的，那么要它去干什么呢？就把这个一些次要部位的装甲带把它节省下来，放到最需要装甲防护的地方，比如主炮塔，比如这个指挥塔、司令塔这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叫重点防御。而这个重点防御这个概念，前面提的在俾斯麦级上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 Big or Nothing 它是一直要到这个要到从内华达之后的亚利桑那级，这个宾夕法尼亚级这个级别时候才开始逐渐实施的啊。早期的它的那些战舰还是包括这个现在在美国停泊的这个德克萨斯级啊，这是纽约和德克萨斯保留下来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它仍然是全面防御的这个事情。当然这光靠旧船没有，所以准备下水新船啊，就是他最早的那个田纳西级的装四座三连装14英寸主炮，就356毫米。随后呢，进一步扩张火力扩张的科罗拉多级，就干脆就在田纳西的基础上，把四座三连装14英寸炮更新为四座双连装16英寸炮。啊，但是呢，还嫌这个不够，于是呢，又在图面上下水了南达科他级。这个是旧南达科塔和二战当中的那个新南达科塔是没有关系的，装四座三连装的，因为他们的18英寸这个级别的主炮还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仍然保留16英寸主炮，只不过装四座三连装16英寸主炮，以12门的这个数量优势对抗日本的所谓的13号型战列巡洋舰，啊，同时呢，这个。战列巡洋舰又是美国人比较缺少的这么个物资，为什么呢？他早期战列巡洋舰这个舰种，美国人只有旧式的装甲巡洋舰，于是呢，在他的战列巡洋舰最早的设计出来，这个是叫他的列克星敦级啊，就是后来改成航空母舰的那两位，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在他们的这个薄弱的修长的船体上加装了四座16英寸的主炮，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啊，
我们给你们看一个不正常的设计。

七个颜色，一二三四，看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为什么？烟道每个烟道跑的不一样，七个烟囱它能跑特别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装甲防护基本上跟裸奔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不顺畅。当然这个不顺畅后来就被毙掉了，但不能让它出来，因为这个发觉这个设计虽然多了两门主炮，但是这个装甲防护啊，你们看看这几张比较图就看得出来的，啊，跟日本的同样级别的天成级以及这个包括未下水的德国级以及那个德国的约克级相比来说，啊，这个主装甲防护带，金刚级是比较弱不穿。你看它的这个主装甲防护带，这个实在是，啊，从炮塔到舷侧防护，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那个新敦级准时服役，啊，这里有艘服役；如果华盛顿条约没签订，双方真的在海上，这些巨兽来进行格斗，恐怕那颗新敦级还真未必是天成级的对手。当然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对轰呢是一门玄学啊，这个和你当天也许跟你当天早上爬起来是不是印堂发黑这种事情有关，因为你可能打了100发炮弹全部都是在最关键位置上，而一发炮弹都没打中的可能性也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今天运气不好，反正一发炮弹就直接入魂的，胡德说你报我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大英帝国呢，大英帝国当然这个不能落后啊，你们下水了那么多战舰，首先啊我就两个图纸，一个叫 N3 啊，一个叫 N3 啊，这个一个叫 G3， G3 是战列巡洋舰啊，把集中防护到极发挥到极致的这个三座主炮塔全部都在前方啊，后面安排副炮塔的这艘啊满载排水那个在5万吨的这个巨舰装9门406毫米炮啊，是这么一个数据啊，这是大英帝国造舰技术的这个到极致的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没造出来，所以只有图纸啊，就没造出来。但是这是 N3 啊，这是 G3，N3 呢就是战列舰级别的这样一个级别啊，航速要更慢一点 ，N3 的战列舰的航速要更慢一点啊，所以呢，这个 N3 和 G3 是大英帝国的这个宝的明宝重器，所以它的 N3 是一改所有战列舰命名的规则，以这个。英伦四岛啊，英伦三岛的这个几个防护来命名，分别命名为圣乔治号啊，这个圣帕特里克号啊，这个威尔士守护神圣戴维号，以这几个来命名啊，这几艘船啊，双方这个真枪在图纸上仅限画了这么多船，但是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钱到哪儿去呢？啊，这个1914年到1918年，对吧？整整4年啊。人像绞肉机一样的投入前线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哪里来做。那么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创伤需要弥补啊，不单单是人，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的这一系列的创伤啊，对日本也造成了创伤。为什么？作为什么呢？原先它在亚洲市场呢是没有人竞争的，现在结束了，都要面对全部的竞争问题。原来这个日本人当时叫成金啊，这个做金子的金，做什么都成金啊，做远洋运输的成金，做那个甚至它的生沙出口都是成金。好不容易这个突然之间，你想日俄战争对它造成的影响，严重的债务国一下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啊，但是呢，这个暴发户心态没多久就来去干涉苏俄革命去了啊，这。当然都干涉苏俄革命的，原先要求他在远东出兵8000人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加了一个一共出兵88000人，在远东整整折腾了3年，一毛土币都没拿到，灰溜溜的就回去了，据说还消费了几亿军费的这个代价。那么一下突然之间就发觉这个整个的，同时呢，因为所有物资都在所有的战争物资上，大米没人生产了，反而造成了国内的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日本人叫做米骚动啊，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不让人吃饱饭的，人家就是想跟你拼命的，都是就因为这个原因的。当然，啊，同时呢，这个经费，这个日本的这个差不多，国库里的一半的钱基本上都要用在军费开支上，那就有大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折腾完之后，包括到英国人自己经济危机折腾完，哪怕到了美国也发觉这么多钱投下去好像也没有一个头。因此第一，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的叫两国标准主义。什么叫两国标准主义？它是世界第一要求等于世界第二加世界第三
但是在无卫舰时代，这个经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得放弃这个两国标准主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呢，同样的面对问题，整个世界都不好，你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好的？同时，啊，整个战争所造成的残酷性，让整个美国人的主张趋于保守，决定采取孤立主义的状态。现在可以理解吧？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面对的孤立主义的姿态，那战争没打到我头顶上，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说，这个你整个你是这个是你是要帮助什么反法西斯去战胜法西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最普通平民应该有的这想法。这个子弹没打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多少人对外界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这个在选举的情况下啊，这个哈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垮了威尔考茨，是吧？威尔考茨手下有一位海军助理，就是后来的四任美利坚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时候面对，因为接下去面对就是海军大量裁员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竞赛，双方的竞赛，嘴上都叫得狠得不得了啊！美国国会批准，1924年我们会有38艘主力舰，日本人8年之内要建成。所谓的88联合舰队如果建成，大概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日本国库应该会崩溃掉啊。然后劳合乔治嘴上也叫得很狠，我们就要花掉每一个金币让海军优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然后这才发觉，三家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大概一起都爆掉了，怎么办啊？谈判，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啊，怎么谈呢？就是也不能这个弱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世界毕竟没有那么太平，我们到弱化什么程度呢？就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凭什么我有你没有？这里面有好的。但是谈判之前，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美国的海军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啊，英国的贝尔夫伯爵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加藤友三郎、碧原喜重和德川家达啊，上来。啊，这个直接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达成和平啊，就是要达成双方的这个协调啊，直接告诉一般谈判大家就知道，外交谈判头一天基本都在胡扯啊，大家后来你来我往的，这个都是行眼的记者进去拍个照，诸如此类的，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这个相当大的决心，说不定结束了在里面就是刚外边人多，现在哥给你跪下来就是这样的，真正谈判都是在后面一样的。我以前讲三国不就说过了？鲁肃来找刘备谈判，豫州今豫何往？啊，你要到哪儿去？刘备不能说，我哪儿都不能不去的。我这个于这个苍梧太守无惧有咎，欲往投之。我打算到贵州吃螺蛳粉去。鲁肃说：“我信你个鬼！你糟老头子坏得很啊！你不能去苍梧呢！我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互相试探。外交谈判最忌讳的是什么？底牌被人家晓得了。”底牌被人家晓得了，那人家就可以根据你的底牌极限施压，大家都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对吧？头戴三尺炮，拦腰砍一刀，对吧？这个跑上去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在跟你谈的，我已经这个最低可以放到什么，那好你就怎么样的极限施压啊。但是呢，这个上来美国总统直接就给你定下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成协议，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低负担，改善现状。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们国家的三个国家的财政都得爆掉。所以这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主力舰的比例，比5:5:3，1.75:1.75，这么一个就是战列舰的这么一个比较啊。五大海军流氓，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头一个反对的，大家猜猜是谁？法国。为啥？意大利。你就这个小靴子一样在地中海里面的啊，你这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地儿，我的舰队要两洋部署，要部署在大西洋，要部署在地中海啊，我这个不答应啊，我凭什么我的配额要和意大利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至少应该要比意大利人高一点。但是人家问你，你有钱吗？啊，没有啊，没有就不谈了啊。第二个呢，我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的这个体系，我需要保护。意大利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他就在对面的那个，他就在对面的突尼斯有那么点地方，他的地中海啊。但是呢，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对华盛顿条约只是对战列舰的总吨位，包括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做了协定，对
巡洋舰啊、驱逐舰这类东西，他们当时没谈，要到1930年，这过程当中才谈，对吧？所以法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之外呢，它就有这种设计出来专门的这种殖民地炮舰，啊，这个军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但是它第一个火炮口径比较大，第二个是呢，它能带一堆人，就是还带着海军陆战队。殖民地发生暴乱呢，他就靠这群海军陆战队去进行镇压。同时呢，这个级别的这个所谓就类似于现在法国的那种花月级的护卫舰，续航能力很长，啊，也有一定的火力能力，因为它这个主炮是138毫米的，口径非常大，啊，口径还是可以。因为一般当时的陆战条件105毫米就已经叫重炮了，啊，陆军叫重炮，在海军呢根本是上不了台面的那个东西，啊，它的舰炮有138毫米，同时呢，它的呢就殖民地炮舰。当时对这个吨位，因为当时对无装甲防护的这种军舰，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所以呢，法国人的心想，所以问题还不大，等什么时候谈到巡洋舰的时候我再谈。所以法国人后来心想，主要是因为没钱，算了，跟意大利人也就跟意大利人一边应付吧，没问题吧，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正英国人反正凭什么把我要造的军舰全拆了？为什么呢？英国人说我不合算，我要拆。如果达成那个协议，我要拆的船比美国人多得多啊，啊，这个，而且你美国人一堆船都在这个换回头板上，我那些可是实打实在水里面漂的船，啊，所以呢，双方不断的这个僵持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针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在日本当中呢，那也有所谓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的这种性格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同时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能建成你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完成布里茨不了指标了。但是呢，加藤以全权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啊，向国内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上四个方案，就是其中就是围绕长门级的2号舰陆澳号，为什么会追求对美7成？这个是他们根据兰开斯特方程算出来的，因为美国是10，那意味着什么？两洋部署各是5，日本人是7，那么在一洋的太平洋的情况下，可以赢得7对5的优势。7对5的优势，在海战结束之后残存下来的一两仍然能对美国人从比如你不从大西洋调过来的舰队能成优势，所以他们要一直保持对美7成的这个结论啊。所以第一，那么对美7成是英美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接下去面对几个问题，加藤提出了4个方案。第一，不做任何妥协，冒谈判破裂的方式坚持7%的比例，那基本上这谈判基本上谈不下去。2，谋求10对6.5的比例，保留陆澳号。3，接受6成对美6成，保留陆澳号。4，最后的这个东西就是接受10比6的比例，废弃陆澳号战列舰。这是它的底线，啊，陆澳号也要废弃，舰队也只能保存对美6成。然而，这个根据日本人一贯的传统，他们的密电就被破译了。啊，这他们一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到太平洋战争呢，这已经不止被破译了一次啊，他们要破译人家做不到，被人家破译那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有阿基有部在这个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阿基米德大战的时候，就根据这个事情，对吧？那怎么办呢？被人家破译了，人家就极限施压，要求你接受方案4，废弃陆澳，对美6成啊。好在呢，英国人出来打了圆场。英国人说：“这样吧，你们接受方案3，给你们对美6成，但是呢，这个保留陆澳号战列舰，但是呢，还有多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让日本人能够快点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要求美国人对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除了夏威夷之外，其他的前线的岛屿、关岛、菲律宾禁止进行军事化建设。你现在理解吧？为什么太平洋战争早期在菲律宾和关岛迅速就被拿下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进行要塞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意见。英国人接受了跟美国人平起平坐，啊，不再追求两强主义；日本人接受了，这为了这个，但是他这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保留陆澳号，对吧？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
所以洛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这个条约最后是1922年的2月6号啊正式签署，23年的8月17号生效，是这个条约。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叫限定海军军备总则啊，这是有规定好。第一条，必须尊重条约啊。第二条，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保持有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与保留签约的各国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照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就是说我允许你保留陆王号，但你得向我证明陆王号已经建成了，如果没建成，你一样就得废弃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建成并保留两艘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西弗吉尼亚级战列舰。这两艘军舰完工之后，他的两艘老舰北达科他号和特拉华号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三部分的规定，大英帝国可以新建两艘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这两军舰建成之后呢，它的老舰雷神号、老乔治五世号、阿亚克斯号、百夫长号根据予以废弃。那么根据第二条的所有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止，不得建造或建立新的主力舰，第二条当中特别规定的替换的除外。根据第二章第三部分被替换掉的主力舰，则按照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方法先废弃。所以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本条的水平，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同时各签约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为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什么美国人帮英国人造一条，英国人帮美国人造一条，不行的，这个条约造不到。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条规定，各条签约国的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啊。那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胡德它的排水量是在35000吨以上，那就这一艘允许保留下来，所以胡德是标牌高达41000吨的，它予以保留。第二，长门的主炮是超过406毫米的，它是410毫米，但是呢，日本人对外称之为叫三年是四十公里炮啊，400毫米炮，包括后来大和号也是隐瞒主炮口径，称之为这个说连山本都不知道大和装的是460毫米炮，那这个有点过分了，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长门的姐妹舰陆奥号当时正在基本上完工阶段，因为这个他知道完工和下水建成服役这是不同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烟囱没冒烟，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装好，这个主炮没有经过调试，严格意义上这个船还没有建成，所以这个加藤赶快发电报给国内，就是以誓死之决心三班倒拼死完工啊！这为了证明这艘军舰已经服役了，连这个当时窘迫到什么程度？这个军舰里面有军医院的，为了让这个军医院更逼真，从附近的这个医院里拉了一车病人，直接拉到这个军舰里面去，连这个沙发据说都是从这个镇守府的这个长官室里面临时借来的啊。当所有的事儿全部安排完毕，这个主机终于冒烟的时候，这个来检查的各国海军的这个官员的汽车刚刚开进造船厂，紧急宣布陆奥号服役了。好不容易服役了是吧，二人当中为对敌人一炮未发，在他的湾里面自己爆沉了，沉没原因到现在不明啊。所以日本海军的12战舰当年有错叫12金刚，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敌人打出一发炮弹的，就在自己的港内爆掉了，炸成的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主要的，据说这个反正有一种传闻说是某个人赌钱输了9钱之后一郁成喷的，这个拿了一堆火药，然后跑到拿了一堆酒精跑到弹药库里面就点着了啊。旧日本海军主力舰弹药库爆沉的事情呢，它不是第一个，它应该是最后一个啊。这个什么松岛啊，什么就在那个我们的东乡大将刚打赢了对马海战的当天晚上，三笠号就在这个它的横须贺里面爆沉了，据说是有人偷了酒精，在它主要弹药库里面点着了，然后呼一下子就偷着了啊。这个所以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所谓的明宝重器，在二战当中毛都没有用到就直接爆沉啊，就是直接就，而且是这种主要弹药库爆炸是根本连修复的能力都没有，这个残骸的遍处都是，你说这种船怎么修复？那就没有玩了啊。
作为那么为你保留陆澳号，不能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四艘科罗拉多级的战列舰当中，最后只废弃了。前面说两艘吗？后来因为。

已有路二号，所以允许他保留了三艘，只废弃了完工度，完工度最低的 BB47 华盛顿。啊，这个后来在二战当中服役的华盛顿不是一艘船，所以科罗拉多级最后是服役了三艘。那么三艘科罗拉多级啊，两艘按照35000吨完工的纳尔逊级啊，这个可能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丑的军舰啊。为什么呢？35000吨，你又要装这个406毫米的重炮，又要有足够的装甲防护，那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所有的兵器都是这样，对吧？速度、续航力、防护力，三者之间是要有取舍的。因为船不能造的无限大，你的船坞都不能，我船一艘船造50万吨，现在可以的，那不是军舰，你到时候怎么修呢？你船就好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第二次那个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他那些博多基洛级遭到射击之后迅速沉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排水量只有10000吨左右出头。为什么只能造10000吨左右出头，不能当时可以造15000到16000的？不行啊，因为旅顺的船坞就那么大。所以对马海战就算让沙俄这帮舰队突破了对马，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也基本上跟浮动棺材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的海参崴一个浮船坞都没有，所有的船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军舰只能在浮船坞里面进行维修，大家理解的，不然你这个船底一堆浮游生物，你怎么玩法？而且军队如果比如说军舰进入到这个港口当中进行瞄泊，如果要进行改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很繁琐的东西，就是主炮它的那个弹药、火那个药包和弹头全部要取出来的，防止要出事情。因为后来的确有人没取出来出了事情，所以规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规定是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啊！你经常什么经常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早点晚点是要出点什么事。所以纳尔逊就设计成了，扯回来，纳尔逊就设置第一个，因为要足够的防护，所以三连装406毫米炮全部前置，啊，这个形象太难看了，啊，还不单单是问题啊，最关键是据说他们往某一个角度进行齐射的情况下，这个后面的这个高大的窗户可能会被主炮的炮风被爆破掉的，所以他们在射击角度是有规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长度有个，你船只能35000吨，所以这个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军舰呢就显得非常的，这叫什么呢？粗胖，所以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差。在整个舰队进港的如果一个舰队进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都是放在最后的，就防止他们操作性能太差和自己其他的船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非常美妙的外号，一个叫纳尔索尔，一个叫罗德维尔。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游轮的名字，游轮大嘛，操纵比较粗壮啊。同时呢，其实设计时候另外那个设计最大的偏差是什么呢？是它的主炮的炮弹。英国人走上了一条邪路，高速氢弹。为什么呢？他们被德国人这么打过，然后发觉高速氢弹这个东西，万一在这个距离之内，你这个到一定距离之后，这个清澈力会急速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16英寸炮，这个穿甲威力可能还不如英国人早年自己设计的15英寸炮。等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了，20年代末准备给他们换上重达1200多公斤的重弹。然而1929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发生了，经济危机了。国家都没钱了，谁给你跟清新弹去？所以呢，你现在理解吧，他来对抗俾斯麦打了一堆炮弹啊。第一个是在极限的距离进行射击，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发打穿俾斯麦的主装甲弹和他的高速氢弹。当然高速氢弹的始作俑者德国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主张就是他有的啊。所以呢这七艘船啊，三艘美国的，两艘日本的，两艘英国的，就被称之为当时的海军七巨头 Big Seven 啊，全部都装备16英寸主炮及以上的啊，世界海军最强的七艘军舰。第七条开始规定，除了巡洋者啊，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个好事，因为什么？我们变成二等主力了。啊，原先这个被甩在边上不管的啊，现在变第二，这讲完战列舰就谈及对我们的这个签约了，因此我们变成了二等主力。所有签约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以下标准：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法国6万吨，意大利6万吨，日本81000吨。
然后呢，航空母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旧在建的战列舰的需要进行废弃，本的这个不要浪费资源的缘故，可以有两艘，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两艘军舰来改装成这个航空母舰，同时规定，啊，各国不得建造、获取会一样的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在各国可以在不超出条约规定的航空母舰准吨位的情况下建造两艘不超过33000吨的标准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单舰要求在27000吨，但是你有两艘旧的壳改装的战列舰改装的壳体允许他们超标，但是最高只能到33000吨啊，所以说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签约的航空母舰不得装备超过8英寸的舰炮啊，你说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没听说过，除了苏联人，没人往航空母舰上装那么多火炮。因为最早的时候，航空母舰派的是巡洋舰的用处，所以它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和对方巡洋舰交战当中火力不能落于劣势。而巡洋舰到后来是规定，就最高只能装8英寸的火炮，所以巡洋航空母舰上也就装上了8英寸的火炮。啊，第九条规定之外，如果舰炮口径超过6英寸152毫米，那么所有舰炮的总数，防空火炮和口径不得超过5英寸的舰炮数外，不能超过10门。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装10门8英寸的口径的火炮，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既然那么规定，那么我们上海话成了，我们就定个词啊，就顶格来处理，啊，当然，那这一系列是一次呢，这个首先，这个英国人大英帝国已经找不到船，已经没法兴建，国家已经穷得没法兴建航空母舰了。但是他最早的，这是他早年的这个叫白眼巨人号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同样是一个新的舰种，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这种形象。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航空母舰上就会一个航空母舰是什么？就是一个海上机场。所以呢，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这个机场上什么都没有，就这一块甲板让我去这样可以。问题是，如果只有一块甲板什么都没有，这个指挥啊，什么东西也好，通通不行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岛式上层建筑这么一个东西啊。啊，海军航空兵，我们知道那个陆上的莱特兄弟是有03年在陆地上这个飞机正式有的。那从海上军舰上起飞呢，1910年啊，美国飞行员从伯明翰号就在他的舰首上加了一个甲板，从这个甲板上起飞双翼机，成了第一个在军舰上起飞的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呢，你光起飞没用，起飞之后如果靠陆地进降到陆地上，如果在大洋上怎么，你在水上降落嘛，那成水上飞机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在1911年的时候，等于又从这个位置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进行降落。这个宾夕法尼亚号不是后来的战列舰啊，是当时的装甲巡洋舰，来就是人类首次在飞机上起降的啊。当时飞机上是没降落伞的啊，所以这一方飞行员啊，个个都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这个无畏的英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会面临种种很奇怪的考验啊。那么在起降受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某种情况下呢，水上飞机就作为一个代偿。所以英国呢有这一系列的，它以海峡之间的渡轮为基础啊，改装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美上水上飞机母舰呢是装其中之一，其中的恩格丁我讲过的，在日德兰参战过，但是呢。因为它只带着一架飞机，所以出了故障之后呢，那就 over 了啊。那唯一一个能带4架飞机的，结果没有赶上，那你怪谁去呢？啊，海军的舰种当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舰种啊。我的老师，已故的张先生，把它叫做“嘘嘘巡洋舰”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大型轻巡洋舰”。为什么呢？轻巡洋舰我们知道是吧？轻巡洋舰我们听说过5000吨、6000吨的，你见过17000吨的叫轻巡洋舰吧？所以以前讲过，这个轻巡洋舰这个概念，只是它的主炮口，只是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跟它的这个船有多大没什么关系。这个船，英国人造了3艘，吃水非常浅。原先的想法是什么呢？源自于菲切尔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把军舰绕过日德兰半岛，在波罗的海那儿登陆。插入德国的腹心，迫使德国人把外线的部队向自己国内进行集结啊，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发觉这个船要经过波罗的海海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老爹后来
因为这个邱胖子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受挫，一起辞职了。所以这三艘船后来就建成了什么呢？就建成了，那名字很好听，一艘叫光荣号，一艘叫勇敢号，一艘叫暴怒号。前两艘啊，这三艘就是所谓的装战列舰级别主炮的轻巡洋舰。啊，前两艘是装双联装381毫米炮，前后各两座。到暴怒号上呢，登峰造极，装上了457毫米级别的这个重炮。这个炮啊，它基本不是轰船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原来不是说带登陆部队在波罗的海登陆吗？是负责进行陆上支援、轰陆上炮台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发觉，这个陆上炮台这玩意儿基本上也不用轰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轰比利时去派用出来。但是呢，后来发觉航空兵既然要用嘛，于是呢，发觉暴怒号的这个主炮啊，炮口暴风实在太大，轻巡洋舰的舰体吃不消，所以把它的前主炮拆了，就装上了一块起飞甲板，就从前面起飞。那就问了，这起飞了怎么降落啊？他们有方法，飞机呢从后面绕过来，绕到这个建筑的前面，然后呢，底下站着几位膀大腰圆的汉子上去拉住这个把手，把这个飞机拉下来，就降在这个前面的甲板上。你觉得靠谱吗？第一次他们就成功了，第二次就失败了。然后那位失败的飞行员就这样被卡在飞行员里面，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然后发觉得专门有块降落甲板，于是呢，反正后主炮也不用，把后主炮也给拆了。所以你看，后面就成了这么艘船。然后发觉这玩意儿没法降落。中间那么大的高大的这个三角围，对吧？发现英国主力舰的标志，高大的三角主围，还有那么粗的烟囱。首先别说啥，这个气流通过这前面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一组这个意外的玄学。另外，你这个烟囱往外排烟呐，往后排烟呐，那你这看上去，我靠，跟北京雾霾没什么区别。于是最后发觉不行，于是再改啊，怎么改的？干脆和那两艘啊大型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一起改成正规航空母舰吧。于是啊，在他们改之前，有一艘智利海军买的一艘战列舰啊，叫科克兰海军上将号。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战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去造别的船，这个船就搁在那儿。一战结束之后，智利说这船我不要了，于是呢，这个船体飞在那儿。于是呢，英国人把这艘战列舰的船体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鹰号，用到了二次大战被德国潜艇击沉，啊，正规第一艘按照航空母舰正规建造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赫尔墨斯号，或者说有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做进击神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艘从设计开始画图纸开始就按照航空母舰来进行设计的。而他造的时候呢，一战已经结束了，于是所有的工人觉得用不上三班倒了，大家就慢慢造吧，啊，那么你懂的，抢世界第一，这个是啊，这个大家的通病，啊，我们的邻居就知道了，赶快三班倒一样下水了一艘8700吨的轻型航空母舰，比竞技神号早一年服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艘服役的，日本人的说法叫正规空母，凤翔啊。但这是他后来到二战时候的样子，他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船大概也就8700多吨，然后那个烟囱为什么这么样子呢？说你不是排烟影响吗？对，这个他有一个铰链可以把三个烟囱都放下来，后来发觉既然放下来能排，我干嘛还站起来呢？于是这个后来就一直放下来，后来又发觉这么个上层建筑放在那儿不碍事嘛，于是把这个上层建筑又给拆了啊。这个船呢幸存到了1946年，因为后来它是一艘轻型空母，太老了，带的飞机又非常有限。二战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是它最后出行一次，为山本的主队进行护航，然后回来之后就带着内海做训练飞行员来用，一直到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体积足够大，它有航空母舰底下有机库嘛，这机库全部改成驻舱，就跑到太平洋各地把所有残兵败将，他一艘船能带一堆人啊，这个卧铺一改，觉得一艘船能带几千人，就直接就直接就带回来，别的船带不了那么多，所以等他带回来之后呢，这个最后就全部拆掉了啊。
然后呢，会发觉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吨位是限定的。就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也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人，135,000吨，两艘改装成的航空母舰一看一用掉就用掉了66,000吨，就一半没了啊，剩下的吨位只有不到7万吨，这严重的约束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海军舰船设计师的手脚，这个就像针尖上跳舞一样，每一个吨位都要拼死的进行争夺。那你说日本人有没有这个麻烦？日本人习惯于隐瞒吨位，啊，不告诉你我真实的啊，33,000，没有33,000，我的赤城和加贺只有26,900吨，他们怎么造到的呢？这个机库应该是吧？照理说库房应该四面都搭起来的，对吧？他那个机库都是空着的，就是把那个板都拆下来。啊，那这个分量就都节省下来。我报给你听，我就26,900吨啊！你不信？你看我这都是漏风的，看到吧？只有26,900啊！所以他最早的萨拉托加级和列克星顿级两艘，一艘就33,000，两艘就66,000，一万吨位用掉了。然后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8英寸炮一点用处都不排，为什么呢？等到你要跟徐阳舰肉搏了，那你基本上已经再见了。同时，早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飞行甲板都是木质的，徐阳舰的主炮级别的主炮8英寸虽然不如战列舰的那个炮口暴风大，那也是有炮口暴风的，如果他们向左旋齐射会把飞行甲板给旋起来的，会造成飞行甲板的破坏的。后来规定他们主炮只能向右面打，到最后呢珍珠港事变结束之后发觉有这个主炮一点用都不排，干脆到萨拉托加和列克星顿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就把主炮全部拆完了，改装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炮。列夫人那在珊瑚海被击沉了，因为他是尼米兹曾经担任过舰长的左舰，所以呢伟大的弗莱彻平倒霉，只要他打输了这不管什么事儿啊，这个在中二的回忆当中就是一个字，你成了列夫人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日本人呢走火入魔的到更加激烈的时候，准确来说不能叫走火入魔，是他的一种尝试。因为英国人后来的他的航空母舰啊全部改成了双层飞行甲板。什么是双层飞行甲板呢？就对甲板的利用力，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是吧有斜角飞行甲板，起飞和降落理论上来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最早的航空母舰尝试者觉得干脆从机库里面直接带一块甲板出来，让他们从机库里面直接起飞，顶上那个甲板呢又可以起飞又可以降落，这样的话我这个飞机的这个出勤率不就增加了吧。但是你想从那么黑的机库里面起飞，外面那么亮，大家会开车知道从隧道里开出去什么感觉，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设计很早就不能玩了。所以呢英国人这个双层甲板呢后来到二战呢他们就改成了单一甲板这么来做啊。那日本人说哎觉得哎两层甲板这个设计不错，那我再加一层岂不更好，于是赤城和加贺就成了三层甲板起飞的航空母舰。大型飞机啊，这张图表示的不清楚，大型飞机从这里起飞，最底下起飞，战斗机从中层飞机甲板起飞，因为机库它有几层的，它不能只有一层机库，它有两层机库的，最底下的是轰炸机机库，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长，战斗机在中层机库它有一个短的距离可以起飞，顶上的飞行甲板呢可以供降落也可以供起飞，怎么样一举多能啊。这个三层飞行甲板理论上来说更优越于两层飞行甲板，那一样的就飞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前不说嘛，巡洋它最多能够搭载10门8英寸炮，于是它就结结实实的真的装了10门8英寸炮，其中6门装在这个地方，看到吧？这个伸出来的位置就是它的200毫米，还不是8英寸，就200毫米炮。另外4门以炮塔的形式装在了中型飞行甲板的两边，中间再加上一个罗京舰桥，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有飞行员从中间那个甲板能够飞出来不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三层飞行甲板从建成的时候就发觉就是不适用，直接变成了两，最后发觉算了还是改成一层吧啊。另外呢，赤城是巡洋战舰改装过来的，当时呢日本人还顾及到原油的这个补给量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呢它有俩烟囱，一个
日本航空母舰传统技艺，下弯式烟囱，它不是排的烟，它是排的海水经过冷凝之后，经过烟道冷凝之后排放的白色气体。这个网上的烟囱是什么排的烟呢？是那些烧煤的锅炉排的烟，就是排的黑烟。航空母舰起飞，就像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家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对吧？大家懂的道理，懂的是吧？因为飞机要顶风起飞的。航空母舰同样道理，航空母舰它对航速有一定要求，为什么呢？在没有弹射器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形成甲板风，飞机可以顶着这个风起飞。那么这个甲板风至少要求军舰至少要有26节左右的航速。赤城在这个烟囱是供15个锅炉排烟的烟道，那个小烟囱是供6个燃煤锅炉排烟的烟道。理论上来说，这15个燃油锅炉排放的这个烟道，理论上能让赤城能够达到26节左右的航速。但是万一达不到呢？在海面没有风的情况下，26节可能构成不了舰船起飞需要的甲板风，我就得需要燃煤锅炉同样帮我运作，于是就会变成，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改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燃煤锅炉全拆了，全部改成了燃油锅炉，赤城也就能够维持一个31节左右的航速。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极限了吗？下一个设计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巨大的马路一般的设计，就这是加贺的烟囱，从中路一直排到屁股后头，它的排烟是从飞机甲板的尾侧两边把烟排出去，有效的解决了这个烟道排烟在这个对飞行的干扰。然而，这个都是高温气体啊，居住在这两边的军舰上要住人的。在这个高温这个烟道经过的这个距离，这个驻舱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以上。你告诉我，现在大家没有空调，26度以上基本都活不了了。你告诉我，整天居住在一个40度的地方，水兵驻舱里面坐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后来他也全拆了，就变成了这个单一甲板的倾斜的向下烟囱排了。你标准的旧日本海军的倾斜向下烟囱。排的是白烟，但是倾斜向下烟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舰如果受创，像烟囱这边倾斜的情况下，这烟囱要进水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航空母舰，你看到后来的烟囱统一都是向上的，而且稍微有一定的倾角处，就是保证这个排烟的时候，这个烟不会飘到飞行甲板上来。同时，大家理解了上层建筑为什么后来都放在右旋，赤城和昌飞龙的上层建筑放左旋的，大家理解了，就是开车的事情。就飞行员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危险，他会习惯性的向哪转弯？向左转弯，对吧？你飞行上层建筑在左边，你是嫌它不够壮是吧？是吧？没有那个上层建筑，它最多掉海里去，有那个上层建筑那就是车祸现场了。这都是这个航空母舰早期设计的时候所出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么个事情，一起帮大家讲那么伟大的法国人别说造航空母舰的船体了，旧的一堆战列舰的船体都没法解决，他只能把一艘旧式战列舰那个贝亚恩号，它的这个船体有2万多吨，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的数字，因为它是战列舰改装的，加贺虽然是战列舰，但是好歹还是能开26.5节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长门型的改进型。这个诺曼底级的贝亚恩号只能开21节，在后来基本上。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法起飞飞机的。所以呢，而且呢，法国人喜欢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你看有航空母舰上带水上飞机的吗？他们就想得出来。为什么呢？战斗机太轻带不了鱼雷，水上飞机比较重可以携带鱼雷所以他们的轰炸任务是通过水上飞机完成的。我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为什么我还要玩水上飞机这伟大的法国人，这是我至今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道理当然比他们还不如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航空母舰。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直到这个为什么跟德国人一样觉得空军可以搞定一切，因此他没有海军航空兵。
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在地中海作战的时候是要呼叫兄弟单位来支援的，不是海军里面直接调拨海军航空兵飞哪个飞机去，我们要打电话请空军来帮忙。那你想，你有这个请兄弟来帮忙，肯定不如自己手下有一支海军航空兵来派用处吧。但他们想清楚了，开始改装两艘客船做航空母舰了。你会发现1941年、1942年还是10月，意大利投降是在1943年的7月，你可想而知是能派出什么作用吧，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两艘船也没有改装完，其中一艘后来还被意大利自己的蛙人给炸沉，防止德国人把这个船拉出去堵塞港口，所以要在他停泊的地方把船炸沉，就让他沉在这儿，不能沉在港口，堵住自己的港口啊。意大利的很多奇葩也是真的是啊，只有永远的法国人会嘲笑他。在他们意大利人被希腊人击败的时候，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上竖了一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好，那么同样的，美国人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66000吨去掉了，还剩下6万多吨，7万吨不到的距离，这航空母舰我是造大的呢，还是造小的呢？所以这就是大航母之争和小航母之争。理论上来说，他手里还有7万多点的这个吨位，如果航空母舰他觉得造的再小也不行，像日本人那种造8000吨的也不行，那基本上要造到1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按照14000吨这个排水量来算，还有7万多吨，理论上来说我可以造5艘轻型航空母舰。于是呢，他就紧急的在造成了这个 CV4 啊，游击兵，或者也有种翻译方法把它叫做突击者。但是呢，会发觉什么呢？这个吨位太小了，造成一堆的研究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游击兵的载机量和比它大一倍的内克星吨的载机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虽然吨位小，但是它们的机库面积是类似的。机库是航空母舰载机的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你不能飞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被风吹吧，你总得有个地儿要进行维修或者什么用处吧。但是那个大机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得消啊，防护不够，甚至他们算了一下，连鱼雷都不能装。为什么？增加一个鱼雷库可能要增加几百吨的重量，有的几百吨可能又超标了。然后这艘航空母舰造船的时候发觉，所以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到太平洋参战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觉得它到太平洋基本是白送，就日本海军那群97舰工上来一堆，连列克星顿级可能都扛不住走，他一个连防护都没有的游骑兵更加扛不住，所以他就一直待到了1943年。本来想是不是把它改装一下能够派过来用，后来1943年老子的埃塞克斯级都已经下饺子了，这艘老破船就在那儿继续待着吧，所以他就一直待得稳稳当当的大西洋，运气也比较好，没有德国潜艇级审查，一直待到了最后。这时候航空母舰的试验，然后让美国人白觉得发的不行，14500吨的这个排水量远远不够，因此呢，怎么办呢？至少航空母舰的排水量要到2万吨，因此就有了后来的功勋级别约克神级的两姐妹。为什么？只够造两艘2万吨的了，就是约克神级的头两艘，伟大的约克敦号和企业号。至于第三艘，那要到海军条约结束之后才造出来。那么两艘造完了之后发觉，好像还多了15700吨啊，那就是比游击兵好一点，但是又没有办法造约克神级，于是就压缩版啊。所以 CV7 叫黄蜂号啊，或者叫胡蜂号， CV8叫大黄蜂号，那就是比胡蜂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设计，这是游击兵一样的，跟凤翔号一样，这个烟囱是可以放下来的，机库非常的大，能够达到和内克星顿级相当的载机量，但是造成的代价就是防护什么级别一样啊。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在华盛顿条约当中没有规定1万吨以下航空母舰的数量，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理论上你可以造200艘8000吨的航空母舰，只要你船厂够开。因此呢，日本人抓了个漏洞，就生产了他的小航空母舰龙翔号，能载24架飞机，标牌在8000吨左右，完全避开条约的数约。然而等它建成的时候呢，即将要建成的时候呢，伦敦海军协定出现了，
对10000吨以下的航空母舰做了极其严苛的约束。于是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造不了10000吨以下的，那就让他造10000吨以上吧。原先是单层机库，于是就变成了双层机库，原先带24架飞机就变成带48架飞机，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四个字，头重脚轻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它这个船体啊，本来是7100吨的日军的重巡洋舰青叶型和古鹰型的船体，现在你突然之间变成10000吨以上，那这个船不就变成了一个四四方方在海上航行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日本海军著名的第四舰队事件过程当中，它机库就被暴风雨打破了，往里面进水啊，这个差点造成整个沉没的东西。所以它在后来的1942年8月份的东所罗门之战中中了一条鱼雷就沉了。这都是早期轻型航空母舰尝试当中的非常失败的作品。日本人也意识到8000吨的不靠谱，还得往上走啊。但日本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之前那个8000吨的凤翔是不算在吨位里面的，它叫试验航空母舰，不算在吨位里面。因此呢，于是就形成了在中途岛被击沉的二航站的两艘苍龙和飞龙。苍龙大概在14000吨左右，飞龙比它加长了一米，大概在17000吨左右。同样，他们和赤城和加贺的载机量类似，但造成的代价依旧是什么？依旧是防护薄弱等等原因。这都是条约时期对设计师的这个手脚的禁锢。所以，根据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双方后来才会大展拳脚。美工程成约克城之后，继续放大，就成了下饺子的埃塞克斯级。英国人觉得那三兄弟再怎么改也不会成为什么样子，干脆重新建一艘新的皇家方舟啊。但是呢，后来考虑到，但是这是英国人的设计特点，是吧？封闭式舰首，为啥？北大西洋的风暴和太平洋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和地。太平洋说，谁告诉你我没风暴的啊？没事，我经常在这儿混。所以它的机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后来发觉不单单是这个舰首要封闭，这个飞行甲板上都要上装甲，防止对方的轰炸，就成了皇家方舟的下一个级别，叫光辉级。英军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但是造成的代价是什么呢？皇家方舟至少是双层机库，能带72架飞机，光辉级只能带36架，那这个载机量真是不足。好在什么？意大利海军是不怎么精打的。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区别是什么？意大利海军还有舰队，德国海军只有军舰啊。另外呢，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到二战还有那个老掉牙的舰鱼双翼鱼雷机？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鱼雷机它并不是说速度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在投雷的情况下，要保证这个鱼雷入水要有一定的稳定的这个，不然这个入水如果不好，这个鱼雷在进水之后打漂，它就没有变成这条直航鱼雷。所以其实鱼雷机在进行投雷过程当中，它的速度其实不能太快，而舰鱼正好满足这个特点。虽然它是双翼机，但是它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它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能把这个鱼雷投下去。同样的，你看日本的97舰工，他虽然说设计速度也能到370公里，但是他在对美军进行雷击的情况下，他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他要保证他低空低速的稳定性，保证投雷的状态下，这个鱼雷能够以合适的角度丢到海里面去，成一个直航出去丢出去。这点方面，舰鱼是非常在行的啊。同时呢，英国人在这个大太平洋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要面对这个敌人舰队的优势，所以舰鱼和它的后继型大青花鱼还是能够有用武之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皇家方舟也用到了二战过程当中，它的发挥型就是光辉型，而日本人呢，这个在条约失陷之后就是两龙的扩大型啊，其中的装甲防护、载机量和航速为联合舰队最理想型的航空母舰五航站的瑞鹤和翔鹤。所以这都是双方在航空母舰不断积累这个不断积累条件和信息的情况下造出的符合自己国家来使用的这个舰种。所以什么的海军技术进步它都要逐渐累积过程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海军052型的那一系列的改进型一样，要一个是国家经费有限，第二个是这个技术要不断的，有可能2-3年就要迭代，所以要采用什么一个叫小步快跑的这个方式。
国家的钱和个人的银行的钱一样，都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过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第十一条，不得建造获取为其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一万吨的作战舰艇、主力舰和航空母舰除外。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主力，同时第十二条，在条约生效之后建造的作战舰艇，从主力舰。

啊，霍金斯基装备的，英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名单，191毫米炮，这个英寸怎么换算法，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啊。反正那既然说不能装8英寸以下，那就干脆去装装满嘛。因此，这是就是舰种的变化之一。所以，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这个过程当中，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都可以变成导弹巡洋舰，所以装甲巡洋舰那个系列就消失掉了。后面重新出现的轻巡洋舰和一战的时候的轻巡洋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舰种，因为那个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呢？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以上的叫重巡洋舰，在6英寸以下的叫轻巡洋舰啊。所以呢，这是另外还有等等等等大量的这个东西啊。作战基本上对作战舰艇的日常的使用规范，以及签约国对其他非条约签约国的建造的军舰做出了限制，这是华盛顿条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中还有第19条，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下文提到的领土上的海军军事基地与设防区域过程当中，本条约签约时的状态，美国现在和以后可能拥有的太平洋海岛，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的近海海岛，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就是你在这些地方之外是不能新造基地的。香港和英国以后可能拥有的东经110度以东的太平洋海岛，除了加拿大近海岛屿、澳大利亚联邦以及新西兰。啊，日本呢，虽然规定它在什么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琉球和台湾以及什么群岛不能这个不得实现什么新的攻势和海军基地，你觉得这个事儿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吗？他一定会偷偷的瞒着去做，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对他做了约束，他不能把他的什么马绍尔和特鲁克这种东西建成像乌港县横须贺那样的基地，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新加坡的攻势就做了一半，新加坡有威力巨大的15英寸海军炮，全部朝着大海这一边，靠着内陆那一边，原先是有二期工程的，现在二期工程停了，所以日本人后来就从柔佛海峡那个地方和马来亚基的地方打过来。当然，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是这么说的：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的。然后查了一下，进攻的日军是3万。防守的英军是6万，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这好像就没有什么感染力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尽快记住，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就跟老兵回忆一样，你不能，与其是读他这个东西，如果要说那是个历史，杰利克说过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重刺某一次战术行为，想必不会成功。就是典型的一句话，半瓶子水晃荡。啊，那么现在你能理解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啊？因为这些岛都不能加防御工事的啊。但是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在进攻威克岛的时候只用了轻巡洋舰，结果被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暴打了一顿，而他去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暗防攻势的关岛用了4艘重巡洋舰，如果你把4艘重巡洋舰和威克岛地方倒一倒，海军陆战队估计不会取得美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击沉记录，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搜集的啊。当然没多久人家就被人家怎么该怎么来的就怎么散回去的啊，这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章，条约的规定细则。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保留有啊，马里兰、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爱达荷、新墨西哥、墨西西比、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纽约、德克萨斯、阿肯色、怀俄明、佛罗里达、犹他、北达科他、特拉华基这一系列战列舰，总吨位有50万0650吨。等西弗吉尼亚级的另外两艘进攻之后，规定将北达科他和特拉华基要解体。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总吨位将为52万5850吨。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保有5艘复仇级啊，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以及老式的本报、印度皇帝、铁公爵、马尔巴勒级战列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舰种战列巡洋舰啊，因为金刚后来被改装成。

快速占领之后，在日本海军的舰种当中是没有战列巡洋舰这个词汇的啊。胡德、声望、反击、虎号以及更老了一点的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两艘新战列舰竣工之后，按照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将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号解体，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降为58,950吨，不是有点超标了吗？没关系，铁公爵号后来印度皇帝号废弃了，本报号也废弃了，铁公爵号改成训练舰啊。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打算把铁公爵给重新改成战列舰的，但是德国飞机来轰炸了一下，铁公爵进水了，后来发觉这么脆弱的军舰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法国海军啊，还有的是布列塔尼级、布列塔尼号、洛林号、普罗旺斯号三艘布列塔尼级，巴黎号、法兰西号、让巴尔号，这个是老让巴尔号，科尔贝尔号、康多塞号、迪德罗号和伏尔泰号，这都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啊！可见法国海军为什么都去打陆战去了？一战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新它的战列舰，总吨位22,170吨，但是呢，因为从法兰西号之后的这些老舰后来都要废的，所以规定根据本章第三部分第二款，法国可以在1927、1929和1931年开工新的主力舰。然而你懂得1927、1929、1931就没有一个好年份，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工三艘，于是他们只开工了第一艘啊。这是他的老的，这些老的都属于这种丹东级啊，你看烟囱够多吧，丹东级的这种前无畏舰，前后主炮是305毫米的，全侧炮是240毫米的，这个弹道问题真的是让人不敢尊视。所以呢，法国人基于法国人的主要对手是谁？还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主要对手是一个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930几年已经开始重新扩军备战的德国人的和德国海军。因此他要防止德国海军那时候的三艘所谓的叫袖珍战列舰，装280毫米炮的袖珍战列舰，于是在1931年之后下水了两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级，命名为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同样是主炮塔前置啊，这个比英国的那个纳尔索尔级就漂亮多了，不愧是美学世家法国人设计出来的舰艇。当然后来他们还有更强的红衣主教利塞留级，装备380重炮啊，同样是啊，这个就比英国人的船设计的漂亮多了，全主炮前置。同时它还有一点，它这个四门主炮啊，两门两门之间是有一条40毫米的防弹的那个东西隔开的，就是如果被敌人击中了主炮塔，可能一半废掉，另一半还能开火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呢，就命中一下子你想一个炮塔四门炮就失去作用，整个战列舰等于就丢了一半的火力，这是法国人设计上的一个特点。其中利塞留级后来这个两艘让巴尔号和美国人对轰过，利塞留级和英国人对轰过啊，都没有对德国人开过炮，他们后来都对日本人开过炮啊。意大利当然也没抢到，意大利呢这个经济状态还不如法国，比如它其实这艘快速战列舰卡拉乔洛号，装4座双联装380重炮的快速战列舰，航速高达28节的快速战列舰已经下水了，然而国家财政连这艘下水的船能建成的钱都没有，最后和一段想法当中能不能把它改成航空母舰，最后也被废弃了，这艘船就这么被废掉。如果这艘船建成了，对二战当中的局面可能会造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允许保留的安纳里亚多利亚级战列舰、安纳里亚多利亚号、独里奥号、加富尔公爵级的加富尔号、朱利乌斯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达芬奇，但是达芬奇没有活到二战就直接爆沉掉了，以及最早的无畏舰但丁号，就是写《神曲》的那位爷啊，你们看《神曲》就是这样的，这个正文只有不到多少字，然后注释可以有大概正文的20倍以上啊，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其他还有罗马号、那不勒斯号、埃曼纽尔号、埃琳娜女王号，你看那排序那个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或者是前无畏巡洋战舰。所以呢，同样的，允许根据本章的第三部分第二款，允许它在1927、1929和1931年建造新的主力舰。同样，你懂的。也没钱，甚至他到1931年都没有钱，于是怎么办呢？
先把战列舰这个它的这些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多利亚级和加富尔红雀级做进一步的改装，改装成快速战列舰，同时呢把炮搓大，这个炮原来是305毫米的，经过搓膛扩充到了320毫米啊。但是呢因为要加快航速，它本身这个主炮是很有意思的，32323，就是在两个中烟囱中间还有个主炮塔，头尾各有两个三连装和两连装主炮塔，为了提高航速，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炮塔给拆了，中间这个炮塔的航速上来，主炮口径到了320毫米，就这四艘老战列舰的改装费用，基本上已经跟新建战列舰的费用没什么区别了。那总是缺新战列舰呀，你航速只有虽然航速够，但是主炮口径只有320啊，因此后来就下水了这个科耀炮维多里奥维涅托级。为什么呢？它的主炮口径虽然是381毫米的，但是呢，身管寿命只有120发到130发，为什么？装药太多，就是人这个一般的主炮战列舰的主炮身管啊，基本上都在200发左右，就是打200发炮呢，回去基本上换身管了。但是一般的战舰啊，基本上打不到200发，要么沉了，要么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意大利的可能打完两次就得回去换身管啊。也同时呢，因为意大利只需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它不要带太多油的。所以它的油是非常少的，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这个瘸腿战列舰，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把给的重量都给在主炮和防护，就成了它的快速战列舰维多利亚维涅托号啊。但是呢，这个很不幸，它其中的一艘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战列舰。那都说了，意大利人不擅长打仗，你们还要求我这么高干什么？日本海军允许保留两艘长门级、两艘伊势级、两艘扶桑级和三艘金刚型，啊，比瑞改装成了训练战列舰，总吨位下降到了301320吨，把比瑞改装成了这个训练战舰啊。联合舰队原来的88舰队方案，基本上是一个64舰队的方案迎来的太平洋战争。比瑞的现代化改装呢，不是，就是训练跟改装呢，是把前部烟囱的锅炉拆掉一部分，所以它这个一号烟囱就特别的细。同时呢，把它的四号主炮塔拆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一个观景平台。谁来观景呢？那当然是伟大的，对吧？天皇陛下，是所谓皇国2600年纪元的时候，他就作为御召舰啊。但是那会儿他已经准备改装，海军条约一结束，立马就在他身上做了就。金刚型在二战之前是做了两次现代化的改装，增加防护，那个增加航速啊。而比瑞呢，因为它是训练战舰，所以后来它的改装就一次性完成。同时，它的训练和改装为大合集提供一个原版啊。所以比瑞的后来改装，所谓它的高大的塔式上层建筑和三艘金刚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事情算是谈完了啊，算是谈完了。这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它不单是海军条约，所以英美日法在1921年的12月13号签订了《太平洋地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的相关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美国人要达成一个效果，1911年7月13号，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条约应予终止。也就预示着20年的英日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后来英国人还一直有争论，他们要不要放弃英日条约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是在1902年到1903年签的第一次1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爆发日俄战争了，日本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的这个身份来投入的战争。那么10年之后，日本人当然续约，但是到华盛顿条约之后，美国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英日条约进行解体。这是整个的这个英日联盟的缔结的这个事情，到1923年的8月17号，这个同盟彻底失效。如果这个同盟还继续持续20年，到二战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联合舰队空袭塔兰托，南云机动部队暴打德国，因为你是英日条约吧，日本人说不定过去要帮英国人打德国人的，这个条约太奇怪了。这个条约在这个废弃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支持美国的就是澳大利亚，反对的呢是加拿大和南非，这理由你懂的。澳大利亚为什么支持啊？这个日本人近在咫尺啊，我当然希望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去啊。
而加拿大和南非觉得日本人打过来关我什么事情，原不关己事高高挂起，但是最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英日条约的结果。然后呢，就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中包括华盛顿条约当中的九国公约，其中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怎么解决。最后是这样子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和行政之完整啊，然后是这个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等等等等这个原因。最后对山东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子的啊，解除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日军最终要撤出山东省，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以中国以5300万马克的这个代价赎回，前德属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如果马上夏天到了啊，已经是夏天了，大家到青岛去旅游的话，不单去吃海鲜，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很小众的啊，基本上除了我之外这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儿啊，你网上自己搜搜，估计人也不多。一个是关照大典礼，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这个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青岛，大家知道有至少有两个火车站，对吧？一个青岛北站，一个青岛站。青岛站是那个老的，在青岛站，如果大家坐动车从青岛站出来，或者你有空的话，在青岛站边上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地方很方便的，就在那个栈桥的那个边上啊。你去那儿什么看瀚海的时候，顺路回路到那儿去看看，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去这个一战博物馆呢，这个穿汗衫可能不行，那你最好带点外套，因为他最后那个博物馆那个东西是在山里面的，就是他有整个的这个宫室的这个建，这个怎么构造，他整个博物馆就是原来德国人在这个山体里面建的这个宫室，所以呢你这个短裤啊，这个汗衫啊，这个过去啊，我可以像你，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外头差不多30度了，因为我估计大概连20度都没有，我们都是穿着外套进去的，所以我作为诸位去青岛的至少你要啊这个带一件我这种马甲来挡挡风啊，最好不要什么赤脚凉鞋进去，不然出来的话，我建议你找个温泉泡一泡，可能对你的膝盖和你的脚踝啊会有影响啊。当然，这个7、8月份去这个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什么平时抽个周末，反正上海到青岛5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但是如果碰到我在那儿嘛，你们导游不用请了啊。就是、啊，实话是这样子的。青岛大家有一些景点，就是除了什么德国总督府啊、啤酒博物馆啊，或者你到什么崂山转一圈啊，那两个景点都在青岛市区里面的，它不是在那个周围的。尤其那个胶济铁路博物馆就在青岛站出来那个边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那段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增加一下这个事情。它整个事情就是说清楚的啊，博物馆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的事无巨细全部给你说，因为它不是历史论文。但是他只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给你说清楚了，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就是成功的。我个人去看过，基本上我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大概一个一战博物馆花个1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个这个胶济博物馆，你快点的话半个小时，它就是一个2层楼的，进去转一转，2楼转下来就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夏天去海边什么吹吹海风啊，什么这个看看什么海军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转转。秋天嘛，你到那儿去可能会看到我，我不能保证。啊，那么华盛顿条约结束了，这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事儿华盛顿条约都没有谈完的，这个就跟什么山东问题啥没关系的，主要是啥？航空母舰谈了，战列舰谈了，巡洋舰、驱逐舰没谈，那怎么办呢？继续开会。啊，1930年，他们就再开了一个伦敦海军的会议，这主要是对巡洋舰。那同样的，双方的要求又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英国人要求轻巡洋舰多，为什么呢？他说我至少要有70艘巡洋舰的资格，为什么？我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我需要巡洋舰去保护。那美国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要求重巡洋舰的比例高，啊，火力要求低。日本人说我要求不高，美国人有多少，我要他70%。啊，这又来了，这个对美7成论啊，所以最后双方，因为1930年你知道还是没钱那个时候，啊，短暂的一段时间还没钱，所以呢，最后还日本国内的所谓的独走呢，那会儿还没有抬上头，所以呢，基本上脑子还算正常一点。因为加藤后来就回忆录说，如果这个报的海军这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疯狂发展88舰队。联合舰队可能连对美50%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如达成这个消息，至少能。

完成对美六成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虽然日本人有要求啊，对美要求对美进行七成论，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这潜艇这玩意儿究竟要不要用？英国人说这个东西太不绅士了，不能用。法国人说你不要用，我要用。反正啊，这争论了半天。首先，对于巡洋舰，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有区别的。美国人重巡洋舰的比例多一点，英国人轻巡洋舰的比例多一点。日本人呢，大型巡洋舰就是重巡洋舰，最后对美是60.2%，而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对美达到了70%以上。尽管来说，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对美巡洋舰应该达到70%，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应该和美国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国力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说日本人失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所以双方，这就是双方对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比例。潜艇大家都一样，52,700吨，然后重巡洋舰、轻巡洋舰的这个比例，这个都在以上。这个时候就，这个从1930年之后才开始有所谓的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之分。之前，哪怕你搭乘8英寸的主炮，我也叫你轻巡洋舰。为什么？那和装甲巡洋舰相区别啊。所以这第四条有规定了，航空母舰之间有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等于或者小于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的航空母舰，所以把龙乡那条路直接堵死了。小型航空母舰10,000吨以下，大家没人造了啊。生效之时不得建造排水量少于10,000吨的，同时呢，对这些航空母舰的这种，包括这个他们后来提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叫航空巡洋舰，装备巡洋舰主炮的航空母舰，后来发觉这个东西建造出来呢，它的战斗力不是1+1=2的。兴许可能是1+1=-1的，因为巡洋舰级别的主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有伤害的，根本起不到又有巡洋舰的主炮又能搭载飞机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大家都不玩了。除了日本人后来搞出那种航空战列舰，当然呢，他们也会骗钱，他们把这个级别加了个版本叫航空战列舰，装战列舰级别的航空母舰方案，打算卖给苏联人。苏联人说：“你以为我傻吗？”当然我也没有拿。第二个，对潜艇的这个排水量和主炮也有了规定，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2,000吨或者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的主炮的潜艇。法国人就造这么一艘2,800吨、主炮口径有203毫米的大型潜艇，叫“旭富伦号”。后来发觉也不派什么用处，是吧？这个203和你安装在军舰上的203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炮不一样，不是说弹不一样，它没那个观测设备。你炮有那么大，你得打得准，不是电子游戏叭一摁帮那边就打着了。这个你告诉我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外，我勒个去的，那怎么看得着？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内，你这个主炮这么大，发射速度肯定慢，可能还不如那种5英寸炮或者6英寸炮打得准。所以这个船呢，也就造了这么一艘。造完之后，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啊。但真的是比较浪费，所以这个船后来里面你看，法国人还这个船上就像一艘潜水巡洋舰一样，有巡洋舰的主炮。潜艇嘛，大家懂的，一般是有什么艇首鱼雷发射管，对吧？艇尾鱼雷发射管，这正常的。它还有在艇的中间还有一个像巡洋舰的倾斜发射管，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一艘军舰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意味着啥？样样通，样样松。为什么？同样的，你在这个距离用潜艇和人家驱逐舰比雷击能力啊，那好像也是作死的节奏。所以这艘船法国人的想象力非常好，你看又有艇首的啊，艇又有艇尾的，中间还有倾斜的鱼雷发射管，还带水上飞机，前面还带巡洋舰主炮。这个法兰西画图技术也这个他们比那个强多了，因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来了。所以这个船你觉得有用吗？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下潜能力要快。潜艇在二战之在那个1950年之前呢，还不特别强调水下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作战还是靠浮上来打的，它水下的那个航速其实比水上的航速要慢得多啊。换句话说呢，潜艇在德国人最后出来那批潜艇之前，基本都是在水面进行战斗的，水面的航速比水下的航速要快。现代潜艇不一样，现代潜艇主要取决于水下的航速。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之前，声呐技术普及之前，潜艇在水下是没法对射的，因为那是瞎子对打，
能打出对方纯粹是看运气，因为邦邦哥打了一堆一垒出去。

有遥控的，就完全凭运气的，所以千万不能看什么有武器有什么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是他们红色十一号潜艇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完全不是那码事。但是能造出这样的，你想一看，你装那么大个主炮，你想你得备多少弹，这不是严重压缩这个潜艇的，别说啥生活曲线。以法国人浪漫，我真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红酒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战列舰里面就有的，他们在战列舰主炮的装甲盒里面有一个红酒库，所以那个红酒库是有史以来防护最严格的，而且温度一定也最恒定，因为发射药要温度恒定啊。法国人为了喝酒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接下去对巡洋舰的吨位等等等等都做了这个登记规定，重巡洋舰的数量，英国人15艘，美国人要求多是18艘，而日本人要求12艘，总吨位英国是146800吨，美国是180000吨，英国是日本是108400吨啊。那么旧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的体系有一共有18艘，我们叫18罗汉，其中最早的其实是作为侦察巡洋舰出来的7100吨型的最早的重巡洋舰，古英型和青叶型啊，这两个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是经过改装，古英经过改装的，后来呢是万吨重巡的妙高和高雄，到高雄吨位用完了怎么办，想办法混。1933年左右，日本的旧的几艘轻巡洋舰要退了啊，然后根据那个配额，我允许可以建4艘8500吨的和2艘8450吨的重巡洋舰啊，轻巡洋舰。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轻巡洋舰的炮塔座权做得和重巡洋舰的炮塔座权相类似，必要的时候只要换炮就可以了。所以最早出的是15炮1000吨轻巡，最上行啊，二战日本的撞船之最就是由他穿的15门6英寸速射炮，万吨轻巡。英国人一看，你这个叫轻巡，太不要脸了，真是。然后呢，还有呢，是12炮的这个万吨轻巡，这就是后来的最上型和航空巡洋舰立根型。啊，这是早期的日本的这些重巡洋舰的改装，这是最上，最早出来的时候它是轻巡洋舰，为什么？装155毫米炮了，后来呢改装重巡洋舰，这个炮塔就拆下来给了大和做副炮用啊。这没多久啊，然后英国人一看，你这不是捣乱吗？美国人一看，你有的我必须得有，于是美国人工业能力紧急下水一堆15炮的这个海伦纳型级别的这种轻型巡洋舰啊，同样的，但是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就没当轻巡洋舰用，人家后来改了炮当重巡洋舰来用。英国人呢，英国人一看，你们也有的，这对我的轻巡洋舰那是致命威胁，于是他也紧急下水了一堆12炮的啊。那这是美国人下一个级别的克里夫兰级，因为他觉得那个15炮的有点浪费，所以把第三个主炮塔给拆了，装上了他的防空火力更为加强。英国人呢，就是有的这种爱丁堡这种级别的叫沉级轻巡，装他们其中的一艘贝尔法斯特号，作为大英帝国唯一残存的那么一艘船舰，现在停在伦敦塔边上。如果诸位夏天到伦敦塔的边上，就可以登上这艘叫贝尔法斯特号，它停在伦敦塔边上，应该是大英帝国幸存到现在为止唯一一艘超过10000吨的船了吧？啊，就是这种，这就叫憋苗头。你有的我必须得有，因为我没有的话，就可能会被你超越。而从日本海军来说，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种装15门15.6英寸炮的最轻巡洋舰，它出来就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为日后它的轻巡深炮做重巡来做准备啊。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巡洋舰，我们知道大家都要配顶格的，对吧？重巡洋舰顶格203，轻巡洋舰的顶格至少是152。我们的俄国人怎么办？前苏联啊，这个沙皇的这个幸存下来的东西噼里啪嚓也被拆得差不多的啊，而且有限的资源全用在陆军身上，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红海军也需要发展啊，因此这个到1930几年的时候，他引用他和意大利人谈好的一些技术，引入了非常有意大利风格的一系列的船舰，从战列舰到巡洋舰。因为意大利典型的风格的船舰呢，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两个烟囱分得非常开啊。以往有的时候呢，就是意大利巡洋舰，它这个烟囱在非常中的位置，像一个中文的山的这个字形，所以叫山字形。它这种的日本轻，意大利呢和
苏联海军中间有一点共同点，因为苏联海军基本上也不用在远海作战，他要么是在黑海那个基本上封闭的区域里面，要么在波罗的海那么个封闭的区域里面，所以最先优，因为他最先要补充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所以就首先有了这种26型的，他自己叫轻巡洋舰，然而不能这个或者说他没法叫轻巡洋舰，为什么呢？他主炮口径是180毫米的，同时呢和意大利人设计威尼托的主炮一样，这个身管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比轻巡洋舰火力强，比重巡洋舰火力弱，西方还是叫它重巡洋舰马克西姆高点7号啊，所以它还得叫重巡洋舰啊，红海军的这种设计。那什么都装，什么都设置好了，对吧？没有规定签约国600吨以下的实力出来，就是如果那会儿有导弹艇和鱼雷艇，你可劲儿去造吧，造个100艘200艘也没人来管你的，只要你有人开船。另外，超过100吨但不超过2000吨的做水面作战舰艇，我也没限制。但是啊，因为驱逐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不能超过6.1毫米。主炮就算没到6.1毫米，也不能超过4门。而且呢，你可以配备鱼雷，你的航速可以大于20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走了两条路。美国人往上走，就出了巡逻炮舰，造了几艘；日本人往下走，就出了水雷艇。这个水雷艇标牌在600吨以下，因为不能超过600吨，但在600吨以下，它装了3门主炮和4座鱼雷发射管，4个字。头重脚轻，所有的分量都在上100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的东方之星号，遇到风浪就嘚儿。所以后来发觉不行，得减重，所以怎么办呢？原先那个炮塔化的主炮不行的，炮塔太重了，把炮塔拆了啊，反正天气凉快，你们敞篷的去用啊，敞篷的，看到吧？原来是一座双联装，一座单联装，现在变成3座单联装，减轻重量。鱼雷发射管原来2座双联装的，改成1座双联装的，这是它的水雷艇。同时呢，基本上这个在这个压舱的底部，基本上灌铅是吧？铅重，保证它这个底部有一定的重量啊。这改出来之后，发觉这个战斗力啊，算了，也就没什么想法的。于是这也是成为钻条约漏洞，最后在有赫事件当中出了事。同时呢，这个后来还因为要疯狂的加强武备，它的一些驱逐舰的复原性都出现了问题。比如它最早的这个它的这个驱逐舰叫初春型，然后发现那个2号太跑炮塔太高了。同样的，它别说这个遇到风浪的时候复原性有些问题，如果它高速的时候转弯，做漂移的时候很有可能歪过去都回不回来，所以还得拆。于是把这个2号炮塔拆到后头去，把3座3连装的鱼雷发射管改成2座3连装的鱼雷发射管，就成了日本海军另外一型的舰队驱逐舰，叫白鹿型。这都是这个复原性所导致的问题，都是打算在有限吨位之内疯狂的加强武备，完全忽视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你说这跟造船技术有关系吗？一点技术都没有啊！你说他们罔顾人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舰政本部，根本就是所谓的舰政本部第四部，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高层的压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闪展腾挪，造出一堆最后都要返厂的东西啊！他们的返厂一直到1940年最后才匆匆结束。终于到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哎，好像有机会打一场海战了，那于是就没有了，啊，这一系列的海军军缩条约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相对比较温和的大正时代和它的尾声，所谓的大正德拉克摩西的这个尾声阶段，一旦进入到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独走行为之后，啊，整个日本军部就走上了一条那么不归的这么条道路，啊。到1930年之后，其实他们在1936年还打算继续开条约，有进一步的要求，还是打算对海军军备对进一步的压缩。然而日本人不干了，啊，日本人不干了，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英国人被骗了，因为英国人有一个要求，他当时在伦敦1936年的伦敦海军条约上规定，海军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不能太大，
全部要保留在14英寸上。

美国人说没问题，我就造三座四连装主炮的14英寸主炮的北卡罗来纳号。然而因为日本人不签条约，所以这个伦敦海军协定也就流产了。美国人迅速做了一个扩编，他把三座四连装456毫米炮改成了三座三连装406毫米炮。所以北达科他、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和伊阿华的区别是什么？看这张图很清晰了吧。其中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南达科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南达科他的战列舰的防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防住自己的主炮的在主炮免疫区当中的设计。而北卡罗来纳最早设计的时候是装356毫米主炮的，所以它的装甲防护是以防356炮为基杆来进行设定的。但是它后来换炮换成了406了，但是其实它是防不住406的。而南达科他是在它的设计之后，从基石开始设计就是为防406来设定，而伊华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快速来进行机动来用的。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它叫战略巡洋舰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同样具备战列舰的这个特点，它应该叫高速战列舰，因为它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只它为什么没有造得更大或者更远？原因的结果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巴拿马船闸的宽度。但是你把美国人逼急了，他也会造出不是巴拿马船宽度的战舰，比如永远没有下水服役的蒙达纳，啊，所以船闸的宽度，它也是制约军舰的排水量的一个因素，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违反的，啊，那只有倒霉的英国人，既然大家都装14英寸炮，于是我也去装14英寸炮，因此。他后来设计的乔治五世纪战列舰，那个新乔治五世纪全部装备的是14英寸炮。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做三座，他跟那个北卡的早年设计上都是三座四连装14英寸炮。然而他突然估计到呢，因为战舰的防务特点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2号主炮塔，这个 B 炮塔，他因为这个基座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上面的，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抬高的 B 炮塔它的防护是最弱的，排四连装的好像防护跟不上，所以英国人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加了一笔，把这个四连装的主炮换成了双连装的主炮。好，原来主炮有12门，现在跌得只剩10门，连数量的优势不存在。虽然它这个14英寸炮其实在弹道和弹药方面做了改革，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旧它的旧式的15英寸炮，但是再怎么样还是14英寸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护还是非常强的啊，防护还是非常强。这就是后来的新乔治五世纪。那英国人想不想造16寸啊？那做梦都得想。问题是，没钱了，或者说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了，造船的重点从战列舰转移到了更需要的护航舰艇、轻型舰艇上。你就算造出了战列舰，你也得有人去开啊。德国潜艇的威胁比德国战列舰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了，啊，那么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各国都基本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使命。对英国人来说，能在内外交困过程当中，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维持一流海军的体面，尽管海参的三叉戟已经不是自己独享，要让出去了，啊，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解散了英日同盟，然后美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对英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对日本来说呢，能从超过战区预算超过40%的军费当中解除出来，联合舰队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对美60%左右的实力不被拉开，如果还要强行对美70%，我估计日本国库崩溃的速度会比他建成战舰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啊！所以双方都是有。同时呢，日本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力，正式坐实了对南洋诸岛的统治权。特别是条约第19条，使得关岛、菲律宾群岛和新加坡没有办法继续要塞化，为他在二战当中的早期的高歌猛进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军舰都得拆了，10年不得设计新的战列舰，海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主力舰的设计，停滞了10年以上。而这对于海军来说啊，只能说对于海军来说，海军的产业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你再过10年再要找同样的这些人才，他们再设计船，那比一直延续设计那就要差得多得多。
所以就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被钢铁的一波波弹倒啊。那这个既然国家在军备方面投的钱不多了，那意味着什么？国家就可以把钱投在什么这个日常的大家的生活过程当中等等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22年之后虽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安定期，但是基本问题，一战之后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等到1929年世界性的整个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那么对不对啊，纸醉金迷的短暂的20年代迅速的就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尤其这个非常短暂的股灾，是吧，这个赌灾。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图的老师张毅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叫《大震15年》，啊，他在新浪的微博叫“阳风汉魂”。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因为日本的大震15年是从1912年到1926年，啊，差不多你可以折合成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可以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些就是中日比较史之间的对照。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这样一本书。日本呢，同时做军备方面也进行了所谓的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说起国家的钱就那么一点儿，如果不把士兵的数量给裁下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怎么也跟不上啊。裁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军区裁到，就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骑马上下班，裁到日本的将官包括左官包括将官有一些级别的人都是平时坐11号上下班的，他们连马都没得骑啊。问题是这个钱省下来没多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就爆发了啊。所以你说日本的经济好得起来吧？肯定好不起来啊。加藤在签订完华盛顿条约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东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说非常悲惨的惨状呢？因为他下午5点钟是什么时候？晚饭时候。那会儿没煤气的，他们用什么？是用炭火盆做饭的。炭火盆做饭，然后当时东京的房屋80%-90%可能有点夸张，80%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然后一地震，炭火盆子一飞，继李梅之前，什么叫做火烧东京就这么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会破坏那么大？主要的就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你要是全部都是钢筋水泥的，肯定就不会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而这个所谓的大震德拉克莫西，德拉克莫西是日本的那个民主的这个音译过来啊，也就在所谓的这场东京的大地震之时，随后的就这样逐渐的走入尾声。由于政党政治的高度的贪污的腐败，普通民众已经对政党政治失望透顶，他们短而会研究在短期之内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希望摆脱于目前这种贫困生活的想法。因此在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当中就荡漾的有所谓的这个热血的昭和时代。面对这样腐朽的时代，我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啊！这样一种状态啊，逐渐就，尤其是军部的独走，失去了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所谓的这个对他的约束，以至于发生最后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改一改，叫动荡的昭和史，这就拉开了帷幕啊！当然。如果你对海权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技术包括海军发生的事件有关系，去看我已经去世的老师张先生的《无畏之海》和他的这个遗作《不列颠太阳下的美洲海权之路》。那个其实6月份的讲座内容，我们7月份开始要花4卷的内容啊，重新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我们讲下部是第一卷啊，当然大家知道因为我唠叨，所以7月20号刺杀希特勒的事情呢，我绝不可能在1个小时之内给你们讲清楚，我一定要讲10个小时，我一定要讲10个小时一千页 PPT， 我要讲一本书撰成的这个 PPT， 这本书的名字叫《武神与将军》啊，我将它的转化为 PPT。下一个月，我们讲应该是18号吧，我看看时间，18号我们讲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就是在东莞的重新整理的讲解。好，我们7月份再见，谢谢大家。

大家上午好，我是农业委的会员，名叫蔡昌，今年74岁。今天呢，我要讲的故事是半条被子温暖中国。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被子怎么才有半条呢？那要想知道答案呢，就听我慢慢的讲。这是一座丰碑，命名为半条被子。碑文呢，是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杰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了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我们知道啊，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直接原因呢，是第5次大规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历时2年的长征途中，涌现了无数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动人的经典革命故事之一。故事发生在湖南汝城的沙洲村，这是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僻静的瑶族村落。当时啊，沙洲村呢有一个武装组织叫挨户团，这挨户的意思呢，就是挨家挨户都要参加，不能缺席。挨户团呢被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在村里呢进行反面的宣传。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受到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得知红军要来的消息以后呢，都害怕的躲到山里去了。村民徐解秀呢，因为年幼的儿子正生着病，自己呢又裹着小脚行走不方便，所以只好和丈夫一起啊带着儿子在家里面躲避。当时呢正是冬季，气温湿冷多变，大山里啊寒风凛冽。11月6日的傍晚，有3位和大部队走散的女红军来到了沙洲村。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有一个呢当时还未满20周岁。他们虽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但依然纪律严明，下雨了也不进村民的家门，就穿着衣服互相靠着在屋檐下休息。天下着雨，又冷又湿，徐杰秀看到啊疲惫不堪的3位女红军战士以后，于心不忍，趁着夜色偷偷的把他们请进家中来住宿，怕他们着凉，就熬姜汤水给他们驱寒，还给他们烧热水泡脚解乏。大家围坐在火盆旁取暖拉家常，很快呢就熟络起来了。谈话中呢，他知道了徐杰秀知道呢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临睡前，徐杰秀呢就带着3位女红军来到了厢房。厢房里面呢，简陋的木板床上啊，只有一条破棉絮，墙上呢挂着一件旧蓑衣。徐解秀就告诉女红军们，家里唯一的被子呢，已经被清乡团抢走了。简陋的床铺
破旧的棉絮和蓑衣根本抵挡不住严寒。三位女红军战士呢，在急行军中啊，他们也只保留了一床被子。这时呢，他们赶紧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行军被拿了出来。就这样，他们和徐姐秀以及年幼的儿子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和盖着这一床被子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姐秀的丈夫朱兰芳呢，就睡在门口的稻草堆上，守护了他们一整夜。他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村民们一开始呢，劝徐姐秀呢，不要收留红军，不要惹麻烦，不然呢，村子里啊，就会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可是啊，徐姐秀呢，发现红军并不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可怕，于是呢，他们没有乱动村民的东西，还帮老百姓呢，打扫卫生、挑水，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东西呢，还分给大家。于是啊，徐姐秀就让丈夫去叫那些躲避出去的村民们快快回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三位女红军的身影呢，活跃在村子里。他们帮徐姐秀做家务，帮她带孩子，拿出稀缺的药品，给逐渐返回村里的老百姓看病，为难产的孕妇接生，还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村民们呢，被红军战士的行动所感动。徐姐秀和女红军呢，以姐妹相称，互相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天以后，三位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想着啊，徐姐秀家里呢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就商量着把他们仅有的一条被子留在了徐姐秀家里。徐姐秀啊，发现啊，厢房的床铺上呢有一条行军被，那么赶紧抱着被子呢就追上了他们。徐姐秀说啊，你们三个人就供着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路，赶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忍心收下呢？我在家里呢，至少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女红军说啊，红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在你家住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回报，这条被子呢，就是给大姐的回报。徐杰就急了，他说无论怎样呢，都不能要这条被子。三位红军呢也急了，说啊，我们干革命为的就是老百姓，再说红军战士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了被子再想办法。就这样啊，他们把被子推来推去，僵持不下。就在他们互相推让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面摸出一把剪刀，将被子呢剪成了两半。女红军拉着徐姐秀的手说啊，大姐，这一半呢你就收下吧，你也不要推脱了，等革命胜利了呢，我们还会来看你的，到时候我们再送你一条崭新的被子。徐姐秀颤抖着双手接过半条被子，泪水湿了眼眶，说道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徐姐秀和丈夫朱兰芳呢，送三位女红军走过村庄，走过田埂，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绵绵的群山啊，崎岖的小道，徐姐秀呢担心三位女红军不认识路，就叫丈夫呢再送远一点，送到大山的那边去，
让他们呢去追赶大部队。徐杰秀自己呢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丈夫陪同三个姐妹一步步地远去。红军走后，哀护团呢把全村的人赶到祠堂，逼问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哀护团呢就搜家强拉踢打徐杰秀，还逼迫他在祠堂里跪了半天。女红军的身影呢深深地烙印在徐杰秀的家里心里。之后的许多年啊，徐杰秀呢常常是坐在村口拖着小脚遥望着红军与离去的方向，年复一年。这里呢都留下了徐杰秀老人守望的身影。徐杰秀呢头发慢慢的变白了，就这样呢他整整守了50年。同学们，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啊。50年后，从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的记者罗开复来到了沙洲村。他发现啊有一位老太太啊裹着小脚跟着他，追问他说啊，记者同志，你晓得那当年给我送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在哪里吗？当他把三位女红军战士赠送被子的故事讲给罗开复听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动了。老人呢含着泪拿出了当年红军用过的火钳、火桶和木盆，说啊，我现在呢过得很好，不愁没有被子盖。可是三位女红军姑娘呢，她们过得好不好呢？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看我？罗开复听说以后啊，深受感动，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报道，叫《当年正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杰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的下落。这篇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上头版。在文中呢，徐杰秀老人深情地回忆当年红军赠送被子的情形。他说啊，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他们的被子呢？可是他们不依我啊，一定要给我。这个经典革命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谢辉等15位啊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看了关于半条被子的报道以后呢，纷纷发表谈话，对长征途中那些父老乡亲表示他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他们说啊，悠悠50载，沧海变桑田。可是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颖超同志呢请罗开复沿途呢带乡亲们问好，说啊，我也很想念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邓颖超呢还主持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也许这三位女红军呢已经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当罗开复带着邓颖超同志特地买的一床崭新的蚕丝被送到徐杰秀家中的时候，徐杰秀老人呢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他最终没能等来当年的恩人，但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却成了共产党人初心的最好见证。

我对不起您。1991年春节前，徐建秀老人呢，在弥留之际，嘱咐子孙们要永生不忘棉被情。他告诫儿孙们说，咱家一辈辈都要记着，我活到91岁，才晓得了红军和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从此，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成为朱家的家训。如今，半条被子的经典革命故事广为流传，深深地感动着所有人。在如城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中，陈列着三位女红军和徐建秀的住房，旧居仍然保留着徐建秀生前的样子，摆放的物件也都原封不动。如今呢，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啊，徐建秀老人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的故居还在，当时他和三位女红军挤在一起睡的床还在，他的照片还在，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床棉被对于长征路上风餐露宿的女红军战士来说呢，就是生的希望。可是啊，他们呢却把被子送给了老乡。三个女红军战士呢可能都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我党我军能得到群众支持的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半条被子的故事呢，让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们提醒我们，只有与群众共冷暖，千方百计地解决群众的疾苦，才能呢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啊，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也是总书记在那天讲话中唯一引用的一个长征故事。这是湖南的美术家们赴汝城沙洲村采风创作红色美术作品的画面。这是文艺工作者们把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舞台的画面。这是多地多处举行重温半条被棉被的故事，传承为民红色基因的报告会的画面。有一首歌叫《天下乡亲》，歌中唱到，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歌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和共产党人革命军队的鱼水情骨肉情。这是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时画面，虽然上一秒是不舍，但下一秒却是坚定。下面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我提问，同学们可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哦，举手的很多啊，都知道，对，90周年。啊，第二个问题，当年红军长征的行程有多少里？哦，都举手了，一起讲，哦，25000里，对。第三个问题，半条被子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红军和老百姓什么样的感情？来，这位同学讲。哦，对，鱼水情，还有什么？啊，骨肉情，哎，都答对了啊。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温暖中国的故事。半条被子温暖中国，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建设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地日子过得非常赤贫艰难，大地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牧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8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桑杰月西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10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文，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经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石头头人霸占着大量的 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桑杰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杰月西也跟着乡亲们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的小心翼翼向下望去，桑杰月西心里满是疑惑，
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下山。桑觉一夕看见这支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苦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18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杰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金简，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昔日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杰玉须经常忍饥挨饿，他18岁的个子看上去只有12、13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西，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西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1936年初，天宝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为衣，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忠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玉须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
他当时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

0: 而能，战友牺牲，死亡威胁击中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一希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的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冲到番野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一希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勤济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命威胁，他深入匪巢，他直升了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 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守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巴，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哦，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他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碰到挫折，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攻克艰难奋勇前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课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同学们，你们说像天宝这样的一个小扎巴，是什么力量让他脱下袈裟，毅然跟着红军的队伍，而且完成了艰苦的长征？这是第一个问题哦，大家想想看。这些你们都说得非常好，是信仰，对，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成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尺县第六小学5年级5班的刘锦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这本书写的是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度过的6年童年时光，在金色的草房子里，他认识了倔强自尊的秃鹤，温柔安静的纸月，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的杜小康等伙伴。 书中讲述了他们之间纯真的友谊，成长中的烦恼，面对困难时的勇气，还有温暖动人的亲情与师生情，一个个平凡又美好的故事，构成了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样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成长虽然会有泪水与挫折，但善良、尊严、勇敢和爱会一直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草房子用干净优美的文字，让我们懂得珍惜童年，善待他人，直面困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去感受的好书。
2: 在一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那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的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1939到19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他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都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贝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 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十分之油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的时候，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啊，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4次，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4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4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4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铁木辛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的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的，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它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它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 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后来的，到那

要到冬天才行进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四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儿，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一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年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七分八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群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这种电影，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地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边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边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
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就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甫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汉川，你看看周它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就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突击，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这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参谋，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撤出哈尔科夫的
这个党卫队三个中

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里亚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有点像剃头挑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退出了战争，这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一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它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是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
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掷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称作卡，都是称作卡车的，是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的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它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一种位置了。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嘛，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一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呢，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济丹。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下。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也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师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就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蜂，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啊，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径或者48倍径，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那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作战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
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工事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四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米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自制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傅的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较厚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样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三号和四号不够用了，那么三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四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四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每个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啊。所以呢，就救护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变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罗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图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
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

架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特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9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萨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镜48倍镜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定位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347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万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来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闸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负重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像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了。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3颗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

0: 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儿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你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的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活靶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到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汽油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出来。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上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但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取这个获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雨炮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这个高。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态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你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 其实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政策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这北线他面对的是斐济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种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塔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铁骑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了，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2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国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1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1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3个从着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呢党卫队第2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2个装甲师拿的是1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3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是吧？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 奥利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只有三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利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过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员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停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是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它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它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它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就靠那个老部件去运着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那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他等于对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那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十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直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大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用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得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 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架桥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格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那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母仓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这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讲。同时啊，卡秋莎，你卡秋莎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在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什么？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参门鬼搞一样，我晓得啊，今朝给胡德长提裤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0发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说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看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它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隔险，正好卡在左舵，它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0发炮弹把人家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一条鱼雷卡在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客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 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有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差的会差的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发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想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果。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什么射程都基本都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舷侧，是吧？舷侧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起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三期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那就卡了这个鱼雷就命中，这玄学吧，你瞄着打都不一定打得着，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e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了。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活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号》，你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动力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 计划生产32艘，开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两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季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一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一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一周下水一艘，太少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下水6艘，啊，一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有571那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含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达，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他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是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就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因为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在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磁导引雷。飞机在它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个都活不了，直接爆了。所以到战争结束都被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磁导引，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有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新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他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他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 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溜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CA 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嘛，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嘛。你降到这个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侦破你就不能攻，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用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吧，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比较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兼顾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叫什么呀？要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你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它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突然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嘛，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来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反正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 夜间作战 BF 110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吧？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它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上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也是看得出来说发红的，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东西。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天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致能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是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测。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气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的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回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回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倒，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对轰，是吧？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要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 横号摇摇摇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战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战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

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就是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是大威胁啊，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寄予太高的期望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人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 原先是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怎么办？它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是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之后 ，BF-109 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一号；轰炸机来了，飞二号；夜间我再飞三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FW-160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 看四炮双枪 ，BF-109 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对吧？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就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靠 P-38 护航。但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 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

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起来，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着就比较四四方方，它那个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法。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新来新的东西。什么新来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 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 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来，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的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 MIL 的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它野马够用了，它没把不要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以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1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子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
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他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的 M163，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1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M162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阵电。问题是他们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的，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据说连中学生都能看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个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让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幸运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得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1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指着中国家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

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中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叫这个名字叫蜀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403，这个纯属某些笑话，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402，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着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呢？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里的情节，对吧？摩西纳、巴拉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叫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

为什么？他制海权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安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侵袭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说到1944年五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到1943年的六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1944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战。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来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 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夫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对5000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一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距离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说什么奇袭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
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古德里安逃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他们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你们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狼，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了2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出。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堡，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战，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师，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师，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波卡基村，遭遇到党卫队伊利英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这辆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碾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魏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魏特曼来说是满，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和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的，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车中5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
它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啊，在我们的吹水系列榜上，吹牛系列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往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罗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得，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你看，年轻时期有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有药剂师，啊，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嘛，两人合作，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和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条小的路旁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掉，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啊。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那么说啊，这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诸位如果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德曼的签名，埃里希哈德曼的签名，这个是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威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所谓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过，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七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七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份4卷啊，传自于
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一千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竞技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是吧？独演的，对吧？所以汤姆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托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汤姆汉克斯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面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9米，他身高1.7米，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备课都会讲到的啊，这个。但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一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了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面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为什么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不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部之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知道过的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如果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
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

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息息相关，西西公主，以西西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西西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她有严重的厌食症，她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她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西西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对吧？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大围军作战，在围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南宁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什么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就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
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都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最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说四匹马车啊，这是名字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累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柏累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行。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些专门拍纽伦堡，就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审判格林的人，就是格这个人其实有点骗人，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你说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古希腊派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今天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大档，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监视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昧的良心发过去。

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的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1939到19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

的行动。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它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都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贝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十分之油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的。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啊，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
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和后面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所以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木辛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的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人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这个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了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那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11集团军。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就被拆了个7零8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5月份到10月份
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疫情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个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这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那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撤掉完了，第11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的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边，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6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北边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6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6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1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的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普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普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很少，你看看之后他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4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8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3集团军啊，第四
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就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后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也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突击，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呢，我也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中的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围歼，到1943年啊，最后的围歼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围歼，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3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3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力要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3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3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3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3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件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
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茨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维埃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子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直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因为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它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掷弹兵团呢？装甲掷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掷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就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掷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掷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称作卡车的，这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台回转。
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

果仁艇下，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下。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你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室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凤，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一个自行火炮，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镜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镜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镜或者48倍镜，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室里面，装甲室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室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守和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镜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镜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米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3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3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3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制式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缴获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

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重炮转成了长口径的重炮。这个虎呢，虎翼，喷射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每个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排用啊。所以呢，就救护车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那个这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重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个半党卫队装甲之战名师，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拉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厚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怎么担任的？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斯卡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径48倍径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那个样子，啊，2换246，那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这个尽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第5坦克军的奋战，

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就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戈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347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0000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0000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前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看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像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来说是三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负重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它交错行驶的时候，它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军官来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将军是一张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3颗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第一你也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7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4辆，还是那3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像火靶子一样被人家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出
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呜下直接就洗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复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宇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那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3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就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儿，看到吧？俩舱盖儿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战争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斐济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种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萨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
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实际上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六铁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两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三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一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两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的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了。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拿的是1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三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2个坦克集团军，那只有3个，第1、第2和第5，还有第3和第4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是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3号他要停产了，但5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
好像还有快100辆能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

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转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三四十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他等于在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那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对吧？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10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的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2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得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一句，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那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给大家讲。同时，那卡秋莎，你卡秋莎
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在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是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什么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侬出门拐角呀，不晓得啊，今朝个胡德长剃胡子，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0发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说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你看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它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它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0发炮弹把人家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客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会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方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果。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侧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是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侧啊，悬侧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齐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才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
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三七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就卡了这个问题，鱼雷有没有，这玄学吧？你瞄着打都不一定打得着，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e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击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为什么？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设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得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这个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号，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呢？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就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就最后一共生产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季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1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算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1周下水一艘，太少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1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就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含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达，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哈，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
需

0: 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那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就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不完的。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自导引雷。飞机在它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之前方丢下这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路活不了，直接爆炸。所以到战争结束都没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就在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它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7A 型，才多少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的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对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下，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真碰你就不能碰，这都是现代化提出。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还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在有作战半径的

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九或者这种十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了。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叫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核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碾，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这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他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作战，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吧，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来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炸成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吧？所以一定要用那种大型飞机，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4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完蛋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出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有谁看得出来说发红的那种，夜间当中看红的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那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得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0分之1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

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套防窃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声的听了，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去，每个城市的上冲怪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收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气区还是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大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你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垮，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没不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克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跟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嘛。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导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还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失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
但是得空付出的代价

给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BF-109 原先是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的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办？它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之后 ，BF-109 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1号；轰炸机来了，飞2号；夜间我再飞3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所以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真的，这是最早的 FW-190，四炮双枪 ，BF-109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是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的，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对吧？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杆，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它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号 P-38 护航，但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 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起，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的玩喷气式啊，那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按。

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了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新来新的东西，什么新来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的，直接 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02， 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希特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他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隐形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四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家那摇篮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四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他野马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了。 ME-163 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空力。当然它和 ME-2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菊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阵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的，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体，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身影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克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决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克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1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只是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二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37年打到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三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装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这么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这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是弹头，为什么？他
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筒是在一起的，它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两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三，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0000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二，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得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呢？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里的情节，对吧？摩西纳、巴勒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条古斯塔夫防线，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权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昂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到1943年的6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1944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灾，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
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四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不，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啊，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谈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三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三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5000啊，这儿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两条路，对吧？一条距离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连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中，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奇迹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位置，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危险啊！这件事情，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那么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你们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狼，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了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狼？
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朱棣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了。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时，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博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101重装甲营的苦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维特曼。结果维特曼一个人跑了，这辆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维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撵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维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没机会，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维特曼来说是满，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和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的，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5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啊，在我们的吹水纪念榜上，吹牛纪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望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罗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维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这几代年轻时期。有人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位药剂师，啊，所以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曼，两人喝到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这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和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
他在一条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2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

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那条通道，头后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将，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啊。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啊，结果最后他们是那么说啊。他的那这是他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诸位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特曼的签名，埃里希哈特曼的签名，这个人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所谓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物，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的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禁忌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对吧？独演的，对吧？所以他们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托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看似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米9，他身高1米7，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备课都会讲到的啊。啊，这个，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的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只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
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个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里，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面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利的101师副师长，不是吧，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不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中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到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了啊。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不之意，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那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还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西西相关，西西公主，以西西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西西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厌食症，他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他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西西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风景，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
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勒顿谷，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方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大围军作战，大围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难民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等等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啊啊！那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就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就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说斯密马说话，这是名字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但是比起德雷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柏雷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就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而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都没想。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些专门拍纽伦堡，是以
审判格林，审判格林那个人，就是格这个人其实有点骗，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一个这个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九十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古些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啊，甚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是吧？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啊，所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天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给大家打。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监视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啊是啊好人他们没有一个啊同辈的良心发过去啊。

0: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大家好，我是巴蜀县友谊小学三年级三班的梁一涵。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国寓言故事当中的愚公移山。这本书写的是传说中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挡住了路，出行很不方便。他下定决心要把大山挖走，虽然年纪很大，还是带着家人每天挖山不止。有人嘲笑他太傻，不可能做到，但愚公一直坚持，最后感动了天神，帮助他们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肯坚持，再难的事也能做成。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虽我之死，有子存衍，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贫。这本书中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愚公虽然平凡，却有不怕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大山，只要像愚公一样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认真学习，不怕吃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尊敬的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徐豪。那个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个科普活动，来讲讲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鱼水共生，长江鱼类群落演替，鱼类文明与十年禁渔的新生。之前的讲座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还有这个渔民转业，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保障相关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顺着时间线，从几千年前这个先民的渔猎生活，再到他们用的这些渔具，然后还有他伴随着文明产生的一些渔具渔法的演变，再看看古人传承千年的生态智慧，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近五年，我们那个十年禁渔已经进行一半了，五年的这个禁渔成果。先我们看一组基础数据，大概了解一下。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从青藏高原，然后贯穿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然后最后经过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长江三角洲，汇入东海。它不仅是一条输水的河道，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历史上长江流域记录过的鱼种有443种，其中大量是中国特有物种，是全球重要的淡水鱼类多样性中心之一，可以说每一段江水都藏着数不尽的森林。那为什么今天以鱼水共生作为题目呢？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深度绑定，我们说可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长江流域，还有是黄河流域。这里面为什么水这么重要？因为首先水它孕育了这个稻作农业，让我们先民得以定居，不会像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它不定居下来，这个文明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河里丰富的鱼类又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稻作和捕鱼文化。这里图片就是他们的稻种，然后还有耕作的农具。从稻田到江河，从饭碗里的鱼到手里的渔网，人和长江就这样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共生关系。在没有文字的史前年代，我们要去了解古人怎么捕鱼，捕什么鱼，答案就藏在这个地下的这些考古遗存里面。早在数千年前，长江鱼类就已经进入了古人的食物体系。那从新石器到商周、秦汉、三峡地区的很多遗址里都出土了这个鱼骨、鱼叉骨质的鱼钩、鱼标，这个是鱼标，然后这也是鱼标，这个是骨质的这个鱼钩，然后这些黑色的这些，还有这个有刻痕的，它就是那个网的网坠，让那个绳子可以绑在上面啊，这个是古代的木头鱼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长江自古就是先民的天然粮仓。 有研究系统整理了全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淡水鱼类考古遗存，结果发现长江流域出土的鱼类鉴定类群达到了55个，是我国各流域中最多的，占该研究统计的全国已鉴定类群总数的 76.4%。这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就是我国淡水渔业最丰富的区域，这些沉没的鱼骨就是一份跨越千年的生态档案，帮助我们复原古代水环境和鱼类分布。这里面我们挑三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考古遗迹吧。首先是湖北关州的这个遗迹，它是现在它是一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沉积的三角洲，然后它是距今8000年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聚落，地层里面堆积着厚厚的鱼骨层，鉴定出了青鱼、草鱼、鲤鱼、扁鱼，还有一些龟鳖，证明了8000年前长江流域四大家鱼已然非常繁盛。第二个是宁波的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年到7800年，是中国最早的滨海渔村遗址，这里面出土了海量的这个鱼骨、贝壳以及捕鱼用的这些鱼罩，然后船桨，然后还有骨质的鱼钩，先民捕捞，这里面我们已经能看到那个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捕捞刀鱼，就是那个刀鲫、石鱼这些江海洄游性的鱼类，长江口的鱼类文明从这里开启了源头。后面我们讲的这个河姆渡，还有田螺山，还有两种化，其实就是在井头山旁边，可以说是这个文明的延续。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这里面遗迹跟上面的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会出现更多的淡水的鱼骨，以鲤鱼、黑鱼、鲫鱼为主。良渚先民就是以稻作加渔猎的方式，通过鱼类蛋白质撑起了庞大的聚落人口。有意思的是，遗迹里面还发现了水獭的那个骨骼，水獭是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它的存在证明了当时长江的生态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些是文字还比较少，记录还比较少的年代。那从文字出现以后，历朝历代的古籍就成为了记录长江鱼类的另一份宝库。首先我们讲这个大型的比较典型的这些大型的洄游鱼类，中华鲟、白鲟，古称这个鲇和尾，这里面那个鲇其实不是特指中华鲟，它指的是鲟鱼和黄鱼，然后这个尾是指的是白鲟，但是现在这个尾我们其实是用来指金枪鱼了，因为用法不一样了。首先是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记载，就是有鲇有尾，然后在那个西晋的时候，郭璞的江赋里面就把江豚和鲟鱼并列，描绘了长江里的森林百态。东汉的古籍这个淮南子注里面还描绘了这个白鲟的这个外貌，跟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相当吻合的。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长江三仙，刀鱼在古代也是读音也是这个字也是念鲫，刀鲫的鲫，它也是鲫。说文解字里面说鲫刀鱼也，然后就是丹徒县的县志，它这时候已经记载了石鱼的洄游规律，然后说石鱼本是海鱼，暮春时节会游进扬子江，也就是长江的这个下游，一路游到汉阳产卵再返回大海。然后河豚在三国的广雅里面就有记载，当时这两个字念猴夷，就豚也，然后不仅描述了它的外形，然后还说它碰到以后就会鼓起来，同时说了它的肝有毒，有剧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讲一下这个江豚，古人对它的记录特别有意思，就三国时候的曹操就已经对这个江豚有描述了，它这个念福沛鱼，曹操说它不可食，然后唐代诗人许浑也对这个江豚进行了描写。后面要讲一下就是北宋的这个孔武仲，他写了个江豚诗，这里面他描写了说江豚在水里面翻腾的时候， 就说明会有什么刮大风，然后渔夫看见了就会赶紧进港湾进行躲避，古人把它当成那个水上的活气象站。然后至于这个四大家鱼，这些常见的鱼类，早在这个尔雅诗经里面就有收录，比如说这个扁鱼、黑鱼、鲢鳙还有鲤鱼。明代的湖广通志里面写，洞庭湖春天涨水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鲤鱼就会逆流而上，场面非常壮观。最后我们要提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尽管它是一本医书，但是李时珍他收入了大量的长江水生生物，他把每一种都写了清明确的这个外形、栖息地环境、洄游产地啊、食俗和性味毒性。虽说它是一本医书，但也是可以说是一本长江鱼类的百科全书。讲完了这个鱼，当然要讲一下它的那个捕捞工具。我们从最早的说，尽管这里面我把那个鱼叉跟鱼标放到了最前面，但是其实最早的捕鱼工具可以说是一些石头啊、树木啊，这些树枝，最早就是拿这些树枝去砸这些鱼，把它砸晕了，就是最粗糙的个捕捞方式。然后相对精细一点的，就是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些精心磨制的这个鱼叉跟鱼标。最开始就是削尖的树尖，然后树叉，然后后来慢慢打磨，用了打磨的骨质的这些鱼标鱼叉，这些鱼叉鱼标就见证了从渔猎原始的渔猎到定居的漫长演变。然后后面重点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网具，那个最早的网具是用那个植物纤维编织的网具，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的纪元，网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渔获量，捕捞的人的生产所得除了维系正常的生活所需以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就渐渐产生了以物易物的这个原始贸易，推动了这个文明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后面要讲一下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的这个鱼钩，它的演变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史。最早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是骨质的，但其实还有那个贝壳制造的，我没找到照片，所以没放在这里。然后到了商周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青铜的鱼钩啊，这个战国这个应该也能看出来一点，它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是黄金的鱼钩，然后到了秦汉出现了一部分铁制的鱼钩。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材质和工艺是越来越好的，钩子也越来越锋利耐用。另外就是要讲一下这个各种陷阱类的渔具，比如说这种这个叫鱼。

与狗啊，这个是鱼照，这个是鱼狗。鱼狗的话，它就是有个倒销的那个竹编的一个陷阱类的捕鱼工具。它就是在入口处有一个漏斗式的竹壁，然后鱼进去以后想游出来就游不出来了。然后这种器具的话，其实在我小时候用来捉黄鳝的时候还是有在使用的。还有就是这个鱼罩。鱼罩的话就形状就是这样的，上下都是通的，它直接去往水里一扣就能罩住鱼，上面那个洞就是手可以伸进去抓鱼。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渔具的细化，已经主要出现在西周，表现在渔具的种类和名目日益繁多。诗经里面提到的鱼类名目有网、钓这个字的孤、玉、扇、狗、柳、赵、钱、梁等十几种，这些两三千的名字很多都沿用到了今天。到了南宋还出现了一种高效的渔具，叫做滚钩。它的这个造型或者说设计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接近于现在的这个延绳钓，但是它跟延绳钓不一样的是，这个滚钩它是两条船拉着这个绳子，然后用锋利的鱼钩去勾住这个长江不是，就是这个水里面的鱼的。然后现在的延绳钓是要在那个钩子上面挂诱饵的，让鱼去吃，然后钓这个鱼。其实原理上还是有差异的。滚钩的话还是抓大型的鱼类比较多一点。后面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捕鱼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的捕鱼方式，叫鸬鹚捕鱼。它历史非常悠久，在战国的时候就有记载。近代的《博物志》载其能潜入深水取鱼，是中国淡水中延续千年的古老智慧结晶。然后它讲究驯养协作，渔民在鸬鹚的脖子上系一根细绳，防止它把大鱼吞下去。然后那个再驱赶它下水捕鱼，等它衔着鱼回到船上以后再把鱼从它的嘴里抠出来。第三是现在它传承千年，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渐渐淡出了这个生产，更多的是长江流域独有的人文风景。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捕捞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古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把鱼捕绝，于是就我们这里就要讲到了传承千年的这个长江生态智慧。古代的这个休渔制度，最早可考的渔业禁令是夏朝的《渔禁》，相传是大禹提出来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三月川泽不入王谷，以成鱼鳖之长。这就是说夏天三个月是鱼类繁殖生长的季节，不准往河里下网，让小鱼好好成长。这就是我们现在禁渔期最早的思想源头，已经有几千年了。然后后面是到了春秋的时候，有个比较有名的典故叫做李革断苦匡君。讲的是春秋的国君鲁国的国君在鱼类繁殖季节张罗着捕鱼，然后大臣李革，就是个李革，冲上去把他的网割破了，当面劝诫国君要顺应天时，在该繁育的时候不能捕捞，不能竭泽而渔。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人对食禁原则的坚守，也说明了保护渔业资源的理念，在当时也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把生态保护从习俗变成法律的我们这里可以最早能看到的就是秦代的这个田律。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面的田律被公认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条文。原文里规定，春天二月不可以进山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能烧草作肥，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掏鸟蛋猎幼兽，也不准毒杀鱼鳖，不设渔网，这些禁令要到七月才会解除。2000多年前就把鱼休渔禁猎护林写进了国家法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简单总结一下田律的意义，就是有三点。一个是顺时禁伐，应后养护。然后第二个是摒弃了竭泽而渔，
提出了这个可持续利用的这个

这里面到了宋代，就是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了。这些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节律、维护生态平衡的智慧，为后世的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考与历史隶属借鉴。而到了明清的时候，生态保护又进一步下沉，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哎，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碑。明清时期，生态保护从习俗倡导走向了制度规范，地方官府通过立碑刻石，将禁渔护渔规定具象化、公开化，赋予了其法律般的强制约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治理独特的印记。比如说这个四川泸州古蔺县清代的摩崖石刻上刻着四个这个大字，就是这个禁毒鱼虾。这个毒专门指以毒药、炸药等毁灭性方式捕鱼，以官方权威严令禁止，守护川江支流的渔业生态与水体纯净。到了这个在康熙年间的这个禁渔碑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了，它这里是在梁古镇的这个梁古镇划定那个太平桥至余梁水域为放生池，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并制定了严厉的罚则，以制度形式明确了水域的生态保护。这些立在江边、刻在石头上的禁令，既是凝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动见证。除了制度以外，古人的生态智慧也扎根在思想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说的“钓而不刚，亦不涉溯”。他指的是可以钓鱼消遣，但不能用大网把一河的鱼都一网打尽；可以射鸟，但不射夜里归巢休息的鸟。这里是把仁德的关怀延伸到万物之上，强调取之有度，倡导对倡反倡导对反对竭泽而渔，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理论的核心根基。讲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做的长江大保护，很多理念都能在古人那边找到源头，比如说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然后礼法并置的制度根基，以及顺应天时的实践智慧。今天的长江大保护就是对千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践行。聊完了古代的智慧，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很遗憾，这套延续千年的平衡在近代被慢慢打破了。我后面想讲一下，就是近代长江的这个捕捞史。从清末，就是19世纪末，现代捕捞技术的萌芽，到20世纪上半叶，就是乱世中的渔业重创，然后建国初期的渔业组织化与机械化的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后过度捕捞与污染危机，以及2000年以后，就是到我们禁渔前夜的这个长江生态加速崩溃与恶化这五个部分。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19世纪末，大家也熟知历史。这个时候呢，工业文明也在中国逐步发展。1884年，蒸汽轮船驶入了川江。20世纪40年代呢，柴油动力也逐渐开始普及，逐步突破了这个木船的局限，大幅度拓展了捕捞半径与作业效率，成为渔业生产力变革的先声。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19世纪末，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也知道，就是说纺织工厂，不管在那个，特别在上海，然后还有周边，就是率先进入了中国。从机制的网具，使这些网具从手工编织，发展到了工业化生产。传统的网具是渔民家庭手工编织的麻网、棉线网，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强度低，易腐烂，下水几天就得晾晒修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工业化的这个机器编织的网具，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生产模式。机制棉纱网、机制麻网开始出现，机制编织的网具网目更加均匀，绳结更。

更加牢固，整体强度和耐用度远远超过手工网，使得捕捞效率显著提升。同时西方新式的网型也跟着传入，然后各种捕鱼方法也开始在渔民中逐渐传播，比如这个底拖网、定制张网开始在长江口和长江中下游试用。这些新型网具捕捞规模更大，彻底改变了传统小网小捞的生产模式。这两项技术本应是渔业发展的助力，但在后来的时代背景下也成了加大资源压力的推手。此外，就是配套的这些也不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吧，比如说灯光啊等等，灯的这些应用也大幅度提高了捕捞效率。后面我们要讲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也知道二十上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战争年代。大家可能会说啊，打仗了，这个可能没人捕鱼了，是不是长江生态会好一点？其实是恰恰相反的。这里面我列出了主要的三个观点。首先是乱世之中的管理体系彻底崩塌，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原本的渔业管理机制完全失效。同时沿江匪患猖獗，日军和土匪还会掠夺性的捕捞，根本没有人管这个资源保护。第二，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捕捞下降了，但生存性的捕捞其实是加剧了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想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会管啊是不是繁殖期啊，这个鱼大小啊，对吧，都没有人管，鱼就是最重要的口粮。这就是典型的工地悲剧，没人管理的资源只会被加快消耗。第三是航运与战争的双重破坏，长江是战争时期的运输生命线，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沉船漏油，水上交战都会直接破坏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为了阻止国外的军舰进入长江，我们在长江口凿成了很多这个军舰渔船来阻止他们进入。这虽然说是无奈之举，但其实一方面也破坏了这个长江的生态。所以说乱世不是给长江放假，反而是让生态陷入了更加无序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渔业进入了组织化机械化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的政府把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人民公社，统一调度生产，大力推动了木船动力化改造。1954年长江流域淡水捕捞量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展现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生态变局也悄悄开始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丹江口葛洲坝，它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建了。它的尽管繁洪发电是为了造福民生，但也阻断了四大家喻啊，特别是这个鲟鱼啊，长江鲟、白鲟这些大型鱼类的这个洄游通道，直接冲击了鱼类的自然繁殖体系。同时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让湖泊面积锐减，而湖泊恰恰是鱼类繁育产卵的重要栖息地。1961年到1978年捕捞量降到了50-60年代的六成左右。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当时这个以产量为核心目标，对生态保护不重视，制度执行也不到位，渔业资源衰退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面我想就是讲一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危机也是全面爆发的。这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大家各种酷鱼滥捕的行为也是愈演愈烈。80年代尼龙网全面普及，这些绝户网遍地都是，连鱼苗都跑不了。然后电鱼、毒鱼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不断增加，还有探鱼仪帮忙找鱼，形成了资源越少捕捞越狠的恶性循环。第二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还有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农业面临污染叠加，化肥农药引起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浮游生物失衡，彻底破坏了水生生物的食物链根基。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危害，我们后面详细讲。

后面是浸于前燕，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库鱼滥捕登峰造极，捕捞强度空前，捕捞效率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鱼类资源却是加速萎缩。另一方面，水污染也是屡禁不止，长江的环境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抢救就真的来不及了。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2017年到2021年，我们进行了长江水域生态生物样本的本底调查，这里面只调查到了308种，我们前面也说了，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43种，那有100多种其实经过5年的调查其实没有调查到的。经济鱼类由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字也标明了1960年代它这个江湖是连通的，然后后面就是1960年以后开始围湖造田，导致了这个江湖阻隔，渔业资源进一步下降，然后80年代到2010年就过度捕捞，这渔业资源到了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触底了。我们长江生态的衰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修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后这些重要物种的命运更最能说明问题。首先是200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鳍豚功能性灭绝。2022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鲟灭绝。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华鲟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这个自然人工繁育然后放流，但其实还是没有观察到这个自然繁殖的。这里2010年其实还是观察到了一点，然后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观察到过了。还有就是长江江豚的数量连年降低，到了2017年只有1012头。这些旗舰物种的衰退是长江生态最直接的警报。不仅仅是这些大型的这个长江鱼类，还有我们这些长江口的特色鱼类也同样也面临着危机。长江口的鳗鲡苗捕捞量逐年下降，我们现在这个鳗鲡其实还是没有突破人工繁育，所以它的这些苗种其实都是需要从野外捕捞的。捕捞这些从海里面游进江口的时候，我们去用那个张网去捕捞这些鳗鲡苗，所以尽管这个环境已经破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还是需要去野外捕捞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长江石鱼，已经被判定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以前非常有名的这个松江鲈鱼，它也是多年没有见到自然繁殖的个体了。现在监测到的也是这个江苏，然后还有上海一些单位人工繁殖的个体。然后这个松江鲈鱼其实在河北就渤海那一片其实还有野生群体，但是跟上海的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上海的现在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没有野生个体了。然后科学家其实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长江生态的问题的。2006年这个曹文轩院士就首次提出要实施这个长江十年禁渔来保护长江的生态。2016年然后媒体的这个专访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政策建议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考量。随后我就2017年就在赤水河率先试点，看看这个十年这个禁渔是否可行，为全流域禁渔积累实践经验。然后其实赤水河的这个成果还是相当好的，所以2021年就实行了全面的十年禁渔。后面我想具体的这些政策什么我就不多讲了，这里面最重要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个禁渔五年的这个成果。我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长江这个是上游，这个中游，这个是长江下游以及长江口，它的这个生态多样性指数以及单位的渔业资源量。
这里面虽然说这个多样性指数其实实话实说也其实没有太多的明显的提升，但是它的资源量是呈现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的一个论文，明确证实了鲸鱼遏制了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这里面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果。一方面是渔业资源种群量级的跃升，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较鲸鱼前翻倍，2025年四大家鱼的卵苗量达到了 94.8 亿粒，增长了 7.1 倍，长江刀鱼资源量增至 7.5 倍，渔业资源呈现爆发式的恢复态势。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些四大家鱼也好，长江刀鱼也好，它本身它那个怀卵量就非常的大，它然后性成熟又是比较快，所以他们的种群是率先恢复的，但是一些性成熟周期比较长的，然后产卵量比较小的这些物种，它其实现在的恢复的还是比较一般的。第二方面是关键性的这些旗舰物种的种群稳步复苏，这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它已经经过五年的禁渔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告别了极度危险的濒危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说我们刚刚也讲了中华鲟、长江鲟，野外的这个繁育其实一直没有观察到的，但是好在它是人工增殖是突破了的，所以可以一直通过人工放流来维持这个中华鲟和长江鲟的这个种群。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生态基础是越来越好了，这个长江经济带优良的水质断面比例达到了 96.5%， 长江干流六年保持二类水质，赤水河生态完整性连续四年获评良，流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这个数据是来自于2025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以及生境状况公报。尽管我们五年可能这个前五年的这个结果还是看着稳中向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这里面也面临了很多这个挑战。首先是生物入侵，这些外来物种没有天敌，极大挤占了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这里面我举了几个拿了几张那个鱼的一个上面最上面就是这个是杂交鲟，杂交鲟其实原来是用来吃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拿去给它放流，其实在野外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杂交鲟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会污染野生鲟鱼的种群。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大口黑鲈和这个叫什么太阳鱼，它们原来是作为食用鱼，然后还有路亚的鱼种做休闲渔业来引入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放流到野外的河道中间，而且它们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我们上海这边的河道里就这个大口黑鲈也好，这个太阳鱼也好，其实已经非常多了。这些鱼不仅像那个大口黑鲈会吃这些鱼，然后非常凶猛，然后这个太阳鱼它不仅吃小鱼，它还会吃鱼卵，这些我们本土的物种的鱼卵，所以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我们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这个非法捕捞，这个暴力驱动下的暗流涌动。这里面我们平时可能也会看到过这些电鱼啊什么的，还是屡禁不止。这里面我想讲一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鳗鲡苗，可能长江流域因为长江口它禁渔我们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长江口的这个捕捞鳗苗已经被全面禁止了。但是前两天我还是看到新闻，因为春夏这个季节就是刚好那个鳗鲡苗要回游到这个淡水里面的时候嘛，然后钱塘江那边很多人就拿着那种电量比较低的那种电鱼的装备去那个江口去电这些鳗鲡苗，然后高价去售卖。这个鳗鲡苗这个今年价格也可能要到1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高价值还是会让大家铤而走险，这个给这个禁渔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持续的高压。还有一方面就是生态修复的

0: 这个考验。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偷排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根治，加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这里我没有讲，长江三峡在建立前后其实是非常影响了这个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对这个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使得长江生态修复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吧，怎么去跨过这个长江三峡大坝去引导物种进行回游。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千年的启示告诉我们，取之有度是古人的生态智慧，穿越千年依然不过时。五年的这个禁渔结果告诉我们，虽然十年禁渔初见成效，长江生机正在逐步恢复，但这条路是走对了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生物入侵、栖息地隔绝、面源污染等挑战仍然长期存在。从长远来看，禁渔不是终点，而是长江大保护的起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与守护。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徐博士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有哪一位读者有疑问的吗？小朋友，
2: 请问什么叫功能性灭绝？
0: 功能性灭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野外很多年就没有见到这个鱼类本身了，就是不管是你捕捞也好调查也好，就没有见到这个鱼了。然后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它不存在，对吧？我们现在很多调查就是只能说我们它是超过50，它这样是这么规定的，我就讲按规定来说，它是首先就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观察到，连续多少年没有观察到，我们会把它定义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再多少年没有观察到，就把它定义为灭绝，是这样的。就看它有多久没有被观察到了。

那个我们准点开始啊，这个事前声明，因为这个是近现代战争史，所以呢里面涉及到的不什么好的符号以及某些标志和一些人物，或者说当然我这里面应该是没有血腥的内容啊，这个仅供讲座参考使用啊，对外散布资料我对此不负责的啊，这个是免责声明啊。第二是我知道你们基本都是来拍 PPT 的是吧，那说要不是我借个权把 PPT 给你们就算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也可以休息啊。玩笑话说完了，我们今天步入这个武神与将军刺杀希特勒的第二部分。那么上一卷的叫做从拿破仑时代说起，我们讲到了从拿破仑时期总参谋部的筹划和营建啊，讲到了德国在一战是一个必败的结局，以及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丧失啊，这是二战的整个导火索。我们讲过，那不是和平的事，那不是和平，是延续20年的战争。我们讲到了这个艾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城著名的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清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啊，我们上一期讲到，希特勒的上台只是他人生规划当中的第一步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一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点，你得有钱，没有钱你什么都干不了。就是你的这个，你国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一定是有限的。你不断的在国内搞大基建工程、搞高速公路等等等等这种情况，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同时，上台之后，德国国内的这个某种情况下，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其严重，它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对外斗争的情况下化解的。同时还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得吃得好。那德国一战的一个总崩溃的一个原因，我以前讲过的，就是他们诸位想吃的德国香肠，在1914年之后可能就基本吃不到了。

因是什么呢？他们的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猪吧，对吧？不管是什么什么，当然你那么他们猪到哪儿去呢？猪全被杀了。为什么猪全被杀了？是因为他们种猪，他们喂猪是用土豆，打仗了没人去种土豆了，于是用土豆，没有土豆了也就没有猪，没有猪也就没有香肠。所以我们明年吧，争取我们大过年的，我们开一讲这个战争当中吃什么，对吧？德国人一战当中吃什么呢？叫豌豆香肠。那我们解释过的豌豆香肠，主要是豌豆不在香肠啊，它只是用肠衣裹的豌豆，是给他们煮豌豆汤来才用处的啊。你想想看，两边相比，法国人在战壕里面吃的巧克力、喝的红酒的时候，那边在嚼什么这个什么硬的不得了的，比萝卜还硬的那个在煮的那种清汤寡水的豌豆香肠。所以他们说，一战当中，当法国人进攻德国人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可以躲在战壕里面啊，机枪只要无限的打就可以了。打死一个法国人，第一件事情不是把他身上的枪支弹药打过来，先把他随身那个零食包先拿过来。我们多少年没看过，这是真的事，不是假的事。在战场上收集对方，不是为了收集对方的枪支弹药，枪支弹药拿过来没法收集的，因为你个口径不一样的。法国人用的是 7.5 毫米的，德国人用的是 7.92 毫米的，子弹是不通用的。但是巧克力不分国度啊，对吧？红酒不分国度啊。法国人一天要在战壕里面，红酒他们估计不会带，但随身那个什么那个随餐的那个随餐包应该是带的，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啊，那估计比他们国内吃的好得多得多。所以真的是到1945年，就那失败的前几个月，每个德国普通民众，他才切身的感觉到战争好像真的是要打输了。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因为他的这个极端军国主义思想，他其实到1942年43年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不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来买得到的东西买不到了，这个一定是情况不妙了，是吧？要不是你的产出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说你的运输出现问题了。那么产出出现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要转产军工去生产枪炮子弹，产能都是一样的，生产枪炮子弹越多了，一定生产民生物资就越少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叫穷兵黩武之后，它一定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大的帝国到最后它崩的一定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系统崩掉了。在之前它为什么能够长期生存，它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比如说它可以把军队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驻屯，这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开始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实打到1813年，拿破仑自己也知道要输了，是吧？所有外国的领土都丢失了，他的大军团将近20万人，当初是完全按照这个在驻扎在整个德意志境内的，现在要退回法国去，那整个的这个你不是增加了几十万张吃的嘴，而是就你的产出越来越少，你的付出越来越大，这个事就麻烦。日本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当你的什么原来的酱油变成了酱油粉啊，什么都有。德国人就德国人的餐盘上就是什么东西开始有代用的，你们知道德国有一种叫代用咖啡的，你在万能淘宝上买得到，那德国不出咖啡豆的呀，大家知道的。那战前他除了战前进口那些咖啡豆，对于咖啡的这个成瘾性大家知道，每天不喝一杯浑身哈气，有没有效果是另一把事儿，对吧？每天必须要喝一杯，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蒲公英科一个植物叫做菊苣，把它的那个根弄成粉，然后烧了之后能产生类似于咖啡那样的味道，但是它因为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是没有提升效果的啊。德国的二战需要每位在前线打仗的人，他们除了冰啤酒之外，其实一般还需要两项兴奋剂，对吧？一样就是咖啡，那样大家都懂的，就是快乐肥宅水。德国人在二战是没有办法进口可乐的嘛，于是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芬达。芬达就是他们在二战发明的，对快乐肥宅水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啊。尽管今年好像说快乐肥宅水都要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他们还发明是德国自己有自己产的可乐，我喝过的，他们那个可乐非常提神，因为是 double 咖啡因的，叫北非可乐，你可以搜一下 South Africa Cola， 淘宝上也买得到，我喝过一款啊，效果非常的良好，我半夜都没睡着觉啊。大家要记住，慎重一点啊。扯远了，我们扯回到这个部分来。那么为了所以在二战的情况下呢，德国老实说句实话，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子呢，过得比绝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日子都要好。为什么呢？抗欧洲之慨，养活一个德国，那不就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吗？所以他们在1943年和44年，这个而且他们主要是靠西非养活的，西非、

括那个丹麦这种，他们广这个西线，在1944年盟军登陆之前，尽管盟军也进行狂轰滥炸的，他们管德每一个被在东线被砸打残的德国师撤退到西线，他们都叫那个叫黄油前线啊，因为荷兰也出好东西，法国北部也出好东西啊。那么对希特勒的想法过程当中呢，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消灭那个红色帝国主义苏联。那么要打垮苏联之前呢，要找回德国在这个一战当中所受到的所有的羞辱，但这个羞辱实在太大了，从东到西是到处都是眼儿。当时的德国呢还没有开始重新武装啊，号称是要武装360万人，但是你要想想看，光那个步枪这个生产量，你突然之间进行军工生产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联想到我们今天是8月16号，3天之前淞沪会战打响之前啊，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一点，就是蒋介石的那个1927到1937年的那个整军计划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一个最简单的，德国不可能在1937年还无限的，就算所有的外贸条件都允许，他也不可能在37年之后让你到2年时间里面能武装起所谓的60个所谓的展边师去对抗德国的势力。为什么？1939年9月1号，德国人自己要打仗了，他怎么可能把武器装备，就算你给再多的钱啊，所以他相当的情况下是完成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有很多人我们考虑历史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一些理想非常非常圆满的事情，但是你一看那个时间节点是根本不可能来完成的事情，这点很重要啊。那么上一期我们讲过，西面东面都有危险。西面德国人在一战之后，莱茵河以西叫莱茵非军事区，在南边呢和在东边呢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一个这个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因为一战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说各民族独立在欧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有几个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靠近德国这片地方呢，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居住的区域，我们叫做苏台德区。这个如果你按照民族自治的观点呢，那应该是给德国的，然而法国人不同意了。法国人说一战我们的损失兵员比德国人多得多，德国本身人口就比我们优势，你再把苏台德这个区域这么多德意志人的区域划给德国，那人口之间的劣势会更加大，因此不同意，苏台德区就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是一边，还有固有的威胁波兰啊，波兰说你跟我是固有敌人，我还跟你是固有敌人呢，对不对？我历史上被你们曾经3次瓜分，好不容易复国成功，好不容易1920年我在维斯瓦赫研判啊，波兰的近代波兰之父比苏斯基完成了对苏联的这个远征军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让现代波兰建立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威胁。那这些都是威胁怎么办？更不要说一战之后还割让给丹麦的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地区。那么这些地方，丹麦的事先放下不谈，西面这个非军事区，非军事区意味着什么？就跟当年袁世凯让赵秉钧把警察开进天津租界一样，庚子条约之后是规定在天津周围是不能有中国的驻军的，但是没有中国的驻军，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袁世凯就受命赵秉钧把警察开进了天津的租界。你不能说我不能把部队开进来，但你不能说我没有把警察开进来。要是呢，在中国当时的县城里面没有警察的，只有巡捕，对吧？只有捕快。所以赵秉钧是中国近代警察之父，这个人是很出名，后来做过民国总理，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讲他的故事。那么莱茵军事区一样是不能把部队开进去，把部队开进去就是事实上你违反了凡尔赛合约。希特勒上台的许诺之一就是让德国怎么从凡尔赛合约的枷锁当中挣脱出去啊。政治人物尽管他们上台之前说的可能都是废话，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把这个废话要兑现一下。同时呢，因为是把这个部队开进这个非军事区嘛，我不算是开到别人的领土里面去，这是什么？这我们说起来就是在作死的边缘进行试探。看一下凡尔赛合约的这些签约国，他们对于德国的这一步的反应性是如何？如果这么一个小的试探可能就会遭致灭顶打击的话，那所谓的重新整军备那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们这么做。但是呢，你就算是把军队开进非军事区，你其实也需要一个借口，尽管这个借口看起来只像是一个借口，但你总是要去找。
他们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叫洛加诺公约。这个洛有各种译法，是在瑞士时候签的。1925年的10月5号到16号期间，他们在洛加诺相识了一个7项协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战争。啊，隔年，也就是1926年的9月14号呢，这个合约在瑞士的日内瓦被批准生效。一战之后的欧洲的协约国和中欧以及东欧的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限，就是奥匈帝国跨一下子全散开来了，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土要怎么分，大家总要签个协定嘛，就叫洛萨诺公约。同时呢，还要跟德国至少确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呢，1925年的2月9号，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为了寻求改善和西方的关系，之前2年不是刚刚发生过这个希特勒那个事情吗？就是那巴伐利亚试图脱离德国那个事情嘛。所以建议他们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确定下来的德国西部边界。因此呢，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年的夏天交换了照会，开启协议的新生。条约的主要签署国是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5个人。前三个表示互不侵犯，因为一战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三位也打起来，是德国入侵比利时。那么意大利和英国呢，担任保国啊，这个担任保国的，就是意大利这个人一旦参与到什么事情，后果可想而知啊。如果前三国呢有任何一者攻击另一国，那你想想看，不是法国去打德国，就是德国去打法国。比利时绝不会吃饱的没事做去打另外那两个，那是在作死。那么就是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德国跟法国不要再打起来。那么他们俩不打起来，所有的签约国呢有责任保护受到攻击的对象，就是谁要事先发动进攻，其实就是警告德法，你们谁打谁，我们其他就一起围殴你，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签署了仲裁协定，然后呢，又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仲裁协定，保证啊，要发生任何纷争，首先第一步呢，用外交方面来解决，就是由国际联盟主导的常设的国际法院来进行审理。那么，作为其他的，法国也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并承诺协助两国抵抗德国侵略。啊，那就是说，让德国人随时随地，你不管在东面扩张还是在西面扩张，你就可能都会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那么重新确认法国和两国在1921年和1924年签的约。虽然呢，东欧的局势纵然紧张，因为东欧那几个国家，什么罗马尼亚、匈牙利啊，这些保加利亚这些也经常打来打去的啊，尤其是保加利亚一战是在同盟国啊，所以呢，但是呢，在1924到1930年期间，西欧各国的改善仍然提供了这些基础。那么这个公约成功之后呢，让德国在1926年成为了国际联盟的第6个常任会员国，以及呢，盟军在1930年的6月份完全撤出了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啊，作为维持世界和平、鼓励国际合作的首个正式机构，国联之所以接受德国，也创造了欧洲和平的奇迹，尽管这个时间维系的不长。到了1934年、35年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德国、罗马两个轴心集团迅速靠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争气的意大利去打了埃塞俄比亚，结果呢，一群带着机枪和大炮的家伙被一群穿着几乎没有军服、拿了长矛的非洲兵杀得稀里哗啦，最后靠近代武器和毒气战才勉强赢了这场战争。那但是呢，引发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迅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孤立以及对他的军用物资的封锁，因此导致柏林和罗马两大轴心之间迅速靠近。不是因为他们都信仰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现实的家伙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因为信仰一个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更在他签订什么条约的时候，你最好心里有个眼啊。同时1935年的5月2号，法国和苏联签署了互助条约。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奇怪的事了，因为洛萨诺公约明文宣布莱茵兰问题呢，应该由欧洲大国集体来协商解决。现在法国和苏联的这个条约针对谁？明显是针对德国。那么德国就可以借口集体安全体制已经失效，而洛萨诺公约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可以根据法理上单方面把部队开进莱茵兰，就是他们要这样，是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么一个法理。
那问题是开进去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当时没人能知道，这就是试探。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1935年的德国不说，但是说但是和1925年是没差到什么地方去啊。1925年，德国陆军100,000人，法国陆军750,000人，波兰陆军300,000人，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陆军都有150,000人。所以德国人总参谋部在1933年的悲观预测是：如果是波兰主人入侵德国，还不是德国入侵波兰，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几州坚持抵抗，然后就因为缺乏弹药而溃败，因为100,000人武器装备都是不足的。同时，德国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在欧洲中部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没人会来帮你忙，所以德国人必须在迅速之间，短期内迅速扩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边境上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将必败无疑啊！所以希特勒的扩张是有一个源头的，兜了个圈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德国人一开始在1935年的时候呢，为了针对波兰制定的叫红色方案啊，就你看德国早期的计划里，对吧？红，他们是后来。我算了一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差不多，它有一个蓝色方案的，后来有一个青有红色的，后入侵法国的叫白叫黄色方案，入侵波兰叫做白色方案，还有什么也就是紫色计划没用过的这个东西啊。红色方案针对波兰，如果呢波兰有什么动静，就用2到4个集团军在莱茵河沿线一带牵制法国人，因为法国跟波兰有约定的，用一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主力集中在西里西亚，对波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啊，和一战的时候一样的。绿色的计划呢，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这只是计划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计划，你要变成实际当中能操作的部分，这个时间是需要非常长的。所以呢，希特勒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要向莱茵兰进军的这个计划向总司令部透露计划，会被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面。100,000人打100,000人，你告诉我这个仗怎么打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撮集了一小撮人，这小撮人包括点头驴凯特尔，他自己事实上的参谋长约德尔，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后来跟他闹翻，以及一小撮青年军官制定冬季预案，这开了希特勒绕开总参谋部，利用亲信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你现在知道某些人那个把机枪阵地前一50米跟谁学的吧？有他的这个风格啊，是吧？优势在我。而再看看这三巨头啊，布洛姆贝格毫无原则又无牺牲精神。上一句我们讲过了，他绰号叫橡皮狮子，所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公室哲学。你最怕碰到这种领导，不能扛事儿啊。他的李白心想的，他是怎么想？他知道这个计划，但是他想的，前线部队多数还是空架子，就从10个师扩编成36个师，你等于这些军官都出去了，但是人员还没招募起，根本不能作战。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把这个计划去告诉弗里奇啊，和贝克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肯定他们要反对的。那甚至呢，他们很可能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争吵。因此呢，我绝对不做 Sigabe 啊，我绝不愿意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因为他们如果不冲元首发火，肯定会冲我骂，你为什么不事先这个阻止这个计划？我莫名其妙受这个气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准备顺从希特勒的心意，把整个计划保密到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你们觉得这种领导帮得上忙吗？啊，不捣乱比捣乱还差不多。1936年3月6号，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贝克疯了，这是一可能有可能触发下一次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在毫无防守之力的境地，防守之力进攻都不要谈了，现在离进军只剩24小时了，怎么办啊？紧急招来他部下的第一军事长曼斯坦因跟他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要防止捷克和波兰最背后挑明袭击，我们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向东的，因为西面隔了一个非军事区嘛，还隔了条莱茵河，我们对法国的防御要稍微松一点，对主要用于东线的，所以东线这些部队呢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目前如果呢要进军莱茵兰，看一下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然后查了一下这个师真经典，这个师也不是全部做好准备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加在一块一个团都不到，他们就要做这次伟大的冒险了。布伦贝格牛皮吹得满天飞啊，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从结果来说真的没，真的是兵不血刃，但是万一人家打过来怎么办呢？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话说的漂亮吧，请说人话，一个字跑啊。希特勒后来自己说，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了，但是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三个步兵营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开进了莱茵非军事区。为什么呢？法国人你懂的，经济危机刚结束正在闹腾呢，所以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陷于瘫痪，永远不能相信法国人，现在理解说的那句话了吧。他的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甘莫林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一样的两边的领导都是一个德行，果然都是个草台班子。英国人爱德华第八和鼠目寸功的鲍德温首相还也不愿意在莱茵河畔打仗，那时候伟大的丘吉尔在哪儿？丘吉尔那会儿是处于他人生最低谷的状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的。所以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彻底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将来等待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重的勒索和讹诈。有了一次成功，你要知道一这种红线啊，只有越一次和越无数次的原因啊，绝对不，他只要越了一次他就能尝到甜头，他尝到了甜头他就立马能够再越第二次。那这下子谁对德利啊？那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元首了，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只有我坚持这么做，所以在普通士兵当中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然你看人家非常注意宣传的，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这就是什么，你可以说某句话也说得对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万一进去挨揍了那就这句话就再也出不出来了。同时呢疑虑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啊！你们不是筹划吗？不是预先做准备吗？关键时刻你们连一点勇气都没有，脸丢光了。1936年12月，德国人动员了8月方案，计划一线部队扩充为36个步兵师，其中4个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3个轻型师，轻型师就是轻型装甲师，1个山地师和一个骑兵旅。比起之年的10万国防军，已经可以高达83万人。暂时呢最终可以扩充到462万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后来规模绝对不止这么大，但在当时不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这个可行性就不强，但是让他走出了第一步，后面事儿就麻烦了啊。同时呢我们的点头驴二号出现啊，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弗洛姆后备军，后来担任后备军司令，720最后完蛋啊，出来捡成熟果实的头一个就是他啊。这个人呢就属于什么点头驴的另外一点是两头搬弄是非啊，我这消息我告诉那边说说，然后那边的消息告诉这边，反正你们出的事儿都别找我，责任肩膀是绝对不担的啊。他泄露希特勒已经准备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为什么你前面要扩张到这么多人，人好找，武器装备呢，还有个最简单的铁矿石呢，当时德国出产铁矿石主要靠哪儿？靠瑞典那儿去买，你买瑞典的你靠德国马克管用吗？多半不管用，多半暂时你就得复印通货。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讲过的纳粹的黄金，那帮中立国没一个是好东西，都拿了不少好东西，都在二战当中发了相当的一笔那个横财，发财发的最多的大家也想象得到，做金融的瑞士啊。明年估计这个录音应该可以上传，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回听一下。那么没有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就不能进行。所以明知军事没有足够的把握，还贸贸然的对外扩张，引来英法和东欧的小协约国的集体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这是贝克的原话。所以曼斯坦因评论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啊，但是呢布伦贝格是一个不合格的调停，他认为呢德国受大国进攻的威胁尚不存在，
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在整体上仍然是防御性的啊，所以他选

的相信元首。1937年新春，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嗯，没错，下一个惊人之举的时代马上要到来了。嗯，希特勒对于这帮人什么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民主革命之前的态度呢，他是对他们畏惧、嫉妒又万分厌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二等兵。因为他在政治上是领导人，所以这帮人对他恭敬有加，但骨子里仍然把他看成是那个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二等兵。而他自己的心理想法是什么呢？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开始策划一场闪电攻势，准备在必要时把生存攻坚的整个战略展现给陆军领导人。而这些老头子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供他取舍。所以呢，后来他把这八家伙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告诉你们我的惊人的计划，叫霍斯巴赫备忘录，他的军事副官。德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英法这两个为仇恨去驱使的国际挡住了德国的路，德国的问题只能有武力来解决，要尽可能扩充军队，更新武装，最迟到1943到1945年发动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话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到45年都打完了，所以呢，要作为对法开战的准备，必须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英法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同时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这帮人里面觉得谁会听信他的话？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暂时他什么事都不犯用处，雷德尔。他真的确信德国人在1943到1945年打仗，所以在战前德国海军所有的军舰制造计划全部都是根据1943年大战的时候才开始准备的。他的庞大的Z计划，我们今天看到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这个级别的战列舰只不过是Z计划里面最早的那两艘，他后面还有一堆 H 计划啊，什么新登堡计划，所有的这些计划在1937年通通成了废纸。为什么？所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倾向法军了，倾向海军的全部都是由陆军来控制和格林的空军来控制，所以德国海军在二战当中又要打出老本行，对英国进行贸易袭击战。老头子们被惊呆了。11月7号，在班贝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贝克大骂：“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部队还是一个空架子吗？”他想起了新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那怎么办呢？武力推翻他吗？不，他们执行一句中国的古代的概念，稳死舰，无死战。弗里奇负责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军事困难，完不成任务。纽赖特外长负责从政治角度向希特勒进谏。而贝克本人发挥了自己文学家的特性，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以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的身份把霍斯巴赫备忘录骂得头血喷头。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如果公布出去呢，社会舆论可能还会起点作用。他呢就把这份报告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连同自己的批语塞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抽屉，上了锁。只有曼斯坦因和哈尔德等少数人看到这个报告。真的是一群尸骨不化的老顽固，我真的想骂一句。弗里奇觐见，原以为可能和希特勒之间会发生一次大的争吵，结果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希特勒跟他说：“战争远非迫在眉睫，你可以去埃及度假去了。”既然陆军总司令都去埃及度假了，这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跟你说，不单你度假，我也要走。希特勒本人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特斯卡登进行休养。哎呀，好像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吧，是吧？他忘了鲁登道夫的一句话，希特勒对所有人都不讲信，他会出卖你的。什么出卖呢？马上就讲到这一次所谓的稳死舰，让希特勒解除了对这帮老家伙的幻想。他原先以为总参谋部是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就是一个 AI， 你往里面一输进东西，它就会自动组织一个方案出来，
只要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所有形势下制定出完善的作战计划。然而蓝营两人事件让他觉得总参谋部原没有他意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并且不打算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不愿意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最关键的是，总参谋部的这帮人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从他的领导，并且已经明显妨碍到元首的野心。所以要干一件事儿，要把国防军当中这些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全部铲除掉，要彻底清除陆军的传统贵族势力努力维持的独立性，把整部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五周年之际，他将要成为德国军队和人民唯一的真正的领袖。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无风不起了。希特勒想干掉谁的消息传没传不知道，但别人想干掉希特勒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天飞。1937年12月份呢，驻意大利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的丈人就是著名的德国元帅提尔皮茨，海军元帅，他听到一个消息，陆军准备清军策啊，不是干希特勒，把希特勒身边的希姆莱党卫队这帮党羽全部干掉。同时呢，另外一个假消息是说，格林即将出任战争部长，陆军三巨头就是那个总参谋长、那个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也一起被放逐。同时呢，传的神乎神神的消息是，躲藏在奥地利的反纳粹组织黑色阵线头目奥托·斯特拉塞，这是之前那个被干掉的斯特拉塞的他弟弟，已经准备组织上百名枪手混入德国境内，元首肯定活不到1938年1月30日，这是纳粹党正式执政五周年的纪念日。反正这个什么典型的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干掉我，我干掉你，大家都搞不清楚，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混乱感。还没有到1月30号，之前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22号，步兵上将鲁登道夫的国葬仪式在慕尼黑的英烈斯举行。既然是国葬仪式嘛，重要人物都要出席的。于是国防部长布鲁姆贝格吞吞吐吐地告诉元首，我准备结第二次婚了啊，新娘是一名平民。元首说，元首心里想，你结婚不结婚跟我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让我份子钱多送一点啊，反正跟我无所谓。元首以很高的姿态回答说，我本人预祝元帅婚姻美满。这个马上他的婚姻就要不美满了啊。那三周以后，1938年1月12号啊，在1月30号前18天，布鲁姆贝格和他的速记员啊，防火防盗不单防师妹，还得要防速记员啊，他的速记员埃娜格罗文小姐喜结连理啊。当然这个婚姻当场还是场面很重大的啊，希特勒和格林出任证婚人，那、雷德尔受邀列席，弗里奇和凯特尔是那个布伦贝格的连襟，他的长子娶了布伦贝格的小女儿出席。贝克呢可能觉得那个这个新娘的身份太低啊，这个老古董找了个理由没有露面。那结完婚最重要的是吧，度婚假呀，对不对？就是1月13号他们前往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为什么？那是暖和嘛，德国人冬天冷呐。但是呢，不到一周，布伦贝格女儿的母亲意外去世，怎么办啊？婚假就没法拿了，于是呢马上就回来了一个礼拜，他们大概可能允许超过两个礼拜了，这个二婚现在只能三，我们这儿只有3天，他们可能允许无所谓的啊。反正1月20号布伦贝格消下逝世啊，婚假什么时候拿呢？快了，不远了啊。回来之后要办一件事，什么事儿呢？上户口啊。柏林警察总局开始办理战争部长阁下的新婚妻子入籍手续，就是户口要上到这个柏林来。然后发觉元帅夫人竟然在该局存在案底，也是之前又犯过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在警察局里存有充当兼职应招女郎而被传讯的口供，甚至还因为充当春宫模特被判过刑，有案底的。但布伦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那会儿他们不认识，他们1934年才认识啊，对对方很明显，对对方的背景属于典型的调查不够清晰出事儿。那所有人觉得这是大人物，大人物出的事儿，不能擅自做主，于是
把所有材料上报给柏林警察局长冯海尔多夫伯爵。

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党卫队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的八卦小报上不是要传得满天飞啊啊！按照通常流程，赫尔多夫要把这个情况迅速要报告给他的上级，全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然而，赫尔多夫早年曾以中尉身份在第二帝国的陆军服役，对传统保守的陆军军官团还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当然，他也得为自己想了，把这个东西递上去，希姆莱一定会以此作为把柄来要挟布伦贝格。万一希特勒出于权术的要求偏袒国防军，最后倒霉的应该不是希姆莱，有可能就是我。于是怎么办？他呢拿了那份东西，先不交给自己的上级，先去找证婚人凯特尔，你还是他的连襟的，对吧？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再做进一步打算。当然，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你觉得会是假的吗？肯定不会啊，对吧？那会儿谁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元帅夫人？问题是呢，点头驴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负责任的人，同时呢，他对这位自己这位亲家的这个新妻子啊，也没留下啥印象。但是最关键一点，绝对不背锅，人送绰号不沾锅啊，所以怎么办呢？但是不背锅，我万一这个事儿不告诉希姆莱，希姆莱后来知道了，那我岂不是也会麻烦？于是怎么办呢？再去找一个人，拿着照片去找格林，你是证婚人呐，一定能看清楚的，离得那么近，对吧？他们发誓的时候就在你边上，那照片跟人没有人比你看得更清楚了。另外是一个元首，对吧？你看得清楚，你那能辨认出来。那么呢，为了保险起见，过几天呢，我也找我亲家去谈一谈，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商量一下怎么化解这个办法。鉴于同时他心想，鉴于国防军办公厅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事儿我暂时不告诉贝克和弗里奇。不告诉有不告诉的好处，告诉了也有告诉的好处，不一样。于是怎么办呢？他觉得那个此事你继续保密啊，然后我亲自去找我的亲家去问一下这个事情。打发走了哈尔多夫，一天之后啊，这个他这个消息去找了格林。格林呢，一天之后就亲自来到了总统府，添油加醋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添油加醋？大家自行想想吧。那么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样呢？希特勒觉得脸都不要了，自己的脸都丢光了，尖叫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控诉布伦贝格令人发指的罪行。你不就是娶了这么个老婆吗？啊，这他的参谋部长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已经被解除了，除非爆发战争，他永远都不会再启用这个骗子。当然这句话最后也没实现，因为战争发生了，他也没有启用布伦贝格。元首的愤怒。那么元首的愤怒是这样的，处于漩涡中心的布伦贝格怎么办呢？天塌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我愿意离婚。但是贝克跟他说，这恐怕不够，我可以帮你问问同僚的意见。他要求布伦贝格为了军官团的集体荣誉马上辞职，一脸义愤地对凯特尔说，最高统帅怎么能和一个妓女结婚呢？真荒唐。1月26号，布伦贝格被遭到了总统府，接受了一通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和廉价的安慰。鉴于希特勒对他自己家里的亲戚也产生过某些这个不正常的联想，这种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啊，这个是50步笑100步吧。而且你那个乱伦的罪名可比这个大多了啊。随后你可以继续过婚假了啊，你反正被解职了啊，你属于失业人员，可以过婚假去吧，你可以进行他那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假期，被判为预备役。当天晚上，凯特尔在陆军内部小范围通报了布伦贝格因健康原因离职啊，给你留点面子啊，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消息。傍晚，弗里奇大将突然接到征召，要到总理的办公室去，元首的办公室去一下。贝克还替弗里奇高兴呢，既然国防部长被解职了，下一个能顶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是谁啊？就是你弗里奇啊，你是陆军总司令，来接任国防部长，那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但弗里奇心想，这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霍斯巴赫偷偷的透露给他，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

足以令陆军总司令本人声名扫地的丑陋文件。什么丑陋文件呢？四个字：栽赃陷害。1935年，有个叫汉斯·斯密特的人被拘捕。这个家伙是一个老油子，有多次进出警察局的记录，通常不是盗窃就是偷窥，尤其是窥探蓝色活动。这个嗜好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一口咬定，他手里掌握了冯弗里奇将军从事击奸活动的证据。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怎么，他没有照片，没有证人说，1934年我在波茨坦的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面，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望闻意识，连录音证据都没有的。警察局心想，这个事儿算什么事儿？没头没尾，不好定夺，但是涉及到大人物，对吧？万一这个事儿被大人物知道了，这个家伙那就直接就可以 over 了，所以就原样上报给了希姆莱。希姆莱下令拷打施密特，跟他说，如果你不肯栽赃给弗里奇，就要你的命。1935年的夏天，有关弗里奇将军违反德国刑法第175条击奸罪的档案呈递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当时这个情况条件不成熟，所以下令不得向外界透露卷宗的内容，同时责令希姆莱把这个档案摧毁掉。对啊，你叫我摧毁掉，没叫我不能复印啊。我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把原档案摧毁了，但是我留了一份复印件，对不对？你就是不懂录音的基本规则，原件我藏起来啊。结果1938年1月25号，希姆莱一看情况，再次递交了该档案的副本，于是元首这回就是心领神会的接了过去。没头没尾的东西，只有证人在，你觉得能定性吗？不，我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弗里奇进了总理府，一看在场者仨，希特勒、希姆莱以及那个召密者施密特，但是他当然不知道那个是告密，这个是谁都不认识。于是施密特一看弗里奇，就一口咬定总司令就是那个受讹诈的击奸犯。弗里奇当即大怒，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你需要跟领需要需不需要解释啊？你需不需要是一回事，问题是领导会听你的解释吗？不需要，领导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他的态度非常冷漠。与其相信那份档案的真实性，不如说他对弗里奇是否清白其实不感兴趣。以这桩风化案件为借口，要求陆军总司令立刻辞职。弗里奇断然拒绝，要求以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判。但希特勒说，因为健康原因，你的无限期休假已经开始了。第二天，希特勒找来凯特尔，战争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需要彻底的清理，布伦贝格和弗里奇都必须辞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要换个干净。弗里奇回来就见了贝克，贝克本人心想，可能带回来是好消息，已经睡着了，心想是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对，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是噩梦的一天。醒过来之后，然后呢，他不是被弗里奇召来的，是被希特勒召去的，声情并茂的在他面前控诉了弗里奇的可耻罪行，这回我们叫什么？回旋镖。刚刚还对布伦贝格事件时幸灾乐祸的贝克，一记回旋镖砸上来，在弗里奇事件时明显显得手足无措。希特勒宣布弗里奇已被停职，由贝克暂时代管陆军总司令部和驻柏林部队的一切事务。贝克估计，你想被人打醒睡眠是一件什么，他做梦都估计搞不清，哎，我听到啥子题了然后呢什么情况，就又赶回了班贝勒大街，和满腹委屈的弗里奇商量。弗里奇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我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贝克呢，这个时候脑子稍微清醒点，这是一系列的事情都属于有计划的打击陆军军官团的阴谋的一部分，怎么对这个阴谋进行反击？子夜时分，他又赶回总理府，他可能知道希特勒是不睡觉的，跟他说，向希特勒提出一项贵族式的迂腐要求，要求尽快组织军事荣誉法庭审起弗里奇案件，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辩白的机会。够不够迂腐？真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认为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弗里奇能在法庭上洗清自己，舆论就会谴责诽谤者，给予军官团道义上的支持。然而第三帝国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
哪家不怕死的媒体敢公然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站出来为不畏讨喜的陆军将领们说话呢？这种啊，那么一下子三巨头便剩下了一个，对吧？尤其是战争部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呢？总你就算一个人备课，一个人想代理，三个位置代理不过来的，于是想好了怎么办啊？不能背阁破罐子破摔啊，这个干脆让希特勒来当战争部长，因为您是一位天才。希特勒自己想不想？很想，问题是觉得呢当时不成熟，因为太张扬啊，同时呢也发觉这个家伙呢也不能胜任格林，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性干好最高统帅，更得不到军官团的普遍支持。那总会有人吧啊，布伦贝格心想，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干脆让格林或者让总参谋不喜欢的人我担任他的职务。贝克自己一个人呢心想，我也没有能力平息所有机构的冲突，于是召回了驻柏林第一集群，后来升格为集团军司令，陆军最有威望的元老隆德尔施泰特，当时他在东普鲁士进行演习，两个人确定了最低极限度的目标：一，保持对部队的控制，驻柏林周围的第一集群必须24小时保持戒备状态，同时拒绝任何具有亲纳粹倾向的军官接替布伦贝格和弗里奇的职务，因为有人已经大展拳脚从南面飞过来的，我们的花花公子莱歇岛，当时在慕尼黑驻第七军军长，立马飞到了柏林，央求格林、凯特尔等老熟人继任为战争部长。隆德尔施泰特去找到凯特尔，如果希特勒敢启用莱歇岛做战争部长，我和贝克、勒布、李斯特一干陆军元老就集体辞职。莱歇岛既然是花花公子等等这个东西，这个人太张扬了，连点头驴也不喜欢莱歇岛，所以呢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继续到哪儿去待下去。一个重要的人物又写日记了，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通通写进日记里。谁？戈佩尔啊。戈佩尔日记后来长达7000页，最后保留了下来。二战结束的那几个当口，美国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胡佛跑到欧洲和日本转了一圈，美其名为慰问战争物资，实则个人名誉是大肆收敛个人各种财产，其中就包括戈佩尔的这长达7000页的日记。后来美国的图书公司为了出版戈佩尔的这个日记，还向他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这又不是他写的，他还敢说40万美元？4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到800万美元，真的够不要脸。问题他也真的是写了7000页，写日记的你懂的，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不对？他又在写1938年的最后一天是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实在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为什么呢？他担心有人把元首公开加害深得人心的弗里奇将军的阴谋泄露出去，将军们将会发动一场贵族革命，像消灭罗姆一样把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党羽送上断头台。陆军可能在1月30号希特勒上台进行5周年演说的时候包围国会，将纳粹党的灵魂人物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希特勒下令取消预定的会议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最终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贝克控制了柏林周围的大多数的驻扎部队，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动用武力来推翻纳粹政权，因为他觉得军事政变意味着内战，而且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最关键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通讯中心都在纳粹党手里，6000万国民的大多数都相信是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和面包，元首在现在的德国差不多是不可替代的，而陆军军官团里也涌入了一大堆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和凯特尔、布伦贝格这样明哲保身的人，而空军和海军、格林和雷德尔也被希特勒视为生俘。于是他脑子里默念一个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想到不利因素，军事政变立马从他的脑海里面自动过滤掉。贝克和隆德尔施泰特代表陆军军官团提出两个要求：一，组织一个荣誉法庭来解决弗里奇将军的问题。希特勒立刻就答应了，但是
开庭的时间要拖到对陆军指挥军官的改组之后。第二，陆军的未来的陆军总司令人选必须由元首和军官团协商来解决。希特勒毫无疑立马接受了。他们最后选择的是谁呢？驻莱比锡国防军第四集群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啊，57岁，头脑冷静，反应敏捷，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和纳粹党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贝克对他予以重厚望，因此也没提出了什么异议。然而，他的致命弱点一样的，敏于言而拙于行，对于希特勒的淫威过于的软弱和恭顺，所以我们经常在某些片子里面听到布劳希奇又一次蒙受羞辱，啊，蒙受谁的羞辱？就是希特勒的羞辱。如果当时军官团的首脑们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暂时放下贵族的架子，和希特勒进行图穷匕现的交涉，即使不能把元首本人搞下台来，狠狠地打击一下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给纳粹的一体化运动降降温，还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显然不知道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希特勒慷慨地给予一点保全他们面子的施舍，军官们立刻就沾沾自喜起来。当他们镇住了面子上的分数的时候，希特勒开始反击了。1938年2月4号，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国防军领导权的规定，撤销战争部，没有战争部长了。希特勒本人作为最高统帅，将直接行使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国防军办公厅现在更名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简称 OKW， 由凯特尔担任陆军部统帅，啊，统帅部长官。但是凯特尔和也好，希特勒也好，对作战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呢，他准备有一个纯粹的军事性的参谋班子加以辅佐，我得遇上一群参谋。所以呢，凯特尔希望恢复第二帝国是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从贝克手下提拔一名年富力强的军官来担任部长，或者干脆就把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部从陆军总司令部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归到统帅部底下去。问题是什么呢？希特勒不需要这么一个头脑聪明有独立见解的总参谋长，他是想设一个权限较小绝对服从领袖的小参谋班子。所以实际上希特勒事实上的参谋长是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现在明白吧，纽伦堡为什么元帅有很多不判死刑的，他被是上将要被判死刑，因为他是希特勒真正的战争背后的主使者，所以他非死不可。2月4号晚上，国防军里面最德高望重的并且一贯反对纳粹的16名高级将领接到希特勒发来的电报，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到总理府报告，包括第一集群司令隆德尔施泰特、第二集群司令勒布、第八军军长克莱瑟、骑兵总监克雷格尔以及陆军人事局长史威德勒。不是让你们聚餐去的啊，这里不管饭了。5号早上要求他们马上辞职，以让位给较年轻的指挥官。他们每个人都被晋级集军前，在3月1号被降为预备役。这些军官毫无疑义的乖顺地接受了希特勒对自己的安排，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当天下午，希特勒还签发了另外44名中高级军官的调令，他们大部分是精明强干、对纳粹党有抵触情绪的总参谋部精英，现在全部被贬到一线部队去做低级指挥。比如我们的第一军区长、未来的纳粹元帅曼斯坦因被直接降级为西里西亚第18师的师长。其他的外交部长纽赖特因健康原因退休，接替他的是趋炎附势的纳粹党徒里宾特洛夫。经济部长沙赫特1936年就警告过希特勒，过度的军备扩张已经使国家处于破产边缘，希特勒反则原因是选择性无视。他于1937年12月辞职，接替他的是无能但忠诚的瓦尔特·冯克。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驻日大使迪森以及驻奥地利大使巴本全部被免职，在第三帝国一夜之间因为健康原因病重不能逝世的官员超过了100人，其震撼力丝毫不亚于长刀之夜。希特勒后来评价过，他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这些人疑虑重重，指望靠廉价的抗议和申诉就能解决问题，有时是避开他们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个污点。最终
主动权最终落入了对军事所知甚少但政治和权术手腕极为高明的希特勒手中。啊，这个据利宾特洛夫后来

回国。2月4号晚上，他彻夜难寐，担心军官团对布伦贝格弗里基事件发出过激反应。老将军们甚至不用公开政变，只消是自己被迫辞职的弗里基将军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等一系列的事实公开给新闻界，让民众知晓，纳粹党统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决定性打击。如果他们能发动自己可以影响的前线部队指挥官集体辞职，希特勒遭遇的打击可能会更大，而这些情况甚至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的警觉，早早走出幻想，做好希特勒入侵的准备。但他们在道德上软弱妥协，在政治上动作又过于迟缓，终于把自己的武装也给解除了。陆军军官团万众一心一起对抗希特勒的可能性在此后也不复存在了。希特勒新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和过去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结缔重重，老死不相往来。况且贝克因为和布伦贝格的私交不睦，在战争部长被解职的事件上也采取了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秘密警察的案件射向弗里奇和他自己时，他又有多少道义上的资本来召唤其他的军人和他一同反对迫害呢？希特勒先提拔的那些年轻人都是莱谢瑙、约德尔一支流的信徒，野心勃勃，根本不吃贝克那套过时的说教，他的离职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都处理完了对吧？开庭了。1938年3月10日，关于前陆军总司令妨害风化案的军法法庭正式开庭，一天就做出判决，根本没这个事儿啊。于是呢，被告已被证明并没有犯下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以后之后，希特勒假惺惺的致电弗里奇，祝贺他恢复健康。弗里奇的清白的代价巨大，弗里奇不再是位高权重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国家生活当中享有特殊的尊贵地位。现在的德国真的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了。弗里奇的原话：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期间，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1939年9月22日，欧战全面打响的第二十二天，弗里奇以第十二炮兵团观察主任的个人身份，这两次我打反了，率部冲向华沙，被波兰机枪手当场打死。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殉死。希特勒拒绝对他进行扩大，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陆军说话了。1938年2月5日，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人民观察家报刊出了醒目的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这个民族共同体重新启动。老总统辛登堡临终前在军事、外交、财政各机关所布下的最后几个障碍，在前一天已被清理干毕。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希特勒把德国这部庞大的机器推向战争。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通通拉着和他同归于尽，我们无能为力。弗里奇的原话。全部换完了，干脆连你也换了吧。希特勒心想，把贝克也换掉算了。但是凯特尔说呢，这变化的太大了，短时间之内都废掉也不行。布劳希奇说，我刚上任，什么事我还不明白呢，所以呢，得留一个有力的助手来配合自己的行动。所以呢，贝克暂时保留了他的职务。我们的布劳希奇出生于西里西亚贵族家庭，虽然毫无领袖气势，但是好歹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那么你懂的，布劳希奇需要贝克，贝克留职也需要布劳希奇的支持，一方面维护陆军的越来越不可靠的独立性，一方面阻止希特勒铤而走险实施扩张计划。阻止得了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希特勒要不断扩张？你要获得领土的各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得利益，才能支持这场战争一步步走下去。沙赫马赫老早就提醒过他，德国的先天条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如果继续维持目前规模巨大的扩军计划，不出3年，国家财政就要全面崩溃。只扩军不动武是不够的，必须在扩军的同时开始渐进性的领土兼并，特别是吞并对德国的外部安全和人力工业资源意义重大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物质短缺，保证经济结构的稳定。

定，继续加强第三民众对第三帝国的信心。于是这三月份还没到了，二月份就干事了。1938年2月12号，元首在贝特斯卡特的伯克霍夫别墅，就那边那个，会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施宁格，告诉他，我准备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欢迎奥地利回归德意志祖国的大家庭。问题是人家愿不愿意回归不重要，我让你回来啊！我只要一声令下，你们这些可笑的要塞就会被炸个粉碎。你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你最好识相一点，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宣布你的祖国自愿加入德意志帝国，最低限度你也要成为我的附庸。里明克洛夫的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对纳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应用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塞斯因夸特担任卫生内务部长，撤销奥地利陆军当中的非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原话，奥地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他好像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在几年之前就是一个可耻的奥地利人啊！这句话说的可谓颇有见地。那么人家不反抗吗？这位许斯丁格，你许丁尼格，他出自于保守的奥地利天主教徒，是维也纳也是一个小独裁者，主持建立了声名不佳的中右翼联盟祖国阵线。虽然他意识到希望渺茫，但不愿意退抗抗争，当儿皇帝啊，他决定啊不干。那么说，你如果不忠于这个协定，不会带奥地利带有威胁。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希特勒说，我觉得立马就会向维也纳进发。2月16号，维也纳政府宣布德奥协定的相关条款正式生效。2月24号，许斯尼格在联邦议会上宣布，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奥地利绝不会自动发起他的独立。但是没办法，3月9号之后宣布，奥地利将于4天之后3月13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维持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和统一道理。全民公投之前，希特勒说，你们总参谋不是有计划的吗？入侵奥地利是什么计划？名字报给我啊，叫奥托计划啊。好吧，去实行吧。总参谋说，那只是一个文件夹的名字，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一系列方案当中，德国的方案，红色方案针对波兰，绿色方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奥托计划针对奥地利我们不谈，其他的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计划，比如理查德计划啊，万一弗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当中失败，我们采取什么方法。红绿双色方案就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对德国开战。这个计划我觉得制定的基本跟没制定也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肯定是要输的。那个奥托计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万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匈帝国末年王储奥托冯奥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复辟登基，德国就要武装干涉奥地利，迫使奥地利放弃复辟，并且击溃奥地利军队一切可能的抵抗。这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呢基本上不实行的，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奥托计划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这个前提不存在的。同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意大利的保证，德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独对奥地利动武。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就写了个文件名，然后打开文件夹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希特勒要求替天行道的德国军队应该在3月12号占领奥地利全境，而奥托计划是唯一可善的方案。为什么？3月13号他们选举了，所以3月12号我们要入侵。现在知道3月13号的选举是什么选举了吧？刺刀顶的背后的选举。3月9号深夜，希特勒召集了格林啊、莱谢瑙啊、约德尔。为什么招莱谢瑙？因为他负责巴伐利亚的，宣布他准备对奥地利实施军事占领，命令冯伯克上将的第八军在德奥边境进行一次炫耀武力的演习。3月10号，派凯特尔到班贝勒大街去找贝克，要总参谋部拿出奥托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啊，贝克两手一张，这是个文件名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报奥托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情况，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3月12号要进军了，现在是3月10号，部队根本不可能完成调动。如果入侵奥地利招来意大利和英法在军事上的打击，我本人无法负责。领导说我不听这个，我要求陆军必须在
星期六十二号之前进军奥地利的准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什么领导敢这么说？因为他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贝克没办法，心想好歹还有一个副手，曼斯坦因还没有被到东普鲁士去，于是赶紧找到曼斯坦因。一旦这个事情呢和政治无涉，这些军人的本能，他们毕竟是经过精密培训出来的总参谋部军人，五个小时之后原先张文件夹填满了，你不管有没有计划吧，能不能实行吧，填满了。总参谋部拿出了一个细节很潦草的出动三个军在空军掩护下占领奥地利全境的方案。晚上六点半，最高统帅部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动员令。三月十一号清晨，希特勒批准执行奥托计划。此时距离先头部队进入奥地利领土只剩下不到22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要口口声声宣称我们不愿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紧接着回脸对自己人说，如果遇到抵抗必须用武力进行无情摧毁。那么敌人要动起来怎么办呢？那不需要你们回答。三月十一号天亮，塞斯因夸特跟去和奥地利人说，一旦投票如期进行，德国军队就要踏平维也纳。于是许施尼格在焦虑当中取消投票，并按照希特勒的意思辞职，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已向武力屈服。然而总统米克拉斯拒绝按照柏林的指令委任塞斯因夸特为总理，希望再做最后一点抵抗以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不知道怎么样，奥地利人民的热情大家都看到了。1938年3月11日晚上，这应该是晚上8点45，希特勒命令驻屯在巴伐利亚的伯克的第八军开始进入奥地利。这场战争被称之为叫鲜花战争。德军第八军的机械故障的车辆堆满了从巴伐利亚通往奥地利的这个到通往这个维也纳的道路上，全部都不是因为战争损失，全部都是因为机械故障。然而没有任何抵抗，奥地利人自己打开了栏杆，奥地利人民用鲜花欢迎德国军队进来。午夜前不久，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宣布臣服。这是鲜花战争。1938年3月12号下午，元首衣锦还乡，整个维也纳英雄广场有整整20万人欢迎他。他宣布凡尔赛合约有关德奥永远不得合并的条款已被他废除。这个事情连俾斯麦都没有做到。为什么俾斯麦不做？因为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德国北方有传统的新教，他觉得兼并会带来严重的宗教问题，因此没有这么做。俾斯麦没做到的，希特勒宣布我比铁水首相更伟大，我做到。当天当然3月13号不会进行大选，过了一个月，4月10号，99.75%的奥地利人投票赞成和德国合并，还有2.25%的人投票了没有？于是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部边区，奥地利联邦军也被编入德国国防军。为了明谢希特勒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意大利对德国人拙劣的伎俩表示了默许。布拉格、巴黎、伦敦先后以最强烈的措辞提出了抗议，也就是抗议而已。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大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提供了700万子，他成功地利用了有利的外交形势，国防军在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当中完全沦为配角，他既给了不听话的贝克一记重击，又巩固了自己的天才。看看奥地利为二战做出什么卓越的贡献吧。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卡尔奇尼，奥地利人，就是参与在大奥索山上营救希特勒的研究墨索里尼壮举人，就是他，体重超过100公斤。他们当时为了向希特勒表功，把自己和墨索里尼以及那位斯图登特将军的德国当时空降兵司令的驾驶员弄在一架很小的飞机里面，差点起飞的时候就直接坠到那个山里面去的啊。但是后来在战后，我们以前讲过，他在战后因为他没有在战争当中犯过罪行，所以战后呢利用战前获得了不义之财，成了军火校客，以及以及引渡大量的纳粹的犯罪的人员通过西班牙前往阿根廷但是他仍然被称之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下面这位
恩斯特·卡尔伦·布伦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就知道这人干了什么好事了吧？名声太大了，所以逃都逃不了。在纽伦堡审判中，以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有罪，处以绞刑。46年10月16日1:40左右被绞死。其他的，诺塔尔伦杜利克，负责防御战的高级别的指挥官，1945年在最后时刻先后出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5月7日向美军投降。46年9月作为战犯被送上纽伦堡受判，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是5年之后，因为东西方的对抗，提前获释。1971年1月去世。亚历山大·勒尔，德国第四航空队司令，率第四航空队参与过波兰战役和巴尔干战役，空袭过贝尔格莱德，导致至少1500名平民死亡。1947年2月，南斯拉夫军事法庭裁定勒尔在贝尔格莱德空袭当中犯有战争罪，判处他枪决，并立即执行。奥地利的山地列兵也同样加入了德国的山地列兵，后来在北欧、在西欧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所以奥地利最后还获得了经济赔偿啊，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环接着一环，3月份刚并了奥地利，4月21日，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开始秘密讨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纳粹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希特勒在布伦贝格弗里事变之后表现出的日益将国防军边缘化的态度，让贝克与其亲信如坐针毡，寝食难安。鉴于一线指挥官大多已经荣誉性退休，所以4月底呢，贝克下令终止了在图林根进行的陆军总司令部的旅行演习，集中引进研究一个问题：在法国进入前，德军是否能以一场速胜的闪击战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彻底击溃？是这样子的，1938年，捷克陆军有43个师，德国陆军只有23个师，另外有装甲师、山地师、骑兵师各一个。这个意见应该反过来，德国军队是不是会在一场闪击战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给毁坏，作为研究对象更研究一点。然而领导说非干不可。下一场战争真的只是一场持续时间较短、规模有限的闪电战吗？如果德国重新挑衅，必将引起一场比一战更大、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收拾德国的惨剧还差不多，一语成谶。5月5日，贝克将一周以来与幕僚殚精竭虑思量的结果整成了一份备忘录，呈交自己的上司布劳希奇。备忘录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引起英法甚至还有美俄的介入，而德国在多线战争当中是无法取胜的，他必然重蹈第三帝国在上次大战当中的覆辙。看吧，又犯老毛病了。5月20日，希特勒的方案仓促出笼，捷克宣布部分动员。5月28日，元首发令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5月30日，正式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决定在10月2日以前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动员96个步兵师。指示第一句：“我的不可更改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给予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1938年的五月危机。最高军事领导人当中存在的危机，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会是一片漆暗。那你该干什么呢？稳死舰，无死战。于是他打算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名义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以质疑绿色计划的新方案的可行性。他要求希特勒当面对军队保证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希特勒回答：“军队是政治的工具，他必须要完成赋予他的任务，而不是讨论或是屈服于这项自己贝克要么屈服于这自向自己完全抵触的命令，并为之承担历史的责任，或是反戈一击，维护陆军领导层在霍根佐伦的皇帝和魏玛共和国的总理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独立精神和道义感。”你们觉得贝克会怎么做？一条道走到黑，继续稳死舰，
五死战到底，既然我一个不够，那我就找一堆人来死谏。贝克素来谨慎，所以第一条是不会干的。恪守节制美德，走上第二条道路是需要勇气质疑政治领导的优秀权，实质上是否认克劳斯维蔡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上的延伸的经典论断。他将会走向一条通往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他的前辈未曾踏及之路。于是怎么办呢？准备决心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项警报，他要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比如集体中辞职，迫使元首和他的党羽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或者暂缓这一切，直到德国确实面临现实的外部入侵威胁时。问题是，绅士般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对希特勒产生任何影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国家。党卫队保安处1939年改组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和集中营的阴影让军官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串联成一个整体，而戈培尔的宣传伎俩和希特勒对军国主义的提倡迷住了陆军总参谋部好些个军区长和处级军官，所以只有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把彬彬有力的绅士性抗议变成果断的军事政变，才能阻止纳粹党的军事阴谋。他们做了吗？马上就要做，但是跟贝克没什么关系啊。他和他的上级布劳希奇都变成一个原则，不到最后一刻绝不采取非常行动啊。于是在这个改变德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向来以头脑简单缺乏决定力的布劳希奇，不幸就成为国防军乃至整个各国命运的裁断者。好，7月16号，贝克提交备忘录啊，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总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不以其专业能力和国家政治的支持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必将使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承担某一命令时。这应该后来被列入贝克语录，而不应该在当时说这么多废话，又没什么用。如果那么怎么办？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高级将领就应该全部辞职，这样就没有人代替希特勒去指挥部队去对外侵略了。想得简单吧？哎呀，真的想得简单。那问题是，谁把这个东西呈上去的？或者说，贝克作为这个人，要向全体的高级指挥官宣读这份备忘录，贝克的这个架势是不够的，应该是要找布劳希奇来做这样的事儿。你觉得那个软的像蜡一样的布劳希奇做得到这个事情吗？尤其是啊，这二位都是拖延战术大师。引用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一句最经典的名语：常考出臭棋。一旦遇到重要让人头疼的反应，布劳希奇的第一反应就是过两天再说，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做决定。而贝克呢，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君子，更是那句常考出臭棋的经典，每逢做最大决定都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哲学家是干不了实事儿的。怎么办？总要有人要做第一步。最后两个人，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在背后达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布劳希奇去找希特勒本人，把7月16号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告诉他，下达最后通牒，你要执行，我们就全体辞职。而贝克则以布劳希奇的名义，把陆军的全部军长秘密召集到柏林，向他们宣读7月16号备忘录的全文，在必要时全体辞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计划是计划的好的不得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软的像蜡一样的布劳希奇，连最后那么一点简单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在布劳希奇的私底进行，本应该由布劳希奇本人宣布备忘录吧，然而他在最后一刻动摇了。这是布劳希奇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所有的混蛋选择之一，马上都要做之二了。他怎么想？陆军的集体辞职无异于叛乱，他不是很肯定所有将军真的都做好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
我于是只对形势做了概括的分析，提出目前的军事严禁性，而没有拿出任何可实行的对策。他做了什么？很什么都没做，很什么都做了，那怎么办？贝克只能出来说，为了将来能在历史学家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拒绝批准纳粹的战争冒险。然而就他一个人够吗？在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硬骨头总是嫌不够的。最起码最起码我们说起来，你得先让一两个人听从你的决定，在听完你的讲演之后要站起来拥护领导的英明决定吧。看起来他是什么都没做，对他的那种行为我拒绝评价。所以这场寄厚望的秘密会议没有得出任何成型的决议就收场了。大家都在看谁第一个举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那天他要高血压的话应该会脑溢血的。8月4号，元首知道了贝克备忘录的协议有那个像蜡一样软弱的布劳希奇称帝。他问一下还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吞吞吐吐的回答，这只是和一些将军们有关。但问题是什么呢？元首自己也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他在8月10号在他的伯格霍夫的别墅游说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参谋长，让他们赞同他入侵捷克的计划也不明显。但是人家是不退让的，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陆军的意见如何无关重要。贝克的天塌了，他既需要与布劳希奇，结果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人在最关键时刻把他甩掉了。他既希望与陆军高级将领的良心和骨气，结果他们畏首畏尾，谁都不能喊出第一声。于是怎么办？我一个人来吧，我以个人的行为来践行他对超越元首和狭隘军事责任的国家和历史的忠诚。8月18号，他宣布辞职，3天之后被批准。然而，纳粹做得很绝，禁止向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10月18号，他的名字从现役的军官档案中被移除。11月1号，全德国的民众只从一条简短的消息当中，估计是这个报纸的这个中缝当中得知他已被辞职。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消息过早泄露出去。总参谋部的贝克时代就在这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略显仓促的结束。如果军队内部和外界得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人像弗里奇和布伦贝格一样被迫隐退，一定会出现一场规模不小的动荡。倘若巴黎和伦敦政府在9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就会得到了贝克辞职的消息，他们的智囊一定能窥见德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分歧，达拉蒂和张伯伦就可能不会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做出让步。换而言之，希特勒和整个第三帝国的命运依然可能被改变。但这些都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贝克自己可以预见的，他仅是一位理论家，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努力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所以作为总参谋部和现役军人的贝克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作为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精神领袖的贝克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已。你以为这结束了吗？没有，我们最精华的部分还没来。从第二帝国开始，以服从为神准的军官团和以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是第二帝国的真正的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对一战之后德国秩序的维定是有巨要作用的。然而到二战时期，他们忘记了今日已今非昔比，仅仅坚守本职不分是非的执行当政者一切命令绝非尔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者。但是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过用某个家族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和组织架构精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他们的真正的组成部分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简而言之，总参谋部的人员负责计划，那么谍报局的人负责说什么呢？负责把德国内部存在抵抗的声音传到西方各国去，让西方予以支持。推翻了希特勒之后，德国不能六神无主，所以需要哥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来进行控制局面，就是有人有布局的，有人有干事的，有人有通报的，计划的好不好？就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都是一群秀才啊。谍报局的核心人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啊，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
但是是一个布窃听和反窃听的高手，在他的亲戚家里面都已经布上了窃听器，防止他们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渗透。到晚年可能是有点这种，你想阴沉不定的人到晚年一定有什么，脑袋想太多，必然会出现一个病，老年痴呆。他到44年那会儿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状态啊，他的故事后面会讲到的。他呢还是一种老非常普遍的观点，希特勒本人是好的，但是希特勒身边什么格林啊、希姆莱啊这些都会被干掉，所以他的主题是清君侧。问题是什么呢？他岁数大了，实际执行能力不行。他真正执行职能的是这位汉斯·奥斯特，这两个人啊性格完全相反。奥斯特同志机智冲动，性格外露，经常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行为，比如在希特勒拜谒慕尼黑那个英灵墓的时候，在他送的这个花圈里面放炸弹，把希特勒一举炸死。怎么样，方案写得好不好啊？抬花圈的是党卫队，你告诉我这炸弹怎么藏进去啊？所以这是他异想天开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而已，最后也毁在他这个冲动和性格外露方面。我们这一卷讲不了，下一卷还想讲的。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人，法律顾问，为什么他们主张从法律上将来怎么审判希特勒人，要把他们的证据全部集中起来。这位汉斯多纳尼他是一个律师，本身就是法律界人士，甚至还有宗教教人士，这个叫路德派牧师，好像是属于基督教里某一个邪教分支，反正这个不属于正对基督教的部分啊。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违背了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这个宗旨，摄入了世间的尘物，然后出了事儿。其他的，这是极少数活下来的，前外交部官员、驻苏黎世情报组小组这个负责人汉斯·吉尔维乌斯，他是活下来的，写了一本回忆录，你懂的。幸存者偏差写的回忆录一定不靠谱啊！这一位他是真的反希特勒人士，但是他是党卫队阿图尔内卫，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你看这个都有内线的，把党卫队负责把全国党卫队的兵力分布图和党卫队各地负责人的情报都打过来，可见他们干到了什么程度啊！其他的还有一些没有参与到这些负责党国战斗的，叫克莱骚集团，是一些左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领袖叫赫尔姆特·雅姆斯·冯·毛奇。好，又是个毛奇。我们上期讲了老毛奇、小毛奇，这个应该是个中毛奇啊啊！他宣传的非暴力不合作，弄得跟甘地似的啊！你就知道，靠这帮人造反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可以拟定推翻纳粹之后国家新秩序的原则，就是你们干第一炮，后面的事儿我们来干。时间又回到了1938年的5月，我们又回到了23个师对43个师。你告诉我，不管贝克当不当这个参谋长，你告诉我这仗怎么打？贝克辞职之后，继任他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很难得的。德国因为一般都是新教徒当总参谋部，因为什么？他是巴伐利亚人，啊，哈尔德。长得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的相貌啊，他要是年纪轻点，年岁数大点，可能也在1927到1937来南京训练蒋中正的这个中央军计划了，啊，长得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戴着夹鼻眼镜，这回就不是单片眼镜了，穿着侧面带有深红色的箭色马裤，啊，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啊，认为是他看到我长刀之夜，所以对纳粹是深深的羡慕的。所以据他后来回忆，每天在口袋里揣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去见希特勒，都在誓言和良心之间徘徊蹒跚。我心想，你他妈的开枪啊，也不能指望总参谋部。后来你会发现呢，他们不单打敌人打不准，自杀的时候都会打不准啊，所以对他们的枪法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啊。那么回到这样一个组合，卡纳里斯认为不能都辞职，都辞职了这个岗位都被辞职了干了吧，所以一定要潜伏下来，扩大他的谍报局的业务范围和通讯网络，把潜在的反纳粹分子聚拢在他们身边。同时因为他最擅长干什么事儿，侦查与反侦查，所以他可以提供那些反纳粹分子如何对付党卫队追踪的，他有这个方法啊。一旦希特勒发动所谓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命令，他迅速找了一堆人来帮忙。制定计划的是谁？卡尔·海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第一军事长，后未来的巴黎军事总督。一旦希特勒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迅速调来第三军的威斯勒本和第一轻型装甲师的霍普纳进行真正的兵谏，把部队开向柏林，直接把希特勒周围的人给逮起来。
但是在逮起之前他们还要干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甚至为背叛，所以我们要让国外的，让英国人跟法国人帮我们忙。当时的能够影响张伯伦的英格兰的外交大臣是这位爱德华伍德外交大臣，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后来访问过苏联，洽谈过租借法案的很多事情。他的想法是尽可能把法国人推到前台去，你懂的，法国人的想法是什么，尽可能把英国人推到前台去，两个人都不想站在前台。为了去见他，埃瓦尔德冯克莱斯勒斯文岑啊，根据卡纳里斯的帮忙摆脱了这个当盖世太保的罪未遂，登上了一部秘密班机，在8月18号秘密抵达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范西法特，但是没有说服他。汉西塔德的言语说，此人说的话恐怕得打点折扣，见不了他对吧，我去见另外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啊。如果英国和法国政府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克发动进攻，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反之政变就可能流产。斯文岑说，我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我是一个德国的爱好爱国者。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处在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什么位置都没有，所以只能说说场面话。我想1914年7月底已经确信英国将与法国一同出兵，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怀疑，这是典型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豪迈气魄，然而什么就没有了。所以你懂了吧，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史料，但是不能拿那个东西就当史料来看啊！他获得的是文学奖，不是历史奖。那怎么办？去见英国驻德大使奈维尔·亨德森爵士，有另外一位抵抗组织成员特鲁特·楚佐尔茨，这是后来他出席审判的时候作用。如果外国能够采取强硬行动，让希特勒在最后一刻放弃其打算，这个政权就将丧向人心而垮台。一旦发生战争，就算打起来，一旦和英国和法国宣布干涉，也会让这个政权倒台。话说的对不对啊？不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给你传了那么多情报都不信，那只能希望希特勒那个驴一脚来踢醒这个张伯伦的脑袋吧。那张伯伦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肯定也不是傻子，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第一，鉴于集体安全体制在事实上已经崩溃。后面的话我没理解，法国的实力又不足以克制德国，这是哪年的事儿？英国应尽量避免单独与希特勒对抗的状态，以防止出力不讨好，反而进一步削弱已经岌岌可危的帝国的根基。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第二，这是他的实话，英国不能让德国舒舒服服就把捷克吞下去，因为那只对德国有利，伦敦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英国的现实目标应该是利用捷克危机，让自己在欧洲的协调人和仲裁者的地位当中重新得到重新的确认。希特勒可以得到他的猎物，但他必须尊重英国人的意见，并将英国的协调作为日后欧洲国际政治变动的基础。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包括对我们中国。当年在1940年上半年的那个时候，当英国人在遭遇到敦刻尔威克危机的时候，他就以放弃对中国进行输血、关闭滇缅公路为借口，试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迫使中国和日本进行和谈。这件事情史称东方慕尼黑。要不是日本军部脑残，1940年上半年悍然入侵北纬17度以线的印度支那北部，当时的1940年和41年的中国抗战，尤其是40年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都是源自于这位原有盟友的有力的馈赠。所以张伯伦想到，整个欧洲又会回到维也纳会议时的那种次序，彼此相安无事。反正牺牲不是我的利益，祸水可以东引，德国人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向东面去打苏联人，最好他们同归于尽，这是英国的最大的利好。好，箭在弦上。那总参谋部也心想，我们要提前知道你们行动方案，我们才决定怎么方案。9月8号，施蒂尔普纳格尔同志约到
一旦最高统帅部决定将绿色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应该提前把这个消息报至陆军总司令部。名义上这是留给陆军留出调度主攻部。

和我领导最好就是什么呢？不要瞎起哄，老老实实在这儿的。我们这位软的像蜡一样的不老气息，不要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愿意为政变做一些可为之事。做一些什么可为之事呢？他中午十二点装模不作样的溜进了总理府，大概想探听有什么新情况，迎头撞见希特勒。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告诉他，墨索里尼已经带来了调停案，因此延迟24小时动员部队，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将以和平解决。布拉西奇回去二话不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他总能如愿以偿？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没有动起来动兵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193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没有授予本内托·墨索里尼，将是一个黑色幽默。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没有任何反讽的意思。哈尔德后来在纽德堡审判时说，我们为什么1938年9月28号不指示呢？因为我们缺乏坚强的领导。我给他补充一下，你们根本就没有政治纲领。我们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群众只有对凡尔赛的憎恨。同时我们没有选择合适当的时机。沙赫特后来说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这个张伯伦宣布过来了，四方要喊了。问题是这是张著名的被修改的图片，说这是我们很多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或者是在某些文件上看到一名捷克妇女的哭泣，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他是从这张照片上切下去的啊，手势不要看啊，这个是一宣传目的。这是一位捷克的德裔妇女，她为即将回归德意志祖国而感到兴奋而流泪。她不是捷克人，她是德国人，所以你懂的，战时宣传学经常会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来啊。一筹莫展的哈尔德把希望寄托在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压力和断然举世的突发性上。当张伯伦突然提出愿意和平方式解决施泰德问题时，将军们赖以为自己打气的薄弱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他们真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铲除那个恶魔，又怎么能在手握一个多军的重兵和大量警察，有将近10天的时间里面可以如入无尽的情况下，连什么像样的事情都没有干呢？1938年9月政变是二战正式爆发前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良机最良好的时机最良好的一次。现在对那些试图稳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人来说，最好的机会也就付之东流了。希特勒已经不需要争取他们的同意了，他的高超手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足以使所有人屈服于他，原本就拼凑起来密谋分子的队伍顷刻土崩瓦解。哈尔德、奥斯特和他的同伙们只能继续潜伏待机。总参谋长说，他深信人民和祖国真有希望啊。你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入侵了，4月份拿下奥地利啊，10月份拿下了苏台德区，以至于后来整个捷克沦落。但斯洛伐克他后来是作为轴心国的小帮凶参与二次大战的。你觉得波兰人就干净了吗？波兰人趁热打劫，还拿掉了这个和匈牙利，还拿掉了捷克一个部分。波兰人是什么？这水都已经淹在脖子上了，刀都已经架在胸口了，还不忘跟自己提供个战略总称，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受到回旋镖的一波一波的重视。战争之神在门槛上停住了脚步，但张伯伦吹嘘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显然没有到来。啊，过了一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一天后，德军开进了波西米亚和摩尔达维亚。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宣布，如果波兰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希特勒去找了另外一位斯大林。所以8月23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为期10年，啊，这一对褐色帝国主义和红色帝国主义就在波罗的海、波兰和比萨拉比拉现在还属于苏联的其中一个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中一个部分，一系列的肮脏勾当达成了一致。没有苏联的支援，单凭英国跟法国没有动员起来的力量，很难拯救波兰。英法对于二战的动员啊，在1940年前基本上比起德国人要晚一年。这就是1940年法国北部战争其实吃亏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这个总动员是能跟得上的，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事。尽管波兰人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啊，顺便有一句说句，波兰人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到拿骑兵的长矛去撞坦克这种傻事。

那属于摆拍，是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正好遭到了德国人装甲部队的袭击，死了一些战马和骑士，然后德国人就把那些摆拍说波兰人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差，拿着长矛对着我们的坦克战车猛冲，人也不是傻子，没人会干这种事情，对不对？这，但是在波兰进攻之前，希特勒失去了另外一个人支援，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不来帮忙了，说不打了，我严守中立，不参战。啊，这个消息一旦传到了密谋分子这里，他们很兴奋，元首完蛋了啊！没有墨索里尼支持，他们是不会打的。希特勒绝对经受不起这次打击，今后20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哈尔德对此不发语，因为他对入侵波兰兴趣浓厚。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搞一次八月政变，他们连一句公开会议抗议都没有。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里面写了这么一句戳客的话：德国的密谋分子们并没有错过和平的班车，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到车站去等车。于是1939年9月1日打响第一炮的是一战的一艘老战列舰，在波兰和德国共管的一个弹泽啊，施乐苏伊格赫尔十号泰因号弹影战列舰打响了二战大规模爆发的第一炮。随后苏联从东向西，德国从西向东，两大帝国主义携手一蹦，波兰又一次亡国了啊。所以随后为了因为这个德国的铁矿石呢，在中间那个 K 打头的字你看到吧，挪威上面那个 N 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富的铁矿，富到什么程度呢？它铁矿石这个里面富含的那个铁的资源可以高达70%，是一个富铁矿。我们一般的平铁矿呢，富含铁的那个矿石含铁呢，只有40%左右，它非常富，有70%。那么如果它向德国进行运输呢，主要是通过在冬季之前都是通过波罗的海运输，内海嘛，这样进去很难。但是冬季波罗的海是一个。有些地方是要被冰封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铁矿石向北运到挪威的一个港口叫纳尔维克，然后从纳尔维克再传输到德国期间。所以挪威呢，一个是德国同时入侵丹麦和挪威，啊，入侵丹麦大概用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然后丹麦前几年拍了一部什么电影，好像拍的电影的时间比他们抵抗时间还长，那部电影大概有3个多小时，他们抵抗的时间大概只有2个多小时，名字我忘了，但是自己看看，反正24小时内半袋就没了。但是入侵挪威呢，代号维斯尔河演习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虽然空军有优势，但是海军转运的德国海军大家懂的，那非常难。所以呢，最长的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就是要占领纳尔维克。德国人派了10艘驱逐舰满载的那个德国的山地列兵第2师占领纳尔维克，然后呢英国人就找了过来，先后进行了2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的当时一共只有20艘驱逐舰，有10艘被击沉在这个纳尔维克的峡湾古城当中。但是击沉了没关系，因为这些船很多都是自己沉没的，不是在海战当中沉没的，所以上面的水兵大概有2000个人全部上了岸，这叫什么？海军陆战队啊。所以这些水兵包括有一艘潜艇也在这里面被击沉了，潜艇的大概40-50个人也上了岸，最后这些潜艇的成员经过这次围城战还幸存了下来。他们后来获了一艘新的潜艇，在这艘潜艇上画上了德国空降兵的德国山地列兵的标志雪绒花最后是因为法国战役的关系，这个他们后来撤退了啊。他们空降兵空降在奥斯陆，德国的一艘重巡洋舰也沉没在奥斯陆，那艘重巡洋舰的名字叫布吕歇尔啊。反正只要德国军舰叫布吕歇尔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都不是那种，他都不是什么一下子就沉的，逃出来很多人的，他是被人家围殴致沉，他的那种峡湾里面遭着人家鱼雷重炮的轮番袭击沉没掉。那么德国人占领的挪威和丹麦打开了通往北大西洋的道路和掩护了自己铁矿石的这个安全，那么法国和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期待着德国人向东面打，去打苏联。但是德军开始向西线集结，在西线就爆发了一堆事情啊，这是他们预先进入入侵德国的计划。这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讲二战简史的上半部分已经讲到了，所以如此不赘述。制定这个镰刀闪击计划的人是谁呢？就是曼斯坦啊。那么刚开战结束之后，希特勒干什么？希特勒就没有待在柏林，乘坐他的专列叫亚美利加专列开始到处

当然他也不会听到一线军指挥。哈尔德呢，哈尔德也从柏林搬了出来，搬到了南部一个叫措森的地方，就是这个 Z 打头那个地方，这个圆这个红点，把原来五个军需长裁了两个啊，只有145，裁减人手呢，但是他希特勒很觉得你远离我的控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措森精神。所以呢，有人就搞了这么一个要暗杀的东西，怎么成功呢？不会成功的。那么要入侵这个法国，要指着这些集团军权的人的司令，结果这些集团军权的人都认为这仗可能打不了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认为，都是认为没有做好准备。我准备从专业角度来讲道理，包括后卫军司令弗洛姆啊，死道友不死贫道，拒绝采取任何出轨行为。但是呢，大多数普通士兵都是希特勒的拥趸，所以呢，我不愿不犯众怒。但是倘若总司令布劳希奇下达命令，我将会勉为其难的执行。就是，想叫我单独干，背这个锅不背的。你们下命令呢，我会执行的。结果希特勒把这两巨头召集去开会。秋天为什么不能打？秋天多雨，我们这儿下雨，敌人一样下雨。你的部队就这样娇气吗？我的部队没有准备就绪，运输人员不足，军队内部失败主义情绪延续。希特勒大骂，我为什么不早些下命枪毙这些渎职的指挥官和失败主义者？问哈尔德，你都干过些什么？枪毙这些人了没有？枪毙了多少？根本就是你们陆军不想打，你们不想打，对不对？我就给你们打鸡血。1939年11月23号，希特勒召集的集团军群司令、各军军长、主要指挥官到柏林，发表了6个小时包罗万象的洗脑谈话。身体真是比较好啊，身体真是比较好。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他所关系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他本人作为最后的因素，无疑是不可取代的。陆军只有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面对以民族大义相要挟，将军们的心理防线马上瓦解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提放弃战争的事。从中午12，我觉得可能是把他们骂饿了，所以就接受了选择，因为骂了6小时，他可能吃了点兴奋剂。晚上6点，希特勒带了胜利的神气，把布劳希奇和荷尔德叫进了办公室。显然，在对总参谋部军官团这个共济会的最后分会的斗争当中，他已经取得了完胜。当然，他忘了哈尔德会写日记的，元首太坏了，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去。哈尔德后来才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此神错身精神危机之。”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推翻希特勒的想法，估计那支手枪也不带过去了。他自然不是因为这一场简单的谈话，而是他和那些墨守成规的下属们已经被希特勒描绘出的那些前景震慑住了。德国人民通过选举和一体化，把自己的命运整个托付给了希特勒这尊真神。政治家通过授权法已经树立了希特勒作为唯一和最高主权者的地位。军队通过忠诚宣誓也已经把决断的权利交给了元首。希特勒不仅是全德国在军事、政治乃至精神领域的唯一主宰，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取代他。将军们终于彻底拜服在这前2等兵的脚下，他们不仅不敢想象取代这个人，甚至也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从1939年11月23号起，作为一个整体的措身精神宣告灰飞烟灭。此后，总参谋部军官团反纳粹的行为只能从下层重新开始了。这帮家伙干了那么多件事儿，还不如这位爷让希特勒差一点就直接被爆掉。史称慕尼黑啤酒馆爆炸事件，发生在1939年11月8号，这位阿尔和埃尔泽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图登堡人，本行是木匠和钟表匠，身材矮小，面带病容，这里也有他的照片。在人群当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暗杀的人不能太明显，像我这种这么胖的，一看就没人看出来的，肯定是不行的。他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希特勒要干什么事呢？就每年的这个11月8号晚上，希特勒都要到那儿进行一次演讲活动，雷打不动的，每年都去干的。所以呢，他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带着工具50公斤的炸药，威力够不够？够了，
六个充当计时器的闹钟，122个引擎，大量的雷管、电线和电池，我真觉得他应该雇一个日本人来干这件事，一人都解决了。为什么？就是出在他一个人干的这件事。那他才能把炸弹埋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啊，我客串一下希特勒，就是他把炸弹埋在希特勒身后的这个柱子里面。这个柱子怎么埋？啤酒馆是要啊，你先埋。啤酒馆是要营业的，对不对？那白天晚上营业还好，这啤酒馆不用通宵营业，所以呢，他8点钟到啤酒馆去吃晚餐，10点钟躲到啤酒馆2楼的储藏室里。啊，凌晨3点之前，一般的酒吧说是通宵营业，3点钟之前基本大人都走完了，于是他就令了冲进队伍来了。但是问题知道，3点钟之后什么？夜深人静，你半夜3更打冲击战，不是周围200里都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他利用这个啤酒馆的2楼的那个自动冲水的厕所，他每隔一段时间，他要自动冲水值。同时，你懂的，喝啤酒喝多的人经常变得醉鬼的，会吐得一塌糊涂的，所以那个水流的声音会非常的大，足以掩盖他的那个冲击钻的那个声音。还有呢，半夜有卡车会路过的，那种重型卡车路过这个啤酒馆，那个轮胎压过的声音也会造成严重噪声。所以他这一干就干了1年，明白吧？他是每天晚上啊，他说啊，埋完了啊，这个先要把这个柱子打穿，里面的东西掏空。掏空了里面再放上炸药，不然这柱子不是要垮了吗？那东西得一点点掏，对吧？你不能一下掏太多，这柱子就垮了。所以一点点掏，一点点填。然后呢，他那个闹钟通常什么？就是定时的作用。所以我说他找个日本人不就解决了吗？当场在那个地方一摁开关，大家一起炸掉，不是？问题是人家是德国人，不是日本人。于是呢，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凌晨3点钟之前不到的左右的这个4个小时，足足干了1年。然而，关键时候出事情了。本身他把起爆时间设得很好，1939年11月8号晚上9点20分，因为希特勒的是晚上9点钟到这儿做了演讲，一般演讲嘛40分到一个小时是起满的，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邪乎了，希特勒过来是8点钟开始演讲的，讲了1个多小时，9点07分就他就移开了，问题是他不在现场，9点07分炸弹炸响了。希特勒黯然无恙，因为早走了，啤酒馆被炸了一塌糊涂。他呢，他为什么不在现场呢？他携带了大量的文件，就是这个改造是怎么做的，写得清清楚。巴伐利亚吧，巴伐利亚南面是哪儿？中立国瑞士，他转头前往瑞士申请政治避难，就携带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问题是，他已经在巴伐利亚待了1年，既然是1939年11月8号，那他什么时候干的？1938年干的，战争没打响。外边境是什么？边境很松的，战争一打响意味着啥？整个边境立马紧张。关键是他就待了1年，他就没出去过，外界世界变成什么样跟他不知道，于是还没有到达边境就被申请豁达，于是他所有证明自己是这个意识的文件都成了他的自述罪状，连报告都不要写，直接把他自述罪状写上去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事儿谁来办？刺杀元首肯定是党卫队来办，党卫队死活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你背后一定有人，你是不是英国人派过来的？于是吧，好吃好喝的优待着，一直优待到1945年4月，最终相信哦，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干的，把他给干掉了。所以他也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因为这个人是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谁谁谁啊来做这种事情啊？死活就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这位埃尔泽。如果当天他在现场，如果他准备以身殉道，我不相信他没有办法让这个炸弹提前一小时炸。然而，人家不是这么想的。1939年波兰战役开始之前，希特勒经常在难以严密戒备的公众场合出现，日常行程的安排也较为公开，这为刺客提供了诸多可乘之机。可惜的是，像阿尔泽这样的杀手只是孤军奋战，准备工作、接应和反侦察的能力都有缺陷，一次行动如果未能成功，通常就很难找到再度下手的机会，最后终因偶然的缘故宣告失败，可谓功亏一篑。
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贝克、哈尔德这样的高级军官，既不缺少刺杀希特勒的武器，又可以利用经常会见希特勒的机会随时开枪射杀，但他们受限于效忠誓言和传统道德观的禁锢，迟迟不愿以希特勒本人作为主要的铲除对象。等到军官团的新一辈人物特雷斯

科夫 Stoltenberg 帮助老人家下定了决心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希特勒周围的安保措施已经得到了明显加强。由于元首行踪诡秘，军人们再也很难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其进行刺杀。暗杀希特勒最好的时机在1940年之后也逐渐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呢，前面知道有关于这个入侵法国的计划，从冬天熬到了一个夏天，同时又面临了什么前线飞机出了故障，原先改从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改成曼斯坦营从阿登地区突围的等等这个东西，导致奥斯特一次又一次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使馆发出德军即将入侵的这个新闻，找到人家都觉得你这个信报的已经到这个已经不相信他这个情报来源了。直到1940年5月9号凌晨3点，德军驻西线的前线指挥官和空军指挥官接到了密令弹责，这就意味着停顿的半年的西方攻势即将开始，长久以来蓄积的风雨终于要来了。好，刺杀希特勒第二期进击的元首，今天给大家讲到这儿。9月13号下午2点，我们讲第3卷，特雷斯科夫再行动，敬请。

大家好，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文编辑，我叫张欣，也是狄德罗文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今天呢很开心，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图东莞，而且也是作为我们2024年开年的第一场活动能够跟大家分享这套书。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们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刚老师，欢迎罗老师。然后还有知名的电台广播主持人，就是子夜书社，这个在我自己的硬盘里面都存了十几集内容的栏目的创立者叶莎老师，欢迎叶莎老师。那么我呢就作为这套书的责编呢，我就先抛砖引玉吧，就是先给大家对狄德罗这个人和我们这套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声音可以吗，大小？可以的啊。OK， 那狄德罗呢，他其实是出生于1713年，他是出生在法国东部一个叫朗格勒的小城，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家庭，或者说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工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其实都是做那个剪刀呀、手术刀这种刀匠。然后在他出生之后的两年，也就是1715年，曾经在巴黎的法院非常傲慢地宣称，赈济国家的这个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他去世了。然后这就意味着法国的这个封建专制王朝在经历了太阳王的这个鼎盛之后，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法国社会呢也从此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狄德罗就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同样英雄也会反过来去造时势的这样一个时代。然后我们现在说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讽刺，因为狄德罗他父亲其实最开始给他的儿子打造的这个人生道路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教师，成为一个神父。但是然后就在狄德罗15岁那年呢，就把他送到了巴黎。但是狄德罗到了巴黎之后，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肯定是见证了这个首都的这种花花世界啊，同时肯定不可避免的思想上也是受到了那种新思潮的影响。他发现他自己根本不想成为教师，然后他更愿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跑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啊，或者是跑到咖啡馆里面跟朋友们高谈阔论，然后在有点小钱的时候就跑到法兰西喜剧院，就跟所有人一起站着去看这么一场戏。他对神学其实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他更想去研究的是数学呀、博物学呀、哲学。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喜欢语言，他喜欢希腊语、拉丁语，他甚至自学了这个意大利语和英语。那这个时候他父亲就开始给他下这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你现在有三个选择，要么你不成为那个神父也可以，你要么成为医生，要么成为律师，要么就成为初级律师啊。这个我就看上去就太熟悉了那种感觉，因为我是山东人吧，山东的家长会跟你说，你要么考公，要么考研，要么考教师资格证。然后狄德罗呢最后就是一样他都没有做成，那自然他的那个父母就切断了对他的这个经济来源。那为了继续能够在巴黎生存下去，他没办法，就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之一呢就是做这个翻译。然后他在1741年的时候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希腊史，然后他也是通过这些翻译工作认识了当时法国的一个大书商叫勒普顿，就是勒布雷顿。然后正好就也很恰巧嘛，那个时候有个英国人叫钱伯斯，他出版了一套这个百科全书，在英国就特别的时髦，然后特别的走俏。这时候法国的书商就想说，要么把这个书翻译过来，然后在法国卖一卖，也赚钱的嘛。因为当时那个把这个书从英文翻译成法文，然后其实是不需要向作者和原出版社付任何版税的，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那当然是很好了。然后这个出版项目呢，就其实也是几经转手，然后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后就被这个勒布雷顿交到了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手中。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当时也是野心勃勃的，在看了这个百科全书之后，就觉得不想要做简单的这种翻译的工作，于是这个出版项目就从最开始的那种简单的翻译引进，变成了一个非常浩大的人文项目，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法国人编写的自己的百科全书。然后可能连达朗贝尔和狄德罗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套书从筹备到最后一本书最终出版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个书它有35卷，收录了7万多个词条。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可以说是网罗了当
时各行各业上面最为优秀的人才去为他们这套书的就是各个就是栏目去撰写这个词条。比如说他请到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去写这种关于文艺理论关于历史方面的词条。当然这两个人他们贡献的工作不多，但是考虑到他们当时已经是有非常崇高的名望，就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书起到了很大的加持作用。然后当时还很年轻的还没有崭露图角的卢梭也是为他们贡献了音乐方面的词条，包括还有哲学家像埃尔维修霍尔巴赫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围绕在狄德罗和那个达朗贝尔周围就逐渐形成了日后我们所说的这个百科全书派。然后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呢，其实很多人他们中途就都退出了，可能是由于政治迫害啊，或者是由于身体原因，但连那个达朗贝尔他最后都放弃了，但只有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就是狄德罗。他其实为此也是在20多年间忍受了来自王室和宗教势力无休无止的这种骚扰，其实就像把火种带向人间的这个普罗米修斯一样，他自己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说是为此放弃了更加高远的文学上的抱负，以至于在后世的很多年里，包括可能现在我们提到这个启蒙思想家，可能相较于伏尔泰相较于卢梭，我们会觉得狄德罗是一个相对次要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他的那种相对看上去比较有限的文学产出似乎与这个启蒙思想家的这个盛名并不相符，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百科全书完全可以看作当时启蒙思想他在法国社会传播的一个物质化，就是就像他在那个宣言中所说的呀，就是他当时宣称的是知识来自理性，然后其实不是，知识不是来自罗马教廷或者是启示录，也就是鼓励当时所有的民众你要去摒除对于一切权威一切那种宗教信仰的那种盲目的信任，可能盲目的那种迷信。可能我们现在讲起这种话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这个话就无异于是投射进黑暗的一束光。我们知道启蒙运动这个词在法语里面是 Lumière 这个词本身就是光明的意思，它随着这个百科全书一版一版的去出版，然后也随着可能相对社会上那个纸价的降低，这个阅读的读者群体它在变得广泛，从最开始的那种精英阶层贵族阶级其实逐渐的是自上而下的产生了一种渗透，它渗透到了这种小城镇外省城市里面的那种医生律师这种中产阶级当中，而这些人就是日后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级。所以我们应该说狄德罗他作为这个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编撰者，他所做的其实是以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那种方式去促进了这种启蒙思想的这种传播和发展，这个是卢梭包括伏尔泰可能都没有能够去做到的。而狄德罗他是在1784年去世，5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也就是说这些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在法国人心目中点亮的这些绿面和这些光明，最后是最终点燃了这个革命之火，也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法兰西国家民族他们整个的一个命运。这个就是狄德罗的一个介绍嘛。然后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它的名字叫今天我们还能像狄德罗那样快乐地观察世间万物。

0: 嘛，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观察世间万物这个词呢？当然是因为他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非常就是热情的去研究他所写的每一个主题，不管是哲学、数学、博物学，还是就是戏剧然后绘画，就他是一个通才。但是我想就是除了他为百科全书贡献的这1000多个词条以外，他的这种观察世间万物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这种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当中。我们知道狄德罗他在早年间其实是因为那个《论盲人书简》那本书去宣传那个无神论思想，他其实是被关到监狱里面的，就是审查制度嘛那个时候。然后他在监狱，在万塞纳监狱待了3个月，然后在出狱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那种承诺的，他就承诺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发表任何与令我蒙羞入狱的这个书内容相似的作品。他其实也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后来去看的话，狄德罗他一生中没有经过编辑出版的作品其实是远远多于他发表的作品的。但是在他60岁的那一年，他雇佣了一个人，就是把他一生全部的作品抄成了3份不同的手抄本，然后一份留给他女儿，一份留给了那个他的文学继承人雅克安德烈奈容，另一份就送到了那个圣彼得堡，给到了那个叶卡捷琳娜女皇。对的，然后后来在他去世的几十年里面，这些作品就慢慢的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曾经创作过一系列这么题材广泛而且思想是惊人的现代的这些作品，然后也就是我们这套书里面收录的作品。所以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嘛。那狄德罗他作为哲学家，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其实是可以看这本哲学思想录，包括那边那本那个达朗贝尔的梦。然后他作为美学家提出了美在关系说，那篇很著名的论美那篇文章是收录在怀疑论者的漫步，对，那本橘黄和绿色的，对。然后他作为戏剧家呢，他所创立的这种严肃戏剧的理论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专门的一卷狄德罗戏剧。然后他作为这种文艺批评家，他其实不管是绘画论啊、演员奇谈啊，还是论戏剧师，其实是跨越了文艺的各个领域，真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通才啊。然后这本就是这几篇文章是收录在那个旧睡袍里面，其实其中那个演员集团也是被那个斯坦尼萨夫斯基说是讨论有史以来讨论表演艺术的最为重要的作品。然后作为小说家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这个拉莫的侄儿就是曾经被马克思称为无与伦比的作品，然后推荐给他的好基友恩格斯。然后他的那个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被米兰昆德拉称为18世纪小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昆德拉甚至后来自己写过一个戏剧叫雅克和他的主人，是向狄德罗致敬的。然后他的达朗贝尔的梦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他在那个克隆羊多利被创作出来被制造出来200年前，其实他就已经开始预见基因改造这件事情了，就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散文啊，就是旧睡袍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这个文章很短，只有可能4000字，但他其实早早的已经看透了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就是因为他所触及的这种配套效应，也后来被美国的社会学家就是衍生出了我们现在都很耳熟能详的那个狄德罗效应。那我的介绍呢，其实也就到这里，就是接下来其实是要把话筒交给两位老师。那在此之前呢，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也介绍狄德罗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面的人嘛，就是非常好奇两位老师是从狄德罗的哪一面开始认识他的，然后从哪一本书开始读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谢谢占星啊，声音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声音听到啊。狄德罗他刚才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读狄德罗，实际上我因为是中文系的学生嘛，当年就是我们学有一门课叫西方文论课，西方文论课里面其实最早用的就是复旦大学伍迪普教授主编的叫西方文论选。这西方文论选里面选到这个18世纪的时候一定会选就是狄德罗的两篇嘛，就是你刚才也讲到的都是选的，不是那个整个，一个就是关于论美，第二个就是关于戏剧。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印象中呢，就是在当时的学生的印象中，就狄德罗当然前面你讲的没问题的，就是启蒙主义的四大家之一啊，从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对吧，叫启蒙主义四大家。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狄德罗首先不是以他的比如说哲学体系啊，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其他的几位那样是哲学家，或者是像这个卢梭和这个孟德斯鸠，其实都有政治学的著作，好像觉得他也没有啊，也没有这种像那个提出什么样的政体啊，或者是对这个未来的政治有什么明确的这个方案，他没有，所以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深的印象，好像，哎，近一点啊，所以我说这个声音怎么样？哎，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有一个印象也很深，就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80年代的后期，应该出过一个百科全书的选本，啊，应该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啊，但是我们都买了，那就知道这是狄德罗主持的一项目啊。狄德罗就像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派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法国启蒙主义的代表啊，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美学和戏剧方面的观点，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来接受，甚至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也有可能要考美债关系，你讲简单的讲一讲那个狄德罗的这个美债关系什么意思。那还有一个狄德罗给我们的很深的印象呢，因为狄德罗是强调啊，就是对等会我们可能还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强调这个人性啊，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就不是说啊把人想的那么完美。所以那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那叶沙老师应该也有印象的，就刘在富写的叫《性格组合论》。这个《性格组合论》当年在上海有个叫文慧书展，当年还是畅销书啊，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成为畅销书。在这个刘在富的《性格组合论》中就引用了狄德罗的一段话，但是呢，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我也没找到这段话是哪里来的，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讲究学术规范，引用了狄德罗的要注明，但是这段话的意思我现在背不出来，意思我还记得，就是讲你就是说你说人，是由光明和黑暗、丑陋和美好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人，还是在赞美人，就这么一段话，应该是狄德罗什么地方，这很有狄德罗风格的，因为他都是格言式的这个表达，就是刘在富先生就把这段话作为了他的这个性格组合论的，就是扉页上面打开了以后就引用这段话作为一个，因为性格组合论就是讲把美好的和丑陋的，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含义。所以这个也是在我想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文学理论或者叫文艺理论的角度去接受这个狄德罗。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狄德罗的形象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那个时候也有比如说狄德罗什么哲学著作选啊、美学著作选，但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啊背景下接受的。当然今天随着这个特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这套8卷本的文集出版，也包括这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书，就是从21世纪的角度重新阅读狄德罗，虽然不能够说有狄德罗热，其实狄德罗在法国好像都没有热起来，因为我记得是，你刚才讲到哈，2013年对吧？2013年是他200周年吧，对吧？2013年据说有提议。要狄德罗要入选先贤士，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据说还在那个法国的一个就是一个小镇上面，对吧？就是好像有个地铁站在那边，就是他的名字，他的这个住址跟那个地铁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你看像狄德罗这么有名的，应该说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都没有入选先贤士，对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我们来读他的书，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他也完全有资格，因为那先贤士里面也有很多人，我觉得不够资格的啊。但他都进不了。这个对于我觉得他进不了，不是无损于这个狄德罗的声望，是有损那个先贤士的声望了啊。但是确实，等会我们还可以讲到，就是狄德罗呢。在21世纪重新阅读狄德罗，啊，其实是意味着狄德罗有很多思想，并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所谓18世纪这个启蒙的时代，他有很多思想 超越了启蒙的时代，甚至成为了反思启蒙的很重要的思想资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像今天，我觉得这个今天特别讲的这个词，今天就是指的21世纪，就在今天我们读狄德罗，从他那里面获得的想法或者获得的这个思想资源，肯定不会仅仅限于就是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对于启蒙思想的那样的一种理解，恐怕还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个呢，也是我们后面可能想继续讨论的。好，谢谢。
2: 我特别的惭愧，第一次知道狄德罗大概也有近20年，也许更久一点。我记得在我开始做子夜书社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还买过一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狄德罗的《修女》。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最初的印象哪里来的，我就是知道狄德罗很有名，而且我知道狄德罗是哲学家，但是我买了那本《修女》，一个字都没有看。好像是冥冥中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不会看懂的。什么时候第一次正式接触狄德罗？《译文》这套书的出版。因为两次这个专辑的出版，它分两次出版嘛，我都参加节目这个活动了。那我要参加活动，我必须要读过，所以我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呢，我对狄德罗有一个，你问我哪一部作品印象最深，这个我很难回答，因为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大概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我真正的狄德罗的最深印象。我对狄德罗的最深印象不在于他的哪一本书，而是我对他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而且我完全理解狄德罗为什么不会火。不管是在当年的法国还是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狄德罗将来大概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大会火，这是基于我对狄德罗的一个认知。我对狄德罗的认知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写了最硬的文学书，最软的哲学书，然后他的所有的那个文论啊，那些艺术论啊，这些东西呢极其啰嗦。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阅读感受。我几乎没有一本书，除了他的小说和他的戏剧啊，没有一本书我看的过程当中没有打过瞌睡的。他真的很啰嗦，但是有非常精彩的观点的。而最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觉得狄德罗有很多的身份，就是大家说他是文学家的、戏剧家的、美学家的等等等等，我以为最能够涵盖他所有才华的还是应该称他为哲学家。他没有太多的可以被大家引用的非常掷地有声的像京剧一样的哲学观点，很难。你要说哪一个观念是来自狄德罗的，你得看他一本书。他散落在他的字里行间的那些他的思考，他自己是不总结的。如果我们要替他去总结，还要匹配得了他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很难，我们做不了。那如果我们做不了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如果我们不能够引他的金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传播他。人家问狄德罗讲了啥，我们没有办法说他讲了啥，不能冒号引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狄德罗不能火，但是这正是我认为狄德罗最可贵的地方。如何可贵，待会儿慢慢说。
0: 那其实我跟叶莎老师一样，我自己拥有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修女》。我读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我那本《修女》，它其实是在那个罗纳河边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然后当时那个书摊的那个老板看到我们是留学生，就开始欺骗我们啊，欺诈，就说狄德罗的书就是那个法语很好读的，你们读它可以学法语啊什么。然后我们就买回去了，就根本就是诈骗。那个书那个法语好难读啊。然后我大概翻了没几页。 页之后我就把它丢下了。然后我其实最在后面要去真正读这本书，是我当了编辑以后我自己去编修女的这个书，然后我就震惊了，因为它完全是颠覆了我对整个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因为当时在那之前，我对启蒙思想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来自我们法国文学史教材那几段文字，然后你就会每个人有一个定义嘛，卢梭惊世骇俗，伏尔泰德高望重，然后那个狄德罗跟他们比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很温和的很面目模糊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当你翻开修女这本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很多情节其实放在我们当代的一本小说里面也是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敢写，然后非常非常的惊世骇俗的。我记得之前我们第一集出的时候在北京做活动嘛，当时请到了那个社科院的尚杰老师，尚杰老师就提到狄德罗的小说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看着狄德罗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很枯燥，但他作品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字，是疯。就是现在在我们年轻人里面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是癫嘛，就是他很癫狂，然后非常的像梦一样，但他同时呢又非常的真实，就特别能够就是打动读者和吸引读者。然后当时他说完那个之后，就简直是说出了我对阅读狄德罗的一个感受嘛。而且其实我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看到了相应的前后的那种背景，然后我知道这个书它不光它的内容很丰啊，然后它其实这个书之所以会缘起，之所以会有这本小说的缘起也是很丰的。因为是什么呢，最开始他们在巴黎有一个那种埃皮奈夫人的那种沙龙，这个沙龙里面就集合了当时的一些自由思想家，也有百科全书派的人，比如说达朗贝尔，比如说狄德罗，再比如说还有那个格林。然后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讨人喜欢，他的名字叫德夸斯曼，就是德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就是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就离开巴黎，来到他去到他外省城堡，很久没有回来。然后所有人在巴黎的人就是好想念他，想让他回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假借，就创造了一个这种假借了一个这种备受迫害的修女的口吻，开始给这个侯爵写信，说你来救救我吧，我受了什么折磨，一封两封三封这样写。因为他们知道侯爵是一个很乐善好施的人，确实侯爵后来在几封信之后也回信了，就说那要不你来这边吧，我给你提供一份工作。就被骗了，但是还是没有回巴黎。然后大家就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无中生有根本不存在的修女送到马车上，送去他的城堡，于是只能写了最后一封信，就把这个修女给写死了。这就是这整个故事它的缘起，它的来源。你就觉得我的天哪，谁能玩得过你啊，玩呗。然后但是你就是这个故事呢，也会让我就是特别的去向往他们当时的那种沙龙，就是会产生各种想象。因为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些所谓的 Liberté 嘛，那个法语里面就是那些自由思想家，他们是竟然敢这样子大胆放肆的开玩笑，但他们同时也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一个非常机智的那种智力的交锋嘛。然后就会，毕竟那是一个非常群星璀璨的年代，刚才罗老师也说了，是一个同时拥有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时代，就会自由自主的去想象这些人之间是怎么样去交往和互相影响的。那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对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和伏尔泰之间那种相爱相杀、爱恨情仇，就是还是津津乐道的嘛。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很想听两位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启蒙思想家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交流，包括他们对后世的作家有哪些作家受过他们的影响，这样。
1: 刚才那个两位老师都讲到这个狄德罗不能火哈，其实狄德罗不仅是刚才叶莎老师说的没有金句，还有一个狄德罗做，即使作为一个哲学家，就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个大众阅读的领域里面要火，在那个哲学研究界他也没有火，也没有人说这个狄德罗是大哲学家，对吧？法国的说大哲学家也可能说卢梭，更可能很多人可能都是喜欢德国哲学，比如说喜欢黑格尔什么的，那其中和康德，对吧？但是就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狄德罗作为一个哲学家呢，他是没有体系的，他甚至是反体系的，在他那个论自然那个 文章里面就讲到，他就特别不希望构建体系。他说如果你要构建体系呢，这体系总有一天哗啦就要垮掉了，然后还是那些没有体系的那些人，还会就是那些片段体系的那些断片可能就生存下来了。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跟那个启蒙就是当时主流的启蒙思想也不太一样，因为主流的启蒙思想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构建出一个完美的体系啊，对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但是呢，这个狄德罗本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写一本啊，像一个完全体系化的一本著作，是吧？他没有这样的著作，都是一些带有随笔的性质，就像那个怀疑，就是叫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有很多的文体是漫步式的文体啊。其实也有一些也有漫步，比如说卢梭也有这个漫步的文体啊，但是卢梭还有别的东西。那至于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卢梭这个狄德罗和其他的思想家的这个，就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呢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哈，讨论过了。我想讲一个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对面对狄德罗的时候会讲，就他有这些这边后来出的这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拉姆的侄儿，这个修女，对吧？还有这个雅克和他的主人，就是这些是被我们归为叫小说，对这些不是小说，对吧？不是小说，就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为什么会写那么多的小说啊，这个是一个，而且他的小说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个狄德罗有更丰富的面向的这个理解他有更丰富面向的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就要回到这个这就是应该说原来就像张老师说的样，我们原来对于18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教科书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是反对基督教，特别是教权，第二个呢是反对这个君主专制，反对皇权，教权和皇权，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等会可能我讲到，就启蒙思想最后变成了法国大革命，对吧？是不是？从就是一般的这个教科书我也讲，从卢梭到罗布斯皮尔，是不是会这样来描述，对吧？这些都是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但是这些年来的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也跟刚才张老师介绍狄德罗也有关系。因为狄德罗之所以会去做这个百科全书，是因为碰见了一个苏珊，然后这苏珊推动，因为他们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出版图书来推动这个启蒙运动。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者叫罗伯特丹顿，罗伯特丹顿写了一本书叫启蒙运动的深意。所谓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就是从图书史的角度啊，从图书史，就当时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一般的历史研究呢都觉得启蒙的观念，比如说我们说理性的观念，这理性的观念传播其实最主要有个物质载体，基本上就是靠图书，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台，所以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最主要是图。但那里的图书呢，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图书还不太一样，有很多就是小册子。但是不管是小册子还是大部头的这个百科全书是大部头的，对吧？不管是什么都应该是有一个物质的载体。所以他就要特别强调，他要说这个启蒙运动是透过什么样的物质的载体，具体来讲就通过了什么样的图书，这个图书呢还不仅仅是有出版社把它印出来，更重要的是因为书商还把它卖出去，卖了多少，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意嘛，所以它叫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对吧？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启蒙运动的生意呢，就是讨论的是，就是这个是对啊，我们说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来讲，可以说是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它把一种从 把一种东西啊，把一种这个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从观念的层面就落实到一个物质的层面了，就很具体的一层面了啊。这个呢，就使得很多人就想，哎呦，那个时候大家读什么书？但是由这个罗伯特丹顿开辟的这个道路啊，就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大家继续研究，就是开始研究，就转换，就是原来可能叫图书史是比较注重的是，因为这个罗伯特丹顿也很有这个运气了，因为做历史研究要有资料，他正好找到了一个就是一家书山的完整的，就像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们完整的这个出版档案，他们也弄到了。不仅大，还有这个出版社写给的作者的信啊，作者的回信啊，他们都要保留，对吧？所以他用了很多这些第一手材料，啊，但是这个还是从书山的角度来研究，啊，但是接下来的研究就是更具有挑战性，也更有意思了，就是从图书史转化为阅读史。所谓阅读史，就是说当时哪些书最流行，哪些书最得到人们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是识字阶层。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到，就启蒙思想也都是在那个第三等级的那些第三等级律师啦，或者是医生啦，就是其实是受过相当的文化训练的专业人士啊，他们其实主要也是讲这些人。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中产阶级家里面的妇女，因为妇女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阅读者。这个也和十八世纪刚才讲的这个他说法文，我法文不会说，就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是光明。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气灯的发明，就是当时以前看煤油灯，煤油灯是不利于夜间阅读的，因为那个灯会晃，气灯以后呢就是可以长时间照明，这就使得人们阅读的时间可以加长，这也是带来了十八，特别是到十九世纪以后长篇小说开始流行是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来阅读啊。这一研究可不得了了，一研究就会发现甚至也有人去挑战了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说法啊，就是阅读史里面说，哎呦，那个时候人最喜欢读的是小说啊，不是有人喜欢读这种什么启蒙思想的这些理论的著作，他们不喜欢。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一说肯定怎么讲理论的书不是有很多人读，而且这个小说里面呢很多都是带有某些情色的描写的小说，就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好像是通俗小说什么的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研究就会提示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开始的人认为好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国人又不读你们启蒙思想家的这些理论著作写的这么小册子，所以你们的思想没什么影响，读的都是小说。但是后来再往后面看就会发现，哎，那些小说虽然是带有情色的成分，但本身也具有启蒙的思想。为什么具有启蒙的思想呢？因为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强调，比如说在性的问题上强调节欲，强调贞操，然后那里面写的是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不正经嘛，放荡嘛，对不对？自由放荡。所以刚才讲的这个自由启蒙其实也有自由放荡的意思，其实自由本身就有放荡的意思。那这种放荡的描写就是带有情色的这种描写本身就，而且还有一个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人的自身的需求，这些都是从这个上帝的手中，从这个君主的手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自身。而且还有呢，这就说到这个狄德罗了。狄德罗其实当时也在写这一类的小说，而且大多数时候这些小说就是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甚至也有人当时就被称为叫淫秽小说，对吧？当时的检察官认为是淫秽小说啊。这些小说其实有很多是启蒙思想家或者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开始写的小说，就是狄德罗的这个小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脉络中出现的。所以他的小说里面，特别是拉莫的这其实就是二流子，对吧？我们今天讲就是二流子，对吧？就是二流子嘛，就是这个喜欢吃，喜欢喝，喜欢这个找声色犬马，对吧？声色犬马，就这样的人，哎，为什么会成为 啊，成为就是当时吸引大家很吸引，就是他写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小说，好像跟我们原来对于这个启蒙的刻板印象是不太一样的。那至于说到后来的影响，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拉莫的侄儿，因为拉莫的侄儿刚才那个张老师讲了，他是手稿，其实这个手稿大概是要到19世纪，就是19世纪的这个大概是1890年代的时候出土，但是在19世纪的初期，这个希勒就搞到一个抄本了。希勒搞了一个抄本之后呢，就给了歌德啊，这两个人大家都大大有名的人物啊，德国最大的两个文豪，对不对？那歌德就把它翻译了，所以是歌德把拉莫的侄儿。

0: 上的太高了，他的视野太广了，他讲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理解，对吧？刚才讲到他有好多讨论生物学的问题，其实读他的这些理论的文章，他对性的问题也讨论非常多。其实这些我学的都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叫情色的描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当时在这些所谓的随笔性的文章中，这样来讨论性。啊，不要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可能放在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对吧？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例子。你说刚才问我说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福柯。福柯呢，在1964年的时候完成了他一本，因为福柯之前的书，之前他是很出色的学者，但是他没有那个畅销书。他1964年完成的《癫狂与文明》，其实就是古典时代的癫狂史，英文翻译叫《癫狂与文明》。这是一本给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著作，就是因为他讨论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癫狂的现象。然后这一年就是1964年的这个年末，就请他去做一个讲演，就是等于是个公开讲演。他这样做了两讲，讨论都是文学是什么。就是文学是什么的，文学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演讲中，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萨德，啊，就萨德的这个，萨德也是属于，那萨德就是我们可能听说的都知道，他特别是做法国文学的知道，他是色情文学的作家，而且这个是，但是他同时呢，也有很多理论家赋予萨德的作品以很高的地位。那我们就姑且不去讨论萨德，但是正是在这个演讲中，啊，福柯就明确地讲，狄德罗是萨德的先驱，就是萨德是从狄德罗的小说中吸取了这个精神资源和精神养料。所以这两点就可以看出，就是这个无论在19世纪，因为到了歌德的时代，到了这个更不用说到20世纪的福柯的时代，那萨德也是19世纪到20世纪过渡哈，在这些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狄德罗的影子，或者看到他们对狄德罗的推荐，这就证明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狄德罗超越了他的那个18世纪的启蒙时代，他留给人们的资源，留给人们的这个著作和思想，是远远不能够限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其实有一些思想家，我坦率讲，讲孟德斯鸠虽然写了很大部头的书，但是他的思想恐怕很难说可以到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了，对不对？可能他的名头，当时的名头，比这个狄德罗要大得多啊。卢梭是另外一个可以超越他这个时代的人，进到20世纪，进到21世纪，还是有非常多人去讨论卢梭，包括在文学上去讨论卢梭，也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两位确确实实是超越他们那个启蒙时代的啊大的这个思想家、作家和这个也可以说是哲学家。
1: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如果要归类的话，我在心目中会撇去狄德罗其他的身份而把他归入哲学家。尽管他没有理论体系，但是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尽管他没有理论体系，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因为这句话暗示了一个哲学家就应该有他的理论体系，一个被称为哲学的门类就应该成体系，而这两点实际上是违背哲学精神本身的。狄德罗在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希腊文，这是很有趣的，这是一个种子状态的哲学家的，就是他心目中，他为自己的内心注入了哲学的种子。因为如果要研究西方哲学，他身为一个西方人，要研究西方哲学的话，应该去寻找哲学的根源，而西方哲学的根源在古希腊，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工具，他才有可能去研究值得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们从狄德罗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他是经常会引用那些古希腊的人的，包括哲学家，包括戏剧家等等，可见他对古希腊的这些学术的研究一直贯穿他的一生，所以他会在写作当中时有流露。而在 古希腊

0: 对哲学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解释，所谓哲学不是指某一个学科，而是指爱智慧这种心性。也就是说，所谓的体系啊、门类啊，这都是后来一点一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建立起来的跟哲学无关的一些可以称之为工具。但是渐渐的，我们把哲学本身丢掉了，我们开始对这些工具特别的推崇。到了近现代以后，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标配，就是你一旦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学术，没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你就不算是一个在学术上有建树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当代，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不由自主的都这个脑子被洗过了。为什么洗成这样了呢？这是应该说是从启蒙时代洗到现在的。而狄德罗不在此列，他之所以没有去形成构建自己的体系，是因为他根本拒绝这个做法，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些真正的源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至少他最推崇的人，从他的戏剧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推崇。他曾经为戏剧立过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一立，基本上横扫所有的戏剧。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什么戏剧是可以与之媲美了。他把柏拉图之死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
1: 苏格拉底之死。
0: 对，苏格拉底之死，他把这个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而且他的这个，他已经有他的构思了，他说应该这一幕怎样，那一幕怎样，非常具体的构思了。也要到100多年之后，拉马丁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都失败。100多年以后，拉马丁那是法国又一个属于是文学大家这样的人，总算把狄德罗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这个是题外话，回过头来说哲学。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就有对手，哲学家的对手是智术师。也就是说，对智慧的态度有两种，一种只要热爱就可以了。苏格拉底的名言，自知其无知。大家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他自我宣称的是，我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已啊。他从来不说自己知道，而且他去挑战每一个说自己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得了苏格拉底。这就是哲学。而任何一个以贩卖结论、贩卖智慧为生的人，在当时是智术师，在现代社会是哲学教授。哲学教授的这个，哲学教授的工作就是把理论贩卖给大家，就是他要把一个，他把智慧，他把某一样东西称为智慧，然后把这个智慧教授给大家，这就是哲学教授。但是他不需要热爱，他不需要对他所传授的那些理论质疑。然而我认为所有自称想要学习哲学、愿意亲近哲学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狄德罗的《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是个絮絮叨叨的小老头，没有一句是上纲上线的理论，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商量所有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中的事情。这就是哲学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番怀疑，你总是期待从任何一个地方，热爱宗教的希望从宗教那里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解释，热爱哲学的从哲学教授那里得到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总是在寻找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权威为你带来一个关于某一件事情的答案。这不是哲学精神。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而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恰恰是哲学精神，而非哲学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狄德罗没有理论，但是我认为他是哲学家。这样的一个

0: 个人，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作者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狄德罗乐此不疲，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每件事情都在邀请你跟他对话，跟他商量，跟他探讨，他邀请你驳倒他，他很欢迎，甚至于他经常会写对话式的文章，就是邀请一个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他，而他每一次都去跟这个人商量。当然他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厉害，他没有输过。如果狄德罗能够有一次写文章把自己写输掉了倒比较好。我说狄德罗啰嗦呢，也不是我托大，而是主要我是按顺序读的。他的第七卷呢是那个于旧睡袍离别的离别后的烦恼，一上来他就有他的这个戏剧理论，大量的讨论关于这个戏，这里这个台词可不可以，这些戏是他自己写的，可见啊他就是连自己的创作啊他都要跟自己这样商量的，而且他邀请所有的人来批评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写，我告诉你我这么写是对的，我解释给你听，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此解释我倒是没有多欣赏，但是他什么都愿意讨论的态度极其欣赏，这种讨论，这种带领大家思考，活跃大家的思维，所有的结论都不要先给他冠以权威的这个色彩，不要先让他变成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告诉你哦，这样才对哦，他不是这种态度，这个我以为最最重要。复活哲学其实是带给我们真正智慧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那样过。当年的狄德罗反对教会，反对皇权，是因为当时教会也好，皇权也好，都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不用想，我告诉你，你必须这样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如果你敢反抗，我就镇压你。当然要反抗，而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到最后一句话了，但是我们却欢欣鼓舞的昂首引颈期盼着等一个人来说，你告诉我吧，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这个态度如果被狄德罗知道了，他一定是拒绝跟你对话了，这样一个啰里啰嗦的啥都要商量的人会拒绝和这样的等待答案的人对话，因为他期待后世，期待他的同时代的人都能够自己活，只有这样才是人的生活。他大量的探讨人的自然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他告诉大家的是什么都行，就是要你自己去做的才行。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向大家，向这个时代的中国的读者推荐狄德罗。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活跃的思维，我们太需要奋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尤其那些号称喜欢哲学的人，读一读吧，很软很软，他的哲学文论要比他的小说好读多了多了多了，没有完全没有读不懂的可能性。
1: 叶沙老师说的很好，关于那个体系的问题，就是我想多说两句，因为要建构任何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就写理论的体系也好，哲学的体系也好，这个体系一定有一个基点，就像我们做房子一样的，要打地基，而且这个地基这个基点是要非常牢靠的。所谓的牢靠，如果转换到一个理论的或者是哲学的体系来讲，就是这个基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一定要把它认为这就是真理，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因为你讨论这个的话，如果是地基动摇了，那个楼不要倒掉了吗？所以这个凡是体系思想家、体系哲学家、体 体系理论家，他总有一个先定的毋庸置疑的真理式的基点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再来搞这个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再一步步往前推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或者用这个逻辑推理的方法，或者用其他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归纳的方法还是什么方法，建立起体系。但是按狄德罗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启蒙精神，就说你这个基点我也要首先要用理性去审查它是不是真理。也许你认为是真理，我不认为是真理，也许我们都认为了是真理，他不认为是真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不认为是真理，这就不是真理，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摇动的基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者，这怀疑论就是怀疑我们有没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怀疑的事先给定。比如说在这个启蒙时代可能是上帝给定的，就上帝给定的那个位置。所以为什么说进化论很可怕，因为进化论它质疑了上帝造人，就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相信这个基督教的，那肯定就上帝造人嘛，圣经里面说的嘛，对不对？这样，但是一讲进化论，特别是在里面又说，什么人和猴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猴子的毛比人还少，这里面书里面都有讲这样的话啊，说人的手这个就是不是你手你什么手，如果手攥紧了，你跟那马蹄也的功能差不多，都有类似这样的表述哈、啊，就是这个在狄德罗的这个，比如说《论自然》里面，他这些表述恰恰就是后来就会认为是。说他已经有了进化论思想，其实他说这些是用了一种就是说上帝造人这样的学说，就本身并不是毋庸不可置疑的，或者说我现在不接受它为真理。那这个时候这个建立在这个上帝这样的一个所谓超越所有人之上的这么一个支点的体系，这么一个大厦恐怕就要轰然倒塌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这个体系，或者它没有体系，或者它在它的这个按照它的思想的逻辑，它本身是很难建立起它的体系的，因为它对所有的东西都首先是怀疑的，那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2: 那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得很精彩，叶莎老师刚刚也讲到狄德罗是一个很乐意于去对话的人，但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就是他其实生前他是一个刻意隐藏自己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他都没有发表，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其实在身后又留下了三份之多的所有作品的手抄本，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作他是期待他自己的对话的对象可能是后世的读者，是未来的读者。因为我自己编过艾柯的书嘛，我曾经在谈文学里面看到艾柯写过一段文字，他就说如果有人问我第二天就会发生宇宙大爆炸，然后整个银河系都毁于一旦，我还会不会写作，当时艾柯第一反应的回答是我不会写作了，因为如果没有人阅读我写的东西，那么写作有什么意义呢？但他又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说我愿意在这个绝望中为自己保留一份希望，就是万一有一个小星球能够在这场银河系的浩劫中留存下来存活下来，那么或许未来就会有人能够从我的作品中解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信息。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我们300年后200年后翻开狄德罗作品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会惊讶于他是一个这样子有着开明的思想和前瞻性的人，我们会惊讶于他竟然愿意向一切的权威去挑战和提出质疑，竟然愿意为他同时代的人都不愿意去讨论的或者觉得不适的那些话题提供一个平台。我想大概200年前的狄德罗，他在留下那三份手抄本的时候，其实是衷心的期待着我们，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富有同情心的，然后思想开明的未来的对话者，能够最终去读懂他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也很想听两位老师讲一讲，我们如今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从中又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呢？为什么要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
1: 简单讲一下，还是叶莎老师刚才其实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就觉得那个刚才那个 张老师说这个狄德罗啊，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留了三份的遗稿啊，其中这个有一份遗稿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给了俄国的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啊，实际上这个狄德罗和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相遇，恐怕也是启蒙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今天的想法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思想者，你怎么要去想着说把你的思想，只有传统的文人才会说，我把我的思想要卖给帝王家啊，我要做帝师，这是中国传统或者叫传统的思想，这个思想家，传统的文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像狄德罗，为什么他是最后他去了这个莫斯科，而且跟女皇有很长时间的讨论啊，就是这是一段就是两人的相遇，就是说有一个思想家有一套思想方案，说人类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做，社会应该怎么样的管理，然后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把这套方案给了这个女皇，这个女皇他确实也想，而且叶卡特琳娜女皇她也是雄才大略，她也想改造俄国啊，改造那个时候是沙皇俄国啊，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契机啊。那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理解就是也使得我们来理解就是今天如何来阅读这个狄德罗有关系。因为这个狄德罗在一个作为启蒙思想家，其实他们的源头一个，他的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叫做理性，一个叫做科学。因为当时就会认为说，因为用什么叫科学，科学实际上就科学和这个宗教区分开来，宗教是信仰，只要我信这个东西就可以了，而科学呢是说我首先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现象是需要用理性来予以说明的，而且这个理性呢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个人理性的推演，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科学实验，就是要用实验来重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的现象，我们就一定要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实验，说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说水是这个氧气跟氢气合成的，我讲给你听，你肯定你就接受这个结论，不是的。科学是应该说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可不可以真正的让氧气跟这个氢气相遇之后啊，燃烧之后变成了水啊？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不是要做化学实验，不就是做这个吗？物理实验不都是这个吗？证明那个我们就是只有物理课和化学课要做实验，是因为我们是要证明那些书纸面上学来的那些东西，它在实践中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狄德罗就特别重视，他在这个《论自然》里面，我觉得讲了三个。他说第一个，就跟我们这个有，第一个就是观察，叫看这个世界；但第二个叫实验；第三个叫思考。但是他呢，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实验的层面，而是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思考，而且他也特别区分，就是说。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孔子说的叫学和思的关系，就是你观学了，你观学不去思，学学而不思之罔，思而不学之殆，对不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实验的层面上面，你就一定会这个关注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宏观上的解释，规律性的解释。但是同时他也批评比如说数学家啊，理论数学家就是很宏大的想法，但这个宏大的想法恐怕没有办法落实，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个我就借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是要观察，要实验，也要思考。他把这个他对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也放到了他的启蒙的方案里面，放到启蒙的方案，就是说我有一套想法了，但是我这套想法如果仅仅是想法的话，或者包括我编这个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的那些思想也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面， 那么我拿把他们把我这些想法推广到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那边，让她在俄国得以实现，这个也许呢，也许什么就。

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的，我在这里面，哎，我社会实验，就是说，当然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这个社会实验，那它能不能推广？当然，实际上面我们都知道，统治者跟思想家之间两个人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那个叶卡特尼亚女皇是非常希望得到这个狄德罗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尽管他们讨论了很多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最终并没有得到实行，而且这个两个人还闹掰了，对吧？闹掰以后，这个狄德罗跑到从因为那个时候旅行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今天是坐飞机啊、坐汽车了，是坐马车，而且狄德罗已经60多高龄了嘛，所以他要长途跋涉到这个莫斯科是非常困难的，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他最后又回到海牙。回到海牙以后，他开始就写文章批评这个叶卡特尼娜女皇了。所以这个实验就是，他也证明，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狄德罗实际上是最终把那个思考看成是最高形式的，说我们要对这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的那个所谓的怀疑论者的态度是有关系。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就实验中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最终还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衡量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狄德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可以说是贯穿到他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最有名的叫美债关系。什么叫美债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主观客观像也来说，什么是美啊？大家会问，美在主观，就是说没有人的感受，没有美的存在，对吧？因为你说这个人类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有什么花开花落啦，也有这个山川河流之美嘛，那个时候不存在美啊，那些美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去感受它，那不存在美。反过来还有人就讲到说，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认为美就是跟比如说跟韵律啦，跟这个形式啦，跟这个什么，就比如说鲜花，它因为开放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自身的韵律的美，那这样的美呢不是以人的，你不看它或者能观察它能不观察它都没关系的，所以这个美在客观。但是呢这个狄德罗就会认为说，最终是需要两者的结合，而不是他在这书里面有讲，他说一个什么再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眼睛去，没有一个人去看它的话，它的美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客观的对象和这个人的眼光的接触碰撞，这个时候美才得以产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狄德罗的这个思想里面，他总是从关系，而不是从一个绝对的，比如说绝对是在这个主体这边，还是绝对在客体这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握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想法就使得我们不会陷于那个因为后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狄德罗的思想可以超越于时代呢？是因为如果有着这个就是以为启蒙，但是启蒙思想最终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谓启蒙思想走向反面，就是如果人比如说我们都是推崇人的理性，但是最终这个人的理性呢，会有所谓理性的僭越，就是认为我们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设计一套最完美的方案，然后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每个人都要遵守最完美的方案，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满足了，对吧？所有人都满足了，所以这个就会看成，就是说就用那个德国思想家叫马克思韦伯说的，他说叫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就是做成一个本来是大家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最后把人都关进这个铁笼子里面去了。但这个铁笼子，有人就会把这个铁笼子认为是什么？这铁笼子是什么？就有一种是可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很可怕的铁笼子。比如说说到这个纳粹的大屠杀。就大屠杀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过这个描写这个大屠杀电影的这个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
就是他们一些那个纳粹在那边。

0: 讨论怎么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讲我们要用什么样最经济的方法来杀人，甚至最后有一个官员表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说我们的士兵杀了这么多犹太人，他的心理会有问题，我们要对这些杀人的士兵要进行心理关爱，叫好像叫万师服办，就是当时确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会议。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件对于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过程，他们不是好像因为就是狂热啊，有的时候种族屠杀是一种狂热，你不是我们的人我就把你全部杀了，甚至把你剁成肉酱什么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且不仅要杀，而且在之前要把他们的财产怎么夺了，甚至他们身上的这个戴的手表啊，什么戴的戒指啊，全部要收掉，甚至他们的身体比如说这个头发啦什么的都还要怎么合理的利用，他们都有一整套的方案。这是一种就是理性的僭越，或者是启蒙的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按照这个回到刚才讲的狄德罗的话，恰恰相反，因为狄德罗始终对这个东西保持警惕，因为他是在这个关系就是在过你我之间，他不会把这个就是把这个什么说，我们说赌注只压在一方，他觉得不可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的掌握了真理，只有在这个之间才有真理。就我们会说这是一种，就确实有人，我记得你上次你刚才讲那个你们第一次活动的时候找了那个善杰老师对吧，后来就我看到那个我在网上也看见你们那个对话，就说他说这个狄德罗很后现代，是不是有这样类似这样的话啊？他其实讲这个所谓的主体坚信或者叫主客体之间的坚信，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啊，也就是说它会后现代最重要的特点是质疑那个理性的限度，就理性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那么有能力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怀疑论者不仅仅会怀疑理性，他当然他不仅仅会怀疑上帝，他同时也会怀疑上帝的理性，这才是把他那个怀疑论者的就是他的那个素质或者说他的那个品质坚持到底的一个表现。
1: 如何阅读狄德罗有难度，不得不承认有难度。刚才说过，我觉得狄德罗写了最硬的文学书和最软的哲学书。哲学书之软在于它并不跟我们用概念来搞脑子。我们读哲学的最大的以往我们读哲学书最大的这个门槛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缜密思维跟上这个哲学理论所要求的那个严谨的程度。而狄德罗我都说了嘛，他要跟你商量，他要跟你讨论，显然没有这个难度。但是读他的文学书有难度，说他的文学作品是后现代，这个不用跟其他人比，你就去读一读他的戏剧，你就能够体会到他的戏剧是非常传统的。所谓传统的戏剧，他心里有观众的，他会有一个事件，有一个核心事件，这个核心事件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暗示你这里有戏剧张力，有矛盾，这个矛盾最后要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去解决，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他的所有的戏剧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是封闭系统，读来不用费太多脑子。而且呢，他很关注做人的美德，就是他愿意写美好的人，所以如果你有耐心的话，那么读他的戏剧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吧，我们终于又回归到最传统的那个感受，天地清明，好人好报，坏人受惩罚，感情一旦付出，或者走向崇高，或者得到呼应，哎，这是四面八方都摆得很平，这是他的戏剧。但他的小说不同，其实我从来不认为狄德罗的小说是小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哲学家在分享他认为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他要借一点点故事，可是故事在 狄德罗的小说当中是次要的，他的目的不在于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忘掉自己，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到那个另外的世界去游历，这不是他的愿望。他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随时随地读者你要意识到你是你，然后我来跟你讲讲我觉得重要的事儿。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其实是对话的邀请，可是你能不能够成为合格的与之对话的人呢？这就是阅读狄德罗的最大的难度。刚才说到叶卡捷琳娜，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不太在意别国历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对叶卡捷琳娜的理解是来自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当中通常会去选一个特别美艳的演员演这个荒淫大帝，因为女皇嘛，总是要被人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然后我们以为她就是找很多的情人就治理了她的国家。拜托，狄德罗告诉我们，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可以跟她对话的人，但是呢，即使能对话，对话的意思是至少一开始叶卡捷琳娜是欣赏她的，欣赏的前提是理解，但是为什么会不欢而散？是因为这个社会实践，这个社会实验一定是做不成的。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一直有的困境，有很多人甚至因此而拒绝阅读，拒绝思考，是因为当我们从书上读到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我们也心向往之，很佩服，很幸福，读来我信奉它，我愿意它是真的，实践的时候立刻会碰壁，因为生活是无序的，生活是荒诞的。当我们想得好好的，不要说别的陌生人之间，即便是亲人之间，我想要去实施一套理论，都完全有可能碰壁。不是完全有可能，是一定要碰壁。他一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反应，只有在狄德罗的戏剧当中，一句对话过去才能有那么完美的呼应，而他也的确是费了很多很多脑筋，又要让呼应完美，又要让大家听着觉得像那么回事儿，像一个活人会讲的话，听明白了吗？所有我们喜欢的、觉得舒心的那些存在，都是虚构。而狄德罗希望我们永远记得，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读他的哪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都永远记得我是谁，我在哪儿，因为这是哲学的基础，因为这是我们去探知生活，并以我们自身的努力、个性化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方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不是别人给你写好剧本你去扮演就可以，不是别人写好理论你去奉行就可以，然后你七扣八折，因为我们的确做不到完美，最后完全不负自己的责任，说理论不对啊，我实施了呀，失败了，失败归于他。不，这就是启蒙者面对的大众的普遍反应。说到这里想到一个花絮，在座的各位当中应该有我的听众，几年前有一本书，我作为关于书的书在年头给大家介绍，就是巴黎仗剑寻书记，还记得吧？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是西班牙人历经千辛万苦跑到法国要去买一套完整版的百科全书，而这套百科全书买回来是不能给大众读的，是要收在皇宫里，皇帝独揽，皇帝要这个书呢，是好书，皇帝是一定要的，但是呢它是违禁的，是不能让大众读的。而这本书在法国也遭禁，这套百科全书是什么呢？就是狄德罗参与编纂的百科全书，没有别的百科全书。为什么当时我拿巴黎仗剑寻书记作为关于书的书来 成为我的新年的第一本书向大家推荐，是因为我在小说的阅读当中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让我很心动，就是那个强盗一直在阻碍他们，最后的最后这套书落在强盗手里了，强盗说好了我把它烧掉吧，那但是他好像有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办法烧，那么他想我就把它丢进水里吧，他来到了河边，站进了水里，打开了箱子，他干不下去，因为这是书啊，一个强盗在面对书的时候尚且如此，我以为作为书的礼赞来关于当成一本关于书的书来推荐给大家很好，然而我读完狄德罗以后，我的想法是我相信狄德罗会同意我，书绝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任何人以以往的习惯性的思维来面对狄德罗，期待他给一个答案，期待他给一些观念，然后拿这个观念直接安装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在实施的时候去批评狄德罗横不对竖不对，天哪，这是太辜负狄德罗了。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实验，这一套书是一个实验，我们没有办法称量自己的分量，但是我们是有这个愿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迷信的这个领域里头会有称骨头算命的这一套，其实我们还是很乐意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就是量具。在你阅读狄德罗的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体会到哪一本书你扛得下来，哪一本书你扛不下来，哪一个话题你进行得下去，哪一个话题你无法进行。如果任何一本都看不了，尤其我推崇他的小说，因为我说小说比这个哲学书要硬，硬在哪里？哲学书它没有自己设置的障碍，也没有观念上的障碍，因为即使你觉得它不像哲学书，也仅仅觉得它不像而已，你也许不以为然，也仅仅觉得它不以为然而已，但是关于文学，每个人脑子里头的那个固有观念比对哲学的固有观念还要牢固，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资格对文学做评论，应该有资格判定这本书是好的，那本书不灵，因为它不稀奇，它只是文学而已。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呢？你去看一看畅销书，如果你看一年，整整一年，一本别的都不看，只看畅销书，我不相信你继续会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任何快感了。畅销书一开始的时候，那种极大的冲击力，极大的快感，也就是一开始了。当一年以后，你看了整整一年畅销书以后，看书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跟你这辈子都告别了。而狄德罗的书是畅销书的反面，他跟你说我要跟你讲个故事，就跟个说书先生一样，用最大的亢奋来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个故事，而且跟你说这里头有极其香艳的情节，然后他岔开了，他去讨论他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了，而且他还有第二层，他要你看的就是你自己到底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而且他要你看的是当你对那个感兴趣，他却在说这个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你的观念又发生了什么，在你跟他，在你读完他的一本文学作品，跟他打了这一轮交道以后，如果你打赢了，固然你一切都明白了，万一打输了呢，你就是被他胖揍了一顿，他就是在折磨你，你想听什么，他说我知道的，不过我待会儿告诉你，这个一待会儿可能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这么来折磨我们的。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个邀请，这是一种称量的方式，这是我们亲近哲学的办法，哲学真不是那些概念啊，它从来不是，狄德罗没有概念，他是活的，他邀请我们把我们的活力也注入他的作品当中，使他焕发出我们特有的色彩。你的狄德罗肯定和我不一样。这是多么难得的文本， 为什么我们当下要读？我想说，这不是当下的问题，而是任何时代，如果有人忘了自己对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思考去探索这个世界了，都需要狄德罗。所以，现在要不要读？当然要读啊，如果你读得下来的话。

0: 那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啊，话说到这里了，那就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推荐我们第二集的一本书。如果你就现在有读者可能想要进入读狄德罗了，应该或者是你推荐他们读哪一本呢？
1: 我推荐大家读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啊，达兰贝尔的梦这个是一个，刚才叶莎老师也讲了，其实是一个对话，就是一个对话，因为对话体可以直接推崇到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哲学，这个柏拉图的都是对话，裴多篇啊，理想国了，都是对话，所以这也是对话。而且这个对话中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达兰贝尔，因为达兰贝尔生病了，达兰贝尔做梦了，所以其实是医生跟护士之间的对话，对吧？是两个人的对话，只有三个人这里面，但是对话里面又有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呢？我觉得最能够体现，也是刚才叶莎老师讲到的，就是他是要用在对话中形成某种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并不是要变成一个既定的结论，而是希望你通过看他们对话，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么一个情境中，然后把自己也摆进去。而且在这里面会涉及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到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想啊。比如说他在问有没有美德和就是我们说就是善与恶的时候，然后这个医生会跟他说，如果我们取消了善与恶这个概念，善与恶还存在吗？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道德的标准有可能是在某个时候被某种力量所制定的，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时代是恶的，在这个地区，在这种文化里面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可能认为是恶的。其实有很多，历史中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仅仅在观念的层面上面抱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希望把它推而广之，普遍化，全世界都按照这个来，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你是很容易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但是你当你知道善和恶本身有可能这个标准是完全多元的，就像说到是由善和恶这两个词从这个词典里面取消了，而且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狄德罗是编百科全书的，就是编词条的，他说要把这个从词条中取消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善和恶还存在吗？他就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妇女，就是这个护士，他来问他说，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护士是怎么想的，他跟医生是怎么对话的。所以我推荐大家读达兰贝尔的梦这个作品
2: 啊。我谢谢罗教授，我很矛盾啊，我两本都想推荐。我觉得这个，哎，我觉得如果有人自我感觉是喜欢哲学的，那么我推荐《怀疑论者的漫步》，因为它可以清洗掉很多关于哲学的不正确的观念。而如果有人说我比较文艺范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扛得下狄德罗，那么我向你推荐《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文艺理论，但是它不是很枯燥的理论，也是对话题的很多的例子啊什么的，包括这一篇本身《于旧睡袍这个离别后的烦恼》。狄德罗真的很有意思啊，他前半段啊，他这篇文章大概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跟《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最后的那个结尾啊，是一个近乎独立成章的很美很美的散文。他就是好像想到了，就跟着自己的思绪就去向了远方，他把那个远方也直接就带给我们了。大概是所有历朝历代的编辑看到他写的那么美，虽然

0: 和主题不大有关系，也就全部给他留下来了。就读狄德罗就经常会有这一类的出乎意外的但是很美好的感受，所以两本我都想推荐。
1: 那其实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我们还是把最后一个问题啊留给读者，看看有没有哪位读者想要提问，就留给哎呀哪个
2: 这个吧，还是哪个啊，你来这两位一起好吧，先那个先
3: 我还是先举着的
2: 啊，好呀。
4: 非常谢谢罗老师、叶老师还有张老师的介绍。我本人是偏理工科的，因为狄德罗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啊。我很好奇，就是狄德罗的出生好像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是什么手术刀什么工匠家庭。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观察家他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因为我们也想培养一下自己啊，谢谢。
5: 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今天的分享我也想到，以前有一个英国的朋友啊，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感觉他就是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有点那种模棱两可的，就感觉特别难聊天啊。当时我是很不理解的，但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就突然想到，可能他就是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思维上、思想上就有这种正反两面都去考虑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啊说。或比较多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狄德罗呢，他又做这个戏剧，又做小说，又做文学，这个是当时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吗？还是说就因为他比较有才华，所以他能去做三种都做？嗯，
6: 回答那个先生的问题啊，那个他怎么成为应该你来回答，你比较熟悉。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时代，就是那马克思，我记得马克思说过嘛，就是那个时候是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天才的时代。像这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并没有我们今天的分科之学，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分理科、文科、工科，大学也没有分，那么虽然有最古老的大学，但是也没有分这个系那个系，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百科全书的人才就是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会讲他，哎，他是理科的，他是工科的，我们说达芬奇又是技术家，又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其实狄德罗的这跨越这么多领域，对他来讲可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要今天可能要艰苦学习。比如说我是中文系的，我要去搞什么，不要说搞什么自然科学，我要搞科普，我可能都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才可能稍微去跨界。但是那个时候界本身是就是没有不存在那个界，而且是从小的培养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培养。所以这才是那个狄德罗，
0: 也就是说狄德罗只是做了狄德罗，是我们后世为了说明他给他分出了那些个科。
6: 对，
0: 至于说狄德罗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其实他的这个工匠出身就是告诉大家你也可以。而且我刚才说过他有一个钥匙，这个钥匙与其说是希腊文不如说是阅读，就是你只要去接触你感兴趣的东西，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它。狄德罗就是在倡导一个正确的方式，他以怀疑论的这个身份来，怀疑论者的身份来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玩味，你所有的事情你要真的自己知道，而不是接受一些固有观念。只要你像他这样，他培养，他要求所有的读者像他一样来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也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你就已经离他很近啦。
6: 就是这个狄德罗的培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为什么从文艺复兴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这个启蒙运动，也就是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就是知识世俗化的过程。因为原来的知识有很大的，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传播。

0: 如说那个时候在古腾堡革命之前是没有这个印刷的书的，所以那个时候看书只能是羊皮书。所以那个刚才张老师说他编过艾柯，那艾柯那个玫瑰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抄，只有这个教会才能够保有这个知识以及知识的传授。所以这个狄多罗这样家庭就是所谓叫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叫市民社会的家庭，就是我们说的布尔乔亚的家庭。如果是原来出生在这个时代，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识的，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是正是在这个从文艺复兴到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知识下降的过程，有一个知识，包括教会的知识也逐渐在向世俗开放，特别是经过古腾堡革命之后啊。所以在这个为什么会说图书史阅读史的研究对理解这个启蒙运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一个传播的过程。所以这些新的恰恰是在这些新的知识，而不是在大家所熟悉的宗教的知识神学的知识领域里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人。你会发现卢梭也好，这个狄多罗也好，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是说出身贵族，出身于教士，因为这是第二等级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出生在这些等级，恰恰相反，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三等级的出身。他们分享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世俗化的成果，同时也参与了创造这个时代的世俗化的知识。而且我们因为都是承受这个，我们都是受惠于这个知识，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人文知识也把它称为人文主义者嘛，这些都是跟这个他们承接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开创，所以在他们眼中是大师。可能在当时我们从十八世纪人看来，他们都是离经叛道者，他们都是自由烂蛋者，他们反而都是在当时看来可能都是不务正业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眼光正好是转过来了，因为我们转到了我们是承接他的伟大遗产的受惠者，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大师。但是在当时他们并不是大师，甚至是不务正业者。哎，好，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很精彩的分享。然后
2: 三位老师好，我也是一名理工科的大学生，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有关哲学类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选择用狄多罗这种研讨的思想来进行我的哲学方面的一些了解和想要扩深自己的领域，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说能够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一些有方这方面的知识呢？谢谢。
3: 据我所知，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学问家，他们都关心两端：一，源头；二，最新。所以，如果你想要学哲学，那么一，你不要变成哲学教授的跟随者，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随理论本身，你应该退开一步，一去看看源头。当然我们现在好像一定要分一分中哲和西哲的，那不管你大概是因为看不下来吧，其实最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可能可以互通，这是后话了。一看看源头，二看你感兴趣什么，看看最新。还有所谓的最新，并不是说今天最热门的是谁，而是你要用最新的眼光来看，比如说狄德罗。我们从来不是说当年啊，文艺复兴啊，这个启蒙运动啊，狄德罗怎样，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读的，我们就是以当下的眼光，就是在已经有 AI 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读一个几百年前的人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发现有要读的，读的不仅仅是我们已经懂的那一部分，已经被今天的科学验证的部分，更是那些他一直在做，他做的理所当然，而现在没有人做，为什么大家不做的那一部分。
0: 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从大学教育来讲的话呢，其实在特别是应该说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无论是你是理工科的，还是学商科的，还是学文科的，实际上第一年都应该有一个通识教育，叫做。

0: 原点，我们强调的是读原点，而不是读各种各样的阐释。就是要，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讲了半天什么，今天很多人会讲什么儒家思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也许《论语》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读过一遍啊，是这样的，或者说很认真的读过，他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科背景的人，我觉得受过大学教育的话，恐怕都要对啊西方文明或者是中国文明的这些经典性的论述应该有一个阅读，我们叫经典阅读，对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可能是有一个自觉的要求，就是也许你们学校没有这个课，你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自我修养，就以这个来要求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
1: 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读者的到来。然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下马勒乡低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夏迪燕穆沙。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收录了唐宋时期名家名篇的《蒹葭诗》。《蒹葭诗》是一本特别棒的儿童启蒙诗歌选本，里面收录了好多唐宋时期大诗人写的经典好诗。
3: 这本书按春夏秋冬分类，题材丰富，有写山水田园、思乡怀人、赠友祝福、借景抒情的。他精选77首简单好读的诗，标注拼音，配有插图，小朋友诵读学习很轻松。书中虽然我喜欢的一句是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读《蒹葭诗》给我的最大感触是，它能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领略四季美景，体会真实情感，仿佛身临其境。书中优美的词句能帮助我们积累知识，它不仅能让我们认识更多古诗，感受国学魅力，还能激励我们像古人一样用心观察，热爱生活。

0: 了个相约小学二年下班的马丽。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山姆麦克布莱恩的作品《大家我都爱你》。
1: 树林有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兔宝宝和兔妈妈。兔宝宝特别爱兔妈妈，他想尽办法告诉妈妈自己的爱，一会儿把手臂伸得长长的，说我爱你有那么多，一会儿又倒立起来，想让爱更高一些，还跳起来，说跳得越高就有多爱妈妈。兔妈妈也用各种方式回应他，他的爱总是比兔宝宝更多更深。
2: 因此这本书就被深深吸引了，那些可爱的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每次看到兔宝宝和兔妈妈表达着爱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像兔妈妈一样给了我好多好多的爱。
1: 这本书字不多，图画却特别美，特别适合我们二年级的小朋友读，读了它我们也能学会怎么表达爱，也能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爱你。希望大家都能读这本超有爱的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八年级七班的麦皮赛阿布林迪同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的经典散文诗集《野草》。野草是鲁迅先生用生命淬炼的文字，是中国现代散文诗集的巅峰之作。他以锋利的笔触，滚烫的灵魂，写尽了生命的挣扎，理想的坚守与对黑暗的不屈反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野草题词里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最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一野草做装饰的地面。这段文字振聋发聩，里头纸背，它让我读懂真正的力量藏在沉默的沉淀里，藏在不屈的坚守里。野草教会我要做一颗风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野草。

0: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永远心怀梦想，永远向阳而生，永远为光明而呐喊。读野草让我在文字里淬炼灵魂，在经典中汲取力量。颂中华经典，传文化薪火。
1: 各位评委老师啊，大家上午好。这个我反正是重在参与了。这个我讲的对象呢是中小学生嘛。这个我的题目呢是夹金山的故事。今年呢是这个我们红军长征胜利的第90周年。这个在这个红军长征的路上呢，经过了很多的山，很多的水，是吧？这个夹金山呢，是红军走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啊，第一座大雪山。那么我在讲以前呢，也要介绍一下自己啊，我的名字呢，蒋一泉，来自于上海科学院委员会。首先呢，这个介绍一下夹金山的这个情况啊。夹金山呢是位于四川省这个阿坝藏族和羌族自治州里面一个小金县和雅安县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啊，属于邛崃山脉。这座山呢高有4000米的海拔啊，海拔4000米，这个是比较高的。终年积雪，这个空气呢是稀薄啊，这个在高原上住过人都知道这个海拔高意味着什么啊。因为我呢是早年是在海拔3200米的21基地工作和生活过的，所以对于这个海拔的话是很有感受的。这个海拔每高100米的话，那又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这高海拔的地方呢，天气也是变化无常，这个终年积雪，变化无常。这个所以呢要翻过这座山呢是难上加难。这个当地的民谣是这么说的，这个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啊。所以这个这是当地的民谣是这样说的。这个在1935年6月的时候，红军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这个也就是红二师四团，在这个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这个从宝兴县的巧七乡出发。这个乡呢是一个藏族的一个地方，所以称在，所以呢它的名字有点古怪。从这个巧七乡出发，克服这个严寒和缺氧、冰雹等极端的困难，这个率先呢翻越这个夹金山。随后呢，这个大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了中央红军，这个和大部队陆陆续续的翻越夹金山。到从6月12号开始到6月18号，中央红军的主力呢就全部成功的翻越了夹金山。这个翻越夹金山以后呢，中央红军在达维，这是一个地名啊，达维跟那个红四方面军呢胜利的会师， 胜利会师，这是长征途中两大主力红军的第一次会师啊，所以呢意义十分重大。这个嘉靖山呢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的象征，重要的象征。如今呢在那里呢已经建成了这个一个嘉靖山的一个纪念馆跟这个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重走长征路的一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基地啊，一个学习的一个基地。在这个翻越嘉靖山的过程中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红军的长征的精神啊。先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啊。自从征义会以后呢，毛泽东呢在党内呢是确立了领导的地位，但是呢他没有以这个领导这个主席的身份高高在上，是吧？而是呢和大家战士们这个同甘共苦。在这个在翻越嘉靖山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呢也是身穿着破旧的这个军服啊，手拄着拐杖，这个翻越这个嘉靖山。在快到山顶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呢突然变化啊，突然变化，狂风这个暴雨这个打下来，这个毛主席呢就把身边的几个红小鬼啊，把他们拉在一起，拿出了一块这个雨布啊，把大家呢就是遮挡在雨布下面。这个为小战士们这个遮风挡雨啊，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的这个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这个精神啊。这是第一个小故事。还有我们的周恩来这个副主席也是同样的这个伟大啊。在翻越嘉靖山时候呢，这个狂风夹着这个雪豹雪团这个迎面这个打过来，这个行路呢十分的艰难啊，十分艰难，不少的战士呢被冻僵，是吧？冻得麻木，这个脸呢被这个雪呢打得鼻青脸肿啊，这个正在这个士气疲惫的时候，这个周恩来呢为了鼓舞士气啊，他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这个魏国禄说啊，你是新国人啊，你能不能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新国的这个山歌啊，来鼓舞一下这个士气。这个警卫员魏国禄呢听了周副主席这样说嘛，他说可以啊，所以呢他又放开嗓子这个唱起了他们家乡的这个山歌啊。这个山歌一唱呢，这个战士们听了以后呢，这个马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啊，赶走了这个身上的疲惫，这个大家呢这个要求呢他再唱一个啊，唱完一个再唱一个。这个周副主席呢也是一手呢拄着这个上山用拄着拐棍嘛，拄着棍子，另外一手呢也跟着他的歌声呢打起这个拍子节拍啊，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一路这个走啊，一路唱，这个唱的呢雪山也低了头，是吧？这个战士们呢劲头足了，这个一股劲就爬到了顶坡啊。 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呢，是班长，因为红军班长和小战士红小鬼，这个谭发贵，他们战友情。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红小鬼，年纪呢只有12岁啊，那当时这个参加红军的人呢是不分年龄的啊，不像现在当兵一定要限制在18岁是吧，才能当兵，差一个月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的？差一个月都不行。那时候呢，只要你想着要跟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要参军，那就让你参，是吧？所以那时候这个12岁都有参军的红小鬼。这个对一个12岁的小孩来说呢，他那个身体还没长好，所以呢背着这个长枪，是吧？又背着这个口粮袋，还有他的这个行装，所以呢很吃力，爬特别是走平路都吃力，登这个山的话，这又背着这么多东西，那肯定是很吃力的。所以呢刚刚出发不久呢，这个班长就看出来他这个吃不消的样子，所以呢就把他的枪这个接过去背在自己的肩上，因为枪是最重的，是吧？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枪不像现在这个轻量化了，是吧？那时候的枪还是老式的这种步枪嘛，这个比较重，所以呢班长就把枪首先背在身上。其他的战士呢，老战士看到以后呢也纷纷上前，有的呢帮他背那个口粮袋，有的呢帮他背那个行李，是吧？那时候行李当然也简单一些，可能有一两件衣服，是吧？还有这个盖的什么东西，是吧？但是这也是减轻这个小战士的负担，是吧？这个到了下山的路段的时候，那是很滑的，因为大家爬过山的人知道，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当然对这个夹金山来说呢，上山也是不容易的，是吧？但是下山呢是更困难，因为这个雪山嘛，这个雪是很滑的。这个我们有体会，有时候在这个雪地上走路的话，这个稍不留意的话就会滑倒，是吧？就滑。但再说这个山呢，坡很陡，是吧？滑倒了以后，有时一跌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是吧？就是所以呢，这个下山的时候，一般呢他们都有用布把那个脚裹起来，免得呢这个雪水啊什么把那个脚打湿了以后更滑，是吧？这个但是这个小战士呢，他没有这个裹脚的布，没有布怎么办呢？这个班长看到这个情况，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块这个破的被单布给了这个小战士啊，自己呢光着脚啊，自己光着脚，他还这么这个自嘲自己的，他说我是大人，火气旺，是吧？脚板硬，不包也行，是吧？不包也可以。所以呢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红军战士之间的这个战友情谊啊，战友情谊。每到这个开饭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谦让啊，干部呢让着战士呢又让着这个红小鬼啊，小红军呢又谦让这个伤病员啊，又谦让伤病员。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的互相谦让。在当时呢，这个粮食呢是比这个黄金还要金贵的东西，是吧？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个面前的这些简单的这个饭食，他们还是这个互相的谦让啊，不是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所以呢这可以看出红军的这种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这么一种革命精神。 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小战士，这个他是一个宣传员，会说这个快板。他呢坐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手里呢还拿着这个快板，但是呢睡着了。后面的这个走上来的这个战士呢，叫他叫不赢，推他，一推倒在地上了，倒在地上，看他的表情呢，脸上还带着微笑，眼睛呢闭着，是吧？而这一睡呢，他就再也醒不了了。这个他呢实在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累了以后呢，是很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不知道这时候呢坐下来休息，那是最危险的，是最危险的。这个因为什么呢？极度的寒冷和疲惫会麻痹你的神经啊，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啊。这个当你坐下来休息以后呢，这就成了致命的诱惑啊。所以呢，在红军的长征的一路上，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坐像啊，有很多战士他实在太疲倦了，所以他就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像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但是呢，后续的部队经过这些坐像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流泪，是吧？也来不及去这个去悲伤啊，而是呢吸取他们的教训，是吧？把自己的脚上的绑带呢扎得更紧一些，扎得更紧一些，这个继续呢这个攀登这个夹金山。再讲一个故事呢，这个是藏族向导马登红的故事。1935年6月，这红军呢先头部队到了夹金山下面的巧妻藏族寨，这个巧妻镇。在红军到来以前呢，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呢就四处的散布谣言，说红军怎么不好，共产党什么共产共妻等等，所以呢老百姓纷纷的躲进了深山老林，是吧？能躲的能藏的都躲起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也有很多走不了的。红军呢纪律严明，他们呢不进村里面居民的住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的东西呢都留下纸条和钱币，是吧？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呢，他很受感动，所以呢他主动出来为红军带路啊，当向导。这个多次呢带领红军翻越夹金山。这个在分别的时候呢，红军也送给他一些日用的物品。有一位红军的首长呢看到他这样呢给他起了汉名叫马登红，是吧？因为他老手里老提个马登。这个寓意呢是一盏马灯呢照亮红色的革命道路啊。这个后来呢，这个特巴呢就索性将自己名字改成马登红，后面他的子子孙孙都姓马。还有一位老红军人叫冯元廷，他是33年参军的，1935年10月时呢他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团呢担任开路先锋。这个草鞋呢被雪浸了以后又结成冰，所以冻得像铁一样硬，磨破脚掌，这个鲜血呢一路洒在这个雪地上。下山时候呢这个很湿滑，如果不小心呢就会堕入深渊。到1936年2月呢他又第二次跟随部队呢翻越夹金山，所以呢他是两次翻越这个夹金山的。 这个到解放后呢，他就守护在夹江山下，与他们同守护初心，守护战友。谢谢。

我是脑科学清华委的刘向华，我今天讲的故事是纪念中国红军长征九十周年胜利，重点讲述费多泸定桥。我面对的讲故事的观众呢是中小学生。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岁月峥嵘，星火继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纪念。为了这个纪念，让我们后代知道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接下来就简述一下九十载的风雨兼程，九十代的精神传承。25000里长征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是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面的红色史诗。在这漫漫的长征中，特别是费多泸定桥这个惊心动魄、最震撼人心、最能彰显我们红军的经历，今天我就让大家穿越历史的硝烟，完整的回望一下伟大的长征途中，深度来解锁一下费多泸定桥的英雄传奇。这个事故是一切呢，也是发生在30多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重兵围击我们以江西瑞金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出的第五次反围剿。彼时因为当时临时的中央政府思想呢比较偏左，所以呢他把红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都没有充分的利用，盲目的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来作战。所以呢，因为人家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是不能比的，你盲目的依他装配精良的国民党敌人，那这个阵地战、萧何战，那我们的根据地就节节败退，我们的根据地就不断的萎缩。这耗时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的失败。面临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的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大概有8.6万人开始告别江西瑞金，移都江西的父老，踏上了这个25000长征，拉开了序幕。但是这个征途大家都不知生死，这个远征对我们红军来说是意味着，所以呢我们红军那一定要开始踏上25000长征转移。那国民党反动派他不可能放你出去，所以我们最惨烈的一场就是34年10月份一个设战湘江。因为国民党组织了几十万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这时候我们的红军浴血奋战，而且前赴后继，前面倒下后面前进，大量的战士都在失身，危急达到了顶峰。就说我们有8.6万多人参加这个突围，但是最终突围出来的已经锐减的剩下3万多人。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非常惨烈的。31年、35年1月，我们

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把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去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转折。从此红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长征途中艰难跋涉，飞夺卢沟桥中间，那我们要经历了很多。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以神出鬼灭、神出鬼没、四渡赤水、来回穿梭、打来回战、打游击战，甩开了几十万追兵，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敌军，巧渡了江沙江。所以我们这个顺便说到的是1935年以后的五月，我们完全跳出了国民党的围追体制，北上进入了川西，抵达了大渡河畔。这时候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扬言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困死在大渡河这个江边。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渡河本来就是一个天险，你要渡过去，那是要非常红军是要想尽办法，身上背着自重，在捷径中，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转折。从此中论红军呢开始了步步破局，英勇的突围挺进川西以后，遵义会议之后，捷径重生的红军打出了一系列的战词。刚才说过了，北上进入了川西地区，一路兵袭，终于抵达了天险大渡河畔。眼看围剿，那国民党恼羞成怒，看到红军突围出来，调动了20万大军，在大渡河上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放出了狂言，要复刻百年的历史，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让数万红军困死在大石头。大家都熟悉，大渡河自古就是兵家的场地，百年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兵将，前有滔滔天险，后有追兵围剿，最终全军覆没。而1935年我们的红军陷入的也是一样的三面死局，身后有40万的追兵，日日兵紧逼，对岸有四川的军阀烧掉了所有的船只，封锁了前面的渡口，修筑了前程的碉堡，严防死守，身前是水流咆哮，暗礁遍布，无法徒步越过的大渡河，数万红军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生死存亡，一线之间浴血破险，只能拿下泸定桥。所以红军研究决定，先让红军的先头部队17名勇士依靠3条小船，迎着对岸的密集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艰难的渡河，拼命的在北岸站稳，创造了强渡天险的奇迹。但是这个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这么多几百万的红军要靠这条3条渡船，你要渡过河起码1个多月，那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后面的国民党的追兵数日就可以追到，那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只能四开突围。这当时的情面非常惨烈，千钧一刻的这时候，党中央改变了中国革命生死球的决定，兵分两岸，夹河北上，驻夜兵袭，强攻上游的咽喉通道泸定桥，承担这个
攻坚任务的是红一军的红一团四团，前军下了死命令，24小时要兵袭了240里的咸崖山路，务必抢占这个泸定桥，早到1分钟，那前军的生命就多一个生机。兵袭24里的咸崖山路，务必要抢到泸定桥前面。那就放在今天，240里路要用车，我们要走上大半天，而且我们的红军在深夜的咸崖峭壁的里面走，前程负重的条件下要徒步完成行军途中，暴雨还不断，夜色清河羊肠山地泥泞路滑，遍体都是淤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悬崖。所以我们红军面临一边是滔滔的江水，一边是大渡河，失足下去那就是浑身是骨。战士们没有粮食，饿了嚼几口粗米，喝了渴了怎么办，就是路肩的山涧水喝一点。极度疲劳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把眼睛闭上，瞬间就度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面对对面的国民党兵，他们有自重，他们有马，他们有干粮，有休整，而红军背的枪背的包自重，前程都是负重的，为了革命，那最后就大家就放弃了所有的非必要的物品，前程轻装上阵，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心中铭记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有数万的战友，有中国革命的未来。最终红四团的前铁同志凭着超人类的钢铁意志，不眠不休24小时，硬生生地跑完了240里，提前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世界步兵行军史上永不复刻的千古奇迹。当大家到大渡河畔的时候，一看敌军把103米的大渡河的桥面桥板全部拆掉，只剩下13根灵光的铁索，悬崖铁索20。那为了这个能顺利的过这个飞过这个泸定桥，那我们就组织了22门勇士，枪林弹雨夺险。眼前呢，刚才说了，寒意彻骨，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彻底的毁掉了桥面。这103米的泸定桥，所有的木板都拆光，大渡河水奔腾咆哮，惊涛拍岸，数十米的水流落差，落水绝无生存的可能，桥被敌人碉堡林立，战壕密布，步枪碉堡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壕密布，我们22名勇士身背大刀，怀揣手榴弹，手持钢枪，一往无故地踏上了这个冰凉的摇放的悬空铁索。瞬间北边的敌人火力全开，子弹密密麻麻地打上来，炮火疯狂地炮射打在铁索桥上，哔哔叭叭，我们勇士手扎滚烫的铁索，脚踩悬空的铁链，身下就是万丈急流，身前就是枪林弹雨，迎着这个炮火匍匐前进，前赴后继，后方的红军战士全力掩护，枪炮声喊杀声江水的咆哮声震天响地，响着了整个这，就在突击勇士冲到桥中间的时候，穷途末
末路的敌人狗急跳墙，在对面。

点着了熊熊大火，想用这个大火封锁了这个通道，阻拦红军前进，冒着这个浓烟滚滚，烈火灼人，竭尽之下，22名勇士毫不惧色，一往无前，顶着烈火冲破了这个封锁，纵身要跳上了北岸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玉阵的入伙。后面的战士呢，紧跟其后，把木板铺上，连续作战，一起拿下了泸定桥。随后，蒋介石围渡大渡濠，这个美梦，他想把红军困死在大渡桥，但是他这个美梦已经破。飞到泸定桥后，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生命通道，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长征路上最壮烈、最传奇、最不朽的英雄战力。拿下泸定桥后，红军摆脱了生死劫境，但是漫漫的长征路，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1935年6月，红军翻越了长征第一座大山，这个叫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面对高原，严寒刺激，风雪满天，战士们的穿着个单衣，顶着这个风雪艰难的攀登，无数战士冻伤冻死，甚至永远长眠在雪山之巅。战士们互相搀扶，互相取暖，抱团前行，凭着顽强的求生的这个愿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这个雪山。随后在茂功与红四军胜利会师。接下来1935年8月，红军踏进了荒无人烟的松潘大草原，百里沼泽，泥泞遍地，瘴气弥漫，阴雨连绵，没有粮食，没有道路，没有居所，战士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草根，甚至把皮带拿下来啃，所以非常艰苦。最关键的还是地下的有暗藏薄命的淤泥，你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而且无法再起身。这片茫茫草原是长征途中非战斗最严重的检验路段，无数的年轻战士永远就留在了这个荒野的草原之上。所以我们红军二万里长征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曙光来了，三军会师，长征前胜漫漫的征途。1935年10月，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红一军、红二军和当地的村镇，前面的圆满的以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当年出发的8.6万人，经过了一寸征途，血染了英雄的热血与忠心。1936年10月，红二军、红四军胜利的转折，抵达了陕北。回想这个抗日的奇迹，光阴是2年，转战了多少14个省份，跨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条大河，大小战斗600多名，红军以弱胜强，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万般的捷径，保住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火种。那我们就最后说说我们红军长征精神是什么。长征精神是捷径中永远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是面对强敌不畏牺牲的铁血担当，是千难万险中坚毅不拔的顽强意志，是为了理想甘以奉献、忠于家国的
赤子之心。今天我们重温了鲁迅桥英雄的故事，回想了长征史上，我们不是为了追忆苦难，而是为了红色的传承，根续精神的血脉。今天的讲解就到此。

0: 大家好，我是巴中县公安局的洪柳警官。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习近平在镇顶》这本书。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如何以深厚的文明情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带领镇定人民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推行农村改革、发展山村县级，到重视文化教育、保护历史遗迹，每一篇章生动地展现了习近平同志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同样重大，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更要肃清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同时，他注重调查研究，摸清先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镇定实际的发展策略，推动了镇静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要有勇于担当、勇于作为的精神。这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鞭策，更是对我们整个公安部门的一种激励，提醒我们在新时代的变迁中牢记使命，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克萨克马列瑞乡的好书推荐官王显贵。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史铁生的《母语祭坛》。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常年在祭坛公园独处沉思，回忆母爱，回望人生，感悟生命的故事。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哪怕人生遭遇绝境，生命充满坎坷，依然能在安静的时光里读懂温暖，接纳苦难，找到活下去的勇气意义。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作者默默读懂母亲藏在牵挂里的隐忍与付出，明白母亲一路小心翼翼的陪伴与无声牵挂。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的母爱最伟大，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学会与命运和解，珍惜身边的温暖，就能把灰暗的日子活出光亮。史铁生用温柔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死皆是常态，挫折皆是成长，只要心怀感恩，读懂陪伴，哪怕身处黑暗，也能寻找到照亮前路的光。
2: 大家好，我呢在这借此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之际呢，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个呢红军长征当中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叫金色的鱼钩。这个金色的鱼钩，它不仅是反映了的呢是人的生存问题。

更是一首赞美忠诚、奉献、初心的感人故事。那么，让我们带领你们呢，就走进那段艰苦卓越的年代。他总的来说呢，这个故事呢，总的是讲了我分了四段给你们讲给大家听。一个是草地的困境，第二个呢就是鱼塘的秘密，第三个呢就是牺牲与传承，精神永存，第四个呢就是精神永存。那么，在1935年8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这个追击下，我们红军被迫走进了四川北部松潘草地。这片海拔3500米的高地呢，是相当高原的湿地，潮湿遍布，寒骨刺人，无人问言。当时呢是没有办法了，再走进这段草地的，被称作呢死亡之地。国民党他们呢就是认为呢，已经把你们逼到死路上面去了，也不追了，也不追赶了，也不那个了。在当时红军呢，我们在这个草地上面呢也没有办法，就带领大军呢就走了草地了。当红军到了这片荒地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蛮可怕的，比打仗更可怕。为什么？脚下是吞咽生命的这个泥潭，你们大概也听到过，有好多人呢就走在里面呢，马皮啊就这么慢慢陷下去了，而且不能挣扎，一挣扎又陷得一深。这是当时红军各个领导、各个战士们都没有想到过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怎么办呢？而且呢，头要顶上的瞬息万变的这个风雪，它一下子又刮风了，一下子呢又冷了，冷得不得了。红军战士呢，在这种里面呢，在这种又是个高原，有好多我们都是南方的这个战士啊，小战士，经过战争以后呢，他们走进这个大草原，有了高反，现在我们都知道高反了，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就是头昏啊、肚子饿啊什么的，是奇奇怪怪的毛病都出来了。在艰难的行风中，每一步呢都可能搞不好，今天还是跟你刚刚在走路，搞不好一下子掉到那个泥潭里去了，我拉都拉不上来，一拉我也下去了，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死亡的是随时随刻伴随着你每一个战士。更可怕的呢，这个还是小事情。当时呢，我们行军的时候呢，粮食没有很充足，没有什么带足很充足的粮食，也没估计到会走这么长的时间。比恶劣环境更致命的呢，就是粮食耗尽了，没有了。草面呢，已经耗尽了。哎呦，耗尽了，野菜、草根，甚至于呢皮带，都拿得来呢，就是果腹充饥。饥饿像一首猛兽一样的侵略着每一个人，无情的吞咽着战士们的生命，吞噬战士们的生命。红军战士呢，不但要对抗这个严寒的恶劣环境、自然环境，而且呢，而面临着呢粮食断尽的这个。粮食断了，不管你再厉害，就是你再什么凶都没办法了，生存危机。所以呢，许多战士呢，经过这次草地呢，我们几万大军有好多人呢，就是饿死掉的，饿死在这个草地上面，长眠在这个茫茫的草地上面。过草地是长征中最悲壮的指引。爬雪山直接过什么泸定桥啊、四渡车水啊，而且过草地是我们损失最多的一次、最残酷的一次篇章之一。那么草地这么困境，我们呢好多战士呢就是没有东西吃了，部队呢慢慢的呢跟不上了，但是呢中央有指示要很快的过去过草地，怎么办？就留下了好多病人。这个故事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金色的鱼钩呢，就讲其中一段是怎么回事情呢？有几个小战士呢，有好几个小病员呢，好多年轻的战士，长期的饥饿，再加上缺医少药，没什么病，没东西吃，生病了。大
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部队带回去怎么办？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看你们怎么办？我们他们只能不能拖住后腿，就是这片在这个绝望的这个时候呢，一枚小小的鱼钩成为了生死关头，人性的光辉缩影，它记录了牺牲与关爱，在历史的长河闪烁着永不熄灭的温暖。故事主要是讲的一个呢，是平凡的一个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大概他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呢就是指导员呢，三名小伤员呢实在是走不动了，又是肠胃病，身体虚弱无法走路，无法跟上大部队的前进，怎么办？指导员呢就想了一下，就把这个任务呢就只交给了这个老班长，而且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老班长，这三个孩子交给你了，无论有多么困难多么艰难，你要好好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这不仅仅是个命令，更是一个沉重的这个托付和信任。老班长也没有什么，就默默的点点头，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要保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眼睛呢只有一坚定的坚毅的眼光发出光芒。从此以后走上了长征路，大部队走了，他们呢要考虑到三个伤病员因为伤病嘛，肚子又饿，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走得特别慢，而且呢要搀扶着走，所以呢每到一个宿营地呢，老班长第一个事情就想到弄点野菜，到处找野菜找树根，那么再拿仅有的一点点的青稞面呢倒在里面，合着这个野菜里面合成这种汤了，热汤为小战士们呢送上这碗热汤，驱赶他们行军中的疲劳。然而不足半个月，这个草地上面连草根树叶那个草根野菜都吃不到了，两袋青稞面呢已经见底了，饥饿呢像阴影一样的。老班长心里急啊，为什么粮食也没有，走也走不动，东西又找不到，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带出去？笼罩着这个饥饿啊，笼罩着他怎么才能够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看到年轻的战士呢日夜消瘦，生命呢火苗在茫茫草地上呢显得格外的微弱，很那个，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呢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看着身边的三个战士呢脸色蜡黄，一天比一天虚弱，走路都打颤了，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想，我怎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这三个孩子顺利的带出这个草地，茫茫草地。好嘞，机运来了。有一次在一个小地方宿营的时候呢，他挖了点野菜和草根啊，准备在河里洗洗干净。哎，洗的时候呢，发现了呢，这个水面上的一条荧光一闪，他再仔细一看，哟，鱼！他没想到，草地的鱼塘里面有鱼，哪怕再小的小鱼，也是生命的寄望、寄托。但是呢，怎么办？有鱼。鱼在水里面，怎么把它拿到上面来呢？又没有鱼竿，又没有鱼钩，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一瞬间呢，他看到这个鱼的一瞬间呢，他的这个悲伤的眼光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像孩子一样的马上跑回去，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来，找到唯一的一个家当，一根针。缝衣服的针，他把这个缝衣针呢，马上呢翻出了一个缝衣针，烧红了，用舌头呢小心翼翼的把它呢敲弯，慢慢的呢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鱼钩，便在他这个手中成型了。这枚毫不起眼的小鱼钩，没有精致的工艺，也没有凝聚着什么绝境中的，只是凝聚着呢这个生存的凝聚的希望、智慧。它不仅仅是捕鱼的工具，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鱼塘的秘密呢？这个里面有很简单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要想办法先去抓鱼，第一件事情去抓鱼，而且要找蚯蚓，找蚯蚓就很苦，鱼钩上面要带着蚯蚓才能够钓到鱼，又要找鱼找蚯蚓，然后呢只能钓到几条小毛鱼，钓到小毛鱼以后呢，他就兴高采烈的马上就回去了，马上呢就把这个每天晚上每天都能够呢，不管多多少少呢，都能够做出一碗，再加上一点野菜，加上一点青稞面倒进去，活了海给他们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鱼汤给他们吃，给他们小站子吃。虽然这个呢，这个鱼汤呢又没有油又没有盐，只是清水煮鱼，煮鱼加了点野菜，但在饥寒交迫的草地上，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经过一段时间，三个小战士的呢喝着鲜美的鱼汤呢，身体呢慢慢的有了力气，脸色呢也红了一点了，他们呢感觉的看着老班长，却不知道这锅鱼汤的背后藏着一个人令人心碎的秘密。怎么会发现的呢？有个小战士每次吃完饭，他就看到老班长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都是把鱼汤端上来以后呢，分好以后呢，收拾好东西就悄悄地出去收拾东西了。这个小战士呢有一天晚上悄悄地跟着老班长一起去看，跟着出去，他看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月光下，老班长坐在草地上，手拿着几根战士吃下来的鱼骨头，一根一根的摆在嘴里嚼，再吃一口鱼骨头，再吃一根草，那个这个叫野菜，他每艰难的咽下去，每次咽下去都是紧皱着眉头，那个喉结在滚动，就像吃一个什么石头一样的难过，那么费力。他把鱼汤留给了，却把呢，像他把所有的鱼汤呢都留给了年轻的战士们吃，他却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没有看到他吃过一口。这个小战士呢，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的喊道：“老班长，你怎么能？”当时呢，老班长吓了一跳：“哎呦，谁啊？”一看他，就马上呢，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我瑞士呢，他话也没说完，小战士呢，泪流满面，已经看视线都模糊了。原来老班长是在这里把生命的希望都留给了我们小青年，把这个生的危险呢留给了自己。这个时候老班长看到了这个小战士，脸上呢先是一慌张，然后呢马上就低声的压住他了：“你呢，我知道你也是个党员，小声点，咱们都是党员，这个事情呢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要再传去了，影响这个其他的战士，其他两位战士，让他们担心。”老班长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沉思了许久，才用沙哑的声音说：“因为指导员临走的时候把你们交给了我，他说无论多少艰难，你也要把你们带出草地。我是党员，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来向党交代，怎么向党报告，怎么向指导员报告？”老班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小战士，使他体会到这碗鱼，我们现在天天吃的这碗鱼汤不是一般普通的鱼汤，是老班长用命换来的。牺牲与传承，胜利呢就在眼前了，他却倒下了，一枚生锈的鱼钩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信物。日子在艰难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在巴士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天天的流逝。这天他们看到远山呢已经看到了有山了，有烟火气了，看到烟炊烟了，有了炊烟就是说明有人了，草地的边缘

0: 睛在望了。老班长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了皮包骨头，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唯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的。他用沙哑的声音鼓励着我们，我们用生命的最后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前程。那天清晨，他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养养精神。我们准备呢，我去钓点鱼来。钓好鱼回来以后呢，你们呢，我们吃好鱼汤，去做事这个什么。”集中精力，今天一定要顺利的走出去，给他们鼓劲。那么小战士们就眯在那个宿营地上就倒下来了。老班长呢，他鼓好劲以后呢，就让欢迎他，就端起了这个怀里面的这个生锈的这个发亮的这个小鱼钩，在背影呢飞快的朝到处去找鱼塘，找这个鱼塘，然后呢。背影在晨雾里面显得格外的坚强。好嘞，等小战士们呢一觉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怎么老班长还没回来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他们呢没有看到老班长回来，心头呢就经过了一丝不安。你怎么今天老班长怎么这么长时间啊？私下里叫也没有人应他们，结果他们再找，三个人就分头找。终于在一片偏僻的水塘边呢，发现了老班长，他倒在深深的草地上，双目紧闭，早已昏迷不醒了。但是呢，手里还是紧紧的捏着那个救命的鱼钩。老班长用生命痊愈了，什么是忠诚与奉献？他化作了长征路上的一场永杯，永远的丰碑。好不容易把鱼汤熬好，终究呢没有留下老班长的生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说：“我不能吃了，别浪费东西了。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照顾好你。”他那个手轻轻地抚摸着战士的头，缓缓地垂下。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老班长舍己为人的精神，如同草地上升起的朝阳。永远照着我们后人前进。老班长这篇这枚长满铁锈的诗歌，用缝衣针弯成的制成，它沉在冰冷的水塘里面，细碎的小鱼用生命的希望滋养了疲惫的战友，粗糙的嗅觉藏着老班长彻夜不眠的守候，藏在他生命里留给了他人，他死的危险把留给了自己。小战士们将他珍藏起来，现在胜利了，他将成立在这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面，让孩子们看看在苦难的岁月里信仰是如何化成力量的，平凡的人是如何铸就了不朽的风勋。他是长征精神的缩影，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老班长临终前把那枚长长的鱼钩紧紧地拽在手里面，嘴唇为了留下他，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个鱼钩呢，现在藏在这个中国人民纪念博物馆，它没有黄金，却闪耀着黄金色的光芒，主要是反映了三种精神。这个故事整个故事反正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初心，为民谋福。这枚金色的鱼钩不仅钓起了维系生命的小鱼，更钓起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伟大精神，它是历史的信物，更是精神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励志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基因，续写时代华章。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共筑中国梦。谢谢大家。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并不陌生吧？那就由我来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红星照耀中国》又名《星星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经典名著。书中主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介绍，中国共产党。

0: 告，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将会照耀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揭示了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坚定的信仰与你的信念。他告诉我，任何伟大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是无数个个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定的信念。只有与人民站在一起，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理想，脚踏实地，才能走出一条照耀未来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冷自热安依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乐府诗集，其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这本书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宫廷乐府诗，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有描写爱情亲情的，有反映人间疾苦的，还有歌颂英雄的，语言质朴自然，朗朗上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古典诗歌里的瑰宝。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木兰诗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短短几句写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勇无畏，展现出了女子的坚毅与孝心，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巾帼英雄的气概，让人敬佩不已。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乐府诗用最朴实的文字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读乐府诗集，我们能感受到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体会古人的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提升文学素养，学会珍惜身边的亲情与美好。
2: 与书相伴，与爱同行。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新城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杨毅。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宝恒的作品《五星红旗飘扬》。这是一本闪亮的红星，红色爱国教育绘本。当天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时，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仿佛我也来到了现场，感受五星红旗、国徽、国歌的意义。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立志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和升旗手，用实际行动守护国旗，热爱祖国。
3: 我是来自阿瓦提镇第二小学的语文教师谢小爱。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中华传统故事》。这部书汇集了上下5000年的精彩传说，它不仅记录了古通知计算圆周率的智慧，戚继光、抗倭的英勇，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新疆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它是一座桥梁，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与绵延。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阅读中我最深的感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愿把这份书香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阅读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们一起读中华经典，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同心筑梦，共谱新时代美好篇章。
4: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历史小学的龚平同学，我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活着》。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作家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的震撼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战争、饥荒、千里水，最后只剩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次次踏入生活的深渊，但老人依旧活着，这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余华老师用笔触写尽苦难，却让无数读者在内中感受生命的温度。原来我们每天能见到爸爸妈妈，就是最大的幸福。让我懂得，好的文学不是给我们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提问，提问生命的意义，提问幸福的本质。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哇，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钱风光了一阵子，越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是只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同学们，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想在迷茫时找到力量，请翻开这本书，它不会给你鸡汤，也会让你在合上书页时轻轻摸一摸自己的心跳。原来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

0: 各位读者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吴彤彤老师为我们带来长江大保护鱼文化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江润百鱼鲜，读懂长江鱼，传承守护长江江河本味。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1: 各位读者大家好。
2: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普讲座，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母亲和长江。聊聊长江里的鱼，聊聊藏在江水、江鲜背后的历史、烟火，还有我们当下正在做的长江大保护。今天讲座的主题叫江润百味鲜，读懂长江，传承守护江河本味。提到长江，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滚滚江水，是三峡大坝，还是餐桌上鲜美的江鱼？很多人只知道长江很长，却不一定清楚这条江不只是一条自然大河，它滋养文明，养活百姓，孕育出独一份的鱼文化。今天我们就顺着七个部分，从一条江到一尾鱼，再到人间烟火、文化精神，最后落到我们现在的十年禁渔，看看大江怎样重获新生，以及我们能为长江做些什么。首先，我们走进第一部分，一条江，长江的自然与文明。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一路奔涌向东，最终汇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流过我们国家11个省区。全国1/3的人口靠着长江水源滋养，我们国家超过40%的淡水渔获都出自长江流域，可以说长江就是实打实的生命之河。我们常说黄河孕育中原文明，那长江就孕育了灿烂的南方文明。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楚地生活，四个字叫饭稻耕鱼，吃米饭，喝鱼汤，这就是几千年前长江两岸文化的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大家口中的鱼米之乡根源就在这里，正是有了这条大江，才有了南方独特的生活方式。江河与人类的相处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早在170万年前，元谋先民就在江边捡拾蚌壳，捕捞鱼虾填饱肚子。7万年前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出土了大规模鱼类化石，到了2400多年前的战国，楚国人会把腌制的扁鱼放进墓葬，鱼已经融入古人的生和死。千百年来，江边人靠着江水谋生，江水也养育一代又一代人，江、鱼、人构成了延续百万年的生命链条。先有大江，江水里生出鱼，江边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长江不只是一条风景河，它还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水道。建国之初，长江一年货运吞吐量才191万吨，到2020年，货运直接突破30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位。沿江地区 85% 的铁矿石、 83% 的电煤、大量外贸货物都是走长江水路运输。说到长江航运，绕不开三峡工程。1994年动工，2003年船发通航，在没有三峡之前，上游江段险滩密布，要靠纤夫人力拉船，行船搏命。建成之后，千吨级船舶可以升值到5000吨级，上游实现全年昼夜通航，船舶运输能力直接提升3倍多，运输油耗量大幅下降。五级船阀还让大船翻越巨大水位落差，曾经的天险彻底变为通途。长江带来的经济价值也十分可观，长江航运每年直接给沿江经济贡献超过2000亿元，间接贡献高达4.3万亿元。国内有10个港口跨过1亿吨门槛，上海港更是全球第一大港，所以长江既是自然的江，更是民生的江、经济的江。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梳理一条逻辑链条：先有这条奔腾的大江，江水里繁衍出无数的鱼类，才有了依靠江水渔获生存的江边人。江、鱼、人构成了已经延获百万年的生命链条。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江水之中，走入第二篇，认识水中生灵，长江鱼的生命档案。长江水系一共记录了424种土著鱼类，是我们国家鱼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河流，这里包含中华鲟、长江鲟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江众多鱼类当中，有一类鱼叫做洄游鱼类，它们在大海中长大，成年之后要逆流千里， 回到长江上游产卵繁衍，然后再顺流而下回到大海，像中华鲟、刀鲫、石鱼、河豚都是这样的洄游鱼类。但多重压力之下，长江水生生物遭遇断崖式下降，白鲫豚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2017年调查只剩下1012头，葛洲坝刚建好的时候来产卵的中华鲟、青鱼还有2000多条，到2018年野外监测只找到20位左右，长江鲟野外也长期看不到踪迹。回看捕捞数据，1954年长江天然捕获量很高，到2010年之后天然捕获量跌到历史低点，过度捕捞、航运、水利工程、水体污染多重压力叠加，让长江生灵陷入危机。讲完了长江鱼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部分，舌尖上的江鲜回忆。400多种长江鱼就有400多种不同的鲜味，有的鲜到极致甚至要冒风险，有的讲究时令到时节才出现，过了就吃不到，还有的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刻进了几代人的味觉记忆。首先要说的就是石鱼，被叫做鱼中之王，它的鱼鳞底下富含脂肪，清蒸的时候油脂化开渗进肉里，肉入口鲜美，做石鱼是不能刮鱼鳞的。但非常可惜，野生石鱼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我们如今只能从古籍古画里面想象它的味道。然后是刀鱼，民间讲刀鱼不过清明，清明之前的刀鱼骨头软得像棉絮，肉质鲜美，袁枚的随园清单把刀鱼列为江鲜第一，既可以清蒸也可以剁成鱼蓉包馄饨，做到吃鱼不见鱼，是春天独一份的时令美味。还有大家所说的河豚，古人说拼死吃河豚就是形容它极致的鲜美，但是内脏、卵巢含有剧毒，处理不当会危及生命，千百年来既诱食着食客又让人望而生畏。之后是江豚，学名叫长吻鲔，宜昌那边叫做肥鱼，白汁炖煮鲜香醇厚，红烧又浓郁入味，是当地宴席上的重头戏。武昌鱼，采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句词让武昌鱼家喻户晓，自古就是长江沿岸名菜，清蒸最能体现鱼肉的鲜嫩，这些江鲜早已不只是食物，背后藏着诗词历史，是属于长江独有的味觉文化。美味背后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四部分我们聊聊一方人，鱼文化的人间烟火。过去长江边的渔民生活完全跟着鱼的季节走，拥有一本属于江河的日历，春天捕刀鱼，夏季下江捕鱼，秋天捕捞河蟹，到了冬天就晒腊鱼储存食物，一年四季劳作跟着江水和鱼群循环往复。江边也诞生了许多古法捕鱼，班增捕鱼、灭楼捕鱼、竹篓捞苗，都是一代代渔民摸索出来的智慧。除了捕鱼的手艺，长江还诞生了震撼的声音，川江号子。然后这个视频就是当时川江号子的声音。

然后长江上游的川江段河道迂回曲折，礁石险滩密布，古时被视为行船的险地。在机械动力船舶出现之前，往来江上的木船逆流航行必须依靠纤夫在岸边徒步牵拉前行。面对湍急江水与险峻航道，纤夫与船工为统一步伐，削伐疲惫，提振士气，创造出一领众和高亢雄浑的川江号子。它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传承人曹光玉深耕此项技艺40余年，完整承袭不同险滩对应的号子曲调，见证过这项古老劳动艺术的高光时刻。随着长江航道整治与三峡工程建成通航，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赤成江面，传统木船航运逐步退出历史，纤夫拉纤的原始劳作场景不复存在。但川江号子并未随之隐灭，它脱离了原始劳动场景之后，经过整理改编，登上各类文艺舞台，也走进非遗研学馆，以延展教学研学体验的全新形态延续文脉。川江号子并非长江沿岸独有的江上声乐，长江流域广袤，从上游峡谷到中下游河流滩土，沿江各水域都演出本土渔歌号子。渔民撒网下钩收网起渔获的各个劳作环节都发展出适配劳作节奏的曲调。这些渔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歌词大多来自真实的江上生活，记录着渔汛时令、行船经验、渔民的悲欢期许。每一段曲调都是江上生产生活的鲜活缩影，共同构建起长江流域厚重的口头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的渔歌号子记录了渔民劳作的日常，而世代行船江上，渔民也慢慢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船上习俗与行事规矩。譬如船上吃鱼不可将鱼翻身，使用完毕之后鱼骨进行水葬，开船或者是节庆之时船头焚香祈福。很多人初次听闻会把这些习俗简单归为封建迷信，但拨开表象，这背后是长江先民朴素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对江河常怀敬畏之心，不涸泽而渔，向江河索取馈赠的同时也要懂得感恩江河的哺育。这些代代相传的规约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不过传统渔猎生存模式终将迎来时代的巨变，随着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千千万以江为生世代捕鱼的渔民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无数渔民告别相伴一生的渔船，开启全新的人生道路。一部分渔民上岸创业开店，转型发展服务业，一部分人完成身份蜕变，从捕鱼人转变为护渔员，登船开展江边巡逻，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还有一批人成为江面轻漂队员，日复一日打捞江面漂浮垃圾，守护一江碧水。昔日在浪里谋求生计的江上人，如今成为江河的守护者。一代人完成了从向江河索取到守护江河生态的伟大身份转变。鱼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渔获与生计，千百年来江鱼走进滔滔江水，走入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自诗经开始，历代伟人不断以鱼入诗。我们可以读到苏东坡笔下描写江鱼的名篇佳句。在绘画领域，清代海错图细致描摹长江各类水生生灵，鱼拓艺术另辟新境，将鱼的躯体形态永远留存于纸本之上。放眼民间民俗，鱼更是中华民族深入人心的吉祥符号，年年有鱼，寄托富足期盼，鲤鱼跃龙门，寓意奋发进取。鱼早已跳出江面，深深融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这也正是我们第五部分想要探讨的内容。物鱼之文化，鱼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古人而言，江河中的鱼承载着两层价值，第一层是物质层面，靠山吃山，靠江吃江，鱼类是沿岸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第二层则是精神层面，人们借鱼寄托心中的美好愿望。我们回望完千百年前的渔猎历史与精神文化，把视线从历史拉回当下，长江曾经遭遇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十年禁渔政策给长江带来喘息之机。接下来进入第六部分，大江的新生，一起来看看禁渔交出的生态答卷。
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历经五年多的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鱼类资源量恢复至禁渔前两倍，监测记录到的土著鱼类较禁渔之前增加66种，四大家鱼鱼卵量资源量大幅提升，达到禁渔前 7.1 倍，大家熟知的长江江豚普查数量达到1426头，种群增幅接近 41%。 国际权威期刊也发表了相关研究，证实了长江禁渔成功扭转了长江长达70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趋势。在众多恢复的物种里，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使，备受大家关注。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种群尚有三四千头，到2017年调查仅存1012头。经过数年严格的生态保护，如今江豚频繁现身南京、安庆、九江、芜湖等江段，其中安庆部分水域成为江豚栖息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巡护人员时常监测到母豚带着幼豚一同游过江面，不止江豚，许多曾经难以寻觅的珍稀鱼类也逐步重现于长江水域。胭脂鱼野外种群曾经濒临绝境，依靠人工繁育增殖放流，种群衰退态势得到扭转。中华鲟虽尚未观测到野生野外自然繁殖，但全国累积人工放流已达千万尾，我们期盼未来可以见证它们大规模回游。曾经多地区域性 绝迹的管鱼，如今已经监测到野生个体，杆鱼等大型肉食性鱼类种群同样呈现恢复态势。与此同时，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稳定达到二类标准，一江好水正在归来。生态的向好不会凭空而来，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普通人默默付出。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部分，一份责任，读懂之后守护开始。长江大保护从来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一点一滴行动汇聚而成。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位守护者的真实故事。第一位是南京江豚巡护员杨金海，土生土长的江边人，大半辈子以捕鱼为生，年少时江豚常在唇边出没，甚至可以听到它们的呼吸声。随着生态恶化，曾连续数夜难以见到江豚踪迹。退捕禁渔之后，他加入江豚救卫队，日复一日开展江面巡护。如今他又能亲眼看见江豚母子栖息于江面，昔日捕鱼人化身于为江豚的守护者。除了巡护一线的杨金海，还有傅华林，他专门收集旧时捕鱼使用的滚钩等渔猎器具，自建陈列展馆。这些曾经用于捕捞的工具，如今化作警示展品，提醒大众善待长江水生生灵，号召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长江保护。守护江河的队伍当中也不乏年轻一代的身影，00后的周礼军出身崇明世家渔民家庭，禁渔之后家中渔船全部拆解，他创办的渔文化首座工坊请老渔民传授渔绳结、渔网编织技艺，将传统渔技转化为新时代文创。也有年轻人放弃城市优越工作，回到家乡发起净滩马拉松公益活动，动员数万人次参与江岸垃圾清理，用公益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理清一个观念，守护长江生态并不代表要舍弃饮食文化。不少烹饪江鱼的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传承数代的宜昌肥鱼制作技艺、上海红烧鱼技艺。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人工养殖鱼类延续传统烹饪技艺，让非遗灶台持续有烟火，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传统饮食手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发展。那作为普通市民、普通读者，我们未必有机会上船巡护，也未必参与专业的科研考察，但我们依然可以为长江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四点简单可行的行动。第一，先读懂，多去了解长江的历史，认识长江里的水生生物，知晓他们的生存困境，只有真正理解，才会发自内心生出尊重。第二，守底线，拒绝使用野生长江鱼，不去购买非法捕捞的江河野生鱼货，守住消费这一道关口。第三，多参与，有机会可以参加净滩清理、科普演讲、增殖放流这类面向公众的公益活动，亲身走进母亲河。第四，善传播，可以把长江故事、渔文化知识讲给家人、孩子，
当了解长江的人越来越多，守护江河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今天我们从远古先民与江河共生一路讲到渔歌渔俗、江鲜美食，再看到十年禁渔带来的生态复苏，长江的鱼早已不只是水中生灵，它串联起我们的历史、美食、民俗，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读者聆听。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以前在上海图书馆还没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大约是2015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时候，每年的5月份都会选择一个离5月31号比较近的日子，专门讲一场人类历史上投入舰艇第二多的海战啊，但是就单位密度而言，它应该是第一多的。但是今年还没有到5月份，那么搬到新的地方来，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讲世界近现代的战争史啊。为了纪念我的老师，为了纪念我的海军史领路人，如果没有他，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将近40000页的，可能终其一生没有办法完成的20万页 PPT 的这么一个任务。今年正好是他离开我们10年，啊，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所以，每次想起他，我都会想起这个仿瓦格纳的诗句啊，幕布已经拉开。啊，人员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那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一个在他眼里贵族的时代啊，这个骑士的时代，也是在他眼里的某一个时代。都在我们期待的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作品的时候，却在10年前的8月份上海书展的前10天，在他的新书发布之前，接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像天塌一样的消息。互联网有没有记忆呢？过了10年了，又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位绅士呢？那么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似乎每年都要做一些什么，好像能让我们可能更好过一点啊。那么经过了10年的不懈的努力啊，我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把他的这本书也许能讲得更好一点。

这可能这是期待以后的人可以讲的再好一点啊。那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海洋的时代啊，这个大英帝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看了这张地图，你应该就了解了吧？了解了吧？啊，在它的版图上，太阳是从来不会转的。那么，如果说大英帝国的首脑就是那个大不列颠颠地北爱尔兰地区啊，那爱尔兰和爱尔兰岛的话，那么它的真正的原油的原油是源自于全世界，尤其是印度地区的对它的地形自主。那么大海就是输向这个大岛的血管，所以后来的英国海军元帅，他在这一场海战当中是参与过的，是那个贝蒂的旗舰狮号的舰长查特菲尔特勋爵这么说，英国战列舰队就像棋盘上的皇后，大家对国际象棋了解过吧？国际象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皇后被人吃了，对吧？最差，你选择最结果最好是皇后跟人家对掉，你指望小兵身底变叫。这个变厚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过去好像多少年前，完了多少年前有一部叫《王车一位》，有一部连续剧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大家应该就是那么，它的结果可能比我们中国象棋里面丢一个车可能更惨。中国象棋里丢一个车，你寻求和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国际象棋里面，你如果被人家这个，甚至是你用后换人家的一个车一个马的话，那你这盘棋能不输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航空母舰这个大杀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人类还没有从二维空间进入到三维空间之前，那么二维空间当中最强大的武器莫过于battleship， 就叫战列舰。那它为什么叫战列舰呢？就像两排排成这样形式里边对轰的那么一个局面啊。那么战列舰发展到最后的极致的就是无畏舰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无畏舰的数量到达巅峰之后的这么一次对决啊，也是英德两国海军为了争夺海上的这个什么叫制霸海洋方面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英国海军之父老爹费希尔啊，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茨啊，是两个人是完全，可能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人是先行者，一个人是追随者，所以这也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很多的舰船的这个特点会是有不同的。那么这是在英国的普茨茅斯军港里面现在永久保留的一艘叫战列舰，风帆时代的最强大的海上霸主。他知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殖民者用了几艘船就把我们打垮了，当时的级别就是怎么区分军舰的级别，就是火炮数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像这种叫一级战列舰，大约是火炮总数，大概两侧的火炮总数加在一块大概是100门以上，差不多就叫一级战列舰。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太贵了，没有一个国家的主力会用这么多个贵的船弄到那里。所以呢，那载炮大概是80到100门左右的，我们叫做二级战列舰。再往下的大概在80门左右、70门左右的叫三级战列舰。啊，英国当时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派了3艘这种三级战列舰以及一系列的，当然它是通过精心准备的对华的进行的战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到的话啊，其中呢就基本上打垮了用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打垮了大清帝国当时最现代化的海防要塞虎门啊。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到东莞去旅行的话，虎门那里有一个鸦片战争纪念馆，是非常基本上我看下来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英军的情况。英军一个阵亡都没有，最后只伤了5个人啊，所以你看到的影视剧全都是骗你的。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巅峰情况，我们的巅峰情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巴里桥啊，法军和当三个临近的3000蒙古马队最后打得只剩7个人的时候，对面的英法联军加在一块一共就死了5个人，这5个人还是一个炮兵观测小队，因为实在赢得太容易了，他们浪的，按照我们现在话题叫浪的飞起，脱离了自己的步兵的保护，然后被人家一顿弓箭过去就全灭了。如果这5个人没死的话，英法联军在巴里桥基本上又是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有人受伤的啊，临阵亡的战争啊。所以国防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家能理解啊。从由此你其实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事情，就是后来被
捻军在山东的高楼寨消灭了森格林清所谓的满蒙马队，已经不是他最巅峰时期的样子。他最巅峰时期的那一支精锐的由忠诚于蒙古和满清的头人和精锐的这种骑手组成的队伍，已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灰飞烟灭了。再重建组建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他的凝聚力，比起他的巅峰时期其实是相差甚远。而那是这个骑射达到最高峰情况下，不单单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都已经到达极致的这一支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军队所导致的情况啊。所以以前我在讲孙子兵法的时候学过，学孙子兵法是学战略的，但是详细那个时代怎么打仗，你得看符合那个时代的兵法。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学的是戚继光兵法，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到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变成完全应用热兵器时代的日本帝国的陆军的话，那除了惨败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为什么？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戚家军的战损比可以对倭寇来说是1000比1，但是大清对于日本的战损比低得可怕的惊人，他们在战场上杀死的不如某一个日本文学家在医学上杀死的更多。那位日本的陆军军医叫森欧外，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抗日奇侠，因为通过他治疗日本的所谓的这个维生素缺乏症，导致日本陆军在战场之外死了10000人，在战场上他一共就死了1000人，所以我们给他送了绰号叫抗日奇侠森欧外啊。因为日本的陆军吃近百米吃太多了，导致得了脚气病啊。新朋友比较多，带给大家解释一下，脚气病和脚气是两个东西啊。脚气病是缺维生素 B 所导致的，结果他去用抗菌药去治疗是维生素 B， 所以死得更快。他在战场外杀死的日本人比战场当中大清帝国的陆海军杀死的日本人真正要翻10倍，无愧于抗日奇侠的名字。而他自己呢，又是一个能和夏目漱石齐名的日本文豪，所以文人干事情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吧。啊，那你懂的，陆军这么治，海军就不这么治。那海军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维生素，海军以为他们得脚气病怎么样子呢，可能是营养不良，所以在他们的海军的伙食里面呢，就加了大量的什么，这个让他们不要吃白米饭，让他们吃面包。面包外面那层麸质大家知道的，外面那层麸质或者说全麦面包那是富含维生素的，同时在饮食过程当中大量加入什么柠檬啊、水果啊，反正海军吃的比陆军要好得多得多，所以海军的发病率是陆军的1%还不止啊。因此那个军医叫高木兼宽，后来受封为他规定，那后来觉得那帮日本陆军说，日本海军说，我们吃那个面包我们吃不惯，我们东方人啊，我们习惯于吃米饭，那行，你不能吃纯米饭，你得吃1/3的米和1/3的麦，合起来叫米麦饭。所以后来高木兼宽为这个事情受封为日本的男爵，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米麦男爵啊。这个扯远了，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战争时的饮食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包括法国人在一战当中是发葡萄酒的，那个葡萄酒里面是加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那个葡萄酒有一个绰号叫战壕葡萄酒，就在战壕里面有规定啊。法国人知道朝鲜战争都规定啊，他们在朝鲜战争大概一共只投入了一个营的医疗队，每天要喝上这个大约相当于200毫升左右的法国葡萄酒，每天有一架法国的飞机从法国本土出发，飞到越南的这个当时应该叫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然后再飞到朝鲜。反正飞行的距离和飞行的成本加上葡萄酒的成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但我是大国嘛，玩得起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啊。那么回到这个是艘著名的战舰，为什么呢？他参加了一次著名的海战，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啊，他是英国海军著名的将领纳尔逊的旗舰啊。当然名人名舰嘛，名人故去了，名人就在特拉法加海战当中被法国的狙击手给重伤，然后致死了一发子弹。为什么呢？他穿的实在太过于光滑了，因为说军官都要身临一线，都要身上能挂的东西全挂满，远处那就是火把子，你知道吗？法国人的当时这种围楼，这种围楼顶上都是有狙击手的，用火枪可以进行射击的。法国人的船就从这个上面就看，因为他们一般来说舰长和司令官一般都在舰尾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司令舱。以前有部电影叫《怒海争锋》，大家看过吧？
陆海争锋的那两艘船其实是非常小的，它相当于五级舰或者六级舰，这个是一级舰。但是不管是几级舰，一般舰长或者司令官的这个位置，它基本都在舰尾的，因为舰尾风浪小嘛，啊，所以那个时候舰长或者司令官，这个基本上一周左右要团建的，就是掏钱请客吃饭，他们叫团建。啊，每次这个祝酒词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句祝酒词永远是我们的女王或者我们的国王万岁。第二次就第一句话叫 To our sea， 祝我们的大海。啊，二三四五全忘了。第六句话，女性同胞们不要听，祝妻人们、祝妻子和情人们，愿他们永不相见。礼拜天最后一句，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最后一句其实很符合今天的我个人的心情。就是每次到五月份的时候讲这本书的时候，我的 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啊，这是我逝去的朋友，啊，那么随机呢，大家知道钢铁时代到来了，对吧？木质的东西再怎么样，这个遇到钢铁的那种开花弹，那基本上就是早死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船也不能造的无限大，对不对？船造了无限大，第一个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一个船坞能不能容，能不能造它这样的船。第二个是这船造的无限大，万一下水就沉了怎么办？所以铁的东西，当时的那种流行，最开始流行的东西呢，这个船还是木质的。但是呢，在船露出水面这个位置，这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造的一艘叫铁甲舰，其实它是木质巡洋舰，外面加上这个生产的这种装甲是铁制的，这样一个船。南方为什么造这么艘船呢？因为北军舰队，联邦海军把所有南方的沿海全港口全部都围住了。围住了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让南方的棉花出口。那么你东西不能出口，南方的经济实力本身就不如北方的经济实力。打仗打的是什么？打仗打的就是钱。啊，在拿破仑说过的，战争第一需要的是钱，第二需要的是钱，第三需要的还是钱。那么你如果不能突破封锁，那个南方的棉花运不出去啊！你先不管卖多少吧，卖多卖少那都是卖吧。你这个国内的兵工厂的枪炮武器弹药，本身南方的工业就不如北方的，那很多就比不上了。那么南方就打算自己造铁甲舰，用来突破北方，在南方外面，因为北部的联邦海军，它也不是当时不是铁制的，绝大部分都还是以前留下的风帆船制的。所以呢，在一场小规模的海战爆发在南方一个港口叫汉普顿港口之外。那这个港呢，里面沉了一艘北方原来的木质巡航舰，那么南方就把它加了一堆改装的东西，在这个船的周围包覆上50毫米厚的铁甲。啊，为什么是50毫米厚？他们的极端生产能力只能生产50毫米厚，再后他们的冶金能力就不够了。那么就是包裹了50毫米，这个船也是很厉害的，但这个船呢，航速大概是有10节还是8节左右，非常慢，一节相当于1.852海里啊，大家自己猜测一下。那么第一天那真是大杀四方啊，外面为什么？外面全都是风帆的船，啊，这个船前面的这位这个西这位这个西弗吉尼亚号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青铜的冲角，就撞的，啊，撞击战术啊。我们经常提及，就是以前有人听过我讲过甲午的时候，就是我撞击战术。直到甲午时期仍然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海军史上要进行钻研的。那撞击战术它不是这么撞的，这么撞的话撞进去就是这样刺刀刺进去拔不出来的，所以撞击一般它会选择一个斜的角度，用足够多的速度撞进去，然后撞完之后这么拉过来，经过这么一个侧拉，把你的舷边大量进水之后，这个船就容易沉。那么后来当速射炮大量出现之后，这个撞击战术就达不到了。所以就是后面讲到的像定远镇远这个级别的铁甲舰，包括到一战时期的那种战列舰，为什么它还配了鱼雷发射管？因为防的是什么？防的人冲进来跟你最后跟你拼了。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冲不定那么近，所以到一战结束之后，这些鱼雷发射管基本上就废弃不用了，原因就是上啊，第一天啊，这位弗吉尼亚号出去啊，连冲带撞啊，火力凶猛，因为当时基本上已经是现膛炮或者用开花弹了。这种风帆军舰上中了开花弹，先不说起不起火吧，那大家还是回看那部老电影《陆海争锋》的时候，第一次那个主角的军舰被人家袭击的时候，一阵排炮过来，那木屑到处乱飞，那就够你基本上吃喝一壶的。舰面上的舱面人员基本上就是要死伤无算了。第一天他转了一圈啊，虽然没有被人家
击沉吧，但是你想想看，就被人家打中还是很有可能，大家懂的。

键包括什么东西被人打出，就像人穿铠甲一样，被打出会有什么？会有内伤的，对吧？你比如说什么地方哪颗铆钉给震没了，或者什么东西没了，所以他就第一天发觉，哎，这玩意儿不错，回去叮叮当当修去。等第二天出来发觉，哎，船面上怎么多了个高饼桶？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北方的铁甲舰来了，啊，北方的这个铁甲舰设计呢没有它那么大，感觉就像一块平板上加了一块高饼干桶，就那么个这个东西过来，啊，所以两家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两家就变成谁也打不着谁，为什么？它太矮了，它怎么打都打不着，这个炮有俯仰角的，怎么打都打不着。那他呢？他当时的这个命中率也是非常感人的，这么近距离打中美兵，打得穿，所以两边呢就属于什么的，这个就有点就是两边就是转得穿打得完，因为他大他小嘛，你想撞他又不容易撞着啊，结果两个人就在这儿僵持住了啊，两个人就在这儿僵持住，史称汉普顿锚地之战啊。这打到最后肯定谁赢了？那肯定是北方赢嘛啊！打的你为什么？我说人家过来把你的港口给你拔了，那你这船不就完蛋了？尤其是像他这种改装的船，你看他的这两种船其实都有非常巨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干旋太低了，起个浪花进去之后花进水，这船咔吧就沉了。这个船后来又遇到风暴，就直接就莫名其妙的，这种后来就发展成人类历史上的叫潜水重炮舰，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而这个浑身包括铁甲舰的东西，后来发觉这些风帆时代的包括推进轴方面，它是用螺旋桨推进的。最早的还有很多这种船是靠什么明轮，这个轮子在两边，明的轮。后来发觉明轮的这个遇到火炮之后损耗率实在太高，所以全部都是改螺旋桨推进器。人类的这个科技进步都是不断的随着战争过程当中怎么避免损耗而出现的。当然，人类史上发展铁甲舰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这个叫圆盘战舰。你以为这是模型是吧？沙皇俄国是把它造出来的。多瑙河舰队当中的圆盘战舰，飘的圣安德烈旗就造出这个样子，啊，这玩意儿上面能站人吗？我们现在深表怀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所以它有那么多螺旋桨，看到吧？它是要维持这个船不让它水一冲就滴溜乱转的，那顶站在顶上那是用减肥的，不是用开炮的，明白吧？啊，所以你看上面还有火炮，你如果真的是这个，你看平的船。两轴推进，四轴推进，三轴推进都多了去了，它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螺旋桨，为什么？靠螺旋桨的正转或者反转保持这个船的平衡，不然你站在上面就什么一个球被水一冲就会什么滴溜乱转，到时候敌船在哪儿你都分不清楚的这种状态。但是就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它这个滴溜乱转的问题，所以这个船后来也当然也就你现在看到还有圆盘战舰吧，那不是战舰，那是飞碟，知道吧？为什么出不出来？就是大家总是的这样，它根本就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火炮输出平台，所以这个船呢，后来就直接改装成了沙皇的游艇。那你觉得这玩意儿做游艇靠谱吧？也不靠谱。游艇要求的是啥？舒适啊！我坐在这顶上滴溜乱转的，我又不是跑这儿减肥的，对吧？做这个测试干什么？所以这个船也就没用。这个呢，就是定远舰的设计母型啊，过去那个英文翻过来真的有意思，叫英弗莱西白号，其实就是什么什么，就叫翻译就简单两个字，就叫不屈号。他当时就是这个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前面说的费希尔老爹当时就在这艘军舰上，包括我们的定远舰的管带刘步禅，就是在这艘船上接受的实习，啊，这是当时的一种发展，叫旋旁列炮铁甲舰，它的两个。不能叫主炮塔，叫炮盘是放在这两边的。它是主炮口径大的惊人，406毫米，够大吧？前装炮，射速1个小时打一发，就是这炮弹打完之后，这炮弹得往前面撞进去。啊，这是当然，这个也是铁甲舰发展历史上一些有趣的那么个东西，就是船旁，它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铁甲舰的这个概念。什么叫铁甲舰呢？就是把重要的中间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像装甲铺一样，定远号其实也是这样子。大家有机会以后去那个山东威海，有一艘1:1复制的定远的那个这个复制舰在刘公岛上，啊，当时你上去看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它比我这个还有更多的很多视频这种东西。你喜欢吃海鲜的，不要错过去威海去啊。我是不提。

又一发炮弹打穿啊，德式后装甲之名从此名扬天下啊。那么这个是陆炮盘，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炮塔的这么一个机构，那后来就发展出这种炮塔的机构。这个记不清楚没关系，我们下期还会有专门一个维基上的一个图，就是炮塔是怎么安装，就是火炮的这个专门有底下的一排东西，这个有这个是这个发射药包，还有弹头等等这个东西专门放置提炼上去。因为一般战列舰的火炮至少它在10英寸254毫米以上啊，人力是基本推不动的，不管你多有大力气啊。大家如果想健身，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如果大家讲健身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去什么健身房拎杠铃，你去找一发152毫米的榴弹就足够你完成了健身任务，不重，也就42公斤啊。你真，所以他们大家看到那种老画报上有解放军在我们最早的051驱逐舰上，就是他们的健身是什么，就是举炮弹，130毫米的炮弹大概是38公斤左右。如果诸位想强身健体的话，哎，这两天不是这个人民海军海军节吗？你们去举过炮弹吗？那个也稍微轻一点，也就100毫米，可能稍微轻一点啊。俄国那个炮弹，俄国卖给我们的时候，四大金刚的那时候，泰州号不是回泰州了吗？大家有机会可以上船去举举炮弹，也不重啊，足以强身健体，比你跑什么东西有效果好得多。那你想，152毫米就40几公斤，你后面这305毫米、204，所以他那种什么呢？他就一般来说，像这种130毫米左右，他一般都是弹头和发射药。它都装在一个地方的，叫一体化的。像这个呢，它的弹头和它的发射药包肯定要分开来装，不然根本就带不动，所以有这么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机构啊。这就是现代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的这种，就出现的这种近代装甲舰的这样一种雏形。这是英国的1887年的叫维多利亚号，结果是跟自己人撞船撞沉的啊，就是维多利亚号。那么它就有这种早期的炮塔结构的这种短口径的305毫米主炮啊。那么到1894年，大致上也就是大东沟作战的，就是所谓的大东沟海战，被称之为这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投入舰制最多的蒸汽机之间的战斗。但是呢，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加了一块所有的军舰，英国远东舰队大概一次走出来就全部搞定了。为什么？他当时就有这种类似于这种的远东的这种二级铁甲舰，装备254毫米主炮的。而当时呢，一级的铁甲舰，或者叫前无畏舰的这种军舰，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头和尾巴各一座双联装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啊，旁边侧旋呢都是一些中口径的152毫米或者120毫米左右的速射炮。如果是二级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大概在254毫米左右。当时的日本，如果他不是1894年发动战争，他如果选择在1895或者1896年发动战争，大清国的北洋水师在大东沟可能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已在1894年的时候已经向英国定制了两艘这样的所谓的当时的一流的战舰，一艘叫八岛号，一艘叫初濑号，啊，马上就要回国。他们回国对定远、镇远那就是降维打。那么为什么他们选择在1894年打？三个字，没钱了。他如果有钱的话，马关可能会更去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这大事就是这船只啊，包括科技也好，很多东西啊，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啊，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这样设计，因为这样设计被认为是这个最通识的啊，最靠谱的啊，也是基本通用的盟结构。当然，就有一些国家呢，他就喜欢跟人不一样啊。我说的就是你法国，法国人这个船就明显有风帆时代的这样的，这个都是原创的，全都是47毫米的速射炮啊，法国海军的这种啊，他的人家的主炮是头和尾巴的，他非要四门主炮，像个四方形一样，四面摆的都围在那里。而且呢，法国人到这儿，法国人又要在大西洋作战，又要在地中海作战。在地中海什么？地中海相对来说比较小，续航力要求不怎么高，同时呢，海况也比较好。地中海还相对是比较平静的，所以它这种船呢，这个它的这种结构就明显的，而且这个围楼非常的高，就有种什么，有种
这个有种重心过高的这种感觉。如果在转弯的这个时候，万一不注意，很可能。

会倾覆的，或者有倾覆的状态，而金木它不会倾覆，但是看起来非常危险啊。它的一系列的前五位舰，什么布维号，什么马塞纳号，什么高卢人号，基本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这样一种状态设计出来。顺便提说，俄国人的船就是放到法国人来造的啊，俄国人船放到法国来造的，在波罗的海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跑到大西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啊。那么同样的，德国人也有这种啊，德国人这种叫齐克菲尔德什么什么什么前五位舰，最终发展到用到二战的，因为一战他输光了，把自己的五位舰全交出去，他的这个船后来打响了二战的第一炮。这艘船的名字叫石勒苏伊格·荷尔施泰因，在波兰的港口，在波兰和当时德国共管的但泽港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第一发炮弹啊。当然呢，德国人呢就比较喜欢倾向于他这种小口径速射炮，他的五位舰上基本上装240毫米或者280毫米的这种舰炮，比起英国军舰呢就要短一寸啊，就要短一寸啊。战争在1905年的这个日俄这种爆发的时候呢，最后一次对这个五位舰的出身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发生在对马岛啊。沙皇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打了一仗，当时为了保全最后一个颜面，沙皇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围在旅顺港，那他要组织另外一支舰队去解围，所以组织解围的这支舰队就叫第二太平洋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进行了18000海里的长途远征啊，等跑到这个对马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什么，基本上这个他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只进行过2次火炮的实弹训练，而且呢，实弹训练一般会怎么打？就一艘船拖着另外一艘船，对吧？那艘船是靶船，结果他们没打到靶船，把前面那艘船差点打沉了。前面那艘船的名字大家很清楚，他的一拖出名字大家就知道，叫阿夫勒尔号。就是他们的炮击差点把自己拖把船给打沉了，所以这次其实，而且呢，他18000海里这么远途绕了一圈。船只经过长途的远行，它一定要进什么？一定要进船坞修理的。为什么？它就要进船坞才能把那个水排干净。附着在舰底的那一堆浮游生物，它要拿高压水枪把它滋下来的，那种藤壶那种玩意儿。藤壶的那经常看环保组织他们帮海龟那个清理藤壶的，船底下也要钉这个东西的，防止船底藤壶，他们会想出很多方法，比如往那个船底刷那种有害的漆。结果导致藤壶没死，鱼死了一堆啊，就经常会发的。那么他远航18000海里，啊，把这支舰队跑到对马的时候，是没有一次进入船坞修理的。他哪怕进了一些港湾，这些港湾都是没港口，为什么？非交战国不同意他进入船坞修理，他就是他只能在水里漂的，没有办法来刷漆。所以这支船呢，日本人也在想，这支舰队什么时候来呢？算出来它的航速不是5月27号，5月20号就该来了。后来觉得哦，它的确为什么？因为附着了这么多藤壶，它的航速就变慢了。啊，当时日本的海军首席参谋秋山真知就反复在想，是不是我算错了？因为他预料沙俄如果不走对马海峡，它可以绕到这个东面太平洋，从这种金青啊，从库页岛和北海道之间，甚至从北海道和本州之间这种海峡。到达他的最终地步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等了半天不来，这个作为就我们说起来，这个参谋总是事先要做行参谋作业的，总感觉有一种被人家欺骗的感觉。正在郁闷不乐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过来说，你们想想看吧，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动向就知道他们要走哪儿了。什么动向呢？我们看他的运煤船在什么地方，他的补给，他的煤要补给的。结果发觉凌晨几天从上海发来情报，沙俄大量的这种运输船开始进入上海港口。好，那就知道了，他既然把运煤船送走了，那他一定会走最近的距离直奔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对吗？因为如果绕远道的话，军舰跑一半就跟现在你汽车跑一半没油了没电了，那人不抛锚了吗？那就要带这个东西。结果就爆发了前五位之间的一场叫这个对马海战啊，日本的一个这个时代剧叫《板上之云》的最后一集，这都是从上面截的画面，就是双方在近距离啊，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皇国心肺在此一战啊，这个但是其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对这个。

这个对对这个日本人，你知道很多这种我们的文学家嘛，对这种东西都是要这个极尽这个细致的描写啊。秋山当时呢发现沙俄舰队的信浓丸向这个紧急向这个驻守在朝鲜的镇海湾的联合舰队主力发送电报，只是看到了沙俄舰队的主力，那么这个紧接着这个就要向东京汇报嘛，我们马上要战斗了，所以就派发送电报，这个接获离舰队行动踪迹，联合舰队欲出动前往拦截，今日天气晴朗，但海浪很高。啊，有人这个司马辽太郎后来他的那个作品里面说，为什么天气晴朗海浪很高呢？这就方便我们这个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尽力进行集结。这个千万别听他的，文学家不懂战争。天气晴朗海浪很高是因为什么呢？联合舰队大量的鱼雷艇就没法出去了，因为船小，那个风浪一大，鱼雷艇就没有办法来帮助截击了。啊，日本人学三国演义已经学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的海军大臣山本全兵卫发布命令都是拿锦囊去发布。啊，这个学三国演义诸葛丞相已经学到了走火入魔的两种，你说都已经现代时代，你拿个锦囊敌来乃发，你说这不是基本上胡扯吗？啊，反正这就是吧，小说和历史它是两码事。那么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一个下午在对马海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呢？这么说，炮数不如人家啊，打不准啊，而且呢两边用的看起来那个形式呢都是日本人看起来火大，为什么呢？日本人装填的火药是下濑火药，叫黄色火药，黄色火药就属于那种易燃易爆问题，就擦过甚至你船上的缆绳都可能起火会燃烧。但是沙俄那边的呢，他用的是钝化机火药啊。俄国人后来自己描述说，真的是我们日军一发充分爆炸的炮弹相当于我们12发充分爆炸的炮弹，而我们的炮弹又很少充分爆炸。其实话没那么简单，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黄色火药叫苦味酸，它燃烧之后会发出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而这个你想，这个当时你要观测打中对方军舰的，要么是在这种楼盘顶上进行观测的，要么就是在司令塔里面用测距仪观测的，结果呢有毒有盐的气体全跑到司令塔里面，把那帮人熏得都半死不活。因为防毒面具那会儿没有发明，防毒面具要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猪这个躲在泥土里面用那个东西来过滤毒气，才因此发明。我们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什么？猪嘴防毒面具，就是防为什么？就是根据，因为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完之后，发觉这块地方只有一头猪活了下来。后来这头猪怎么活下来？他把猪鼻子拱到地里面去，用那个东西过滤了毒气，所以活下来。所以就后来我们的防毒面具，你现在看的这，当然现在有各式各样好的，最早出来就叫猪嘴防毒面具，就是那个东西用活性炭来过滤的，只不过用泥土，用活性炭来过滤啊。那这是对马。啊，东乡的米矿啊，皇国心肺，所以日本人没到关键时刻，他就要挂一片 Z 字旗。为什么是 Z？ 字母 Z 是最后一个嘛 ，A B C D Z 是最后一个嘛 ，Z 就是最后的意思了，就是这是最后一次，大家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打出来，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进攻了啊。所以结果东乡的四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在近距离给予沙俄的海军以非常严重的这个打击啊！当时之前训练到什么时候？东江有句名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相当于100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沙俄没有办法实弹训练，他躲在那个镇海湾里面足足训练了几个月，打掉了日本国内储备炮弹的一半，啊，这个大口径炮弹打掉一半，而且呢，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交战距离大概在3000到6000米，到日俄战争时期，交战距离已经我们原先预计可能是7000到8000码，但是基本上要已经保证在10000码以上。在10000码以上呢，大口径火炮的这个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怎么毁灭对手，怎么保存自己的东西。那么一艘军舰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装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来毁灭对方。但是要考虑到这个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能不能装在船上去，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后坐力怎么解决。因为军舰大家知道是有龙骨的，如果你不解决大口径炮的后坐力问题，好，6门大炮一起齐射，龙骨震断，这船没打了人家一次齐射，我完蛋了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就是以那个影响这个船只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从1905年以后，不管从英国人手率先改良的时候呢，他就设计了一级主炮，这种305毫米的一级主炮，同时在舷边呢把自己的副炮升级到254毫米的这种介于前无畏舰和无畏舰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炮弹的这个弹道是不一样的，对观测来说产生了个问题啊。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先提出叫全主炮单一口径重炮战列舰的思想的人呢，不是英国人，是意大利人啊。意大利人提出了，就所有的这个他设计了一款军舰啊，所有的大口径主炮，他只配备大口径主炮，全部都是305毫米的啊。在1903，其实到1905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设计出来，但是你懂得意大利人的效率嘛，这个对吧？就跟他们的现在的意大利足球队一样，真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因此，最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变成了英国人，啊。大口径主炮过去的呢叫架退炮，什么叫架退炮呢？怎么抵消这个火炮射击的后坐力？它是整个炮架向后后退，啊。就大家如果再看一部老片子叫什么叫滑铁卢，过去发射火炮为什么这个发射完它很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打第二发炮弹，因为大家知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炮弹往前面打这个炮车就往后面退，你要打第二发炮弹呢你就得费劲巴力的把这个车又推回到老地方去啊，那么整个炮管连着整个炮架都往后退，这个就叫架退炮。当时在那个甲午之前，北洋水师装备的主力就是这种叫架退炮。那么后来呢，大家要解决这个大口径主炮的这个后坐力的问题，那么采取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叫附近机的东西，里面装液压油，这样呢在火炮射击的情况下，它不会用整个炮架往后退，它通过炮管的后退就可以把这个后坐力给抵消掉，所以这个炮就叫管退炮。甲午战争当中，日本人当时已经大量使用这种叫管退的速射炮，但是那个不是完全管退，它其实还是要靠一些炮架来吸收这个后坐能力的。但是呢，基本上到这个1897年之后，75毫米以下的，就法国人出了一款75毫米炮，后来给起了个绰号叫75小姐，啊，射速有多快呢？每分钟只要你炮弹装得上，一分钟能够打22发到30发炮弹出来。而且它那个炮弹里面的全部都是装的，就像打魂斗罗游戏里面那种就霰弹，打出来就是一个大号的霰弹，啊！法国人后来走火入魔了，所有的炮都装75毫米。等到一战的时候，这75毫米撞上人家什么这种舰壕啊、工事啊，统统不靠谱了。德国人呢，德国人小到75毫米，大到420毫米都有，所以法国人就后来就吃了个大亏，啊！也不知道法国人怎么想的，每次都容易走极端，啊！发展军舰也是的，绿水海军。啊，靠巡洋舰和鱼雷艇就能搞定天下了，战列舰可以不用造了。结果发觉后来找了半天，战列舰还得造。那果然，这个引到二战，大家就懂了，对吧？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这个是叫日常如法。那么大概到1905年左右，这个管退技术呢，用在大口径主炮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你往这艘军舰上安装足够多的大口径火炮，就成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事儿啊，不用弃射，死完这个船就废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军舰的发动机的技术也产生了进步，这个叫什么？叫三丈式蒸汽机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到1907年基本工期都没有改变过，都是这样的。但是三丈式蒸汽机呢，它是有一定极限的啊。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船比如说它射击航速是20节，也就相当于1.862海里。但它只能某一段时间里面跑这段时间，它不能长期的，比如说你一天从头到晚我都跑这点，做不到。为什么呢？这个三丈式蒸汽机到一半呢，它因为是烧煤的，有时候会煤渣进行堵住啊，包括水管的这个效率啊都达不到，啊，达不到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新的这个动力。结果这个新的动力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只要是航空母舰上除了核动力还在用的东西，就叫蒸汽轮机，啊，所以过去的军舰，包括蒸汽机到蒸汽轮机的军舰，它有一个特性，它首先要加热。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老电影《甲午风云》，对吧？命令全舰队熄火。熄火是什么？你这个锅炉的热，一般军舰停泊在港口里面，基本上这个锅炉就不烧了，就不填煤了，就烧出来。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有战备任务的，
这个军舰一般情况要先生火，或者说这个港湾里面有一艘船，它今天要执行战备任务的，它那个锅炉至少要保证有几个是烧开的水的呢？有水烧开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叫一个叫熄火，一个叫生火，这个是蒸汽轮机的，它大概也是在1905年左右，最早的时候呢，就蒸汽轮机的效率它能保证什么？比如这个船最快能跑20节。它还可能10个小时或者15个小时，只要你的这个燃煤速度提供的足够多，那种情况下提供的足够多，基本上它就能保持一个持续的航速，而不用担心这个船跑了几小时可能就趴窝了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就是那个蒸汽轮机的这个工作效率图，它就是这样的。当然呢，一战当中也有这种柴油机的这种柴油机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对燃料的消耗相对少一点，就同样搭载足够多的燃油，用柴油机的船呢，它消耗是它的那个续航力，船只有个续航力就会比较长啊。但是如果是蒸汽轮机的船，它可能消耗就会比较大。但是呢，柴油机有柴油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动静太大了啊，动静太大有一个事儿比较麻烦，就是对潜艇来说，反潜就不行啊，就反潜就不行。所以你看，基本上现代的情况下的这种军舰，它很少用柴油机做动力去单参加反潜，一般都是用燃气轮机那种。为什么？就是柴油机动力太大，潜艇容易规避。当然在一战的时候不是问题，是吧？一战的时候潜艇还是一个雏形的东西，没有办法啊。当然现在进一步，这个叫蒸汽轮机，直接通过发电机，这就是电力推进系统，它还是通过蒸汽轮机来进行作算啊。那么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发射药。主炮弹头这个发射药，最早的发射药，当这个主炮里面装填的是黑火药的时候呢，发射药一般是钝化的黑火药，就叫绿色火药。那个打完一炮，过去的火炮为什么没有那种什么齐射概念，跟这个有关，因为发射一完火炮之后，我们光打一炮跟北京雾霾似的，他都看不清楚，一定要等炮口这个或者风向好，你的炮口这个烟吹完了，然后你才能看得清人家清楚，才可以再纠正再用第二次火炮。甲午的时期呢，基本上日军的速射炮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配了无烟火药啊，就是发射药改成无烟火药。当然，无烟火药不是一点烟都没有啊，它只不过是它那个烟比较小，迅速能够消散掉，就便于你发射完一轮齐射之后，就你第一轮发射就能打中人家了。那我们上海话叫火得绑踢虎呗，对吧？就让你一定出去买张彩票，一定能中奖了，对吧？它经常要经过多次发射之后进行弹道校准，是吧？不管路上打炮还是海上打炮，射箭还是打枪，都是这样的。你第一轮就能打准的啊，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天授奇人啊！像别说一轮打中了，五轮齐射能够命中对方的，你都已经今年俄国都烧上香了。比如俾斯麦号对胡德那次齐射，一般就是先打一次齐射之后，远处观察哨或者那个通过测距一看啊，远弹。近弹直到他发出一个词加重，在对方的军舰的航行过程当中，水柱已经把这艘船包住了，然后叫全效力射，接下去是用最快的速度把最多的弹药投射到这个位置。当然打得动打不动那是一门玄学，很有可能你齐射了几百发都在这个水柱的加重上，一发炮弹没打中啊，那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的啊，既然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那我们就只能用玄学来解决。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它的发动机、它的火炮技术、它的这个弹药技术等等，发展到最后集大成者就是1905年出现的这个，就叫无，因为它叫无畏号战舰，所以我们管它都叫无畏舰啊。第一个，这是它的多种设计草案，它最后采取的是第一个设计草案，装10门305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过去军舰最装6门已经是极限，有的军舰只能装4门。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小口径的火炮几乎是不装的，只装了一些12磅炮，大概是76毫米的。英国人最喜欢搞这种，就是数学换算，人家都论口径、论毫米的，他非要论这种什么磅、什么2磅。4磅、6磅、17磅，然后英寸嘛还不给你修正完呢，是吧？13.5英寸，又不是343毫米啊，他就给你增加一个做数学的这么个过程，啊，这是无畏号的整体设计。第一个叫 Big or Nothing， 最大口径和最小口径的火炮，最大口径的啊，中间口径这个舰炮不装的。第二个，设计航速就能达到21节，

它用蒸汽轮机动力，过去的船呢都基本都是用蒸汽机动力，它能够长期的保持一个速度的这样一种巡航啊。当然这是它的完全的这个整个的这些系统啊，老爹非常喜欢的这样一款这个跨世纪的这种有里程碑的这种军舰，由英国人率先提出啊。所有的军舰在这一瞬间啊，有很多啊当时的那种说法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完全准确的。为什么呢？就五位级的这种，就它这种单旋的用八门火炮投射的，他们这种弹药量，比起当时其他两款这个所谓的军舰，这是德国的第一级军舰，叫做那个威斯特法伦级或者叫拿骚级，它英国人出来之后，德国人后来发觉这个迅速被拉开了，怎么办？就出品了自己的新的五位级，它的这是一个像左轮枪一样的六座主炮塔的这个战列舰，只不过它火炮口径要稍微差一点，它是装这个280毫米的。同时呢，德国人出于稳妥的决定，没有用蒸汽轮机，继续用蒸汽机啊。因为德国人觉得我只在北海作战，用点蒸汽机不用续航力那么长就可以了，所以呢，它的那个装甲设计呢，可能也比英国人要可能更强一点。但是比起几乎同时代的日本的萨摩级，啊，日本在这个日俄结束之后也要更新自己的海军装备。日本人自己说起来，他也要把军舰上装足够大口径火炮，但是呢，这个大口径火炮的生产是非常消耗财力的，日本人没有钱，所以呢，他把他的萨摩级的侧旋呢就装了254毫米口径的火炮，和萨摩级同样级别的是老一个级别的纳尔逊公爵级。他纳尔逊勋爵级，纳尔逊的这期纳尔逊勋爵级首尾是305毫米的炮，侧旋也是这种次口径的火炮。就单旋的火炮的每分钟的投药量而言，这两级的所谓的后来称之为前五位舰，比起五位级来说，其实是大家的弹药量，这些军舰比五位级还要强，他投的弹药量那个磅数更多。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我全都是305的。弹道来说，对于观测来说就不会有啊，我又要观察这种大口径的，又要观察这种中口径的这种东西，所以当时还没有看到它过期。但是呢，没多久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火控技术的进步让这些军迅速的沦为这个和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五位级就造了一艘，就叫五位号。造完了之后呢，那根据为什么要造一艘，先造一艘模板出来，大家要根据这个东西看看测试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问题，类似于咱们海军以前造052驱逐舰那种小步快跑一样啊。咱们海军052造到052D才开始大规模的啊，前面开玩笑，以前是开玩笑说中国人民海军在052D 出现之前，要么是独生子，要么是双胞胎，要成群结队请看隔壁导弹艇啊。造052D 开始大规模生产，就技术比较成熟的。那五位级造出来之后呢，这个他的其他一些姊妹舰跟他的情况差不多，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五位级的这个最，大家以前跟大家做一个测试，大家觉得五位级上最倒霉的人是谁？公布答案，这位爷。为什么？烟囱在前面的，万一顶风航行啊，就好像说大家去看这个北洋水师的金元级，它的主桅杆在这儿了，这前卫在这儿的，那像你风往后一吹，哇靠，那味道真的是爽得不得了。这顶上要站观察哨的呀，你知道，在那个火控雷达没出现之前，要靠着观察哨。所以那个危机的，估计有人在顶上抱怨，我说这烟熏火燎，因为那会儿不是烧油的，那会儿是烧煤的啊，煤这个万一风一吹，所以呢，后来他的这个战列舰就把这个主桅的就放到那个前面去了。啊，至少前面那位也少熏一点，后面那位熏我就管不了了啊，最早的。那么呢，这个当出现他的改进圣文森特级就这样的时候，发觉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十门主炮啊，这个性价比不高，为啥呢？一俩主炮塔卡在左右两边的，往侧旋只能有八门起射。那我想，那造了十门炮，我只有八门起射，是不是比较亏啊？所以呢，到后来的尼普顿啊，尼普顿级之后发觉呢，他用了斜跨式的炮塔。什么斜跨式炮塔呢？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在两边的。皇家海军的炮塔命名都挺有意思的，头和尾巴叫 A 和 B， 如果有两个炮塔叫 A 炮塔、B 炮塔，屁股后面叫 X 叫 A 叫 Y X 和 Y， 左边的和右边的呢叫 P 和 Q， 所以你听那个东西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地方的。德国人用 A B C D 来命名的，什么？

东啊，什么布鲁诺啊，这种名字你听到炮塔你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位置。那么它这个采用 PQ 炮塔，采用斜跨式的，那斜跨式你发觉也会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你这跑这个地方你看不见的，它要往这儿开，它只能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进行侧旋起射，这都是早期无畏舰的一系列的测试，尼普顿级啊。那么到尼普顿级为止，皇家海军的十二寸炮的潜力被挖完了，无畏级出来是45倍径的十二寸炮，到尼普顿级基本上已经配上到50倍径的十二寸炮、嗯、这个炮的潜力倍径已经不可能无限制的延长，因为大口径火炮如果它的倍径过长的话，如果冶金工艺不好，它会产生一种弯曲的这种那很危险的弯曲，影响这个火炮的弹道的，那怎么办？扩大口径，从12寸就扩到了13.5寸，343毫米。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这口径出来。从了通四局后，就出现了他的新的1909年的战列舰，猎户座型，旧的乔治五世型，啊，其中到旧的乔治五世型中间有一艘斯科特爵士，就发明了全舰能够统一起射的这样的东西，就是早期的弹道计算机。弹道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个火炮要进行齐射，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就是五个主炮，五个炮塔里面，一般第一主炮塔的炮塔长是经验最丰富的，根据它的观瞄结果进行统一进行齐射。但是呢，弹道计算机和观测和这种计算仪出现之前，就专门就有一个指挥室里面，根据每门炮的这种情况下，他用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比人肯定看得准的多得多了。所以当这个出现之后，同时是什么呢？主炮塔的炮塔长往往会在炮塔里面，炮塔的那个位置是比较低的，遇到大风浪的那种情况下，炮塔长可能是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但是呢，在这种英国皇家海军的这种三角围里面，它站的就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它的观测情况就会比较准。所以呢，当1909年猎户座型当中的雷神号出现这种竟可以进行集体观测的大迅速的技术情报之后，所有的无畏舰之前的军舰，一个叫前无畏舰，第二呢，它有了一个非常不好听的绰号，叫五分钟舰，意思是它在无畏级的火炮底下只能生存五分钟就可以被爆掉，啊，当然你懂的，这种事情呢，从未发生过啊。这就是后早期的这种弹道计算机，啊，所以呢，从早期的这是前无畏舰、无畏舰和所谓的超级无畏舰，那这个说法呢，张先生当年是非常反感，他说你这样说叫超无畏舰，那大合集这叫什么？这叫超级无畏舰，这事儿就待不上了啊。当然，这是乔治五世级以及一战的时候铁公爵号，铁公爵大家知道纪念谁吧？威灵顿公爵。纪念他雄心似铁，不是他做英国首相的时候人家不满意他，往他的窗户丢石头，所以他在他的窗户外面焊了一排铁栅栏，得此名字叫铁公爵啊。威灵顿公爵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传闻啊，比如说他号称自己叫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为什么呢？拿破仑绰号叫世界的征服者，他打赢了拿破仑，他就叫自己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问题是什么呢？他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就这么叫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遇到拿破仑过，他已经号称自己是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因此你现在明白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要追着他打了啊！听到这个绰号我就来气。所以呢，当然这个在那部史无前例的电影滑铁卢里面出演威灵顿公爵的主演是音乐之声的男主角，所以我每当看到这部电影有一种错觉，每当威灵顿公爵说话的时候，我总怀疑他要从怀里面抽出一个吉他然后来高歌一曲的诸如此的那种奇奇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铁公爵。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叫威灵顿牛排的东西，对吧？贵得要死，但其实威灵顿公爵最喜欢吃的肉类是羊肉啊。他有叫做什么老鹰，因为他叫有一个鹰钩鼻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东西啊。这是铁公爵级。那么到铁公爵级为止，英军的13.5寸炮的这个弹道和火力也被挖到极限了，怎么办？继续扩大极限，因此就有了15英寸的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同时呢，另外一种新型燃料的应用也用在了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上，什么东西呢？石油。过去的军舰都是烧煤的，好的煤有两种，一种叫威尔士煤，英国人有一个好处就是

英国的威尔士白煤，燃烧效率非常高，它的含硫量比较少。含硫量比较少有什么好处呢？它对这个烟道的这个腐蚀啊，就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后来发觉呢，他们发现了新型的石油这项工具之后呢，燃煤锅炉当中有一些呢，它就多了那种这种石油喷嘴，就是把石油喷在燃油那个燃煤上，可以加大这个燃煤的燃烧效率。同时呢，燃煤舱还有什么作用呢？燃煤舱基本上部署在军舰的两舷，有一定的防对方的这个火炮的打穿之后，你炮弹把我的装甲打穿之后，有如果是满的燃煤舱，它有一定的抵消对方这个炮弹的这个作用。记住啊，满的，如果是半满的，我就说一句话，大家知道面粉厂是为什么会起火爆炸的吧？就是半满的燃油舱就类似于一个面粉厂，粉尘吸张之后，如果被对方的炮弹穿进来，反而会造成二次爆炸效应，会更惨啊。那么同时呢，英国因为本身出好的威尔士的白煤，所以呢，他对于舰船技术革命而言呢，他就不太喜欢用更新新的东西。但是呢，燃油的效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呢，他到伊丽莎白女皇节开始就把所有的燃煤锅炉全部不用，全部用新的燃油锅炉。这对海军技术来说是一系列，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你的后勤系统全部要重启，因为原来装燃煤的地方你必须重新建一个燃油厂，对吧？你要那个你要专门建储油罐啊。但是呢，它带来的海军技术革命来说呢，是让战舰的速度从21节能够破天荒式的达到25节啊，理论上啊，理论上啊。当然后来大家知道，绝大部分现在军舰烧的是什么？重油，就是燃油提取过程当中最重的，底下一块一块的，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那种重油啊。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一战时期英国的巅峰级的产品，是老爹非常喜欢的一款军舰。但是呢，建造了5艘之后呢，出于在战争过程当中对燃油储备的这种不信任，因为当时的燃料从什么地方运过来呢？刚打仗的地方，伊朗，海湾油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雷煤发掘，要通过伊朗长途的运输到英国，生怕这个运输线遭到别人切断。这种情况呢，在伊丽莎白女皇级的后级阿级战列舰，或者叫复仇级战列舰上，突然之间技术进步之后倒过来，他们倒过来采用了燃煤锅炉。结果呢，老爹重新上任之后发觉怎么能开倒车呢，噼里啪嚓，但是呢设计图纸已经改了，导致阿级战列舰的航速又倒退回21节。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和5艘阿级战列舰后来都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些阿级的战列舰呢，通常只能当护航运输队来派用处。为什么呢？他们的航速跟不上主力舰的，当时的主力舰的航速至少要在25节以上，阿级战列舰怎么改良都改良不了。反而伊丽莎白级女王级战列舰的几艘啊，在二战当中对意大利人其实都是有非常优秀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它的航速足够多啊，这是因为它的那5艘军舰的名字都叫 R， 开头都用 R 来开头，所以我们统一就叫它 R 级战列舰，或者叫它叫复仇级啊。那么英国人的对手德国人，德国人的第二级无畏舰赫尔戈兰级还是没用燃气轮机，为啥？技术保守啊。同时呢，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终于不用它那个10英寸小水管了，改用了12寸主炮。而且呢，因为德国优秀的这个冶金这个产品，德国的这个12寸炮和英国人的那个13.5寸炮之间的威力相差不是特别大啊。随后呢，因为英国人走在前面，德国人这种斜挎炮台开始用，就是最早它的凯撒级啊，然后它的后一个级别叫国，就是这是专门为这个大洋舰队旗舰量身定做它的弗里德里希3世级，这个它的大洋舰队的这个旗舰的名字。随后呢，统一用5座这个主炮塔，不用斜挂炮塔的这个叫国王级啊，最强大的拜仁级。但是呢，建造的时候已经是1915年了。德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可以不惜代价的发展海军。德国人必须陆军和海军同样发展，为什么？一个法国，一个俄国人在面上干的。而当时一艘无畏舰的造价可以武装2个陆军师，所以海军为什么叫吞金巨兽？所以拜仁级一共只生产了2艘，在1916年，啊，那么等它出来之后，德国海军已经没有勇气再走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军舰，一个国家的海军呢，它是一个
组成系统，你不能只靠一个东西来一招鲜打天地啊。当时在前无畏出现之前呢，除了前无畏舰之位作为主力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军舰叫 cruiser， 就是巡洋舰。巡洋舰到十九世纪呢，基本分成三类，一种在舷侧敷设装甲的叫装甲巡洋舰，比如北洋水师当中的邓大人的好基友林大人的作舰金远号和邱宝仁大人的来源舰，这叫装甲巡洋舰。另外一种呢叫防护巡洋舰啊，中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穷甲快船，就是跟战列舰一样，它邓大人的作舰致远号，它两侧是没有装甲的，除了旧有钢材之外，在主炮台中间的后面，我已经包括到燃油箱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像片藤一样的遮住东西，防止什么呢？炮弹从上面掉下来，把底下的位置砸穿了。它有一个叫穷甲，啊，就像一个天盖一样啊，穹顶。所以中文有一个非常艺术性的话，叫邓大人这种防护巡洋舰呢叫穷甲快船。那还有的呢，还有就是不设装甲的，就是无防护巡洋舰啊，比如这个李大人的哥哥李汉章大人派了三艘广字级的军舰，他们就叫无防护巡洋舰，除了两侧钢板这儿是没有东西的。装甲巡洋舰在一定情况下它也是参与到主力决战过程当中的，它的火炮呢比起战列舰差一点，装甲巡洋舰一般最大口径也就是十寸炮，基本上装备八寸炮，就203毫米或者左右的火炮，但是呢它航速要比战列舰要快一点啊。就是法国人的这一票都是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法国人发展那么多装甲巡洋舰呢？当时法国人的主要假想敌人不是德国人，在海上是英国人，所以呢他要靠这条装甲巡洋舰在外面打人家的游击的，类似于海盗船，所以它航速比人家战列舰快就可以了啊。那么为了对付装甲巡洋舰，英国海军当然也要发展一票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在全球的贸易自己的航线过程当中为自己的商船护航，比如它的是克雷西级啊，德雷克级，然后这个叫蒙茅斯级，因为军舰要造得多，这个还得要造得便宜，不然的话，就算贵如英国人当时的能集结全球的这个财富，也不造不了一堆都是特别贵的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装备，7.5寸炮和6寸炮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装甲巡洋舰，大大小小类似的。装甲巡洋舰发展到1905年，英国人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各国下水了一批超级装甲巡洋舰，比如德国人的刘里克型。舰首和舰尾各一座254毫米的主炮，舷侧的主炮也高达203毫米，这种叫超级装甲巡洋舰，基本上可以以一敌二的。而如果你要面对这种超级装甲巡洋舰呢，把装甲巡洋舰的造价一下子都往上高，美国人下水了一堆北卡罗罗纳级，这种也是装甲巡洋舰啊，包括意大利海军甚至有出现了装305毫米主炮的装甲巡洋舰，因为它的速度比一般的战列舰要快。那怎么办呢？当德国人处心积虑下水的一艘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德国人的船不能叫这名字，叫这名字都得倒霉，不是被人家摁在地上揍，是被虐杀这样一种结果。那英国人怎么办？那就变一变，把装甲巡洋舰上装上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就成了后世出名的战列巡洋舰。其实这个词儿呢，日文翻译过来更精确一点，应该叫巡洋战舰，就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那么它和战列舰区别在哪儿？装甲防护非常薄，它是用巡洋舰级别的防护的。或者他们开玩笑说，战列舰之间的对轰是两个铠甲武士拿着大锤对打，战列巡洋舰后来之间的对轰呢，是两个鸡蛋打的大锤互打，反正基本上要完蛋。那么这种战略巡洋舰的出现，目的是针对什么？就是针对装甲巡洋舰的战巡的出动，不是为了弥补战列舰的空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弱化装甲巡洋舰。所以战巡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装巡杀手，只要比你装甲巡洋舰跑得快，因为它已经全部用蒸汽轮机了，可以达到25节，主炮口径比你的装甲巡洋舰要大，你装甲巡洋舰得多254，我已经到305，所以这个东西谁最适合？英国人最喜欢，所以是由英国人来发展出来的，英国人的一票啊。那德国人本着你有我也得有，所以德国人紧急的出口了自己的这个战列巡洋舰啊，但他诞生时开始用蒸汽轮机了，冯德塔恩号。
德国的这些战略巡洋舰，包括后来的，都是用他著名的骑兵将领的名字。战略巡洋舰就类似于骑兵，比步兵跑得快。但是战略巡洋舰，德国人的战略巡洋舰，包括德国的战列舰，后来都有一个特点，它比同时代的英国军舰防护都要好。为什么呢？他们船少，要靠航护来扛过去。但是防护要加强，你的航速要减弱，你针对装甲巡洋舰，对英国人来说，他又不能被派出去全球进行拓行，所以装甲巡洋舰或者战列巡洋舰在德军方面来说就有一个追随的作用，他们并不是一个跨时代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战列舰换成了13英寸半主炮，战列巡洋舰同样也得继续升炮，就成了后面一个级别的狮号、虎号啊，这个甚至后来这个干脆老爹干脆把两艘战列舰阿吉战列舰直接改成战列巡洋舰，就成了雀敌号和声望号。雀敌号就是后来1941年12月10号在远东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的这个雀敌号和威尔士亲王的雀敌号的这种战列巡洋舰。那德国人呢，德国人也开始出了一堆战列巡洋舰，毛奇级、毛奇号、格本号、谢德里兹号、强大的吕佐夫号啊，这就是成了这些钢铁的这种海上长城的这一些的东西。当然钢铁的海上长城当中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舰种，比如七炮塔战列舰，无畏级五个炮塔，德国人的威斯特法伦级和拿骚级六个炮塔，这哥们儿七个炮塔。所以他的命他为什么叫七炮，他的命名呢，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七个炮塔来命名。为什么呢？这个船怎么来的呢？当时的战列舰就跟后来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大家哪个国家有的一艘就是当地的海军强国了。南北呢，当时有三个国家叫南北 ABC， 阿根廷、智利、巴西，三个国家没工业基础的也想要战列舰啊。智利问英国人买了一艘战列舰啊，这个后来一战当中被英国人扣的，那不谈。阿根廷呢独取其境，问美国人买了两艘战列舰，竟然顺利完工了。那巴西心想你们都有我也要有，于是巴西也买了两艘叫里约热内卢级战列舰。买了两艘之后发觉自己的那两艘比起阿根廷的有点差距，于是呢准备买第三艘，然而到关键时刻没钱了。为什么呢？巴西不是一个工业国，它的政府的收入靠什么？一咖啡豆，二那个橡胶，这两个都是巴西，原来都是巴西固有的，它可以才垄断的。垄断什么？我想涨价就涨价，我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结果人家当然你想卖多少钱，咖啡豆子和这个橡胶种子我可以想办法搂走，于是他们就被带到了马来亚。所以马来亚的橡胶和马来亚呢包括印尼的咖啡都是后来的，最早的都是在，那么这个东西人家一旦有了之后，那你可就不值钱了。于是巴西的国库收入在1900几年的时候断崖式的下滑，买第三艘战列舰的这个钱就没有了。当时为了卖给他们这艘战列舰，英国的这个舰船设计师心想，那不要给你们搞什么东西的。当时因为一艘战列舰的造价大概就是250万英镑，对一个国家，对比如说什么哪个船厂来说，就是今年的年终奖到手的这种感觉。只要有一艘战列舰在这个船舶里面下水，基本上工人就等着加工资嘛。那你想，大家海军造船厂的人都来抢造战列舰，那当然首先要替自己国家服务嘛。英国人最后就给巴西人设计出这一艘七炮塔战列舰，结果呢造了一半，巴西人把前面造价造完之后没船了，这艘船就停在英国的纽卡斯尔的造船码头里面，铺满了铁锈，绰号叫铁锈舰。那最少这种船不能废掉的，那造价废了怎么办？于是英国人满世界忽悠去，忽悠谁了呢？现在还没搞清，现在还在经常闹摩擦的两个国家，一个叫希腊，一个叫土耳其。结果土耳其以苏丹的王冠为代价，问法国银行贷了100万法郎，把这种船给敲了下来。啊，敲了下来之后发觉已经1914年了。英国人怕这艘船，因为土耳其还有一波人亲德的，怕德土耳其人抢了这艘船直接开到德国海军那儿去了，于是呢派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连把上面的土耳其人全赶了下来，把这艘船和另外一艘土耳其造的船给抢了下来。然后发觉这艘船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战，性能不行吗？不是，
装潢太豪华了，铺满了玻璃。

式地毯，军官舱门里面都装满了中国瓷器，而且他们说这个七个炮塔战列舰侧舷一次齐射，会不会把自己船给折断了？啊，舰长呢叫尼克尔森，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不是英国人本地人，他给有的北欧血统的，他是一个丹麦裔的。于是呢，他下令把所有的波斯地毯给我全部卷起来铺到岸上去，不然着火的话，呼的一下就全着了。啊，瓷器呢该搬的都搬完。啊，那我舰长是你们留一套，那我是舰长有特殊待遇的。结果呢，他有一次带着这个船到海上去巡了一圈，突乎其量的要求七个主炮向一拳全部开火测试一下，结果经受了测试，没有当场折断，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舰长室里的所有瓷器全部震碎了。所以回去他们都到第一件事需要先到舰长室里把震碎的中国瓷器全部打扫干净。所以他后来他编入了第六战列舰分队，在我们下一期讲的情况当中，原先的设计里面，因为他的侧舷防护过于薄弱，不想去面对德国战列舰队的主力。然而他也懂得，越不想啥，越要面对啥。没拖，最后，啊，当然，他最后还是全身而退，活到了1922年。那这叫七炮塔生物啊！俄国海军啊，各种各样的无畏舰，塞瓦斯托波尔级。啊，当然后来用到了这个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军舰啊，意大利海军最早的无畏舰用神曲的作者来命名，但丁级啊，其他的啊什么他的这个是这个嘎夫尔公爵级啊，这个安纳利亚多利亚号级，这后来都用到二战当中啊。意大利海军后来想设置这种快类似于伊丽莎白女皇级的战列舰卡拉乔洛级，但是后来他们参战了，意大利人参战，结果被奥地利人痛揍他们的将领叫隆美尔。结果隆美尔因为这场战功获得了一战德军的最高陆战功勋 Blue Max 蓝色马克思。然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懂得隆美尔去了什么地方，北非，和意大利人一起并肩作战。结果一个意大利人跑死作死地问他，你的这面蓝色马克思在一战当中是怎么获得的？隆美尔毫没有告诉，就是打你们回来啊！这也是一个有名的、出名的这个笑话啊。意大利人最不擅长战争，二战当中出名的是吧？打希腊被希腊人倒过来推，以至于法国人还要嘲笑他，在自己边境立了一块碑，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啊。那他的对手不是奥地利，叫奥匈帝国啊。奥匈帝国的当时的皇帝，就是伟大的弗兰茨，西西公主她老公，所以她的第一期战列舰也以她的弗兰茨来命名。她的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叫联合力量。我稍微看看啊，关于弗兰茨老公，我好像有一句非常长的台词，我到现在为止都背不出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台词叫什么，大家稍等我几秒钟。这个就跟那个谁能把钱红书的官职给背一遍给我听一遍。都背不出来是吧？那个才多少？我们来看他的全名，狮子座名人，1830年8月18号出生，1916年11月21号去世。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中南欧洲的统治者，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头衔，他的封号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里西亚和罗多摩内纳、伊比利亚国王、伦巴底和威尼斯国王、耶路撒冷国王、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斯堡、斯蒂利亚、科恩滕、卡尼厄拉和布克维纳公爵、尼伯龙根大侯爵、摩尔达维亚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公爵。伟大的弗兰茨，我也背不下来，你们谁背得下来，我愿背他为师，怎么背出来这玩意儿的。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叫什么？联合力量，这是一句拉丁语用词。为什么呢？奥匈帝国的军官如果不精通四门语言是带不好他的军队的，因为他的部队里面有德国人、有俄国人、有拉丁裔的人，还有捷克人，所以要精通四门语言。所以这个精通四门语言的军官就跟现在的印度人，如果要打好他们的仗，他们的军官或者说他们的武器制造商应该也精通四门语言，法语、俄语、
希伯来语和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空军

有法国人的装备，有俄国人的装备，有美国人的装备，也有以色列的装备。但问题是，如果我精通了这四门语言，我为什么还在印度空军里面混呢？是吧？我到全世界是不是都应该受欢迎的？那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联合力量啊，涉及到奥匈帝国唯一的一款这个无畏舰啊。当然，世界上有两段大型军舰沉没的录像，其中一段就是这个联合力量当中的第三艘伊斯特万号被意大利海军的鱼雷艇击沉的一个景象。还有一艘是英国战列舰巴拉姆号在二战当中被德国潜艇用鱼雷打中之后一个大爆炸的景象，这是两段真实的录像。后来的都是 AI 合成不算啊，这两段大家到网上其实都能搜得到啊。伊斯特万号，那法国人呢？法国人的什么名字一堆的，什么丹东级、科尔贝尔级啊，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布列塔尼级，当然你懂的。法国人后来主要的战略对象在德国人，在欧战一战的战场上那是打了个稀里哗啦。以至于他这种诺曼底级根本就没有服役过啊！日本海军呢？这个日本海军最早出现的这个叫我们前面叫有无畏舰，有前无畏舰对吧？现在多了一个名称叫半无畏舰，为啥呢？它的主炮像德国人那样布局的，有12门305，但是口径不一，背景不一样，头和尾巴是50倍径的，侧旋的是45倍径的，为啥呢？因为背径越强，这个炮管越难造。日本人钱不多，所以就进口了两种不同的炮管，啊，为什么手和尾巴呢？舰首用于追击对人，舰尾用于撤退的时候对人进行反击，所以那个射程要稍微长一点。两旋的呢，射程就可以短一点。问题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弹道性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弹道观测者来说又是场灾难，所以它就成了既不是无畏舰，又不是前无畏舰，所以叫半无畏舰。同时呢，这两艘船全部都是日本人自己造的，除了炮管是进口之外，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连世界一流的海军还有巨大的差距，怎么办？那就进口呗。于是进口了日本后来的这个 IJN 12罗汉之一的金刚型战列舰的首舰巡洋战舰金刚号，同时拿到了全套金刚号的图纸，在日本国内的横须贺造船厂以及两个民营造船厂三菱的和川崎两个造船厂，就造成了二战当中拥有二战的四艘快速战列舰金刚、比瑞、真名、雾岛。同时根据金刚的图纸，日本造船技术造船大舰近藤基树造船大舰，于是把金刚式战列巡洋舰船体比较长，于是它缩短了船体。金刚是四座主炮塔，它增加了两座主炮塔，变成了六座主炮塔，就成了人类历史上出名的违章建筑福章号啊。当然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违章建筑，它要到30年代的时候这个围楼可以高达40米，那叫违章建筑福章。但是后来发觉之后，这个船后来生产出来又是一个奇怪，为什么呢？主炮塔底下什么弹药舱，锅炉底下什么锅炉舱，锅炉舱、弹药舱、锅炉舱、弹药舱，第一个会不会过热？第二个，以后要进行大规模改装的时候非常麻烦，这也是舰船设计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到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慢慢讲。啊，这是各大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和最后一艘战列舰。英国人第一艘是无畏，最后一艘叫前卫。啊，皇家海军的游船，它后来是给英国皇室做游艇白用处。为什么？二战结束了，这个船实在卖不掉啊，维修费用要怎么高，那怎么办呢？请英国皇室来帮忙消费掉一点啊，多气派啊。那个费用你就麻烦帮忙报一下对吧，大家懂的啊。德国人最早的威斯塔法伦级，最后一艘 TRP-4， 日本人最早这个菲律宾飞马的河内级，最后一艘亚马特大河，意大利海军但丁级，最后的维多里奥维内托级啊，这些战略巡洋级。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接下去就是这种什么轻巡洋舰和无防轻巡洋舰的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轻巡洋舰主要是防什么东西呢？带在英国皇家海军当中，轻巡洋舰主要是带的鱼雷艇，或者叫鱼雷艇驱逐舰，所以他们的航速就要求比较高一点啊。德国人当然也有同样的那种要求啊，所以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鱼雷艇，因为鱼雷已经从甲午时期的只能跑三百米的射程，扩大到一战当中差不多可以达到10几公里，同时
一战当中大部分舰船它的水下防护一旦吃了鱼雷，

建造场地，以及什么最终的一艘为一艘军舰最终什么建成之后，它差不多最起码要服役25年左右，后期的维护和保养那都是天文数字，甚至在25年左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这个船没有沉的话，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延寿工程，啊，基本上是服役到50年左右，这个船基本上不能再用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104号不是在那个辽宁的老虎滩被拆了嘛，腐朽了被拆掉了嘛，但是但是可能还有比它更老的船可能还没烂掉，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这跟建材的钢材等等不单单是因为海洋腐朽的关系，和造船技术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就要举例来说，051有很多很多它还没有到达服役期间，有更新的船在那儿，英国人就是这样，绝大部分你看除了有叫海军船厂的啊，这都是民营船厂啊，除了这些都叫海军船厂。德国人呢，德国人不像这张图这么清楚，是我自己做进去的，这些是德国人的这些造船厂啊，丹泽、布莱梅、基尔，那你看这个两边差距就很大。当然我们的东宁日本最早的就是四海军造船厂体制啊，我知道前面叫你们想拍是吧，来先拍了再说。所以日本人主力舰为什么它叫88舰队，它4艘4艘下水的，为什么？原因就在这个上面，它只有这四个造船厂，两个是海军的，吴海军船厂、横须贺海军船厂，然后一个是长崎的三菱造船厂。所以长崎后来挨原子弹，原子弹底下无冤魂，知道这句话了吧？啊，你们当年为日本帝国海军生产枪放子弹弹药的，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杀人，你们就好像功德无量，原子弹底下无冤魂啊。甚至广岛也是一样的，广岛是日本第二总军的司令部，当年所谓的参与侵华战争的船只一多半是从广岛出来的，所以广岛丢原子弹也一点不冤啊。东京就别谈了，对吧？甚至日本人如果到1945年还不投降，他们把大量的物资转移到了京都去，美国已经准备好轰炸京都了，就丢原子弹在京都，那是对，那说的不好听点的话，那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但是他就因为不丢，所以他把那么多东西都藏到京都。当时的起爆点是已经设定在什么地方呢？二条城的城底下。啊，顺便提一提，其实真正让没有轰炸京都的人是美国的陆军部长斯丁森。梁思成提没提过？可能是提过的，但是你稍微想一想，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怎么会听一个中国人的主意？真正阻止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动对京都的那种火攻的人是他的斯丁森。陆军部长，他在20年代的时候访问过日本，啊，对于京都有非常的热爱的这个东西，所以在他的这个严厉敦促上，原来从火烧京都的名单被划掉了。但是如果打仗打到1946年，估计陆军部长说话也不好使啊。民族热情是一回事儿，历史常识又是另一回事儿啊。我们要经常学习历史的，其实历史常识是最重要的，啊，一次大战，对吧？4年呐，对不对？啊，这个虎口脱险里面讲4年呐，整整4年，没人料到会打4年。为什么？从来没有像战争一样，像就在一战之前，从来没有场战争持续过整整4年。啊，我们这儿基本叫大家回去过春节，对吧？西方人流行叫回家过圣诞节。哪个领导跟你说今年能回家打仗的时候，今年回家过圣诞节了？多半都危险。啊，说这话的包括威廉第二。包括朝鲜战争当中的麦克阿瑟啊，他们都迟了不止一年回家过圣诞节，要么是他们回家过圣诞节了，你没回家啊。那整个战场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德意志孔雀啊，弗里德里希啊，这个霍根索伦啊，普鲁士皇帝，包括后来的德国皇帝，我一个朋友总结过的，不叫弗里德里希就叫威廉，如果他既不叫弗里德里希也不叫威廉，那他就叫弗里德里希点儿威廉。他姓氏就这么几个啊。那我们来看看德国发展海军的先天劣势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容易被封锁的地方，你看这儿英吉利海峡、多福尔海峡窄得不得了，北边整个要进入整个北海、北大西洋又是一个在北海里面这样一个东西。英国人，而且呢就德国人还错误估计了英国人的这个作战方法，他以为英国人开战时候就会像拿破仑战争一样，拿破仑战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叫什么？逢敌必战啊，打上门去像第二场特拉法加那样的大捷来干。所以呢德国人在自己的港湾里准备了水雷阵，准备了

潜艇，准备了大量的鱼雷艇，只要英国人跟，当时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无畏舰比大约是3-2，就是英国人是占优势，后来优势越来越大，他就希望英国人打上门来，然后通过这个自己亲信兵力不断骚扰，使英国人的战列舰的数量降低到了和德国人差不多的情况，然后依靠德国人的炮术训练，然后德国人的优秀的装甲防护来进行一场决战。没有发觉人家远程封锁不来，那不来就麻烦了。德国非常仰仗于，也是一个非常仰仗于这个进口的东西。他虽然自己出煤出铁，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铁矿是平铁矿，铁矿实力含量大概在40%左右。当时挪威北面那个叫瑞典有一个铁矿的含量负达70%，所以二战的时候德国人为什么要占领挪威？上一期我在纳粹的黄金里面就讲过了，他占领挪威之后，冬季因为波罗的海是封冻的，他铁矿是等于向北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然后再通过挪威的港口向南运到德国的港口。德国人占领挪威之后，这个问题就能自我保护住了。但是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海上优势，没有当时空军还不够发达，所以他没有办法占领挪威的事，他只能顺着那个瑞典的沿海把这个船给运过来。同时呢，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占领荷兰；二战他是中英战，他是占领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一战他只是通过了比利时，引发了英国和他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关系。就为什么要保留荷兰？就是必要的时候要从荷兰进口东西。但是英国人远程封锁，只要是驶往荷兰的船只，他也要进行检查，觉得这上面是战争物资的，他就要扣留下来。那你想，这个时候的什么东西叫战争物资？一船棉花叫不叫战争物资？对吧？你说我棉花拿去做衣服的，非战争物资。但棉花可以用来生产火药的，硝化棉火药就是硝酸和硫酸和棉花进行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那你怎么间断这个？我说它是，它就是。所以这种东西，那就是松一口的问题。所以这个一战旷日持久，最后为什么是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的？美国人的参战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是原因是什么？德国本土的资源它支撑不了的，以后要就战争饮食里面就有德国人是什么情况？德国连香肠第一年之后连香肠都没得吃了，他们吃那个香肠叫豌豆香肠，豌豆香肠不是肉香肠，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豌豆，而不是香肠，它是用来做豌豆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喂猪是喂土豆的。一旦大家青壮年路都上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所以也就没人喂猪了，所以猪没了，香肠也没了，所以你知道德国人二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法国啊这种地方吧？劫欧洲的物力讨德国民众的欢心，德国民众1945年才开始感觉到好像战争开始这个不爽，为啥？餐桌上的东西明显减少了，不然你想，从整个欧洲，从乌克兰到法国，尤其法国，他们叫黄油前线，东线被打火的德国士就调到西线到这个地方去重新编练和营养，法国人为德国人在二战当中做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这话都没法说的，原先打算4个礼拜粉碎法国的，结果遭遇到了这个马恩河会战，被迫退到了比利时北部，于是东线还好，西线直接打成什么堑壕战。堑壕战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机会的话到我们中国的一个一战的博物馆青岛，青岛大家不要满足于只去什么德国总督府转悠，德国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因为青岛一战之前是德国殖民地嘛，日本人后来围攻青岛的，所以后来我们造了一个，到包括它的信号山上还有一个德国的那个瞭望塔的一个遗迹在那个顶上，大家有机会网上大众点评搜一搜，一战德的青岛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详细的描述，其中有一个场景复原的非常清楚，就是它的那种堑壕，它那种堑壕不像大家理想当中一层铁丝网，几层的连绵不断的铁丝网，法国北部都炸成了跟月球表面一样，无数的弹坑。所以坦克为什么出现在西线，大家明白吧？坦克最早出现叫什么？叫机枪粉碎器，就粉碎对面的机枪子弹的。机枪，德国人的马克沁机枪威力大到什么程度？英国人在索姆河一天阵亡6万人，而且许多都是他们的贵族军官。
一战结束之后，英国的贵族学校的一位老师就直接给自己的里面的上学的贵族女子说，诸位毕业之后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心仪的丈夫。为什么？他们都像绞肉机一样在战场上没有了，就活下来的那会儿没有概念，后来到越战之后有这样的概念，是吧？ PTSD 啊，一战结束之后，二战没有这个概念，是越南战争开始现代心理学才有这么一个概念 PTSD。 所以战争是多么恐怖的那么一个事情。陆上是这个样子的啊，海上德国人在全球呢是有一些殖民地的，比如东非、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喀麦隆，以及在中国的租界地胶州湾啊。青岛除了有一战的博物馆之外，还有我们的海军博物馆，我们人民海军的海军博物馆，海博还在，还有呢它的德国总督府的一幢楼，还有包括什么呢，在青岛的老火车站，现在青岛站有青岛站和青岛北站，青岛站那里直接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啊，就是胶东怎么到济南的这条铁路是山东的第一条现代化的。我们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民办的第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知道是哪一条啊？淞沪铁路，从吴淞到哪？现在这是什么？你搜三个字，天通安，有在那个同心路那里有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遗迹在那边上，这就是128的第一枪打响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在远东这个地方呢，德国人是有一支远东舰队的啊，舰队司令格拉夫·冯斯佩海军上将。没错，他就是二战那艘这个德国德意志装甲舰的秘密啊。结果他面对一个选择，这个远隔万里，你基本就不要想得到支援了，那我该怎么回去呢？我就准备这么回去，万里回朝，先横跨整个太平洋，然后绕到大西洋返回自己的本土啊。计划宏伟不宏伟啊？非常的宏伟啊。他就带着一堆船就这么出来啊，只留了一艘巡洋舰艾姆登号到印度洋去进行破袭作用啊。他这一路就基本上横渡了整个二战当中的战场。那会儿美国还不参战，所以呢他可以到夏威夷去买点什么凤梨啊，加点煤啊这类的东西啊。美国人参战他就没有办法参军，美国参战到1917的啊。所以他转了一圈到了智利沿海，爆发了一战当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科罗内尔海战，对手是英国舰队司令克拉多克啊。双方的力量相比极度悬殊啊，就爆发了1914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之战。这是科罗内尔海战，表面上看起来5-5对吧，上面那个叉叉划掉，为什么？前五位舰老人星号卡诺帕斯航速只有12节，完全跟不上底下这些巡洋舰的航速。所以呢当在科罗内尔外海遭遇到斯佩舰队主力的时候，克拉多克只有4艘船，两艘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和改装巡洋舰奥斯特兰特号，而对面斯佩是一票现代化的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这是克拉多克的旗舰好望角号。最关键是什么呢？装甲巡洋舰上是一回事儿，人又是一回事儿。因为这些装甲巡洋舰其实已经要被占领巡洋舰淘汰了，所以他那些人都是什么呢？发生世界大战之后紧急召集的海军后备役人员。后备役人员是吧？他一年才训练几次啊？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火炮命中率是非常感人的。而对面呢，德国远东舰队是作为帝国的精英被派到远东的。所以他们每年在德军的炮术训练当中呢，两艘船你第一名我第二名，或者我第一名你第二名，是这么换的啊。所以克拉多克仅带着自己两艘破旧的训练不足的巡洋舰想要面对斯佩舰队，他心里肯定是有所恐慌的。当年我们看过一部陌生片，就是没有声音的，只能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来想他在想什么的。当时克拉多克凝望着挂在好望角号装甲巡洋舰上的一尊画像，画像是谁？纳尔逊。凝望良久，最后下定决心，打不动他，也要把他的炮弹给消耗掉。歼敌必战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必备原则，如果逃却，那将会受到海军法庭的审判。于是，克拉多克带着船迎头就冲上去。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顿棒揍，啊，斯佩的快速巡洋舰和装甲巡洋舰和他们这之间，而且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占据了这边，把英国人挡在西边。而当天呢，已经到下午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太阳是东升西落，啊，而且呢是已经快要降到海平面底下，就把英国军舰轮廓在西边的海天里面照得非常的亮度，就完全可以作为自己参照的目标。于是一顿棒揍，啊，每分钟可以打三次气射，五分钟之后就击毁了好望角的前主炮，同时蒙茅斯号三分钟之后也被击中起火。你看对面是亮的，看到吧，剑影，这是画像啊，当时没有真实照片的。这是德国人的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和格拉森诺号，对面都是在这里什么，太阳马上要掉到海里面去，产生的光亮把它的背影拍得一清二楚啊。因此没多久，两艘装甲巡洋舰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啊。没多久，整个德国英国两艘沉没军舰因为风大浪高没有办法去救，1654人当中无人幸免啊。而德舰沙恩霍斯特号中了两发六英寸，没有爆炸，弹头因为也有入射角度的问题，这个弹头可能没有爆炸，只是碎裂了。而格拉斯诺号被四弹击中，只有三名水兵受伤。然而最关键的，克拉多克完成了自己的目的，消耗了斯佩伯爵炮弹的将近一半，消耗了它的43%。沙恩霍斯特号只有350发，格纳斯诺号还有528发，这些大口径炮弹在海外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给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德国海军的一场完美的胜利，它引发了英国上层的一致性的恐慌，因为刚刚法国人在外围被打得稀里哗啦，英国远征军也在法国北部受到惨重损失，那怎么办？装甲巡洋舰不行，对吧？那就派战列巡洋舰来搞定你。英国人出了两艘战列巡洋舰想赶到福克兰群岛，而斯佩呢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决定绕路荷恩角，也想占领福克兰群岛。为什么呢？他想摧毁在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无线电发报站，断绝英国人这儿的联系。但是冥冥当中，当时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人就是什么天天如坐针毡的看着北面和南面，南面来了知道就完蛋了，北面来了就知道援兵来了啊。结果他们出行的时候呢还正好是什么一个叫星期五，那天是13号，大家懂的，西方最忌讳就是这俩，黑色星期五13。而且呢，但是邱胖子往这里划，赶早一天出来，与邱胖子就把这两艘战列巡洋舰早一天赶到了福克兰群岛。但是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什么时候来，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得开到港湾里面去，最起码什么要装煤啊，长期航行要把那个煤带足，不然续航力不足。结果谁都没有想到，德国人就晚了一天，阴差阳错的就过来了。这是英国人当时的组成部分，等于英国人用战列巡洋舰后来打你的装甲巡洋舰，用装甲巡洋舰降维打你的轻巡洋舰，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但是呢存在一个变数，什么变数？英国人的船全部待在这个福克兰群岛里面等着加煤。那么等着加煤需要什么？前面说过，全舰队熄火，所有的船就成了死靶子，飘在港湾里面。它重新生火能动，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在这个小时里面，斯佩带着自己的小舰队撞进去，双方在近距离进行对射，没准可能打赢。然而，另外一个事件爆发了，英国的那艘前面那艘老人星号卡诺帕斯号。他开到福克兰群岛里面，他比那些船先到，因为后面是援兵嘛，他迫在港外，然后呢用他的12英寸主炮隔着岛屿对斯佩的领头舰格纳森纳号进行击射。12英寸主炮激起的冲天雪柱和其他水柱和其他军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于是斯佩拿起望远镜紧急向港湾里面看，发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东西，什么？英国军舰的上层建筑三角主桅，有三角主桅标志的港湾里面有英国人的主力舰，而他不知道这两艘主力舰是趴窝的。斯佩欲不及死，赶快下令转向想逃出去。但是一样的，他跟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跑了这么远，船底没刮过漆，
跑不了预切的钢块。然后呢，过了一个小时，英国人仓皇的、紧急的追出来，一定要把它追回去，啊，拼命的。当时因为那个燃烧煤啊，就是你铲煤工啊，也有这个细致的分工的。什么分工的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要先跑到远一点的煤仓去铲煤。为什么呢？因为近一点的煤仓那个消耗快，如果消耗太快，这个近距离的煤仓消耗完了，它后面要跑到远距离产煤，这个煤的供应量就要减弱，因为跑得远了，你跑得远来回跑了嘛，那等于这个船就开不快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了，离近的煤仓赶快拿加快产煤效率，唰唰唰唰往里面快产，啊，那个电影里面说他们把一个过去，哎，发现一个牧师的钢琴，反正这煤已经来不及烧了，于是把所有的家具能劈的劈着的全劈着完了，全丢到那个煤炉里面烧，啊，就这样。赶上了斯佩的撤退过程，斯佩一看情况不对，这就是卡努帕斯的，隔着海岸炮击斯佩的舰队，吓退了斯佩的装甲巡洋舰，然后追出去啊，这是十二英寸的冲天水柱，随后赶过去，紧急追，远处就是斯佩的远处，近处就是追击的英国军舰，啊，这个时候没办法，斯佩一看不对，跑不了了，跑不了怎么办？把舰队解散。装甲巡洋舰尽可能久的和敌人交战，轻巡洋舰尽一切努力争取逃离，啊，装甲巡洋舰转过头迎击英国舰队，英国人也很清楚，你跑你分散我也分散，两边一起分散，占领巡洋舰对付你的装甲巡洋舰，那怎么是对手？305炮，但是装甲巡洋舰对占领舰是典型的什么？既打不过又跑不过，航速比你快，我可以保持在一个主炮的射程之外，射速而且火力又比你猛啊！这一下子，斯佩伯爵、舒尔茨、沙恩霍斯特率先沉没，860名官兵无一幸免。而转过头啊，这都是画作啊！转过头啊，格纳森诺号也已经倾覆啊，全部舰，但是呢，他有了一些舰体舰员撤离的时间，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冰冷的寒水。就跟那个铁达尼亚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救生艇能够容纳这么些的人，所以最后都没有活下去。而三艘轻巡洋舰被英国人追上去打沉了两艘，只逃掉了一艘德累斯顿号，后来也被抓住在港湾里面自沉，啊，这后来就援救，最后只捞起来200多人，生还者187，全舰阵亡总数598，包括斯佩伯爵的次子海因里希·冯·斯佩也在未能幸免的名单之上，啊，这场战争直接决定了什么？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碾压式的优势，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炮数极为恶劣的缺故，因为他们打掉了1000多发炮弹，只击沉了2艘战列装甲巡洋舰，是对国家生命财产的巨大浪费，啊，也标志他们的那个射击能力实在比较偏差。当然最后啊，当时还是要讲究一件骑士精神啊，这个斯特迪就整个英国分舰队的指挥官，向格纳斯诺号生还的副舰长波赫哈姆尔致信啊，然后也得到了回信啊，这个还是要讲一点骑士精神啊。斯佩舰队分出一艘轻巡洋舰，舰长缪勒中校长得一撇小胡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希特勒，但是呢他是非常具有骑士精神的，他指挥的埃姆登号绰号叫东方的白天鹅，结果进行在印度洋进行一次长途的破袭作战啊，其中还有一些很看起来是玩笑但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从青岛跑得快，忘记带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境内香皂储备不足，洗澡的时候这个身上这个汗津津洗不干净，于是最后他们打劫了一艘货船，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货船里面装的全是香皂，然后这个货船的黄铜被击沉之后，为了替自己宣传说你看我们的香皂如此著名，以至于连德国人都要来打劫它，啊，他的印度洋四处啊带了一艘运煤船，最后还跑进了马来西亚的槟城港，啊，化妆成一艘英国巡洋舰。啊，怎么化妆的呢？你看那张图就知道，它只有三个烟囱，对吧？你看后面拿了个铁皮造了个烟囱，因为当时英国的新巡洋舰基本都是四个烟囱，啊，它只有三个烟囱，于是呢，它后面就用铁皮造了一个烟囱，欺骗了对面的俄国巡洋舰珍珠号，
那艘俄国巡洋舰是从瑞玛海战当中幸免下来的，结果呢，最终还没有幸免，于是呢，吃了一条鱼雷，在近距离被他一通棒揍，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他几乎是他是完全是一个什么，处在一个这个宽松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完全不知道来的是敌人，所以呢，他的舰长切尔卡索夫上校还被剥夺了男爵爵位。我可以接受你打不过，但不能接受你这么菜。啊，在冰城进行的破袭战，击沉了珍珠号，本儿已经够了，对吧？巡洋舰换巡洋舰，出门顺便还击沉了法国的一艘雷击舰，就是驱逐舰碎发枪号，啊，等他转了一圈之后呢，发觉打算到这个印度洋上一个岛屿上破坏对方的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当时无线电的距离没有那么长，是岛屿上要建一些中继站，这样还离电了，结果呢，没有发觉，其实他是被人家发现的。发现的时候，英国人就派了一艘快速轻巡洋舰澳大利亚海军的悉尼号追了过来。当时呢，他当中的一半人上去破坏小组去了，所以舰上人不够。同时呢，埃姆登号上的主炮是105毫米的，悉尼号上的主炮是152毫米的，巡洋舰跟巡洋舰还不一样。所以呢，埃姆登号就陷入了像那个像斯佩一样的情况，巡洋舰跑得没人家快，主炮口径没有人家大，只有在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火力当中，最后自己这个被坐礁啊沉没了。啊，100天的作战行动，捕获了33艘商船，其中英国船16艘，总计70,360吨，使印度洋的海上运输量下降了22%。为什么？他可能有些船没抓住，但是人家怕海上有艘德国船，那很多船可能就不敢出来了。这对于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说其实是巨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想想，如果斯佩把他的巡洋舰或者装甲巡洋舰也分散在周围，采取这种海上游击战的状态，比他打沉或者一艘或者两艘英国巡洋舰对英国海上贸易造成的破坏其实要大得多得多。然而在当时没有人这么想啊。这他的残骸后来，这是他后来，顺便说一下，他登陆上去的是副舰长带着一群破坏分子，然后这些破坏分子后来自己抢了艘船，后来想尽一切办法，最后回到了德国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德国人在东非，在莫桑比克还有这么艘轻巡洋舰叫柯蒂斯堡号，当然他们的想法都是第一时间从这个地方能够跑出来。他在一个地著名的港口，这个名字很长，达莱斯萨拉姆，从这个港口跑出来，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回到德国。怎么回到德国呢？怎么够本的事儿？在回去过程当中到红海去搞破坏。为什么呢？从印度要回英国最近什么地方？走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走地中海然后出去，比绕道好望角时间长要短得多。所以当时的亚丁湾，我们海军去护航那个地方，亚丁当时是全球第二大最繁华的港口，为什么？都往这个地方去的。那么等于他和那个前面说过的埃姆登号东西会师在两边。问题是什么呢？人家知道有艘德国船了，所以都跑光了。因此呢，他转了一圈一点都没打捞着，准备回去了。回去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他没有办法回到那个达雷斯萨勒姆，因为德国人自己在港口找了两条船，他自己回不回去了，就躲进了一个叫鲁菲季河三角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跟亚马逊平原一样，草原一样的，这个云一样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英国人以为这个船开不进去的，其实德国人有一堆知道的开进去了。躲进去之后呢，发觉有一艘英国巡洋舰叫潘卡索斯号，在他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岛那里附近，于是呢跑过去，趁这艘船泊在港内的时候，没有办法起锚一样的时候挨打状态，于是呢近距离棒揍了这艘英国的老三等巡洋舰潘卡索斯，或者叫飞马座号。啊，原来呢就打算捞完这票就回家，结果呢人家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家殊死反击，一发炮弹把他的一个锅炉管道给打坏了，打坏了那怎么办？打算了算了，我就回去吧。于是就躲回了这个鲁菲季河三角洲。他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德属东非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德属东非的这些首府能修好，这些锅炉原件。于是呢他就希望这些锅炉原件把他送到鲁菲季河这个地方，结果出不出去了。顺便提一下，前面艘潘卡索斯是两烟囱的，而那个柯蒂斯堡号是三个烟囱的，来封锁它的英国巡洋舰是四个烟囱的。
当时的当地土著啊，他怎么判断这个船厉害呢？他不看大小的，就看烟囱，烟囱越大他觉得越厉害。他现在一看德国人三个烟囱能打英国人两个烟囱，所以英国人又派了个四个烟囱过来打他，跟他肯定是英国人更厉害。的确也是，艾姆登号一样的105毫米炮对152毫米。

但是呢，英国人很惨，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气候非常糟的，那真的是蚊蝇满天飞一样。德国人在里面好歹能上上路，英国人待在这个外头啊，而且你看看这里，它有无数个各个地方可能出去的地方，你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所以呢，就得在外海飘的，等着出来来打他。那时候，然后那时候那地点就问你进来啊，你出来啊，你进来啊，你出来、啊，我干嘛进来？那我干嘛出来？问题是停在这里面呢，他可以上岸透透风。在外面那几位爷那可就日子比较好，比较难过了，怎么开都开不进来，怎么办？你瞧着啊，我找别人来收拾你。找什么别人呢？就找了这群叫潜水重炮舰。为什么不敢进去？水洋舰大，水深，进去怕搁浅。潜水重炮舰呢，就是这种吃水很浅的，但是顶上那根炮特别厉害的。像这种潜水重炮舰，它的舰艇呢，上面装305毫米炮的，啊，甚至还有装这个叫沃尔夫将军号上，这个前面是305毫米的重炮，这个后面这门是后来所谓的徐巡洋舰上的457毫米重炮，啊，为什么呢？它吃水比较浅，你看它吃水在这个位置，它就属于什么？可以近距离的轰击对方陆上目标的那么一个船，啊，潜水重炮舰，啊。啊，于是呢，英国人一口气就派来了两艘，啊，一艘叫梅西，一艘叫 Seven， 这种潜水重炮舰。当然，把他们拖过来费的时间更长，为啥？万一一个大浪上来，这船不好进水就咔嚓了。所以呢，拖过来之后险象万分。过来之后呢，为了更好的打击躲在里面的德国强盗，他们派上了最新的海军航空兵，当观测机来派用处，就是飞机在天上看着，离得老远。他们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德国巡洋舰，根据观察哨顶上这个人观看的消息进行齐射，因为他这个炮有152毫米，比德国巡洋舰的威力要大，射程比他要远，但是呢，打得着打不着，能不能打准靠什么东西呢？天上这个家伙要飞。但是呢，这帮家伙那都是过去那会儿学飞行的那帮人啊，其实一是需要勇气，第二你得有钱啊，没钱也买不起飞机。为什么需要勇气呢？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啥，是有河马呢，还是有鳄鱼啊？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啊。所以，而且呢，地处在这个热的地方，当时的飞机这个发动机是很容易就报废的啊。甚至还有一个最重的，我们不是最讲什么中医讲起来排不完的湿，这儿湿气很重。当时这种飞机啊，都是布面蒙皮，布皮吸了太多的水分，都会超重飞不起来的。所以发动机功率小的到这儿直接发动机直接功率可能就能减20%都有的，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超载，为什么得带两个人上去，顶上那个前面一个人负责机甲式飞机，后面一个负责观测炮兵点，但是万一你运气好咔嚓掉湖里面了，那两个人第一反应是别跑过来，先鳄鱼先把我给吃了，那还得赶快捡安全的。而且你要知道那会儿是没降落伞的啊。最后这是海军航空兵的出题之神，用他们做校射机把这艘德国巡洋舰给打瘫掉。而打瘫掉了代表什么？这里没法进去啊，它的确是沉了，但是呢上面的每一个部件都被德国人拿去用，这艘巡洋舰就一直瘫在鲁菲济河的这个河水里面。大家知道非洲嘛，草原地区有什么？有旱季，有雨季，它大概到70年代肯定那么漂亮的人在上面，直到70年代最后埋入了整个鲁菲济河的三角洲，因为这个地方后来70年都没开发，所以一直在这里，啊，涨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淡水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反正德国人撤了，当然把上面的物资，最后据说是这么个景象，啊，上面都已经长满丛林了，融入了整个鲁菲济河三角洲，当然。上面的所有物资德国人全拿过去用了，105毫米炮，海军觉得是小口径炮，陆军那可就是大口径火炮，所以呢德国人从达累斯萨拉姆的工厂上开过来一堆牛车，把他所有的这个物件把这个炮的身管给卸下去，给他装上了变异的轮，就成了野战重炮。而他的指挥官著名的奥托·福尔贝克，他的策略就后成了后来出名的这个德国非洲军的著名的策略之一，是吧？后来这个福尔贝克，而且在一战当中甚至转战过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地，是唯一一个占领过这个占领协约国的德国人啊。当然二战当中福尔贝克是看不起希特勒那种人的，所以也就没有参战，但他的两个儿子

德国人对于所有殖民地的想法就有一个词儿，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啊，只要北在欧洲取得胜利的这些殖民地输太多，我都有办法可以收回来。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德国军舰呢，他们在地中海有一个分队，占领巡洋舰哥本号和轻型巡洋舰布雷斯敖号，在什么地方呢？奥匈帝国的盟友在哪？在亚得里亚海，对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在二战，在一战之前是三国同盟，就是和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体的。但是呢，意大利人从来就不靠谱，所以他们在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那么，如果德国人被当时的德国海军，如果是在奥匈帝国呢，有可能被人锁在亚得里亚海里面去，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偷偷摸摸的从亚得里亚海里面偷了出来。协约国以为他们会向西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是他们实质呢向东去，到达了一个著名的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什么目的呢？逼迫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行列。当时土耳其也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犹豫不定，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英国的军舰跟了过来，有四艘英国装甲巡洋舰跟了过来，但是惧怕哥本号十英寸主炮的火力，不敢进行追击作战，所以回去就上了军事法庭。啊，见敌不战，国家不会放过你的。于是，而当时呢，奥斯曼帝国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前面说过，他买的那两艘战列舰被英国人扣留了，谁的主意？邱胖子。啊，所以呢，奥斯曼人很不爽。奥斯曼海军心想，哎，有这么艘新型军舰过来，干脆啊把它买进。既然德国人不可以把两条船卖给我们，因为德国的当时有一个，包括后来有个法则，如果土耳其中立国，德国船或者交战船舶进入中立国72小时必须驶离的，就72小时你不能待在港口里面的。然后，那么72小时你让我驶离，对吧？我的十英寸主炮不会答应。我已经进入了博斯普鲁海峡、居斯坦丁堡啊，或者叫伊斯坦布尔的所有的建筑都在我的火力射程范围之内。于是土耳其人想，干脆就让德国人卖给我们吧。于是就这么卖给了他。除了那些士兵都戴上了伊斯兰的头戴上了伊斯兰特色的那种面目之外，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土耳其人。于是呢，德国人的头目苏琼海军少将带着这两艘巡洋舰去炮击了俄国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好了，这回土耳其人说我想加入协约国，俄罗斯人会答应吗？当然就不会答应。于是遭受了这些袭击之后，俄国人在1914年的10月31号对土耳其宣战，于是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文斯顿·丘吉尔在他回忆录里带着无限的懊悔闹牢说道，哥本号比任何一艘军舰所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问题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就是你吗？不是你就是你扣了两艘土耳其的军舰引发了这一切的东西吗？所以大家，我以往一直说我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他不是历史奖，所以他的东西屁股肯定是歪的，啊。那么，沙皇俄国当时在地中海的力量不是特别强，他没有当时没有五位舰，只有一些前五位舰，所以沙俄呢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三艘这种他这种前五位舰啊，编成一排，看到吧？距离足够近之后呢，就当一艘五位舰来派用处。就三艘五位舰上也有12门12英寸炮，你可以把它想成一艘五位舰，由这个带头的这个旗舰呢来指挥进行齐射，来对抗对面的那艘所谓的哥本号，当时已经改名叫塞利姆苏丹号。顺便提提，这艘船活得非常长，活过了一战，活过了二战，直到1971年才被拆掉。啊，沙皇俄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全部解体了，他依旧存活着。甚至最后，土耳其人打算把它卖回给德国人。你看，你们德国人船本身就不多，对吧？我这个船卖给你们当纪念舰。然后苏联人说不答应，苏联人要答应的话，这艘船说不定还能保留下来啊，可见是多强。问题是呢，你看这么一个距离，卖了这么多点煤烟，你说能当一艘船来用吗？
就在这个训练当中当然没问题的，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没什么用的啊。于是呢这个没多久他的带头基地叶斯塔尼亚号就直接挨了一发炮弹。多亏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基建太差了，那个船啊，船维修我不知道是吧，也要在船坞里面进行的。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呢不够大，哥本号呢停不进去，要露半截在外头的。所以呢对苏雄来说，德国海军少将来说，怕的就是在交战过程当中遭到损伤。俄国的炮弹呢也给那个塞利姆苏丹号造成了损伤，于是呢他就撤退了。这一阵，而关键的呢他这个损伤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炮打到他的这个副炮里面去，引爆了后面的弹药，所以阵亡人特别多啊。这个俄国人自己非常嚣张，说格本号死了100多人，最后发觉就死了11个，伤亡一共11个人啊。这个船成功的熬到了1918，最后开进了塞瓦斯托波尔维修，最后活到了到了二战，甚至在二战之后都存活的。即使后来沙俄有他的所谓的新锐主力舰的服役，但是呢因为他是战略巡洋舰，打不过你可以跑得过你啊。所以沙俄有没有战略巡洋舰？有，卢西亚画图技术世界第一，画了艘图出来，造了艘船叫伊斯梅尔级，上面装4座3连装的14英寸主炮，非常凶猛。然而造出来的时候，船体下水的时候已经1918年了。1918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然后你懂的，苏联政府一开始是根本就没有钱来造这个船的，最后这4艘船的船体呢都被送到了德国拆船厂重新拆掉了，但是它的主炮倒留了下来，留到二战去炮击德国人派用处。那么这一带来了个什么问题？土耳其人带来的一参战，通往沙俄的血管被切断了。原来你要绕好大一个圈子。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我今年还有一个讲法讲租借法案的，你要援助苏联多难，你要往北面，夏天的时候可以到阿尔汉格尔，冬天的时候只能到摩尔曼斯克，然后你要通过他那个不发达的铁路和运输线，要到他境内之内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中间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打通了，法国这里的运输物资要转移到黑海进入俄国境内，那就要方便的多得多。那你要想，那你干嘛之前得罪土耳其呢？啊，反正邱胖子不是这么想，他觉得不是他的责任。于是呢他决定发动两栖登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前往沙俄的南部通路。沙俄当时困窘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一部电影，二战当中叫那个决战之后，叫那个斯大林格勒，就是那个反应突击手，那个狙击手，那个对击，那个对吧，什么那都是黑苏联红军的，什么前面的人倒下来，后面人他要捡到前面的枪才能爬起来，什么督战队拿着机枪，那都不是俄国的事儿，这都不是二战苏联的事儿，那都是一战俄国的事儿。甚至那个督战队拿机枪突突自己人，那是法国人的事儿。所以他的导演是个法国导演，大家理解了吧。一战当中的沙俄工业那才是真的，他一个月只能生产3万发炮弹，前线一个月需要45000发，光这个缺口都比不了啊。他甚至问了日本进口步枪，我们知道日本当时那个二战当中那个出名的那个38步枪对吧，那就是明治38年式的，其实他之前还有一个叫明治30年那个步枪，那个在38出完，那个30不是过午了，没关系，我们卖给俄国人。就俄国人当时已经这个窘迫到连日本的这种二流步枪都要收的程度了。为什么？因为远东至少可以运，进欧洲这边运不了。那邱胖子说，那干脆吧，就这儿登陆吧。登陆问题是，这种海峡这两边全部都是有土耳其的要塞的重炮的，那怎么办？派海军先派军舰把这里的炮台一个一个全部打掉，打完炮台之后一路进入扫荡。他忘了纳尔逊的名言，绝不能拿军舰和炮台来对轰。当然如果你的军舰全部都是406，对方的炮台全部都是76毫米的，当我没说啊。于是他就准备这么过来了啊。查的好在什么呢？土耳其当时陆军力量也不怎么强，虽然装备了很多大口径的火炮，但是新式的火炮呢只有20门，但是呢达达尼亚海峡当中只有1.2公里，他们还达不到中央啊。但是呢他有一些水雷，但是这个水雷呢这个很多都是废弃的啊。这已经是现代化的德国重炮了啊。所以呢面对这个落后的敌人啊，这个英国人拉着法国人一起来了，还有驻战的希腊人啊一起拉过来了啊，准备顺着这一路就这么扫荡过去啊。这是

底气中的啊，当时的这种绘画表明的这样一种状态，法国人、英国人的主义，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对土耳其人看起来就是什么，像地狱向他们打开一样的那样一种状态，啊，前期先进行扫雷，然后炮击进行炮战，但是呢，大家知道您得打得准的，陆上炮排和海军舰艇之间的对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轰陆上炮台，你除非这发炮弹直接掉到他的炮上，把他的人员杀伤了，把他炮打坏了，他的炮就算打坏，损伤不严重，他还可以修回去。但是如果他的炮打在你的军舰上，那可就是要倒霉了。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就被对方进行命中。所以呢，看起来是堂皇之阵，其实不久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啊，头一天是打不准，啊，这个慢慢的轰过去，啊，结果呢，这个在轰击的同时，第二天把主力舰全部都派出去，啊，堂皇之阵。眼看着其实这事儿马上就打通了，但是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看看堂皇之阵，突然之间有军舰中了水雷，那就是爆炸啊，他的那个前无畏舰不为号按到水雷，一瞬间倾覆爆炸。法国军舰的毛病就来了，一倾覆之后转不回来的，因为它这个复原性很差，因为它舰首是这个样子的，复原性很差，蔓延到了弹药库啊，648人随舰沉没，只有5名军官、9名士官和33名水兵得以幸存。这艘船好像现在淘宝上有卖模型的，就是怎么说不为好啊。然后呢，不准为什么呢？不是扫雷扫干净了吗？嘿，人家当天晚上就这么一艘叫什么，转动历史的时刻，就这么艘小船又布了排新的水雷，结果英国人不知道，于是呢挨炸了。啊，本身呢，他人家也不是傻子，看了一下。协约国进攻的战列舰呢，都是沿着亚洲的，就是它是这么来，这么退的，形成习惯了，这么来，这么转圈会的，那是什么，在你的必退路程上，给你安上几道绊马索。3月7号晚上，这么一艘小型雷击舰跃出之后，小型布雷艇叫努斯雷特，在他的这个军官带领下，往这个地方布下了26枚水雷。这艘船是一艘360吨的布雷艇，对方动不动就是10000吨的军舰，啊，布下了26枚，而且是最新型的德国造水雷，其中3枚被英国人爆破，其中23枚没有被助力到，结果呢，就成了联军扼腕之间的致命祸根。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一些小细微的事，但可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这个前途。这艘被拯救了土耳其命运的功勋布雷艇，到现在仍然保持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博物馆里。大家以后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顺便可以看看，这算多一个景点啊。除了去东方怪车谋杀案的，这艘击沉了英法3艘战列舰，并击伤了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啊，这成了这两位的著名，这属于土耳其的民族英雄。那炮击轰不通了，那怎么办？改陆战队来占领吧，啊，这个。正在这一堆破事结束完之后，他们就真的打算派陆战队来进行占领。那你知道登陆这个作战啊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关键是什么呢？由海到陆进行兵力投送，这是一战二战乃至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啊。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登陆舰啊，一看学生啊，中间那个嘴一张开来，哗，太白一放，然后人从这儿哗冲下去了。那你看看拯救大兵瑞尔里面被人家机枪点名的，都是登陆艇，啊，最关键是那种东西还是二战才有的，一战他们怎么进行登陆的？最早登陆的时候，这个是特殊的，后面会讲，叫克莱德河号，有人做了改良，就是他从那个舱室过来，沿着那条路可以走下来，这样可以快速的由船上机动到陆地上，减少了伤亡。绝大部分人怎么登陆的？从那个身体上爬下来，爬到那个船上，然后这个船再把它通过这种船再把你泊在陆地上，这不就是火把的吗？啊，所以只有这么艘船，它上面的伤亡率是最低的，其他人都蒙受了惨重的伤亡。这叫克莱德河号，它边上开了几个门，门上开了栈道，让这些人可以迅速的登陆。但是呢，这些海滩上其他人都要抢滩登陆的，啊。付出了严重的损伤，舰上也出了5名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其中设计者昂温上校就是其中一，图上就是他的这个人物，他就是现代登陆舰的雏形，啊，只不过现代登陆舰那要更加的咔嚓。

0: 舰打开一个。顺便提一下，世界上最早的两栖登陆舰的雏形是哪艘呢？是日本人的神舟丸号，就是淞沪会战之后，淞沪战的后期，他们是怎么在我们的金山卫登陆的？这种两栖登陆舰它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有滩头，它就能登陆。不然我得有港口吧？你港口要有起重机吧？那么你要占领我的港口，要占领我的起重机，我的对于防守来方说来说，我就能知道你要打我哪几个点，哪几个点。但是如果这个游海向陆这个任务能够完成，那么你所有的滩头都会成为我的登陆场所，你防守的战线就会被无限拉长。所以攻守双方很多器械的设计都跟这个事情是有很大关系的。盟军为什么选择在诺曼底登陆？德军为什么防御重点会放在加莱？因为加莱近。为什么在诺曼底？他也料到你可能懂什么，诺曼底边上就有一个深水港口叫色堡，啊，后来攻占色堡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德国人后来把色堡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真正能开始能用，要到1945年很多事情才能用。所以攻守，其实这种一个都有一个什么互相试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这种都是玩心理战这套东西的。结果呢？虽然这个条船是登陆成功了，但是登陆上去之后呢，因为种种因素，最后也没有把战争完成，最后不得已撤退到了希腊过去。为期10个月的消耗战当中，双方的伤亡比例其实差不多的，都非常惨重。但是呢，任务没有完成，所以邱胖子就引咎辞职了，号称带了一个步兵团。反正我是没查到这个步兵团在法国前线是怎么战争的。鉴于他在写回忆录的一贯表现，我认为他应该也没有到前线去参过战。所以最后他们只能撤退到巴尔干地区，配合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之间的一系列的战斗啊。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1916年5月31号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前面说到了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么德国大洋舰队和英国本土舰队之间会针对彼此之间，针对哪些的对方的行动做怎样的出击和做怎样的部署。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空前规模的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战，将是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对后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来不及给大家讲啊。这个 PPT 一共500页，现在讲了一半，还有一半我们应该是在，让我想想看，5月几号？5月30号，31号是星期五是吧？应该是在5月前面一个24号，应该17号，应该是5月17号下午2点，还是在这儿，我们讲这个无畏之海，日德兰的真正的征途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卡迪热亚居满。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何建明先生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诗的大地》。这本书是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精心打造的献礼图书，全书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三大部分，共36章。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新疆的70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史诗，每一个篇章都闪耀着团结与奋斗的光芒。读到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新疆的巨变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是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更是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进的结果。如果你也想全面了解新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真诚推荐你读一读《如诗的大地》，让我们在书香中感受新疆的魅力与力量，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好，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上海图书馆参加《如水说史》系列活动。我是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今天非常荣幸给大家做这个开场。《如水说史》栏目自2023年8月重启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31期，累计参与读者已经到了1079人次。这个数字背后凝聚的是大家对历史学习的热情，也承载了我们对传播优秀文化的坚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宋丽老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如水老师，为我们讲述纳粹的黄金，这段充满历史谜团的往事。那么宋老师不仅是我们如水说史栏目的主讲讲师，他也是跳家历史策展人，东华大学静月读书会特聘讲师，现担任金融人读书会历史分会轮值主席。其中金融人读书会荣获2025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梦想读书会第三季活动十佳读书会称号，充分证明了我们宋老师在历史文化传播中的专业成就和社会认可度。从去年圆满收官的三国史专题，到今年开启的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专题，栏目始终秉持专业深度和通俗表达并重，以生动易懂的讲述服务广大听众。 PPT 中展示的就是我们广播图书馆整理的如水说史有声专辑，大家可以扫一下，这是我们将那个活动录音转化成一个系统的音频内容，往期的内容都可以在上面听到。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也拿那个小册介绍了我们广播图书馆，以后一些展览啊讲座啊都可以关注到。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为宋老师颁发聘任证书。现在我们邀请我们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题阅览一部的许元德许主任，还邀请我们宋老师来颁发一下证书。我们稍微停留一下拍个照。这个证书呢是我们对宋老师专业能力的认可，也是我们希望邀请他继续陪伴我们如水说史活动走向更远未来的诚挚邀请。谢谢大家啊。好，那最后我们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如水说史的系列活动，在这个信息纷杂众说纷纭的时代，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辨，用理性的态度去求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纳粹的黄金。有请宋老师。
1: 先跟大家抱歉，上个礼拜重感冒了，所以这个喉咙呢一直恢复到状态的 90%， 恢复不了。这个礼拜呢有礼拜三礼拜四昨天又连着一场，所以这个还算下礼拜我可以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喉咙现在大概只有原来的嗓音基础的75%啊。大家主要是来拍 PPT 的，我懂的，是吧？反正我讲不讲也已经无所谓了，是吧？好，我们首先对我们感谢领导的话，就这个大家反正心里过一遍，心里装的领导比嘴里感谢要重要的多，对不对？大家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的活动啊。今年的系列的活动是讲世界近现代的战争史。那么我们在一月份和两月份分别简述了二战在欧洲战场上的简史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呢其实是我在做二战系列的时候当年就一直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在支持战争。拿破仑说过，战争需要的啊，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啊。那么战争大典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吧？最近的发生在，对吧？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的发生的事情，那个性价比大家基本上已经就知道该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讲的是近现代战争史，主要以近代战争史为止。这个五几年之后的事儿，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吧。那么纳粹啊，我们今年后面有一个系列是德国总参谋部系列里面啊，其中有一句我一直很认为很经典的话，就是你可以。

对金钱的这个如此庞大的运用。那么德国是怎么在二战当中维持这么一个，以及另外一个法西斯日本，它是如何在二战当中掠夺并且侵占那些这个是这个在早期它攻占的那些国家的一些东西的。那我早在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当时所谓的中国民间的知识爱好者曾经合编过，就是合著过一部现在已经停刊的一部期刊，叫做战争史研究。战争史研究的第三卷曾经翻译过一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是战争史研究系列当中最优秀的文章之一的，就是所谓的那这篇文章就叫纳粹的黄金。就它里面展现的就是接下去我用 PPT 展现给大家的那样，纳粹德国如何在战争的过程当中疯狂的掠夺公有的和私有的黄金的整个的过程啊。那我们闲话少叙，就开始这个故事的过程啊。这大概是二战的一个简要的核心。当然它是从因为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其他的网络的，它不是我们这里从1931年开始算，它是从欧洲战场上就1939年9月1号开始这个大规模开始算。那我们看到整个通过这个图像的变化，可以看到整个二战的这个参战国的增加，以及这个因为它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它是从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之后才开始纳入这个范围之内的啊。这是轴心国的最黄金的，所谓的最黄金的那么一个区域啊。然后我们今年呢还后面一个系列，德国总参谋部系列里面还会把这个过程再给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那么敬请期待。44年的3月，6月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这个合击的开始，诺曼底登陆开始，到9月法国全境基本解放，那12月基本上已经打到莱茵河边缘，啊，45年的3月纳粹德国收到最小，6月份欧战结束，5月份欧战结束，那么到9月份9月2号，在密苏里号上签署了同书。那么简单先做个结论，纳粹掠夺的黄金大致是这样的：第一部分存在梵蒂冈、瑞士、南美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它可能在战争期间被藏匿，被用于纳粹在战后的复兴。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当年的时候，很多架空剧里面都是以第四帝国为这个场所出现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源自于被逃脱制裁的纳粹的高级人物据为己有，剩下的呢，作为战争的赔偿，交给了受害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纳粹财产的价值啊，直至今天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但其中肯定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纳粹的战后逃亡以及复兴方面的事情。简单算个货币单位，这里面谈到的1美元大致于相当于现在的10到16美元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看。所以当时如果是1美元，现在就是10到16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有关于纳粹的黄金，源自于一个这个叫什么？源自于一个应该是源自于一次这个乐于帮人助人的一次帮助。1945年的4月5号，美军呢攻占了德国图林根的叫莫克斯镇，攻占了这个镇。一般的大家懂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战争，一旦攻占每一个地方之后呢，一般都是什么？都要采取一个宵禁的态度，就是10点钟之后，你街上不能随便乱走人。结果那天10点钟之后呢，那你怎么进行这个宵禁呢？那就是进行巡逻队，对吧？那有车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没车的时候就是步行。那美国大兵的标配是什么呢？吉普车。所以他们开着吉普车在镇上进行巡逻，突然之间发现两个妇女在路上行走。哎，这个有宵禁政策啊，你们这个干什么去？啊，我这个其中一位妇女已经怀孕有8个月了，她说我突然之间遇到一些问题，想要到去镇上去找医生，那么这是特殊情况嘛，是吧？这完全可以。那么好人做到底，那你们走路过去太慢了，你跟着我们吉普车走吧。于是带着吉普车就把他们就捎到镇上的医生那里去了。路过其中一个地点的时候，那位妇女突然之间往这个那某一个地点一指，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藏金子的矿井，无意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那个没多大明显，不管这事有还是没有吧，先去查看这情况到底在哪儿啊。这是图林根镇，啊，这是图林根，这它的这个莫克斯镇，大家看到吧？大致在德国，位置在德国中部，已经接近中南部了，啊，已经接近中南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讲了不算，于是就向他的长官紧急进行一下报告，啊，这个地方是他指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做凯瑟罗达矿井。但这个矿井呢其实已经废弃了，根据当代人说已经废弃了，于是呢汇报了这个当地的美军指挥官 Russell 中校，啊，于是呢中校心想这个事儿姿势体大啊，万一珍藏了怎么办，于是叫来了一堆人，同时也要证实一下这个东西究竟是他们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话，于是去求证了保罗拉博士，他是德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兼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以及维尔纳维克是德国国家银行外汇部的首席出纳员，向他们证实德国国家银行目前可能所有的黄金储备都在这个地方啊，所言如此，于是怎么办，报告，赶紧报告上级，我这个一个中校得多指挥个把营或者指挥一个团了不起了，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我这个事儿顶不住，赶快增兵，于是赶快驻附近的美军派遣第712坦克营、773反坦克营和整整一个步兵团去莫克斯镇援，你们得把这个地方赶快的给我封锁起来，防止万一这个战争的时候说不清楚，万一有德军路过这个地方怎么办？好，4月7号清晨，这三位爷啊，这二位爷，拉夫博士、拉塞尔和矿上的官员呢，就到这个矿井里面先去看一下情况怎么样。这个矿井呢是一个主隧道室，离地大约2200英尺，发现了堆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那这大麻袋里的东西是不值钱的，为什么？纸币。这个德国马克在那会儿其实跟纸币已经没什么区别的，这个因为国家体系都已经崩溃掉了。你这个纸币，这个啥擦屁股你还嫌它费事为事，上面印字的，那这个不值钱。但是再往里面看，有一幢测算大概有1米厚左右的砖墙。砖墙的中间呢是一个钢门，钢制的一个保险门，那么估计这个门打开呢后面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玩意儿1米厚的这个东西啊，你让我个人去跑我怎么跑跑不了怎么办呢，呼叫增援。4月18号，拉塞尔带着一名部队的公关人员、摄影师，你懂的，记者马上望风而来，这是重大新闻啊，这个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再加上222战斗工兵的工程师跑进去，他们原来打算呢就想办法把这个钢门给撬开来，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太难撬了，太厚了，钢制的保险门扎的扎的跟银行的那个保险柜一样，那怎么办呢，但是边上的砖墙没问题啊，我用半根黄色炸药就把那1米厚的砖墙就完全给炸开了啊，炸开了之后发觉，哎，我的天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怎么进了40大盗的宝库一样，标准的德国式的严谨态度，仿佛进了天方夜谭宝库里所演示的这么个宝库，它是一个有照明的啊，没有有电力的啊，不然什么都看不清楚，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23×45的多少平方米大家自己算一下，里面有7000个做的各种标记的袋子，这个标记很好玩，是很黑色幽默，不能叫好玩，待会儿会讲到的。码码齐膝高度，码码成了20排，然后每排之间呢间隔了1米。它这个标记上面就印的叫梅尔默，它是后面查清楚，这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另外呢，在房间的另一边发现了很多的木头箱子，啊，这个都是值多少钱呢？待会儿会算的。这里面一共多少东西呢？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啊！诸位有力气的话，是不是当时去？当然你也偷不出来，门口肯定被枪毙了啊！数百袋的黄金器皿和制品，啊，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珐琅和金英镑啊！这个就比那马克纸币不知道值多少钱了，是吧？精致的，嘴里一咬，哎，纯金的这玩意儿。711袋20美元的金币啊，其他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数百袋的金银币，数百袋的金银的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这后面这个就是不值钱的，那个现金面额，但是可观达到27.6亿德国马克现金啊，
我这个也是不太理解，他们搬那么多纸币放在这儿干什么的？难道他们还那个时候还迷信德国注定胜利吗？这个梦做的有点大了。然后其他的比起那上面的这个就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什么银锭啊、银条啊、什么白金啊、钻石和珠宝啊等等等等的东西，这是主隧道。那你懂的，一个矿井不可能只有条主隧道，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隧道里发现了什么呢？他们纳粹的这个分门别类分得很清楚的，有欧洲各国博物馆和私人那里抢来的各种艺术画啊，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珠宝、集邮册、精致品里面包括数代金牙。我那个图片没不敢用金牙太恶心了，我用的是金戒指。你懂的，金牙从哪儿来的？对二者是稍有了解的就知道，对吧？那么经过调查，1942年8月26号开始，德国国家银行就把他的黄金储备以及纳粹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账户上的掠夺财产，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了默克尔附近的这个是废弃的一个假盐的矿井当中。藏匿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的1月27号，送来了76批的这个财货。同时呢，45年3月16号、20号、21号，德国东部地区，因为苏联人已经打到那儿去了啊，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把产品运到那里啊。他们本来呢想更向南转，因为图林根在德国中部靠南，他们原先有一个传说中纳粹最后的抵抗基地是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山区，那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你想这么多东西，你要募集车辆，这个说句实话，连油可能都不一定能收到那么多。纳粹到后期这个燃油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既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对不对，那一定要请大领导来视察一下，是吧？那1945年4月11号艾森豪威尔盟军总司令、第12集团军群司令贝德利以及第3集团军司令巴顿一起来视察了这个盐井。巴顿将军看到他所不熟悉的绘画，说这些绘画每幅只值2.5块。将军的语言一般都是比较幽默的，大家以前看过的我们的那个乔振老师配音的这个巴顿将军啊，将军你是否随身携带的你的珍珠兵手枪？只有那个什么里面出来的那些什么王八蛋才佩戴珍珠兵，我的手枪是象牙柄的于是呢，那这么多的东西你现在放在井里面就不合适。于是领导吩咐赶紧把这笔财富移交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SHAEF 监协来接管。这位是当时他们的叫盟国远征军第最高统帅部第五军管区的财政副主管，他这种财政主管一般都不干事的，干事的都是副主管副主管来测试了一下，这位叫伯恩斯坦上校。在你看，在战斗机的会航下，这些东西最后装了2600辆卡车，所以纳粹想把它继续转移，光那点卡车我估计都是凑不齐的。转向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大厦，这些黄金价值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两亿，那么往后价格里就是20亿，黄金就价值2亿6221万3000美元其他呢我估计你不用算完，光这笔东西就20亿然后1946年初，这批宝藏当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金币被盟军转交给盟国的战争赔偿委员会，然后统一交给英国、美国、法国的三国黄金交换委员会，他们负责把这些黄金还给受害者的中央银行。因为这些金条什么东西呢，上面往往是有比如说荷兰啊或者比利时啊，包括那些欧洲曾经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中央银行来不出去转出去的黄金这些比较好认，因为可以物归原主，但有些可能就不好认。这是发现的这个最大规模的这个纳粹的这样一笔黄金。那么同样在二战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轴心国掠夺的财富？有，克罗地亚极端势力的这位带头人安特帕维利奇，克罗地亚人，极端的克维利源自于克罗地亚极端组织乌斯塔沙，大家知道巴尔干地区叫什么？叫欧洲的火药桶民族仇杀问题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这个上世纪，上还害得我们的那个大使馆来了人家的炸弹，对不对？
所以这批乌斯塔沙黄金比起那个呢稍微少了点啊，这个那个是2亿，这个是8000万，8000万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源自于被这些极端的克罗地亚者啊，记住，定语很重要，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这个极端的克罗主义民族主义者和克罗地亚人的是两个概念啊，这个是已经说过很多次，定语很重要。源自于被他们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受害者，那些极端的这些人杀到什么程度，德国人看了都不好意思，所以意思你们不需要这些塞尔维亚人麻烦给我们好吧，我们还要拿他们做劳力派用处，这帮人就直接进行仇杀。他们在1944年的5月31号在瑞士联邦的中央银行存入了各是40万3000美元的黄金，8月4号又存入了110万美元。在瑞士呢，在1945年的7月24号因为战后了，把其中121块的金币啊全部还给了南斯拉夫的国家银行。那么其他乌斯塔沙掠夺的可能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如今的市值可能是17到2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他们真的下落不明了吗？他们真的下落不明我也没法讲了，对吧？所以里边一定他去了哪里啊。帕维利奇在45年的德国投降之后下令克罗地亚部队继续抵抗，然后往西走，以便让他们向英国人投降。他本人呢则先逃往奥地利，之后前往阿根廷，可能他随身携带了500到600万美元的黄金。那么前面说，那么他带了500到600万走，那么至少还有7000万到哪儿去了呢？源自这么个地方，梵蒂冈。尺寸小国能吃下这么多的东西？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表明，乌斯塔沙政权高官曾经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到了西班牙和阿根廷。怎么转的？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但是呢，战后南斯拉夫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他要忙着从德国和意大利引渡数千名的纳粹战犯，以及随后冷战爆发，包括他和苏联闹翻，所以苏南冲突，所以南斯拉夫呢就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虽然这笔钱非常可观，但是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啊，所以这笔钱呢，后来南斯拉夫也没有后来想到向梵蒂冈细的追责这么点事儿。我们看看梵蒂冈，面积0.44平方公里，世界各国的面积里面占到大概是251位，大概我们的一个小区可能还比它大一点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它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国际金融的托拉斯，二战结束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那第一位我们就知道明眼就名牌就知道，那么这么它跟美国那个面积比起来啊占第二位。它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宫殿、住宅和艺术品，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的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和面粉工程，在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有30多家股份公司，掌握了40家天主教教堂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0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所以呢，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这个名字听的好像是他们像是一个这个历史研究机构，其实它是梵蒂冈的中央银行，挂了这么个名号，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特级保密单位，什么701植物研究所，其实是研究密码的这种事情啊。在战后，这个所谓的中央银行通过摩根银行和瑞士的信贷银行进行了黄金外汇的投机活动，穆斯塔沙黄金恐怕相当部分啊。当然他干的缺德事儿不止这一件，还干了更多的缺德的事情啊。这位教皇，当时的教宗庇护12啊，真的是你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思维不过分，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啊。顺便提一下，他的前任庇护11是坚决的反法西斯分子，所以被换掉了。由于他对所谓的纳粹屠杀置若罔闻，600万欧洲的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战后他还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助他们逃离欧洲。
直到2000年初，梵蒂冈才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当中的罪行那进行忏悔。为什么是2000年？保护期到了。就是有关于他的档案文献大概在什么时候解放的呢？2020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广西师范大学底下也曾经有一个那个出版机构叫理想国，理想国曾经出过有关这个教廷庇护十一和纳粹之间的之间的斗争。后来这批文件庇护十二的文件在2020年等于是又揭秘了。然后我反正看到一个报道是在如此滔天的文件当中，仅仅只翻译的其中一部分都深感这个震撼的这么一把事情。当然那套东西庇护十二的东西理想国出版社也把它出版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所以时至2000到2000年的3月26号，时任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啊对以色列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欧洲方面这个宗教这个事情呢已经不要提了，对不对啊？他当时跪倒在哭墙前，祈求上帝饶恕天主教世界过去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孽啊。我还是要说明一下，犹太人和以色列还是不同的概念，不要把什么东西，千万不要把所有东西混成一谈，也不要把他过去曾经受的罪孽和他曾经犯下过的可能的罪行之间你说要互相抵消，这个东西都是不可取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这里写到梵蒂冈至今未公布他在二战期间的档案，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这本书出的时候是2000几年，2020年的时候最后全部出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文献里面还没有说他们把那些克罗地亚弄来的巨额黄金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恐怕要等待进一步的翻译和整理工作。所以历史整理文献是非常的庞大和漫长的事情啊，这些工作者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回过来测算一下德国在二战期间大约从欧洲各国掠夺了1040亿的马克的占领费，就我占领这个地方你要付钱的，比如法国好像四天要付多少多少钱，以及呢每套你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反德行动要对你进行罚金要罚款的啊，人家有明文规定的，我死多少人你要赔多少钱等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的事情。然后掠夺了2800亿马克的黄金和外汇，6000亿马克的私人财产，仅从西欧掠夺的艺术品就达到了21903件，以及不计其数的工业原料、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人力。所以德国人民直到1945年他们的餐桌上还是非常丰富的。一战德国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谈一谈这个到军队里你能吃什么。德国的一战军队里吃的叫做豌豆香肠，记住是豌豆不是香肠，它的目的不是让你吃肉的，它的目的是让你喝它切开的东西煮的，它的叫浓缩豌豆汤。那部队只能吃的，为什么当时德国，我知道德国那大肘子那猪肉都出名的，一战刚开始他把所有的猪全杀了，为什么呢？因为打仗需要人力，所以后方就没有办法做农产品的生产，他没人去种土豆了，土豆是主要他们喂猪的主要的这个饲料，因为没人种土豆了那就没有办法产生饲料，所以把猪全杀完了。所以一战的德国到1917年的时候他们说二战的德国，二战德国也被炸得够惨了吧，他们说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德国老人来说，那比起一战的饥饿，二战根本就不算得啥。为什么？因为二战德国做的最纳粹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集欧洲之名利讨一国之欢心啊，把所有欧洲全有的，你们其他民族全饿死也无所谓，但是你们的所有的这个财富。所以前两年那个斯皮尔格和导演的二战那个三部曲，他当中不是说那个轰炸机嘛，在1944年美军的轰炸机编队向荷兰和比利时丢的不是炸弹，丢的是什么？丢的就是大量的他那种10合1和30合1的那种口粮，因为他们的最后一片面包、最后一份汤料很可能都被纳粹已经掠夺走。如果不像这些当时已经打的，当时也不能算叫盟国的占领区，属于双方交战地带中间的这个地带，如果不像他们空投粮食，可能就会有大量的人会被饿死啊！但所以战争除了让人感觉到是如此残酷之外，有的时候在战争当中你还能看到小小的一些人性在其中起作用啊，这个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谈。那么其中这么多的东西，你想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词儿，这玩意儿怎么洗白呢啊，尤其是这个进来的钱是脏钱，怎么洗完之后变成
这个洗白的这个钱拿出去用呢？你一定想到了一个国家，瑞士。没错啊，今天就在扒这些所有的二战当中所谓的中立国的皮啊，但不影响你去那儿旅游啊啊。瑞士接收了 4.4 亿纳粹，我这个说的都是当时的，现在后面就是加个零啊， 4.4 亿的纳粹黄金，其中 3.16 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来的，另有上月大约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国家银行转到了德国两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德雷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随后被卖到了土耳其以获取外汇。另外呢，有超过3亿美元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那么你看看那几个1939到1943年这些所谓的这些中立国的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量以及它的增长量，西班牙从4200万变成了6200万，瑞典从1亿6000万变成了294，它就是这些数字，他们为什么增加？因为他们都有纳粹需要的战争所需要的物资。西班牙需要乌砂，瑞典提供优质的铁矿石，土耳其提供铬，那个是重要的合金材料，因为在甲板的装甲板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你不能是军事钢甲板，你如果要加入其他的一些稀有元素，可以加强这个装甲甲板的这个抗弹性。那葡萄牙同样供应乌砂啊，瑞士呢，它凭什么从503变成了537？很简单，没点好处谁叛变？你让我洗钱，对吧？我不收个中介费，我对得起我吧？我会怎么花这么大力气啊？所以这些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两个源自于南美洲的，一个叫阿根廷，一个叫巴西啊。巴西增加了这个还算是300吨，阿根廷直接增加了将近700吨。阿根廷在战后怎么会突然之间他的国家那么有钱呢？你现在大致心里有数了吧？没事，我们一个一个的慢慢来扒皮。那么这些被希特勒曾经占领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有些黄金当然没有被掠夺走，比如这个波兰战役开始之后呢，就转把自己的黄金储备转到了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随后加入了轴心国，然后就那 over。比利时心想，一战的时候我就被打过，我这个脑子里清楚点，所以赶紧1939年委托法国人保管他的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督促他，你把这个黄金，怕法国人都不靠谱，想送到英国去。结果呢，法国人就把他送到了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大家懂的。法国在二战抵抗的时间，俄国的一幢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他还长，巴甫洛夫大楼抵抗了整个法国，只抵抗了4周时间。一幢大楼，这幢大楼位于斯大林格勒，他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长，这属于日常如法的细节。同时，战后的法国工业为纳粹的这个二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努力啊，这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事情。其他的，法国变成了维希政权，维希法国。他一堆呢，这个黄金，比利时的黄金，就向纳粹移交了，等于把这黄金给送了回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可查的，所以战后法国从德国获来的补偿，有一部分他要补偿比利时。挪威受到德国入侵之后呢，他把黄金通过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算转掉了。荷兰也在德国入侵的一小时内准备转移，大家知道，荷兰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被入侵的，他在二战才被入侵。所以一开始他没做好准备，所以他送的太晚了。其中一条船离岸不远处沉没，装有黄金11吨，其中大部分呢被纳粹打捞了上来。那法国的这些黄金呢，法国也不是对自己没点什么数，对吧？他不是判断自己战败，他是什么呢？这个必要的时候这个东西多一手准备也好。所以40年6月的时候，法国新巡洋舰埃梅尔贝尔号就那艘他这个黄金啊送到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但在航行过程当中法国人就输了，所以法国人没有令他返航，命他前往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而另外两艘法国军舰，布列塔尼号战列舰和阿尔及尔号重巡洋舰，在3月号也要执行类似的任务。为什么他派这些大型军舰运输呢？因为这些大型军舰可以以高速行进它可以开到29到30节的那种高速，这样的高速呢，一般不太容易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因为当时潜艇在水面的航速大概是有18节，一般是赶不上的。另外执行运输的呢，还有法国当时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贝亚恩号。
啊，他1940年向马提尼岛运送了5000万盎司，大约折合1555吨的黄金。随后这批船只呢就一直停泊在马提尼岛，直到最终承认戴高乐政权作为法国的这个所谓法国的代表之后，这些船大概在1943年之后才陆陆续续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戴高乐的这个反法西斯阵营，就是前往这些地方去。那么1940年以来，纳粹党总共累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今天的100到200亿美元。而我们找到的穆克斯的黄金呢，只占德国这个黄金储备的20%。各被占领国的中央银行被掠夺的黄金总数呢，大约是被掠夺了377吨，但这些国家最多只能向德国索回58%的黄金，因为都之前都用完了，但是黄金拿过来不是不用的。这些呢，但是这些不包括私人的黄金，比如犹太人在集中营当中的这个事情。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账户实在难查。这些德国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放了两个账户，一个叫梅尔默，一个叫海利斯海利格。这两个名字，其中后面那个名字真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纳粹笑话，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圣人。来自圣洁这个词，在这种幽默在纳粹圈子当中并不罕见，比如在苏比波灭绝的毒气室外的天堂路径指明为通往天堂的道路。集中营上挂着这个劳动使你自由，对吧？诸如此类。这个账户，海利斯海利格这个虚构的名字是在德国的帝国银行的行长瓦尔特芬克的权威下在纳粹时代创建，并与施魏因斯贝尔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秘密安排，懂了吧？盖世太保，这是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于建立银行账户，清洗从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系统当中遇害者身上偷来的贵重物品，被盗的钞票和珠宝，以及大屠杀的受害者的牙科黄金、结婚戒指，甚至肺金，都从你的眼睛的框架底下被融化。这些框架被淹没在这位所谓的这个海利格的账户当中，到1942年完全填满了几个银行的仓库账户，而这个账户也被用来挡住柏林市政典当行当中的贵重物品，就是拿过来这些掠夺来这些东西送到典当行进行典当啊。所以这些词语惨绝人寰的这件事啊，这位就是芬克啊，负责人的通，他当时后来交代过德国国防军啊，国防军跟党卫军掠夺的算两条渠道的，国防军在战争当中掠夺的战利品归帝国中央统计局或经济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由帝国经济管理总局来掌管，这些东西呢先存入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之后再转移到海利格账户，整个国家银行只有5个人有权处于这个海利格这个账户啊。那么发现了梅尔默账户，那意味着什么？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别的党卫军的账户没有被发现，那么他们而在战争的后期，纳粹军队当中上校级别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是混为一体的啊，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户来掠夺德国的财产和以及抢来的这个外国财产啊。路特本老师曾经翻译过一本叫那个纳粹腐败史，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的，其中最奢华的就是这位也赫尔曼格林啊。这个以前我们当年的时候，就是所谓那个斯皮尔格伯格最早的那个二战系列兄弟连里其中一句嘛，他们最后到了英学啊 Berchtesgaden 柏林的这位格林寓所里面，光他酒库里面存的葡萄酒大概据说就超过7000瓶啊。我有时候也觉得他存了这么多东西他看得过来吗？以及他知道自己藏了这么多东西吗？我估计他都是没数的啊。后人盟国的专人鉴定格林的收藏品至少值1亿8000万美金，而其中收集的画作高达1300幅啊，我估计没有一幅是希特勒画给他的。其中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最早的时候，那么战争进行到1945年5月的时候，仍然有730块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的金币以及数量惊人的大量纸币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他开销。那么眼看柏林要被合围了，4月13号
价值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其他呢用鹰号和寒鸦号特别专列通过铁路送往慕尼黑，转移到南德，目的是什么？还是想转移到巴伐利亚的山区。他们4月13号从柏林被运出来，4月16号被困在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北部的那个比尔森公陵的比尔森的10公里处啊，是不是在那儿偷喝了比尔森啤酒我就不知道了啊。4月19号他们就被送了出来，抵达了慕尼黑以南，你看已经到达南德，抵达了慕尼黑以南50英里佩森贝格原本藏在铅矿里，也打算藏在，这是格林的财产，后来啊，这是那个中央银行的其他财产，芬克下令用卡车送到了这个米特瓦尔德，这些包括365袋金砖啊，这是不是莫克斯黄金的那个，但是包装方法是一样的，9箱的外交部和党卫军的档案，4箱银锭，2袋金币，6箱丹麦纸币，94袋外汇，34块印钞版，以及大量的印钞纸，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啊，那么眼见的要完了怎么办？于是就开始把这些财产噼里啪啦全分了，啊。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这个名字啊，是始终觉得叫这种名字的基本都是极度恶劣的，但是你听起来挺拉风啊。卡尔顿布隆纳下令把部分截留财宝送给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军官，其中包括这位欧洲最危险的男人，解救墨索里尼的奥托斯卡尔奇尼，这个地方有一道长商帮的人，他随身他价值的有其中900万的黄金钻石和现金呢，被美军发现，这玩意儿太多了，他被抓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没有在战场之外，比如说他屠杀过战俘啊或者是什么呀，所以他们没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就留了个心眼，把其他的藏把他把其中的5万金法郎、1万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不过呢挖出来估计500万德国马克能不能派多少用处不清楚，藏在奥地利的底洛尔，等他被放出来之后就把这笔藏金带到自己身上，战后他移去西班牙啊，对纳粹忠心耿耿，还为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这个同时西班牙也不是干净的，我们也是以后也会待会儿也会说到，他维护一条最活跃的掩护纳粹战犯到南美的潜逃线路，并兼过军火生意啊，身高将近2米啊，体重超过100公斤啊，这样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但是呢那位逃掉了，名声太大啊，恶名错招住，所以逃不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军长卡尔登布隆纳，我们查查看这是好人吗？就这点私人财产就枪毙10回都有的多啊，还有50箱金币和金制品，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还有重110磅的金砖，总值价值有2亿美元。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以为靠这个东西行贿能够判处死罪吧，能够把他解能够免遭死罪吧，不可能，直接枪毙掉啊。那么剩下的这些东西，那么前面提到了这些有些被分掉了，有些被发现了，那么其他的呢，德国国家银行当时在各地支行还储存了大约17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300万在德国的东部和东普鲁士苏联人打过来就缴获了，你接下去就作为赔偿没有了。同样的黄金呢，在德国中部被各地的淘金队，因为这个东西在这儿，所以派出了盟国各种的淘金队发现。那么问题来了，1700万减掉600万，还有1100万，在德国南部的黄金到什么地方去了？经过后来他们说呢，是被送到了奥地利的富施，啊，美国的检察官罗伯特坎普，啊。他当时参与了纽伦堡的审判，他后来自己写道，对纳粹的外交官的审讯结束之后呢，我们认为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约150吨的黄金，由他们的外长李宾特夫掌管，这批黄金很有可能在当时仍然在德国前外交部之手，用于对抗盟国，就是说他们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过得优越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批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之外，还有李宾特罗夫的一名贵妇。这150吨黄金当中，其中11吨啊，因为有些是在国外的要慢慢查，其中11吨在45年被运输的到了柏林， 6.5 吨运到了那个李宾特罗夫在奥地利富施的别墅，其中大部分被转交给当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
少于实际运往富士的数量。另外两吨送到了十一苏勒格、十一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就北面靠近丹麦那个地方，啊，被交给了英军，这找到了。而三吨黄金呢，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坦兹湖地区，0.66吨由前德国外长纽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那么其中有些部分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通过其他的进行调查，罗布坎普后来说，啊，我现在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被调查核实过：一，这批黄金是否已经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这些东西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大的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绝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大部分落入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将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里宾特罗夫的这笔黄金有11吨，4吨多被发现了，6.5吨在盟军发现之后不知所踪。根据对德国外交人员的庭审记录，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号被转交给了美军的第三军或者是第七军。然而奇怪的是，盟国占领区记录册里却没有记录这笔如今价值 1.8 亿美元的黄金。那么坎普后来在1950年曾经游说美国国会授权他调查这个案件，但国会没有给他任何答复。这个第三军和第七军就是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下属的部队，所以也有一种传闻说巴顿将军最后自杀于死的车祸不是偶发的，而是人为操纵的事件。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啊。而其他的德国国家银行总黄金储备的另外一半仍然不知所踪，纳粹的二号人物马丁鲍曼把其中一部分送出德国，剩下的被纳粹高官和美军所掠夺，而且绝大部分包括掠夺次他国央行的黄金可能已经在暂时花掉，用于从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那么最后他们才去找纳粹的黄金。在战争过程当中，美国人干过什么事情来防止这些黄金进行外逃吧？有的啊，这个就是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简称 FEA 的局长 Crowley 提出的叫做安全港计划。这个时候1944年5月5日整个马上6月份盟军就要在诺曼底登陆啊，那么战争的进程呢其实已经逐渐的比较清晰起来了，所以他也想到很多有关战后的事情。但是早在1940年的4月10日罗斯福就签署了第8389号总统令，作为纳粹入侵西欧国家的反应，冻结了挪威和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防止它被这个传入给纳粹。随后是除英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42年的7月，美国又颁布了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个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要被禁止，理由是他们对美国的国防或安全造成威胁。到战争结束之后，这个黑名单已经有几千个人了。1943年的5月，同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同时，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公民把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的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纳粹掠夺的黄金的交易啊。然后随后呢，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所以我们懂得1944年7月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要求中立国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者转移啊，随后安全感计划出台，随后是1942年的雅尔塔协议，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必须做出赔偿的这个决议，这都是一系列的这种计划。好，接下去我们开始扒皮，他们在二战当中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头一个瑞典，啊，瑞典掌握的这个北边的那个重要的这个铁矿，啊，这个铁矿它是一个富铁矿，
矿石当中含铁成分高达 70%、啊、德国本土有没有铁矿？有的，都是一些平铁矿，含铁量大概只有 40% 左右。所以这个含铁矿，这你想，纳粹当时也不可能用澳大利亚的铁矿是吧？没有这样刺激的。那么以前讲过的，同时呢，瑞典这个地方呢，它在夏天波罗的海是不封冻的，所以从夏天直接从波罗的海送到德国。冬天呢，波罗的海被封冻了，那怎么办呢？就不往南运，开始向北运，运到芬兰的挪威的峡湾纳尔维克。这就是纳粹为什么在二战当中要占领挪威的这个过程啊，诱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呢，这里看到吧，夏天它甚至可以从铁路往南边运过来，直接这运到这儿，直接就到这儿。那冬天呢，只能通过纳尔维克来运。德国在1939年的进口铁矿石的总量就高达2100万吨，其中进口瑞典有800到900万吨，也就是瑞典提供了 40% 的铁矿，另外还有进口给法国进口500万吨，当然1940年之后就不用给法国了嘛，对不对啊？而且这个铁矿现在还在开发，它是拥有丰富的铁矿蕴藏，有18亿吨，那同时是高品质的这个铁矿石。除此之外，它还是他们的公司还生产重要的什么轴承，没有轴承飞机坦克都动不了的啊。这个瑞典轴承公司呢，美国人不敢对它进行制裁啊，怎么办呢？因为制裁生怕瑞典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于是怎么办？他们心想，如果让瑞典政府接管这个 SNK 工厂啊，只会加强美国资本家对罗斯福镇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日益猖獗的指责。最后说算了，让他继续运营去吧。于是他就卖了一大堆给德国人。1945年2月，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写给新国务卿崔廷纽斯当中，指责 SEB 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正在无需担保的情况下提供给纳粹大量贷款，并帮助德国的资本家在美国的工业界进行秘密投资。同时呢，与大宗的纳粹黑市外交，黑市的外汇的交易案有牵连。而这个所谓的这位这个银行的背后的控制人呢，是所谓的瓦伦堡家族的族长，啊，有雅各布·瓦伦堡，他是纳粹的坚定拥护者。44年把汉堡的一座瑞典工厂卖给德国来换取黄金，啊，那等于是帮德国来洗钱。他的弟弟马尔库斯·舒伦堡身为英瑞的贸易合作会会员，也不是真正的支持盟国，所以说整个瓦伦堡家族或者是瑞典在二战当中其实担任的是一种双重角色的人物。44年瑞典被列入的安全港计划，不同的区点是什么呢？英国只要求限制它进行黄金买卖，而美国希望把其他的资产交易也加入其中啊。为了能够瑞典在之后与之进行合作，美国呢以签订战后的贸易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啊，所以瑞典呢从1945年2月就开始啊查了这么一堆事情，最后呢大家查完最后数额降到1700万美元，就我只接受了这么点东西啊，到等等都双方进行谈判了之后，反正纳粹已经要投降了吧，诸如此类的，双方这个就典型的你漫天要价我坐地还钱啊，噼里啪啦谈到最后1946年7月份达成一致啊，纳粹大概在瑞典呢有1亿美元不到的那个财产，然后那个一部分怎么分，两部分怎么分，三部分怎么分啊，然后这什么的。但是呢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东西，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97年的最新调查表表表最新的调查的报告里面，瑞典从德国那里获取了将近60吨黄金，但是战后只向荷兰和比利时还了 13.2 吨，就是他赚了40多吨。同时呢他国库里还有6吨来源可疑的黄金，这可能是私人黄金，金戒指啊什么这类的，很可能源自于集中营的受害者。但是呢瑞典在道义上应该把这些黄金还给犹太人组织，但是在法律上我没有义务还啊，这就是对于瑞典的这个二战的前后的这种清算。小一点的 Turkey 土耳其，土耳其在1939年的10月啊和英法签订了军事互助同盟，一战的时候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打得挺惨的，二战毫不犹豫就站在那边去了。40年的6月法国投降了，他全部中立了，直到1945年他才加入了盟国的对德宣战。同时呢1941年春
德国人闪电战领的巴尔干半岛州已经打到他门口了，于是呢与纳粹迅速制定好了友好协定啊，这是正常的买卖。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段时间会站在英美那边呢？就是这位凯特尔啊，凯莫尔啊，凯莫尔，据说他是要近代土耳其之父，我们熟悉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从哪传来的，就从他这里。因为当时我们中国叫东亚病夫，他叫西亚病夫，他是近代土耳其之父。他据说他死前嘱咐他的继任者，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就尽力保持中立，不要参战；如果没有办法保持中立，就加入有英国的那一方，因为他们总能赢。所以二战当中的土耳其就像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努力在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寻求平衡。为什么呢？因为轴心国如果发狠从南边打，他是挡不住的啊。但是呢他又不能断绝和英法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一个平衡的高手。1941年的10月，德国人跟他签订了德土贸易协定，德国用军需品和其他工业品向土耳其更换矿石原料，尤其是铬的这个矿石，它是那个纳粹的唯一的一个进口国，它是制造合金钢的必用材料啊。但是呢铬矿石如果从土耳其运输呢，除了海运之外，基本上陆运什么就要经过巴尔干地区。所以盟国人后来从1944年开始就密集的轰炸巴尔干山区的山路和铁路，断绝土耳其的这个东西送过去啊。当然德国的军需部长施佩尔说，如果他们的这个矿石的供应被切断呢，将会导致德国的军火工业中断十个月。那当然施佩尔同学有些就像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说话一贯的过于的夸张啊，什么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结果发觉什么影响都没有啊。当然他们写的东西你懂的吗？回忆录嘛，啊，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吧？还有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我已经评价过的，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对吧？文学奖啊，重要的话说三遍啊。当然我们4月份和5月份会讲张先生的《无畏之海》里面的一些情节啊，其中我查的其他文献当中，一战的著名的领袖吉里克海军元帅吉里克最后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同志是这么评论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从此某一次具体战术实施，想必不会成功啊。1941年，土耳其被美国列入了这个苏界法案的名单啊。41年，43年德黑兰会议，盟国预料到纳粹不会再对土耳其构成军事威胁，因此共同要求他参战，因为苏联红军的反击已经开始了。到44年的4月，土耳其才停止了对德国的铬矿石的供应，并且像其他中立国一样是受到经济危机制裁的威胁之下才这么做的。到1944年8月，土耳其才与德国断交。45年2月，盟军已经把德国人驱逐出了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再不下手将得不到加入联合国的机会的时候，土耳其才对德宣战啊。有人很看不起他，谁？爱尔兰人。我们知道那个英国叫什么？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吧？二战的时候爱尔兰是中立国，他没有对德宣战啊，也没有加入同盟国，所以他觉得你看我始终如一，39年到45年我就是中立国，你为了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的成员而赶上了潮流啊。这位呢自己也干了那点事儿吧，也真的是，你说你是中立国吧，希特勒自杀之后，这位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到德国公使馆进行调研，影响极为恶劣啊。这个怎么形容他们？他为了证明他品行如一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真的是够可疑的。那么你是小事情，对吧？所以土耳其收到的纳粹黄金呢，得多也就1500万美元啊。这些摆的地方都是所谓的中立国，什么什么乌斯塔沙、瑞士啊，这些有些是中立的这些国家，它没有被纳粹占领啊，有些是没有被纳粹占领。那么因为土耳其控制黑海出口，对吧？这个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啊，又与苏联接壤，后来对于冷战呢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所以这点小事呢也就不是回事儿。46年土耳其召开了这个关于没收德国在土耳其的黄金呢和资产的谈判，盟国估计下呢5100万美元，最后呢
杜鲁门主义，就是冷战出台之后，这一谈判也就终止了，也是这点财产，这点小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对吧？啊，最后1947年的7月，美国与土耳其签署了一份价值 1.5 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土耳其最终没有归还任何纳粹黄金。啊，那么前面讲到了，盟国有安全港计划，法西斯有没有对应的计划？有的，叫火场计划。因为整个纳粹的后来发现的莫克斯的黄金仅占德国全部黄金储备的 20%， 各被占领国的中央银行被掠夺的黄金呢高达377吨，这些不包括私人黄金。所以呢，这些东西后来大部分，举个例说怎么被纳粹运出去的，他们以不来梅为起点，穿过奥地利直抵意大利的巴黎港的这里叫 B2B 航线，然后从这里进西班牙运往阿根廷，藏绝大很多的纳粹的战犯黄金，包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藏匿在了这个中南美洲的秘密深处啊。他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事儿要做的？诺曼底登陆，盟国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刻开始，那么到1945年的5月正式投降，就是4月份他基本上嗝屁，要已经确定要嗝屁了，他有9月的时间可以来部署纳粹的资产以及人员的出逃计划。德意的梵蒂冈主教阿洛伊斯·胡达，这个在意大利负责接应。鲍曼，马丁·鲍曼命令德国贸易商和他的中立国贸易伙伴迅速采取双价系统。什么叫双价系统？德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用极低的价格进入销售名单，卖你的价钱变轻，而呢付的钱其实是原来的高价格，那其中的差价呢就被存在这个银行里面的。进口的货物呢正好相反，德国向外国出口的这些支付远远高于这些售价的货款，就这个东西卖10我给你100，多余的90就直接给你汇过去的，就存在的黄金当中。因此原始积累了1800万瑞典克朗和1200万的土耳其里拉，这是为这两个国家用的。同时呢，小东西用外长里宾特洛夫提供的外交邮袋每月两次把黄金、钻石、股票和债券送到瑞典，再用类似的方法把更多的贵重物品送到南美。同时呢，要逃大家一起逃啊！除了外交部用，还用其他的纳粹高官用同样的渠道来转移私人的贵重物品。1944年的8月10号，鲍曼召集了军备部和党卫军领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红宫饭店啊，这个地方将来现在欧洲乱了一塌糊涂，将来世界太平了，大家可以去旅游一下，这个饭店现在还在啊，包括希特勒在那个 Bershaw's Garden 的别墅啊，你可以住进跟希特勒同样的房间啊，睡在和他同样位置的床上，当然那个床不是他的床啊，啊，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议是什么呢？赶紧想办法。参议众的克鲁伯、蒂森、西门子等财阀的代表人以及大众、梅塞施密特等公司的领导人。鲍曼没有出席，但是呢以希特勒的名义对会议的讨论内容做出了这个指示，研究德国一旦战败之后庇护纳粹经营出逃的计划，为此研究向中立国迅速转移巨额财产的具体办法，以为纳粹的战后复苏做出安排。而经济事务部收到了该会议的这个抄本。党卫军将军这个兼这个赫姆斯多夫西安堡主管施义德博士，这位也承认在法国的战斗已经失败，命令将法国境内的所有工厂和工业原料疏散回德国。军备部部长博斯博士宣布政府将投入大量资金来确保德国工业和资产的安全，建议工业家用两家瑞士银行进行资本转移，瑞士信贷银行和巴塞尔商业银行，并建议德国工业家迅速抛售在国内的资产和马克现金，用应瑞士工业家来购买外国的工业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当然这怎么能白买呢，对吧？所以要向瑞士提供 5% 的佣金啊。从1944年的8月到1945年的6月，纳粹党及其工业巨头利用这种方法在中立国购买了750家企业，遍布全球，领域宽广，从钢铁、化工、电器到食品、制药、纺织无所不包。企业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你说这两家哪个是擅长？哪个都不是擅长啊！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啊！能买的赶快卖掉。到1941年止，德国甚至在170家美国企业里面掌握了多数股份，同时持有另外108家美国企业的股票。
而美国当时在德国的投资也有 4.2 亿美元，但是呢直接去买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要中立国来进行操作，尤其是通过瑞士和阿根廷啊。纳粹用这种方法呢，你想收购了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所以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

紧急转让给美孚2000多项外国专利。啊，以哈里·杜鲁门为首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1941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责美孚石油公司不仅不顾国务院抗议，将继续向楼俊出版了一本书，启示录的续篇，你怎样为希特勒的战争付钱，详细介绍了美孚与法本及与纳粹后台合作，同时呢，德国与数十家美洲傀儡公司与其他美国国家大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个书属于非法出版物啊，在加拿大运输，在美国进行散发，所以你懂的，美孚公司董事会高额悬赏此书的出处和作者，但是一无所获。这个不是国家行为，你说怎么可能查不着呢？肯定查得着，不好意思说而已啊。为什么会这么做？源自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惧怕啊。德国的法本的康采恩主席，工业巨头主席史密茨，他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呢，称赞鲍曼在全国范围之内藏匿德国资产的方式。这种人呢，就反派死于话多，他虽然不是死，但是说了太多的不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可行的计划，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们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会被你们长期拘禁，美国方面有人通知过我们，被释放之前必须接受一个调查程序，太不要脸了，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你上头有人，你也不能这么说的。这是华盛顿当权者与纳粹战争机器合作的直接证据。然而，盟国法官没有权利去追求，去美国追查纳粹的合作者，尤其是这些合作者通常身居高位。但你说的是不是这些话？是不是不敢说啊？所以怎么能放你走呢？死活判你一下，就判了4年徒刑。没多久，因为冷战，这个徒刑也没持续下去，并被提前释放。同时，在德国的化学工业重新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说明什么？这种人就不是政客，是政客，这种话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来。他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秉持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真是。法本解散了，他其他熟悉的东西，大家熟悉吧？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这都是法本的，就在这个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48年法本解散，在原来法本的废墟上组建的这些东西，原来根据摩根索的计划，盟国准备在战后彻底消灭德国的工业实力，把其变为农业国。就是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德国是被4个国家占领的，对吧？苏联占领，后来成了民主德国。那么其他3个占领的英、法、美，就打算不允许他们用工业，让他们种土豆去。然后。冷战发生了怎么办？没办法，美国在40年代末采取了重新扶持西德积极的计划，当然不单是西德，整个西方，就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克鲁伯、西门子、德意志银行等大财阀、大公司得以幸免，并成为西德经济复兴的工具。所以政治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啊多变的东西。第二个，扒他皮的啊，也是罪恶难恕的瑞士。漂亮吧，去旅游肯定是很漂亮的，是吧？干净的让人不敢拉屎，对吧？啊，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瑞士人以善战博取安全。据说又是格林这个导弹去问的，他问瑞士外交官：“你们有多少部队？”瑞士人说：“我们有50万人，我们最多可以动员50万人。”然后格林说：“我们派100万人进攻你们。”啊，瑞士代表说：“那很简单，我们每个人打2枪。”啊，这个是有名的。当年的有名的段子，这个段子是绝不可信的，因为什么呢？纳粹入侵瑞士能得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得到，对不对？他就喂点瑞士奶酪去进攻瑞士，就喂两口奶酪，他至于吗？同时呢，入侵可以为纳粹高官带来大麻烦，因为你们经过瑞士洗钱那点事儿，马上就要公诸于众了，所以死活是不会去的。当然，他没动过心思呢，不意味着他没动过心思，对吧？意大利人对德国的盟友这种段子都已经满天飞了，对吧？我们经常说段子，意大利人如果是我们的可能的对手，我们用20个师来监视他；意大利人如果胆敢对我们宣战，我们用50个师来搞定他；如果意大利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用50个师来保卫他。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就在于，最后德国在1944年3月份的时候，的确就在意大利投入了50个师，果然是用50个师来保卫他。当然，最后想了半天，墨索里尼也没有入侵瑞士，最后去入侵了哪里呢？去入侵了阿尔巴尼亚，从阿尔巴尼亚入侵了希腊，
结果被我们

上阵的段子就是被希腊人反手打了个稀里哗啦。当然你懂的，嘲笑意大利的事情绝对要轮到法国人干。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当然后来德国人来了，希腊人就被迫被德国人打败，然后向德国人投降。意大利人很不满意，说应该向我们投降。希腊人说你打败我国了嘛。所以这个意大利的段子就满天飞一样。攻打瑞士这么多不利条件，不出原料的呀，他出啥东西啊，对吧？而且那个工业你打过去他肯定破坏掉了，所以他只会是第三帝国的负担而不是收获。同时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其是格林通过瑞士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国家财产，入侵瑞士只会把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的鼻子底下。所以瑞士和纳粹德国最大的最终的贸易商品是什么？煤炭，他要从德国进口煤炭，冬天要取暖嘛。那这个方法德国人就用到了，从德国送过去的煤炭呢，用记账方式来进行计算，货款直接存进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样就为德国省下了大笔宝贵的外汇。同时呢，瑞士我们知道，瑞士最出名是什么？钟表呀，对不对？钟表意味着什么？它有非常精密的机械加工业，那么它出口的就不单单是钟表，能生产钟表的肯定能生产别的东西，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引信、武器和军火。既然它能生产那么精密的东西，那粗糙点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另外什么呢，它处于什么高山地带，意味着什么？它有无数的水电站，水电站可以出卖什么？出卖电力。同时二战飞机的主要的材料是什么？铝合金。铝是通过什么得来的？通过电解来进货来得来的。你说这瑞星的入侵了就什么都没得了，这算起来有百害而无一利，就为了一口瑞士奶酪，我至于吗？我到什么地方找这口吃没有？1943年的6月，苏黎世的金融时报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对瑞士银行界发布的震撼性的警告，你要再这么干，老子告你非法啊！战后我要对你进行清算。那么怎么办呢？讨论一下是不是要继续接受，最后达成了一致经验，必须接受。这个诱惑太大了，才1943年对吧，伟大的战争至少还要持续一年多，不趁这一年借机搂钱，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最后11月份进行裁决，同意银行公约的意见，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那是典型的话叫什么？资本家如果有10倍的利润，连吊死他的绳子都能卖给你，这就是最典型的这句话。1945年1月3号， FEA 发布的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 UBS 都在为纳粹提供外汇，附件当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记录，其中9份涉及德国、瑞士、葡萄牙之间的黄金、瑞士法郎和黄金的三角交易。怎么交易？我们待会儿讲到葡萄牙篇的时候告诉大家。其中备忘录指出，瑞士信贷银行还单独为那个纳粹提供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外汇。所以盟国的经济情报部门在1946年2月5号，我要查一下你到底弄了多少钱，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央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值是 6.48 亿美元，而战争爆发使德国的黄金储备最多只有1亿美元，通过缴获的德国国家的银行记录，大约有 2.75 到 2.82 亿元卖给了瑞士各商业银行。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被掠夺来的欧洲央行先由瑞士银行提供洗钱服务，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我知道你们一定要拍这张照片的，对吧？瑞士国旗的颜色是为什么？大家有数了吧。在瑞士的纳粹财产有多少啊？看了一下看就是这么多。国务院估计，财政部估计5亿美元，国务院估计7.5亿到10亿美元。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面。英国在战后对已追抚慰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4亿到5.5亿美元之间。问题是什么呢？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之间贸易方面的大多数努力是徒劳的，而不鸟你，
利益太大了。那怎么办？第一个方法，冻结瑞士财产。瑞士呢做的太不靠谱，太不要脸的事儿。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冻死你我！这太不要脸了吧？这不单单是不要脸，还是耍这种小手段，对吧？41年的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头脑这位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个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到1亿法郎的黄金。1944年7月14号，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长得挺一表人才的样子嘛，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大致心里有数啊。向他暗示说，如果你再继续和纳粹交易，在战后我将接受将对你进行严厉的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说，我将给予瑞士严厉的措施。你不是停我的煤吗？我停止给你供粮食，停止对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对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样决定。44年的10月陆军部副部长 Patson 在一项备忘录中提出，瑞士的卡车队呢44年的9月末重新开始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那么很简单，我们随时可以拦截他，直到他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贸易为止。所以被迫无奈，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比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不过你觉得那是被迫的吗？都1945年了啊，这蚂蚱都已经蹦不了多少了，还有1945年他有多少钱能买这玩意儿？我觉得那么紧接着在停战在这个在这个中战之前就开始谈嘛，二月份就开始谈了。瑞士在3月份同意冻结德国所有的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但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瑞士向瑞典购买了3吨黄金。然后瑞士人狡辩，这些黄金不是从德国掠夺来的，就我凭本事买来的，为什么要退给你？45年8月2号，根据波茨坦宣言声明，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严格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但是瑞士和瑞典做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威胁说，你再这样的话，我把你在美国的财产所有都冻结了，除非瑞士同意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但是呢，瑞士没有鸟他，于是9月份美国表达了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对其实施制裁。1946年3月，双方正式在华盛顿召开。瑞士声明，我在战争当中的行为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这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应该是怎么抓机会好好赚钱。瑞士方面代表斯塔基博士，就这位也声称，纳粹从被占领国家掠夺黄金符合国际法，因为战争方有权获得战利品，所以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他拿过来是凭本事抢来的，凭什么退回去？瑞士更进一步声明，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非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中立。此外，瑞士要求盟国在黑名单上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要撤销掉。好家伙，谁审判谁啊？于是愤怒的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说，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仍将被冻结，直到这个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做出永久性的保证，配合盟国的调查工作。美国人心想，老子从来没被人这么挤兑过啊！于是怎么办？这个叫什么？一个漫天要价，对吧？对吧？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大家还价嘛！这个查了半天，后来发觉你供出来的和你实际获得的相差太大了怎么办？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说，那么全部都要不给，对吧？那就分你点赃吧，八成，二八分成，我拿八你拿二两天之后说，我其实没有拿过纳粹掠夺的黄金，真的不要脸啊！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盟国发觉让瑞士人吐出赃物比把他们的毛还难，真的是磁公鸡铁心豪，玻璃猴子琉璃毛，对不对？5月2号，瑞士方面提出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财产五五分成二八到五五过分的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大家剩下就不要谈了。
然后英法面前最后要价5000太少了，给8800万，给个好数字，最后讨价还价7500万。三周之后，瑞士签署了最终的赔偿协定。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不要脸的还在后头。6月3号传了这么多事情啊，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不是最后一次背信弃义。然后说我准备1946年的8月2号瑞士公使馆到美国国务院召会，我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 2.5 亿美元的2.5 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但问题是他原来应该赔70吨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我让我的国家货币贬值了。这个就不止，于是他们通过让自己的国货币贬值的方法少付了20吨的黄金。无奇不用之极。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血压都高了，我告诉你。是的，这我最近的血压是不怎么正常，因为最近这个南明史读多了，这要简短阅读。这个以前阅读南明史，如果诸位有低血压的话啊，睡前阅读一张南明史，有提神灌脑，血压恢复正常之道。如果你的血压正常或者略有偏高，不要读，尽量少读这类文章，有猝死的可能啊，或者有心梗的可能。我警告过诸位啊，不要，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啊，血压有点偏高同志，这类的史书千万要保持一个和善的心境，准备好降压药啊，而且是强下降压药。盟国和瑞士的谈判，其他谈判扯到了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无主财产是指什么？在大屠杀当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人的家属以及犹太人的组织提供任何帮助，就是说这个账户是开的，怎么证明你开的，能不能帮忙查一下什么东西，没门。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所有的瑞士人都，这些瑞士人知道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会开给你死亡证明书吗？太不要脸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助理国务卿埃森斯塔特处理这些无主财产方面，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怎么会有所让步呢？源自于一名好心人，一名好心的瑞士公民。这位瑞士联合银行29岁警卫人员，保安啊，保安，警卫人员不就保安吗？啊，他又不是什么特勤人员，对吧？他在1997年的1月8号呢，在这个银行进行夜间巡逻，在该行的苏黎世总部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销毁的旧文件，这些旧文件都是那些犹太人账户的。而瑞士的法律是严禁销毁和二战有关的这个文件的。他说这个大量文件我不能说我开辆卡车全运走，最后他就拿了其中的一些东西交给了这个瑞士的犹太人保护组织。啊，这些文件包括该银行与合作伙伴在战争年代的账目记录，许多的犹太人的存款的名单。他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对吧？现在哪个无人机可以调点走了，对吧？那个时候他放进了自己储物柜，然后呢把这些账目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好心吧，立马被开除了。瑞士政府还要调查他是否违反了瑞士的银行保密法，但从未调查瑞士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因为瑞士的联邦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不能开这个先河的，开这个先河，那是所有东西都调查不清楚了。于是，这位保安被瑞士媒体视为卖国贼，受到了恐吓信，就是把你全家卖口。这位瑞士公民被迫带着妻子和孩子流亡到美国，随后带着证物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出证。甚至在投亡到了美国时，梅丽仍然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为什么？这里面涉及的金额实在太过于巨大了。于是这种是什么？这种就不是个人来对他的威胁，是整个政府对他的威胁。瑞士政府这种显然寡耻的做法引发了以色列、美国甚至欧盟和德国的愤怒。德国人都觉得你做得太不过分了，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加利福尼亚、纽约等纷纷禁止本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合作，美国国会也开会讨辩论是否应该冻结瑞士在美国的全部财产。你太不要脸了啊！
克林顿政府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一个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的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 12.5 亿美元的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犹太受害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宜。就个人的就这句话对吧，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啊，这句话对每一个人都是适合的，对不对？好，接下去是两个拉丁两个南欧国家，一个叫葡萄牙，一个叫西班牙。到二战的时候呢，那基本上都是这个，对吧？他们曾经是庞大的这个海洋帝国，现在到二战的时候就是这个，啊，一个一个来。葡萄牙好解决，为啥？葡萄牙小啊，而且呢，它和英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它没有办法切断和盟国的贸易关系，它的石油、煤、化肥、谷物全部得靠美国和加拿大进口。所以英国就成功的在1940年的时运呢，劝说葡萄牙接受英镑的信用证作为贸易付款。这个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说那个租借法案的时候还会详细说，为什么英国如果要倒台，英镑不是也废掉了？如果英国倒台，英镑不是废掉了吗？对吧？那说句实话，英国在1940年那段时间，他要是买东西，人家最好要他什么的，拿黄金来换，那玩意儿不会贬值，或者拿外汇来换，拿美元来换，那怎么办呢？当时英国的黄金储备就即将枯竭，而瑞典、瑞士甚至美国都只接受黄金。同时呢，葡萄牙那有钱不赚，对吧？这个天与之不取啊，天厌之。于是他同时对盟国和德国开放殖民地的贸易市场。顺便提一下，巴西在独立之前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你明白吗？就美洲那块除了巴西是说葡萄牙语的是吧，其他都是说西班牙语，原因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葡萄牙的外贸活动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变成了1942年的出超6800万。啊，战争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翻了一倍，国家黄金储备呢增长了4倍多，啊，它主要是需要纳粹需要什么东西呢？第74号元素钨，钨合金包括穿甲弹，有些高速穿甲弹所需要的钨合金弹头，包括那个工业母机所需要的那个钻头，你在钢板上开孔，需要比钢板更坚硬的材料，就是这个钨。而我们知道的。德国是不是一个钨产的大国？德国的钨储备源自于1927到1937年间所谓的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期间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其实大众的钨出产都是那个时候给到的啊。葡萄牙是钨的重要的这个原料国之一，但不是最大的啊。这是德国的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那个穿甲弹的那个这样子，从37毫米到88毫米各种各样的。那钨它产地最多的是哪儿？我们这儿。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产地源自于江西，啊，大家自行理解啊，我什么都没说过啊。德国对钨矿的最少需求每年要3500吨，因为你这个钻头钻到后面可能要报废了嘛，你从肯定要不能无限制使用。43年初呢，盟国大量的抢购之后，钨砂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战前的275倍，这比石油涨价快多了，这个，所以。葡萄牙的钨砂产量从38年的2419吨暴增至42年的6500吨。为了保持中立，那怎么说我也是中立国，所以呢我为这个出口呢进行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啊 ,42 年两头要卖啊，所以和德国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对德出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人呢向他提供煤、钢和钾肥，农业需要的。43年呢，盟国也试图和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胺、石油和其他的产品的价格作为回报，但遭到拒绝。那么遭到拒绝，我也向你出了手。所以44年的4月，美国决定用经济制裁来威胁葡萄牙中断对纳粹的钨砂供应，也不用威胁了，这6月份就结束了。6月5号盟国逼迫葡萄牙停止对德国的钨砂运输，德国知道之后迅速把葡萄牙境内的钨砂全部都卖光。
那你想简单那么44年6月，你想运到德国去五杀也不太可能。所以盟国估计了一下，44年6月德国人不采矿了，开始什么开旅馆啊，办电影院啊，这个开始办娱乐活动，在葡萄牙藏了200多万美元的这个资本。1945年5月14号啊，德国刚投降没多久，葡萄牙就冻结了，同时坚称1938年到1945年没有德国黄金运到该国，又是一个不要脸的。但是盟国心想，你骗谁啊，我知道你从瑞士的国家银行收到了1.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尤其是其中2260万美元的金砖上面有比利时银行的这个戳记，赖都赖不了啊。最后呢，你应该还5050万，那位也最后说我就还了440万啊，也真的是啊，可以了啊。这个是这个高保其人的这个世界线啊，这个德国跟日本怎么赢了二战之后怎么分全世界啊，这个笑话。那么最后你看葡萄牙怎么洗干净呢，要通过瑞士。德国先以黄金用当天的价钱卖给瑞士银行换取瑞士法郎，再把这笔钱存到葡萄牙银行在瑞士的账户，然后葡方再用这笔干净的钱向瑞士银行购买黄金，啊，这就合法化了，啊，这是西班牙内战的这个示意图，啊，国际纵队的这个事情大家熟悉的。如果说比较起来，在二战期间，葡萄牙基本上还是比较亲盟国的，但西班牙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立国，但是它是倾向于轴心国的。啊，他有没有黄金储备呢？没有了。为什么呢？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呢，被前苏联顾问全部送到莫斯科了。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位法西斯的另外一位这位代表弗朗哥政权呢，在二战的时候呢，也没有加入轴心国，就派了一个师的志愿兵啊，一个师的志愿兵。西班牙人民志愿军赴苏联参战，派了一个师，然后这个师到1943年就回来了。为什么？看着要打输了，这个志愿军这个事儿就不谈了，就回来了。德国人又想控制哪儿呢？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的这个要境。那么也想搞那个，如果我们制定好了，如果能够进入这个制定好叫 Operation Phoenix 凤凰城，或者叫 Phoenix 计划。入侵西班牙，啊，直到打到直布罗陀，打下了直布罗陀呢，就把地中海的这个要津给拿下来。这么想到了，这什么时候呢？1942年，啊，但是同时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呢？因为当时在1942年底的时候，盟军已经在想到怎么在北非进行登陆，啊，抄德国人在非洲的这个后门了。所以德国人后来想了半天，啊，最后评估了最后以入侵维系法国作为最后的代价。弗朗哥在1940年就看到了法国的崩溃，但是呢，他仍然觉得呢，纳粹告诉他，直布罗陀这个事你只要帮，你帮个忙一定能拿下。但是呢，弗朗哥却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只要英国没有最终投降，英美这两个昂德隆萨克森帝国就可能联合作战，并且呢，将会把英伦三岛作为反攻欧洲的跳板，从而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呢，死活不听希特勒的。希特勒呢，为什么顾忌没有入侵西班牙呢？因为大家知道，希特勒的偶像之一是拿破仑。拿破仑在1809至1811年间，把相当多的部队投入在西班牙，让西班牙成了最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胃部溃疡。就是在拿破仑1812年所谓发动60万大军入侵俄国的同时，他在西班牙战场上还有25万，但是呢，入侵俄国的60万人里面有一半不是法国人，但在西班牙的25万绝大部分都是法国人。所以在西班牙，拿破仑帝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最后被伟大的威灵顿公爵一路打了回来，成了拿破仑帝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希特勒对入侵西班牙始终身怀有那么一点顾忌。他觉得呢，这个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当中唯一顽强的人民，他们会在我们后方打游击。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西班牙人的精华其实在三年内战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没有把西班牙拉入到自己的战争阵营，实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是因为美国大使从中作

还是因为弗朗哥的狡诈，最后法国选择占领了突尼斯和法国的这个打，我打错了，是法国的南部啊。这是在西班牙战场上，西班牙战场是德国人在二战当中，包括苏联人都是用兵场啊，坦克什么东西一堆，各种各样的坦克都在西班牙战场上用。打完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和资本也被听得差不多了。德国首，西班牙首先欠德国的内战的债务，这兵是白派的，武器装备白派的啊，2.12亿美元，国家银行330吨的黄金储备被共和国的苏联顾问运到莫斯科去了。你怎么办呢？1939年签署了德国和西班牙的秘密协定书。西班牙干什么事呢？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向谁进口呢？伟大的阿根廷。所以他们是穿一条腿裤子。然后呢，跟意大利之间呢，1940年的5月，西班牙和意大利也签署了3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你说意大利工业工业不如人家，种田种田还不如人家，你打的赢才有个鬼嘞。那么到1942年，德国和西班牙的贸易，牛肉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战争需要的矿产资源。什么矿产资源呢？重要的钨砂，其他还有需要锌、铅、水银、银石、天青石、云母、软木、羊毛，还有重要的钨砂。那些东西派什么用处？制造电子元器件，锌元素是必须要的，锌的东西。云母，你蔡司镜头要靠这个东西的啊。合金材料有些要用到水银。那么天青石呢，是建造碳酸丝的重要原料。这个碳酸丝呢，主要用来生产烟火、信号弹，在医药工程当中也用的，还有造纸也要用到。所以这些资源都是德国人需要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钨砂。那么德国跟西班牙做贸易，盟国也要和西班牙做贸易，三个目的：一，要获得一些西班牙才能给的东西；第二，像西班牙出的东西是一，我问西班牙如果卖 0.8， 那他只能卖给德国人 0.2， 我买的卖的越多，西班牙卖给德国人的越少；第三，通过我购买西班牙的东西可以减少德国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所以呢，40年的时候，英国人首先跟西班牙签了一堆这个东西啊。你看英国人要啥？英国人提供给西班牙石油产品和化肥，让你种田，然后呢种出来的你卖给我啊，橘子啊，柠檬防化血病，海军需要橘子和柠檬防化血病，还有矿石嘛，那主要是钨砂矿石啊，半年续签一次，贸易重点就是钨砂。41年开始，德国人早就阐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砂产量啊，重大的矿情在哪里，获得了其中最大的钨砂，这里面全部出产的我都要。但是呢，西班牙的钨砂出口呢，采取自由贸易原则，是说就是你给钱越，谁给钱多，对，出的价格越高，我就卖给谁，总量不限，你有钱全部买走也无所谓。那盟国手里什么呢？美元就是我印的嘛，对吧？那我又有大量硬通货，那就是优势。所以呢，英美从42年初开始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砂，我买的越多，德国人就买的越少。该年西班牙钨砂产量比前年翻一倍，价格从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啊，赚得盆满钵满。43年的2月，西班牙和德国签署了一项协定。那么你给我钨砂，你还我什么东西呢？对，我卖给你武器装备。结果呢，德国人把武器装备价格提高了4倍。啊，我们现在看的什么老电影，什么伦敦上空的鹰啊，那些德国飞机是德国飞机吗？如假包换的德国飞机，只装的发动机不一定是德国的。他们是哪儿的呢？不是德国人二战当中被缴获的，一堆都是西班牙留下来的飞机，什么海因克尔111、BF109，在派伦敦上空鹰的时候，你在西班牙只要你有钱都能买到啊。最后啊，欠你的债分4次还清，那么欠这些债的钱呢，用于购买钨砂。43年，德国购买了西班牙钨砂的35%，而当年啊，西班牙的钨砂总产量是40年的4到5倍。44年的1月，同样开始跟西班牙谈判，未达成共识。那接下来石油就不给你了。所以5月2号，西班牙大概自己也觉得诺曼底可能登陆也快到了，所以呢，把同意对德国的钨砂出口减到上一年的一半。但是呢，德国人还是通过走私方式获得了3865.6吨钨砂。那么最后对我的钨出口44年8月终止。不用终止了，都打到法国境内了，想运都运不过去了，一样的。

在44年的春天，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计划启动，由 FEA 的克劳斯负责，他提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国当中最不合作的，由于官员的腐败，拉丁国家特有的特质，纳粹官员很容易隐藏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意，并且把他们的财产从西班牙经由葡萄牙运到阿根廷。44年秋，盟国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涉及德国的黄金交易，西班牙起初未做出任何回应，直到45年的5月5日才冻结与轴心国相关的这个财产。算一算，德国在西班牙有将近1亿美元的这个资产。同时呢，这个调查还得不到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支持，他根本就不支持。他成功的阻止了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是他对弗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然而是他还都注意到，德国是通过西班牙来进口石油的。纳粹不但需要瑞士这种中立国为他洗钱，也需要西班牙这种中立国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43年的2月份，海斯就向国内报告，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出它的正常需求。但是再一看，提供这些石油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我们前面已经扒过美孚石油公司的底了，这就是什么里应外合啊，这是啊。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禁令之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仍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往来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这对于罗斯福政府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停止美孚公司对西班牙的运输，很有可能会终止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应。但是如果让美国的国民知道他们在暂时配给体制下提供的石油被一家美国公司送给纳粹，美国当时叫什么？叫工业总动员。工业总动员只是和全国总动员是不同的概念。工业总动员是最大限度的，就是说削减国在其他方面的开支，投入工业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你私人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私人的汽油一定会受到什么，只要你出钱高还是买得到东西的。顺便，这些总动员的东西除了什么汽油之类的东西呢，实施配给制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咖啡，就是大家上海人有知道叫罗斯福咖啡的吧，就是规定每个人每一天的咖啡呢就只有一杯咖啡豆的这个概念。结果罗斯福总统有一次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说漏嘴，他说每天都能喝上2杯咖啡。好，被记者发现了，哎，你搞特权供应，全是每人只有一杯咖啡的，你怎么有2杯咖啡？太太赶快出来解释，不是，我们是那个大家懂的，手冲咖啡，冲完之后那个咖啡渣我们不掉的，就是说下晚上呢我们就用这个咖啡渣再冲一遍，再热水再过滤一遍咖啡啊，所以那个就是冲2遍的那个叫罗斯福咖啡啊。这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暂时配给体制下省出来的石油被一家美国国家公司美国公司送给纳粹，将会引发严重的抗议，甚至什么军方都要抗议的，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怎么办呢？总统亲自出面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自身的需求量。一句经典的话，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认为是一种罪过啊。最后查了半天啊，该查的还了吧？还了多少？还了11,432,9啊，个十百千万十万啊，你就还了这么点黄金啊，大部分是荷兰的黄金储备。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发表声明承认，西班牙并不知道这些黄金是纳粹掠夺的，尽管这些金砖上面的荷兰文戳清晰可见啊。有两个因素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第一，美国国务院要求呢，在谈判中采用比葡萄牙更温和的态度，以换取西班牙境内的军事基地。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西班牙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法西斯政权，他在战后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所以呢，急于获得盟国的好感。海斯大使在1944年7月就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从弗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只孤零零的剩下那个衣冠禽兽、斯文败类。

你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为什么？天主教国家。同时我们曾经想不到的是，西班牙在1945年的4月11号和日本断交，原因是什么呢？是日本人杀害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西班牙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向另一个法西斯国家宣战的你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在二战也这么发生。由于西班牙政权的法西斯本质，盟国在波茨坦公告当中仍然将西班牙排除在联合国外。美国大使海斯在1945年12月离开了马德里，该职位一直空缺到1951年。1946年的5月，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西班牙法西斯本质的证据，支持纳粹活动，战后为纳粹战犯提供庇护所，对待不同政见者实施迫害。于是西班牙这个从二战苟活下来的法西斯政权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直到1955年才重新加入联合国。那么一个法西斯政权，另外一个和他勾结的是伟大的阿根廷。尽管我是阿根廷球迷，在20世纪的30到40年代，阿根廷政权一直在军人独裁者和舞弊舞出选出的总统之间交替。好，顺便提，这一艘为什么放这么一个配图呢？我们的二战当中第一艘沉没的德国大型军舰叫格拉夫斯佩号袖珍战列舰，他当时避难在乌拉圭的这个乌拉德圭的港口里面，但是因为乌拉圭是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呢，根据中立法只能在中立国的船港口里面停泊72小时。72小时当时对于这艘船来说呢，是不可能修好的，所以他72小时之后被迫开出了乌拉圭的蒙特维迪亚。他本身呢是向南到拉普拉塔河口的南岸避难到阿根廷去的，但是呢阿根廷那边的水太浅了，这个船停不过去，最后就选择了自沉。而这艘船上的人员，人家不是日本人啊，什么这个要自杀的没有，除了舰长后来自杀之外，这舰上的人员基本都避难到了阿根廷，可见阿根廷的亲德主义情绪是多严重的那个东西。所以阿根廷在二战的时候就爆发出两个阵营政府，军人和大资本家支持轴心国，大多数的非德裔的后裔的民众则支持盟国。阿根廷的主要人口在二战之前基本上就已经同化成基本都是白人，所以阿根廷叫自己叫南美的欧洲人。包括你现在看阿根廷的足球队也好，绝大部分你看都是是吧白人血统的，他不像这个其他的欧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基本都是那个拉丁就混血儿，或者是这个黑人这个种族的。你看巴西跟阿根廷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东西。战争一爆发，软弱的代总理卡斯蒂略这位也表示中立。在1940年的哈瓦那决议规定呢，任何西半球国家的对任何一个西半球国家的进攻都被视为对整个美国国家的入侵。这意味着什么？耶路珍珠港事变之后，那等于是对西半球的国家的袭击，应该追随美国对日本参战的，但是他仍然保持中立，拒绝对德日交战。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相当多的人仍然相信德国会胜利并将控制欧洲，因此需要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甚至到了1942年初，两艘阿根廷的商船在航行过程当中被德国潜艇击沉，他都没有对德国宣战，仍然决心保持友好。作为回报，德国不仅补偿了这两艘阿根廷的船只造成的损失，并且答应说只要阿根廷船只把航行路线和时间告诉他们，德国海军将保证其安全。这个事情之后就一直是勾勾搭搭，虚假中立持续到1943年6月4号。民众强烈要求，说过民众是站在哪？站在英美这边的啊。卡斯蒂略总统被迫就是否参加西半球的防御体系和对轴心国宣战的问题上进行全民公决。结果亲纳粹分子、长枪党和军官集团竟在这一天发动了反全民公决的上校政变。由于他们一堆名字都叫胡安啊，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叫胡安政变。所以呢，阿根廷要干什么事儿？他们甚至脑子异想天开到向德国求购军火，以准备对巴西开战。1943年的9月，转而寻求与纳粹联盟，并派特使到西班牙与德国官员进行谈判。结果呢，被美国的反情报机构截获了驻阿根廷的纳粹特工头目贝克尔和这个他的国防国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
漂亮吧，帅吧，他的情人之一可能就是时尚教母可可香奈儿啊，所以找帅的还是不容易的。战后最后死于肺癌，党卫军不抽烟的死于肺癌，老天爷惩罚的啊。结果到之后迅速通知了英国海军，在特里尼达截获了阿根廷特使坐的客船。但是呢，庇隆和贝克继续策划推翻邻国政府，准备在南北建立一个亲纳粹的联盟。庇隆在一项秘密宣言中写道，那当然庇隆没有他老婆出名，对吧，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指的是他老婆啊。我们已经有了巴拉圭、玻利维亚和智利，智利那是德尔血统所在地，一群穿德尔军服的人这个阅兵的，那么容易对乌拉圭施加压力，这样我们就有了五个国家。五个连起的国家是很容易击垮巴西的，巴西的政治体制和其众多的德国移民也是有利因素，把巴西拉进来之后，美洲大陆就尽在我们掌握了，对吧？把这组白日做梦。那么像这个梦为什么这么做的呢？是因为阿根廷在种族方面的文化，他二战当中的 96% 以上是白人，他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是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会滋生一些他很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二战期间他的军政府以恢复旧日西班牙十字和剑的联盟的盟意与弗朗哥加强了联系，有些人甚至要求取消独立，重新由西班牙派遣总督作为阿根廷的统治者，就是我独立国家不要做，我做殖民地挺好的。这是二十世纪，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然后涉及到了什么，他们是纯天主教国家，所以还梵蒂冈在后面，在梵蒂冈的怂恿下，阿根廷政府和教会梦想在南北建立一个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国家，与美国相挺抗力，就是未来的世界是三级的，美一级，苏一级，我们阿根廷天主教世界是一级。白日做梦，对不对？但是那会儿他不是这么想的啊，他甚至你想，他最后是和教梵蒂冈教皇厅秘书长啊，这位书记主马基尼奥书记主教进行会议后达成份协议，为战争末期纳粹要员经梵蒂冈到阿根廷的逃亡之路打下基础。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在境内活运的德国公司将他的营业的利润交给了纳粹的间谍组织。美国财政部还怀疑阿根廷为轴心国洗了大量的外汇，接收大量纳粹掠夺的货币和证券，并使其进入美国市场。阿根廷还担任了纳粹的供应商，尽管大宗的什么小麦啊、牛肉啊这玩意儿很多人，但是呢，小规模的走私品，比如工业钻石和白金，这是仍然源源不断的流向德国。这个事儿呢，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尤其是在阿根廷。甚至发动了在乌拉圭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呢，被迫呢稍微藏起来，但是呢主要他藏起来作为什么呢，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作为暴漫藏匿纳粹财产的重要目的地，以及纳粹战犯在战后的重要的避难所啊。当然有东西我们跳开来，庇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查他，这事就结束了啊。调查者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仍未发现阿根廷曾大量接收纳粹黄金的证据，那么他们在战后的剧烈的经济的上升那段时间啊，社会福利的突然之间的大增是有没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阿根廷的经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升，又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大家自己去搜一搜，应该就会有什么啊。甚至呢还有一种传说，就是德国潜艇在德国投降之后秘密的把希特勒送到了阿根廷，最后转移到了阿根廷的中部山区。另外呢，我们是一位著名的人物，对吧，阿道夫·艾希曼，平庸之恶的男主角，是怎么逃到阿根廷被抓住的，对吧，大家心里也自然有数，他是一个人就这么有本事的吗，怎么可能呢，这位阿道夫·艾希曼，对不对，哪位睡得比较香啊，妈妈拍他一下阿道夫·艾希曼他干什么，
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遣送到欧洲各地的各种隔离区、集中营以及灭绝中心。啊，最后呢，在天主教官员的帮助下，他逃到了阿根廷，啊，又逃了出来。然后你说说看，穆萨德会放过他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最后他被遣送回国。1962年，那这是他在他在以色列接受公审的照片。最后接受绞刑，以色列官员将其遗体火化，将骨灰撒入地中海。于是，汉娜·阿伦特就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翻译过来叫《平庸之恶》。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日文的这个翻译，翻译过来应该叫《恶之平庸》，可能更合适。就是我是接受他人进行委派的，对不对？我所有的这个命令都是上司派遣给我的，我如果不接受这个上司对我的这个任命或者等等，那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样。那是吧，我们用一句最经典的话，对吧，做个人吧，对不对？但是他是个例吗？不是，他逃脱了，他没有逃脱上帝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人在死前逃离了惩罚，那个人比他可能更可恶，这个人叫约瑟夫·门格勒。那个他笑的这位是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干什么？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对被关押者进行人体试验而臭名昭著。为除了挑选囚犯进入毒气室之外，他还开展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医效试验，这就是纳粹的731，尤其专门针对侏儒和双胞胎。同样的药量加在双胞胎身上，两人之间反应是什么？可怕吧？战争结束之后，但是盟国不知道这位34岁的人类学博士，他不是医学博士，人类学博士是谁，于是将其释放。美国1945年刚刚开始实施他们的占领政策时，门格勒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战犯名单上。最终这位前党卫军将领拿着伪造证件，从1949年从德国逃往阿根廷，最后在巴西定居下来。摩萨德花费数十年时间对他进行追踪，仍然却无果而终。1979年67岁的门格勒在巴西溺水而亡，随后以化名安葬在圣保罗的郊区某处。国际调查人员最后在他死后1985年发现了门格勒的坟墓，一组法医科学家对其坟墓进行发掘并确认这就是他的遗体。1992年 DNA 测试证明了之前的发现，但他在德国的家人拒绝接受他的遗体，他的尸首被存放在圣保罗的法医研究所。死亡天使门格勒和阿道夫·埃希曼这两个人的存在说明什么？说明这条线路真实存在，而且绝不是个人行为。所以他有传说，包括不单单是他们，另一个并没有所谓的被判刑的库尔特·坦克博士 ,FW190 的那个设计者啊，他同时设计了德国优秀的没有投入生产的战斗机 TA-183, 绰号哈克本。他后来到了阿根廷去帮忙设计飞机，随后又跑到了印度去帮忙设计飞机。最后你觉得发觉在这两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设计战斗机简直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最后返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在宝马公司设计战斗机的飞行员回到了梅赛斯密特公司啊，最后在德国安享晚年啊，这一系列的事情。而我们的皮隆建立了所谓的皮隆主义这条的东西啊，他的夫人更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然而社会福利的超支耗尽了二战带来的巨额外汇，再加上经济下滑腐败横行，再加上夫人后来去世之后光环的退换，离婚法对其造成的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啊，阿根廷的经济现在怎么样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查到相关的资料。他为什么会变成，为什么他敢这样超发社会福利？他们的那笔钱真的是阿根廷凭借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吗？每一笔钱每一份东西它背后都标注的价格啊，这是有关希特勒的这个传闻。但是话会说回来，就算希特勒没有死在柏林的地堡下，他通过什么潜艇逃到了阿根廷的山区里面，希特勒已经死了。因为希特勒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是政治人物。他如果逃到了阿根廷躲起来，所谓的第三帝国没有复兴，他这个政治人物其实已经死在了1945年的欧洲，就算活下来的人，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肉身，不具备他的影响力以及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而已。今天的时间比较长，麻烦大家可能要这个稍微多等待一下。顺便提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怎么回到这么一个东西来，他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计划是野心勃勃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要查清楚这个事情。强迫中立国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同时限制德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在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高级人物逃离德国。但问题是什么呢？得有人。这个东西 AI 取得，当时 AI 没有，所以去严重的缺人。同时呢，这个又受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矛盾的影响啊，他的成功呢也要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前面说那帮家伙都不配合，我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英国后来战后分析，在战争早期对德国进行封锁徒劳的，纳粹一号抢过来的东西呢过得挺舒服，也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只有44年后的大规模轰炸和大型战役连续的消灭法西斯的野战集团，才削弱了第三帝国的经济能力。这就是穿梭轰炸啊！到44年的5月说，我们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团去查一下，但是我们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效果，因为这帮人都不支持啊。顺便的说什么呢，就算我们有特工，我们现在也要查什么，他们藏的那些钱，他们藏的那些珠宝，藏的那些名画，另外呢还得找到那些潜逃到国外的德国专家，德国有那么先进的德意志科技，世界第一，对吧？开玩笑的说吧，就把这些专家全部要抢过来啊！所以呢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的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两边扯到没边没完的这么一个状态，最后能查到多少呢，是很难的这个事情。同时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人和人品。而咱们这位战略情报局最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是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的美国人，在战前就和纳粹党和德国实业家有牵连。而旁边那位亲德的斯洛文尼亚主教罗斯曼，在战时试图帮助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打的却是为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和他的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杜勒斯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合作版吉斯维乌斯，这是个德国人，他也是720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很难得的活了下来啊！但是美国国务院获知情消息之后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此案啊。那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还告知他，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和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获之后，他迅速通过梵蒂冈驻日本特使把这笔钱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内斯敦士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查看其账目，这事就不明不白的了。杜勒斯通过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会看作为抵产而作为战争赔偿，同时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把这个钱洗干净。更无耻的是，在他和他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把纳粹党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送往南美。杜勒斯和战略情报局特工威廉·凯西把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凯西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之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安全港计划值得大量投入，因为他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藏有巨大的影响力。最后凯西他成为美国总统时代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更早的时候他就在华尔街工作过啊。杜勒斯和德国工业家有秘密往来，不愿意按照华盛顿的计划执行安全港计划，所以这幅美国国旗大家看懂什么意思了吧？所以呢这些东西之后
最后得到了证据，杜勒斯尽力为纳粹

战略情报局在战时的房东就是洛克菲勒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对不对啊？大家懂的啊。然后呢，英国特种行动局执行的办公室也在那儿，而这些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和杜勒斯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的贵族精英。所以战略情报局的缩写 OSS 大家自己看吧，说翻译成中文就叫哦，如此喜欢交际啊，真是讲究门当户对。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秘密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直到1946年，战略情报局被杜鲁门下令解散，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而杜勒斯的手下转入这个新组织，于是在1947年7月26号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怎么来的？所以美国的纳粹同行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只要你有钱，哪怕是叛国也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罪过。美国在二战当中吸收财产的事儿不单单这一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红军打进德国之后抢了很多东西，就藏在这两个地方啊。但是现在你们大概估计也不大想去，等那边太平了，诸位可以去这两个博物馆看一看，一个在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日博物馆，一个是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藏了大量他们从纳粹那里抢来的东西。美国这里有没有呢？有，就这位同志叫吉尔凯，在战后负责将美国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防止因为大家这个要保存吧，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里。啊，他任务是相当繁杂，为什么呢？他要处理11000幅美术作品，这是个精细活。他们当中最有价值的被隐藏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里，啊，五角大楼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啊，其他的美国人，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就是这个罗斯福之前的这位总统，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他跟什么人待在一块儿，我就不用说了吧，对吧？同时在战后呢，访问了远东期间和日本皇室建立的友谊希望美日同盟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现在知道天皇是怎么保存下来了吧？同时呢，他这件事情在战后是以救助战争难民的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但其实是为他进行私人掠夺树立了幌子。每个美国总统都有一个总统图书馆的，他的图书馆里有戈培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哎呦我去，果然是政敌人，谁写日记啊？还写7000页。最后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了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配了40万美元的版税啊。该日记的原本现在还保留在胡佛的总统图书馆啊。另外呢，人们判断他还抢到了大量原来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亲自销毁一些可以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的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与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讯。你以为这些都是知名人物干的事情，普通一兵应该什么王石，应该是王石吧，秋毫无犯吧，你想的太好了。下到普通一兵，他们的目的都是怎么在战争当中多捞一笔。这是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老巢赫宫，这里啊是地下通道连起来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当时占领的美国人叫1296战斗工兵营，他们发现这个地下通道里面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许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于是那还有什么话说，赶快列兵啊过来，发现士兵和军官正拿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二话不说就地分赃。他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名字缩写的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而弗莱塞拿上了一笔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问题光拿了没用，这个东西背在身上费事吧，我得寄回去吧，寄他的官员检查吧，不检查的。他们回到了营部，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战利品，然后呢，长官二话不说，在包裹上写着已经通过了我的审查。抢劫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直到这个贺宫周围就是被联军宪兵用高压电给围上，你们不能太难看，估计除了这个建筑都抢光了。前面抢到的格林的庞大的艺术藏品啊，这个战争末期有。

一万四千到这儿，其中有包括啊兄弟连在这儿痛饮的美酒啊，真的是抢了一堆东西啊。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啊 ，Bender's Garden 元首在这儿遛过狗啊，张伯伦在这儿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谈判这个声明啊。现在这个房子也还在，你过去可以住过元首住过的房子。当然，在元首睡觉的地方，可能还有一床不属于元首的木床属于你啊啊！这是著名的 Bender's Garden。你们去的时候帮我多拍两张照片回来啊，不要在这儿拍了，真的风光片的网上都查得到，到现场去拍啊。奥地利 Bender's Garden， 在柏林哥林的豪宅里发现了犹如阿拉丁宝库一般的地窖，那个只是四十大道，这是阿拉丁量是一样的，5200幅名画。包括伦布朗和雷诺阿的名作，16万件钟表、首饰、勋章、古钱，这么多的东西，他自己又知道有多少啊？啊，真的是。格林有两把元帅结账，别人都是一把，就他两把。为什么？他是帝国大元帅，其他的是帝国元帅，区别不一样的。所以一把呢，被第七集团军司令 Perkins 上将拿走，交给了自己的母校西点军校博物馆；另外一把和纪念品被其中一个军官叫埃克尔格中尉拿走之后，寄到了自己的芝加哥母亲家。这玩意儿呢，偷偷做可以，不要太不要脸了。结果他的母亲把其中一枚精致大奖章出售给了一名珠宝商，后者立马，这个是要赶快宣布一下对吧？获得了戈林的这个奖章的广告。结果我发觉，美国海关读到了广告之后，没收了这名奖章以及其他寄回美国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太嚣张了，低调点，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位，你看怀特中校把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了在美国的妻子，是在 Bender's Garden 收获最丰的家伙啊！你看低调就是这么点好处。问题是那个好歹是格林掠夺来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你得多加上一句话，就是就君子爱财，对吧？这个取之得多也就取之不易。这个黑森家族，人家只是把自己的财宝藏起来，防止被你发现。结果那帮美国人还真把它挖出来，这个就叫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我怎么感觉有点福尔摩斯探案级的东西？啊，策划者凯瑟琳纳什上校，这位啊，女的啊，不是男的，他和另外沃特森上校，他的情人杜兰上校应该是他，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泰特探索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应该还是做了点功课的。结果呢，人家城堡待得好好的，啊，属于人家私有财产。地窖发现他混凝土好像是刚铺上去的，于是呢，借来了风镐啊，冲进去啊，打开了。打开的时候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发现有钻石、宝石、杜撰的头匾、链章、手镯、项链、金银圣像以及一些王冠。于是他就把人家私人东西就这么抢回去了，撬下了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问题是什么呢？人家大公没死啊，回来报案了，东西被抢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黄金和宝石，还带回了大量的银器、书籍和其他东西。被人家暴尸，那咋找你不是很容易找啊？但问题是，好不好玩了，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4个月之后就被释放了。一查，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的食品联合企业，他的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其他几位判这个刑的也就算了，问题是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寄到了这位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就一直没有追回，好家伙，生死不明了。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我们要写满几本书。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有，我们还有个尾巴没讲的。天皇的黄金和纳粹掠夺黄金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日军在二战掠夺的大量的黄金可能都是私人黄金，尤其是在南洋的华人居商。战争二战对于中华或对于华侨在南洋的整个圈子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中国人传统是什么？藏黄金啊。那些巨商很可能一个后裔都没有，被他们连根铲除都杀完了，这些黄金运到哪儿去了呢？有一本书叫做《黄金武士》。先看看人家也是成体系的掠夺的，这个叫做山百合会，其中竹田宫恒德亲王是该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负责人。他另外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就是他承认关东军作战部主任，主管对731部队的财。

0: 身拨款，并曾亲自多次视察该部队。啊，顺便提提，这个竹田恭亲王他的上一辈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是在入侵台湾过程当中被干掉。累计日本掠夺的，通过侵华战争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等，价值大约10到20亿美元。最后他们是通过运到朝鲜，专船运到日本本土。裕仁天皇的亲弟弟啊，叫四副公雍仁，被任命为三百合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河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运动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到日本。同时1943年美国潜艇在南洋对日本的海上运输线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位这个致富公亲王将三百合的总部从新加坡搬到了菲律宾的旅顺港。在接下去的2年半时间里，日军将这些财宝运登记到册，藏在吕宋岛的172处地窖里面。为什么呢？他们还幻想对美可能取得和平，通过一次决战给予美军以决定性打击，迫使美国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然后我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财宝在战后从容的运回日本。做梦吧！你现在理解为什么战后他们跟菲律宾关系这么好了吧？派了那么多人到菲律宾去打捞沉船，这沉船里只有武器弹药吗？当然不是。山下奉文大将驻菲律宾的对马驻旅顺岛的日军总指挥，其中将大量的财宝通过军舰想运回日本，因为军舰的航速快，可以逃离美国潜艇的攻击。但是有至少包括重巡洋舰纳智号在的军舰，在还没有起航之前就被美机空袭，沉没在了马尼拉湾附近的海岛当中。有大量的日本军舰在马尼拉湾被击沉，战后日本派了很多潜水队，因为他说这个是专业，必须要专业打捞人员，因为里面都有武器弹药的，我要殉报怎么办？当然里面当然不止武器弹药啊。这本书《黄金武士》，当年我买到过的，现在应该在孔夫子上、孔夫子书本上也有的买。但是这个书，据说这个书的作者自己在前几年，他出这本书之前受到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不能那么写出来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讲了这个之后是不是也要受到恐吓和威胁啊？大家记住保护我啊！好，我们最后讲一讲，那该还钱了，这个钱被掠夺完了，该钱该还不还？清算瑞士银行之后，这些东西查的差不多了，那么该索还还金就要还那么多。首先要提出这些还金，首先要提出吧，受害国。这些受害国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意大利，你什么有次？你怎么有脸提出你是受害国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人家受害国的，这是11个受害国啊，陆陆续续的都进行归还，啊，这个最后的偿还，出于冷战的原因，阿尔巴尼亚的黄金直到1996年10月，最后才把这些黄金给完全归还回去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总计这个价格是3亿7900万左右的这个黄金，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只是他们被掠夺黄金的65%。这些呢，还有7000万左右的黄金，现在呢4700万存在英格兰银行，另一些呢存在纽约储备银行，因为还要继续调查，这个调查的事到现在还都没有重要。1946年在巴黎召开的赔偿问题的会议上呢，盟国签署了最终协议，将非货币的黄金呢移交给这个筹建当中的国际难民组织，所以呢4年呢就给了这么些东西，这些都是金戒指啊，其中有大量的掠夺出私人的这些财物。但是这个东西就完了，因为之前那些都是什么，都是成块的查得到对象的黄金，还起来比较快，这些就很麻烦。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呢，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莫克斯黄金那一刻就知道这个问题，这批黄金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牙、金烟盒、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结婚戒指的私人物品。埃伯特·托马斯确认在莫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属于梅尔莫账户的，就是这个账户啊。这个账户搞清楚之后啊，发现了大量的金牙这种东西。最后查一下，党卫军运来的物资呢，首先记在这个梅尔莫的这个账户名下，装入写入他名字的袋子和箱子里，然后进行分类。 金锭、银锭、金银货币作为突破，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珠宝装饰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来出售。就是如果你在1945年之间在德国买到的戒指，呵呵，上面是带血的。其他的纯金首饰和金牙全部送到普鲁士造币厂或者德国金银精炼公司重新铸化，并且一块变成10公斤的金砖。保留其中一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从容的金砖。这一家是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没干好事，与法本公司合作用于毒气室的奇格隆笔，以及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油。他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融化铸造金银物品，尤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因为夺来的金银属品太过于庞大，以至于在那里专门建立一个小型熔炉来干这件事。根据指挥官的回忆，日产量是24磅，一磅相当于9两，也就是说一天有20斤的黄金提炼，这都是从金戒指、金牙这种提炼出来的，愤如难书啊。这个公司二战之后也没干过什么好事情，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过核技术，把资料和情报运到巴格达，为伊拉克提供原子弹。1990年还因为向朝鲜出口核武器原料被美国处以80万美元的处罚，还涉嫌向卡扎菲出售过毒气。啊，这真的是没话好说的这个事情。最后克林顿前面提到20世纪末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德国国家银行把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于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是纳粹入侵的侵略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大多数被掠夺的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瑞士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进程。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和货币黄金混在一起，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贸易啊，而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因为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啊。目前，但是这个耽搁是不是有一个完全对立它的系统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个人有没有可能会有。然而确实有许多的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有例如亚伦杜勒斯这样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残密其掠夺来的财富。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能牺牲的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来同所谓的红色恐惧做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经帮助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在那些转移并储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计算之后，多多万加入的一家公司，所谓的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行者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关于纳粹的财富我们还有很多的疑点，我今天讲了大概已经快2个多小时了吧，但是有很多细节仍然没有讲清楚。啊，我想马上结束了。我知道，就马上结束了，就没了啊。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英国、美国和他的罗马教廷在内的相对的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的文件逐渐揭秘，我们可喜地看到文件已经在逐渐揭秘，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之中啊，紧紧的这么一点东西啊，里面有无数的东西，可能还有以后我们还要重新来讲啊。今天的故事呢，感谢大家啊，那我们下个月再见。
1: 大家好。

0: 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高二二十一班的学生阿里亚马麦蒂艾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北京的地坛公园，一个轮椅上的身影日复一日地徘徊于古枯桑松之间。史铁生这位21岁便双腿瘫痪的作家，将地坛变成了他的精神道场，在这里完成了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母爱的伟大与自我救赎，记录了一个残疾者的精神神圣，是史铁生对于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史铁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残疾，经历了所有受难者共有的心理轨迹，拒绝愤怒。史铁生的伟大之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被接纳的层面，而是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他写下了命运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坦途，而是荆棘。然后他遇见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陈希敏。残疾再彻底也斩杀不了精神的成长。他写下死是一件不必急求于成的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然后继续坦然做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阿尔兹古里阿布多卡蒂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动力博的长篇小说《恐慌》。这本书讲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一群刚放下枪的军人转身扛起抗土曼，走进了漫天微沙的戈壁，没有房子挖低窝子住，没有水肩膀一桶桶背，他们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在荒原上开辟出了新疆的第一片良田。书中最让我心颤的一句话是，他们跪在干裂的土地上，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把种子埋得更深一点。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每一寸绿洲都是上一代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新疆瓜果飘香，棉田如海，但请别忘了那些住在地窝子的人，那些永远留在割荒里的年轻生命，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垦荒者。在图书馆翻开这本书，就像穿越时空与那些沉默的英雄重逢。阅读让我们铭记来路，分享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代代相传。欢迎你来读恐慌，读懂新疆，也读懂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周慧玲，来自于上海市老科协上科院委。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有幸来到你们学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长征路上八口之家的故事，同时呢，来重温一下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故事名字就叫《信念的力量》。同学们，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逆境时，是不是常常会用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呀？那么同学们，长征究竟有多苦有多累呢？应该说长征的艰难程度是举世罕见的。我们看长征中，红军走过了江西、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共10几个省，全长要25000里，而途中呢，红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每一项都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啊。首先呢，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场与敌人交锋的战斗，而大小战役共经历了600余次。其次呢，是险恶的地形，他们翻越大山就有18座，而其中险峰就有40余座啊。不仅地形崎岖，而且有的都是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特别还终年积雪，常年的气温会低至-34度啊。在穿越松潘草地时更是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经受着生命的考验。 途中，饥饿和疾病呢，也是红军面临的一大挑战。许多战士都是因为缺乏食物和医疗而倒在了半路上。即便是这样，红军还是靠着双脚昼夜兼行，日军行军要60多里才走完了25000里啊。那么有同学刚才问了，那既然这么苦这么累，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这问题问得好，确实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在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侵华加剧，东北三省完全沦陷，而华北呢也岌岌可危。那么这时候抗日救亡就成了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那么反观国民党反动派们，他们却知民族危亡与不共，蒋介石为了独裁提出了所谓的向外必安内的政策，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啊，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围剿。当然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下，前四次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1933年9月蒋介石却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其中啊50万兵力都集中进攻中央苏区。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红军呢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啊，再加上党内那个时候错误路线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也加剧了第五次反围剿最终的失败。那么为了保存实力呢，1934年中央红军就决定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他们背负着革命的使命，为了抗日，为了重新开创革命局面，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道路，这就是长征。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术，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看这里是湘鄂川秦革命根据地，那里有一个大庸的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张家界地区，那里曾经是只有1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在红军的影响下，就有3万多人参加了革命，而有近6000多人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那么最值得一提呢，就是当时的有一家农户，主人公是年近50的侯德成。侯德成一家8口啊，他们中年辛劳，却饱受着地主的盘剥和官府的压榨，苦苦挣扎在苦难中。那么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呢，带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真心实意的为穷苦百姓谋幸福求解放。侯家一家人亲眼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的作风和舍身忘死、奋勇抗敌的担当，他们被深深打动。在黑暗混沌的年代，他们也开始觉醒，配合着红军自觉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1935年9月，国民党对湘鄂川秦根据地也发动了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带领下，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当侯德成得知红军即将扩军远征，开创新的革命局面时，他心中便立下了追随红军的决心。因为他深知啊，没有家国的安宁，哪来小家的安稳呢？他毅然代表着全家做出了惊人的决策，就是举家8口全员随军长征，为民族解放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这一走就是8个人啊，侯德成自己，还有老伴殷成福，弟弟侯昌贵，还有3个儿子、1个女儿，还有1个儿媳妇。就这样一家8口同长征，这在红军队伍中实属是罕见。

当然部队反复地劝说他们留下老弱和忧伤，但是刚满7岁的小儿子侯宗元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这样坚定的决心不但感动了队伍，还感动了首长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当即批准了他们全家的申请，并配以一匹小白马供他们途中使用。那么队伍出发前夕呢，侯德成把全家人叫到了一起，特意嘱咐说，无论路途有多艰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也要紧跟红军，坚持到底。就这样，他们抛家舍田，跟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条路有多远，也不知道有多凶险，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头啊。但是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就是紧随着红军，就是踏上了一条追寻光明的路，而且要赤胆忠诚，坚定地为抗日、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就这样，在长征路上，侯家人和无数红军战士一样，他们防追兵、迎枪弹、翻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啃树皮、突破漓水天险、转战湘西晋东、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一路上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跟随着红军，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朴素的家国情怀。但是在翻越川西雪山时，本来雪山高原就路难行啊，弟弟侯昌贵呢，他是作为单家连的连长，不幸腿部受了重伤。大家呢，同志们都劝说他坐上担架，但是呢，他坚决不，他要把担架留给其他伤病员，自己忍着伤痛继续照顾着单家连的前行。终因体力不支而不慎滑落了悬崖，皑皑白雪把他永远留在了那里，他也成为了侯家人在长征途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时年只有31岁呀。那么1936年7月呢，队伍开始穿越了位于四川阿坝州北部的松潘草地，那是长征路上最残酷、最致命的死亡之海呀。茫茫的草地一望时无际，不但无房无粮，还荒无人烟。淤泥遍布的草甸看似结实，其实是暗藏杀机呀，每一步都可能与死神擦肩。无数红军战士就是被这无情的沼泽吞噬而永远长眠于此的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防着罪被队伍难免被打散了。那么儿媳妇刘大梅呢，她是红军中的宣传员，长征出发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但是她一声不吭，仍然和其他的战士一样跋山涉水。宿营时呢，战士们都休息了，她却不顾疲劳，带领着宣传队的姐妹们为官兵演唱宣传，鼓舞士气。就在过沼泽地的时候，沉重的身体怎么也跟不上队伍了呀，一个人就挺着大肚子在茫茫的草地上苦苦挣扎。家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陷入泥潭的，也不知道那个匆匆来世的孩子又流落到何处了呀。一直到后来在茫茫的沼泽地的一个角落，部队才发现了他默默离去的。他20岁生命永远定格在此，失踪的儿子呢，一直到解放后才被找到。那么当然还有没走出沼泽地的，还有女儿侯耀美。侯耀美当时是担任着卫生兵，本来她就自顾不暇的艰难行走，但是她一面还要抵御敌人，照护伤员啊。终在一次与围堵的敌军交锋中壮烈的牺牲。哥哥侯庆之再找到妹妹时，只见她的头部、胸部都是弹孔啊！倒下的时候年仅14岁。1936年8月下旬，队伍终于走出了草地，

进入了甘南地区，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在围堵红军呀。侯德成作为队长，他一面组织着运送队，为部队运送弹药和物资，一面还掩护着大部队安全转移，根本就顾不了自己个人的安危。在迎击进犯的敌军时，不幸被机枪的子弹击中，后来因为伤势严重而倒下，时年只有51岁。当然在倒下之际，他是坚信的这个家的其他人一定会继续跟着红军勇往直前，因为坚定的信念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啊。那么侯家人呢，就这样接连失去了几位亲人，已是50多岁的老伴殷成甫当然是悲痛欲绝，但是他很快就擦干了眼泪，挺起身板，丝毫没有退缩半步之意，仍然坚定地跟着队伍继续前行。不料在一次急行军中，他意外坠入了一个天坑而受了重伤，等到他爬出深坑时，已经跟不上急行中的大部队而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的他拖着病体从四川进甘肃到陕西，沿途乞讨求生，风餐露宿，历尽了艰难，经过数月的奔波，终于找到了部队，成功归队。一路上支撑他的就是耳边一直回荡着丈夫侯德成的嘱咐，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找到红军呀。那么侯德成一家呢，在长征途中有4位中国藏人山侯，这是一张革命烈士证书，上面写着侯德成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示褒扬。其实呢，在侯家这样的烈士证书有4张，烈士分别是侯德成弟弟侯昌贵、媳妇侯刘大梅、女儿侯耀妹。虽然证书纸页泛黄，但是纵欲千钧呀，他们似乎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普通家庭在革命年代里最壮烈的选择，就是紧随红军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那么幸存的家人又怎样了呢？幸存的家人带着亲人的遗志和未尽的信仰，坚毅的前行，跟着红军终于抵达了陕北，成功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大儿子侯清志在长征结束以后呢，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尽艰险，多次负伤，屡立战功，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正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让这户平凡的农家在绝境中坚守，在牺牲中奋进，谱写了凡人英雄的壮烈篇章。同学们，长征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啊！而侯德成一家8口同长征的故事，正是其中璀璨的篇章之一，也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见证啊。今天我们分享着长征中的英雄故事，就是要把坚定信念、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誓死不渝的长征精神铭记于心，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我们的故事已进入尾声，在这一家8口举家长征的故事中，我相信大家一定感悟到了信仰的力量是无敌的，而长征的精神更是无比的伟大。那么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我，我们在这个故事中体验到的并要铭记心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好，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就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那么有没有同学还来补充一下？好，这位同学
也说得非常好，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至死不渝，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今天的故事呢，暂告段落，暂告段落。那么，我在这里也希望同学们继续去关照一系列的长征故事，在这里能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鼓舞的那个光芒。那么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迪巴格乡中学的曼尼塞苏莱曼。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我的父亲拉齐尼》。这本书是以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伊卡的女儿杜尔汉视角写下的真实回忆。拉齐尼一家三代人，7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书中写道，他从小跟随父亲巡边，骑着牦牛翻雪山、淌冰河、筑地窝子、啃干囊、喝雪水。巡边途中，牦牛累倒，他硬是背着物资徒步30多公里，脚被磨得血肉模糊，却依然笑着说：“边防哨所的兄弟等着呢，不能让他们饿着。”2021年1月4日。他毫不犹豫跳入零下20多度的冰湖，用尽最后力气托起落水儿童，自己却永远沉入冰水之中。那一天，他年仅41岁。书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女儿回忆中那句平淡却沉重的话：“爸爸说，护边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一代人的事。”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家国。家在国中，国在心中。拉齐尼用一生守护的不只是那条绵延的边境线。

我们就这个准点开始吧。啊，今天是这个星期天，是吧？星期天的上期来的朋友，忘记星期天的助理词是什么？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也包括离开我们十年的这本书的作者，我的海军是领路人。张天先生，啊，今天的讲座也是献给他的啊。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啊，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斯卡格拉克的黄金下半卷，啊，首先，这是杨坚先生翻译的英国海军战列舰史上的这一句话啊。英国的战列舰队如同棋盘上的皇后啊，这个肯定指的是国际象棋了。它是海上的最终主宰者，失掉了它，也就输掉了这一盘棋。啊，英国皇家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勋爵，啊。我们上一期是讲到这里啊，他那个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导的这个加里波第攻势结束之后啊，那么你也不可能把那帮人直接就撤回本土去吧，他们总会我们说起来要给自己找个补吧。那最后找个什么补呢？他们就把战线从1915年转移到了这个转移到巴尔干半岛。那当然他们后来能不能帮助塞尔维亚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啊。那么英国海军史上另外有一段话，我们上一期讲过，德国人对于他的海上的其他的一些殖民地丢掉可不可惜呢？他们有句俗语，决定殖民地命运的战争在北海。那么在北海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是坚如磐石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队。北海上的英国战列舰如同一幢房子的坚实大门，只要海军上将杰利科和多佛尔巡逻队坚守他们的战线，德国舰队纵然强大也只能被隔绝于世外。霍根索伦王朝的无畏舰无法接触到任何一条商业航线，到不了英国任何一块海上领地，干扰不了英伦主导赖以生存的进口贸易，更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从世界各地赶来拯救人类文明的勇士啊！这个是英国人写的，你懂的。那反正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候某种情况下这句话是准确的。那么围绕北海要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海上封锁，因为它和就有英国海军歼敌避战的要打上门去的这个策略不同，德军原先准备了一系列用于消灭或者说削弱英国大舰队组合的一套方案，都是期待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这个策略，结果人家远程封锁不打上门来，那怎么办呢？那你既然不出来，那么我就得出去。所以在北海爆发了一系列的阵风，有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因为很多事情这个我们知道，战争它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战争，那也是政治上的博弈，更是外交宣传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上的。来，因为杰利科的远程封锁策略它是不同于旧有的啊，它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纳尔逊直接把战列舰这个贴脸开大的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英国国内的舆论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所不满的，那么大规模的出击既然不能避免，是吧？那么小规模的我们说起来说这个士气，对吧？打仗这个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提振士气的一系列事情呢其实也是需要的，比如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包括后来的多佛尔沙州之战，只是最后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个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峡之战，都是这样一系列爆发的。首先是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它是爆发在这个加里波第登陆之前的啊。那个明显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开始英国人只派了一些轻型的军舰前去袭扰，但是后来发觉呢，光靠轻巡洋舰这个级别不够，于是呢，贝蒂就带他的战略巡洋舰

随后进行支援啊。我们知道战争是有无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差错所发生的，那么甚至说他们英国人之间还差点发生了种种误击等等事情，但是呢最终第一次赫尔荷兰湾之战是以英国人的大获全胜来收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就已经是碾压16-0了，那么对于对方的轻巡洋舰，那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那属于高射炮打蚊子这样一种级别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炮弹消耗的太多了，就是他们的炮数问题暴露无遗。为什么呢？大口径的穿甲弹对付那种轻装甲的舰只啊，会造成日后莱特湾海战时期利田舰队对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的那种伤害一样，就是过穿原先是穿到敌舰内部爆炸的炮弹，可能把这边敌舰打了个对穿，就穿了个洞不爆炸了啊。那么随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多格尔沙洲的这一场战斗啊。但是呢也是一系列的错进错出等等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最后呢贝蒂呢被这个他的老对手坐舰在谢德里茨的西佩尔逃走这是爆发了这一战当中呢，德国人丢掉他的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希尔，这个叫布吕希尔的名字呢一般都比较惨，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那种时候。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在协同包括指挥以及无线电通讯当中，甚至是贝蒂自己的旗号官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待会会详细说的。正当英国人这个谈官相请，他们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甚至呢这个英国人对贝蒂的这个美誉这个实在是不吝其词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之战当中，贝蒂的旗舰冲在最前面，结果遭到了德舰的集火攻击，这个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创伤最后返回的时候呢，英国人号称纳尔逊回来了这个当然他和纳尔逊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比。然而刚刚取得两次海战胜利不久，德国的游艇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外海一口气击沉了三艘老式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三艘装甲巡洋舰，阿布吉尔号、霍格尔号和克雷西号这三艘虽然其实它造成的人员损失很大，因为三艘船都被击沉那就是说没有人来救助他们，阵亡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从这三艘老船，这三艘其实都是非常老的船，如果没有一战的话呢，它基本上就要是被送回拆船厂给修理了。他们这三艘船基本就相当于上一卷讲过的这个在南美洲被击沉的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他们基本属于一个级别的击沉他们的艇长叫维迪根在中国的海军史爱好者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称呼叫韦爵爷那么当时的他指挥的是老型潜艇，当时的潜艇和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在水里面能待很久的那种潜艇不一样，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呢，其实绝大部分他们的攻击都是在水面上完成他要浮起来至少要伸出个潜望镜来进行攻击不存在现在这种，你凡是看到电影里面什么潜艇在水下进行对射的，一定是导演的军事顾问脑残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它是不可能在水下进行对射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主动声呐来感应对方的目标，它一定是攻击水上的目标即使有潜艇击沉潜艇的战力，你也是对方潜艇在水面上航行的过程当中遭到打击的，不会像什么美国的某部大片《U-57》一样，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不是U-57，那是另外一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那已经是80年代的这个作品了，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一仗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触动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斯卡帕湾的许多的反潜设备还没有就位，如果被德国潜艇溜进去了，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麻烦。当然德国潜艇溜进去呢不是在一战，那是在二战的过程当中，德国的一艘U-47潜艇溜了进去。那么随后呢，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著名的卢西塔尼亚事件美国的这艘船是从美国返回到这个，所以我说是要从新大陆返回旧大陆，在迪江抵达目的的时候遭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这个叫什么叫无差别攻击，换句话说叫什么不学叫什么不限制潜艇战，只要是驶向英国本土的船只一律予以击沉。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上面有死了100多个美国人，
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呢，于是呢美国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等等这样的事情，导致后来什么这个无限制潜艇战呢就变成要变成一段时间要变成有限制潜艇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卢锡坦比如说发现一条船驶向英国本土啊，潜艇首先要浮起来，然后用潜艇上的甲板炮朝这个船头顶上开一炮，就让你停船。停船什么意思呢？我要上去接受检查啊，你送往英国的是什么物资，那你说你能确保是什么物资吗？就算是输送棉花的也有可能是战争物资，那么不管什么物资吧，然后你要给这个船的船员以足够的逃生时间，让他们把救生船放下来，然后这些人确保船上没有人了，然后潜艇释放鱼雷，或者是潜艇上去放炸药把这个船的闸门给炸开，这艘船就沉。那么你懂得，既然有这样嘛，那什么，那英国人就想出了怎么对付潜艇的这个策略。他们就应用了一种船叫 Q 船，就是这个船上呢，这个船呢就放了很多的，里面它塞了很多的伪装，叫伪装舰啊，这个船上就塞了很多的这种木材这样的东西。你潜艇不是向我开炮吗？那我这个船就停船，然后绝大部分人乘着船划走了，但是有少数人呢就留在了船上啊。一旦潜艇靠近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啊，当然他们也要讲仪式的啊，突然之间这个船的旗帜就要升起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旗，然后开炮，对，那打得准点，那艘潜艇就沉了。那么这种就是什么，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种就是缺乏骑士风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战争赢到最后一定是不要脸的啊，有脸的都在战争当中都被杀掉了。所以呢围绕这个 Q 船和潜艇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呢，在一战当中就上演过很多次啊，等等很多次啊。这个卢锡塔尼奥事件结束之后没，但是呢这个说明潜艇的威胁对英伦三岛其实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皇家海军被迫从斯卡帕湾，在斯卡帕湾完成完整的这个对潜的这种，比如他要放下这种阻拦网啊，防止潜艇进入的，这个其实到二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二战的时候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军不单的从空军进行袭击，它水底下其实有袖珍潜艇，但是呢这个袖珍潜艇呢就有五艘，里面有四艘都在门口，一艘在刚进去的时候被击沉了，其中有一艘溜了进去，对美国战列舰发射的物资。这个以后讲到二战海战的时候再和大家详细讲。那没除了潜艇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威胁是什么呢？水雷的威胁。前面说过大舰队待在斯卡帕湾不安全，所以他们呢，斯卡帕湾是在英伦三岛的东边，于是他们就转到西边来。转到西边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潜艇的航程就会啊，水面它要到西面来，它的作战距离就要大。而德国的远行潜艇其实不多的，但是呢，它躲得了潜艇，没有躲得了水雷啊。德国海军的一艘伪装巡洋舰啊，这个是由搜狐的游轮改装的柏林号，在英伦三岛的西面丢下了一堆水雷啊，结果呢，其中有一枚。正好击沉了英国的战列舰大胆号啊，堂堂一艘战列舰中了一颗水雷就沉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禁数不断的情况下，当时一战的舰艇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防御其实是很有问题啊。英国的战列舰呢比起德国的防护呢更加要差一点啊，他们的那种装甲带的设置，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叫那个装甲带，因为军舰不可能从上到下都辐射装甲带，那个超重的，所以它一般是在军舰的两舷的水线上下这个部分呢是辐射比较突出一块装甲带。比如说他跟你说装甲最厚是12英寸305毫米，那基本就是这一边，但是呢它的那个宽度非常窄，我们开玩笑叫皮带装甲带，就围着这个腰就这么一圈皮带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一旦被炸开来就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这是英国皇家海军设计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风声鹤唳了非常久啊，直到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就影响到这场一战当中，包括也是整个世界海军史上著名的海战，叫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当然它通常我们称之为叫日德兰海战啊。这一天是1916年的5月31号，儿童节前一天。双方进行的策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战列巡洋舰队在前，战列舰队在后。双方都想采取一种什么引诱对方的一个策略德国人呢，但是呢大家懂的，所有的条件都不可能100%的具备，
德国人呢为了防备英国皇家海军集体出动，那这仗准备发打，咱们肯定打不过啊。当时德国人跟英国人战练比大概至少是2-3这样一个劣势，所以呢德国人在英伦三岛的东海岸部署了一大堆潜艇啊，其中没有一艘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出击。那这个是没办法，当时是没有雷达的，全部是靠目视用望远镜看，丢失目标是一件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当天的这个温度，当天的气温大约是在3000米左右呢，是有一层薄云在那儿，有一层薄薄的雾，是北海特有的那种雾的那种季节。他对德国人的最不利好的消息是什么呢？齐柏林飞艇没法用啊。原先他除了用潜艇在水下定期的浮上来看一看英国军舰在不在之外，顶上有这个像空中舰队一样的齐柏林飞艇啊。说起来这个呢，这个飞艇呢，现在基本上飞艇冲的都是什么？都是氦气，就是惰性气体。最早的，但是呢，这个最早的时候，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这个里面冲的氦气，以为他们冲的都是氦气，其实他们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氢气，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天上。结果呢，一梭子燃烧弹进去，这个空中舰队就直接成了一个个成了就烧起来的这个事情，啊，齐柏林伯爵啊，那么侦察的这个手段，德国人就明显差得多。那你说英国人靠什么侦察？英国人不靠这个汽艇，这个汽艇是德国的技术。英国人靠什么呢？当时非常简易的水上飞机。但是呢，当天也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大舰队和贝蒂的前哨舰队呢，各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大舰队配的艘更大，叫布连颠尼亚，或者这个叫坎帕尼亚号，是一艘2万吨级的一艘船只，能够搭载4架水上飞机。当时的这个飞机。

阿克四天王啊，吉利科、贝蒂、舍尔和西佩尔啊，这四个人，啊、这都是非常啊能力非常强的职业军啊。大舰队有24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5艘驱逐舰。贝蒂的前锋有4艘快速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与之相对而论，公海舰队的主力只有16艘战列舰、6艘被拉进来凑数的前五位舰、6艘它没有装甲巡洋舰参战，有6艘轻巡洋舰和31艘这个德国人一般称之为叫鱼雷艇啊鱼雷艇。而西佩尔的第一侦察集群第一侦察舰队有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鱼雷艇，或者称之为驱逐舰。双方交战舰艇高达250艘。所以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跟今年的5月31号一样，今年的5月31号也是星期天。阳光驱散了海上的薄雾，赫尔荷兰岛的灰色礁石仿佛观礼台一般检阅的整支公海舰队。从国王号战列舰的观察哨向前方望去，先遣的战列巡洋舰队已经消失在模糊的海平面的尽头。指挥这支诱饵的弗兰茨·冯·西佩尔中将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埃里希·雷德尔参谋长说，准备好锤子和钳子，我们下午可能要用。为什么准备好锤子和钳子呢？万一被打中了，你比如说什么地方翘起来，我要把这个东西拿锤子和钳子去修的。对面啊，5点30分由43潜艇报告，敌方舰队没有明确出击意图，于是各舰队分各行其事，没有前往德国湾，也未查方察觉我方行动，截获敌方部分舰队的目的，渴望完成。就是他们知道西佩尔是，他们知道贝蒂的性格，这家伙是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他们要确保一点，杰里科不能出来。就是如果打掉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队，那么英国大舰队的前方就缺乏侦察哨了。那么既然敌人不知道，那么赫尔荷兰号舰长当时这么回忆的，说跟自己手下说，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域有不少船在打转，我们到那儿呢就看一眼，顺带挠挠他们的胳肢窝，如果英国佬敢出来的话呢，大伙儿就给他们一个大惊喜啊！在罗塞斯港、克罗马蒂港和斯卡帕湾之外，有我们7条潜艇着候的，我给他补充一下，其中1条都没有发现他们出来的。啊，轻巡洋舰呢会用电报把其中一些傻瓜骗出来，就像逗小孩子玩一样，完全不用担心，你懂的啊。一般都是什么干完这票就回家，是吧？我这个打完这场战之后我去结婚，那这种事儿一般都不太会发生，那基本就回不来了。当然他还是回的。而另一边，正漫不经心的向东南方开进的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其中有人回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例行清场，就是我们出去转一圈，那午饭之后就会发布命令返回基地，因为不能一直往南开，要撞到陆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啊，我们可以喝点什么下午茶的，喝的咖啡诸如此。北海最好的天气不外如此。为什么？因为云层比较厚，太阳就照下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在甲板上喝什么英伦红茶，散个步啊，聊个天啊，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水手们在甲板上晒太阳或者清理各自的岗位。战列舰的人很忙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干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劳动工作，洗甲板。啊，拿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形象一点的话，就有点像大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聪明一休》里面，他们准不是拿抹布拖的，他们是手里拿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大大小小和一本圣经的大大小小差不多，所以就叫圣经石。所以一堆水兵就在那儿开始玩工作啊，跑过来啊，跑过去，就这样的事情。啊，那贝蒂自己回旅。他有前面说过，他有6艘战列巡洋舰、12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并且呢给他配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丁号。不过这艘水上飞机母舰只有一架飞机，因为它吨位比较小，还有4艘快速战列舰。所以他说，我的手头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力量。但是呢他跟杰利科风格不一样，杰利科经常警告他说，战列巡洋舰的作用就是保持与敌人舰队的距离，并向战列舰队随时报告对方的位置和力量，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因为这老兄到最后就是没做好的一件事。同时
英国皇家海军节

指挥部。英国人还有一个先发优势，什么优势呢？这是1916年。1915年一艘德国的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了。那波罗的海的对手是谁呢？俄国人。那么他们在做所有的处理工作之后呢，就有一件事情没做。什么做呢？他们的密码本被俄国人获得了。于是俄国人就拿着密码本直接告诉了他们的盟友英国人。但是呢，人家也不是傻子，这密码本这个东西不会从头用到底的，定期要更换密码的。但是呢，更换密码大家懂的，更换密码它有密码有一定的逻辑，你不能说今天用逻辑 A 下一本密码用逻辑 B， 这个要乱套的。但是呢，破译密码的这个事情呢，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工作是交给谁呢？就交给40号房间的这个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出在细节上。负责和拿这一切进行沟通工作的呢，这位杰克逊上尉号称是蔑视一切民间学者和解码专家，生活在旧时代的人啊，所以他走进40号房间，简短发问：德国舰队的呼叫代号现在哪里？科学家回答他说：还在碧玉锚地。为什么呢？那德国人也不是傻子，舰队出行最重要的，比如说要进行一些突击任务，一般是干什么？一般都要保证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那么要编造一个假的信息，他就要让一艘船在德国的公海舰队基地里面，以公海舰队旗舰的这个代号来发报密码，让英国人觉得公海舰队的主力没有出航啊。但是呢，这位杰克逊上尉转身就快速一去，绝不肯在民间人士那里多停留一分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分析，并将其报告杰里克。那你说得到的是什么情报？12月40号啊，12点40分，铁公爵号接到如下电报：没有确定消息。11点10分，威廉港的碧玉锚地的总旗舰呼叫编号还在。没说错呀，呼叫编号还在，这船可能不在，但是呢，也许是天气妨碍了空中侦察，敌方尚未行动。但此时40号房间的密码专家已经在琢磨德国人另一条密码电报很可能包含的公海舰队出港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两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计划，而且都采取了和对方一模一样的计划。两个指挥官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矛盾的。那大舰队的指挥训令来说，杰里克是一个非常主力，为什么？他除了要击败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要尽量保持舰队的完整性，不能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实上不止德国人一个人对手，还有一对别的人呢。万一你把德国人完全打垮了，但是大舰队比如损失了1/3或者1/3的力量，剩下的皇家海军怎么应对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法国人这些人呢？你知道他们下一刻会不会是你的对手呢？所以除了要歼敌，还有一个最重要什么？最大限度要保全自己。怎么保全自己？一条准则是不能被对方割裂战略线。所以所有的舰队必须保持一个整体性，应当避免用一个中队或者分队去攻击对方部分战略线的企图。这充满了杰里科式的这个人的特征啊。所以丘吉尔说他是避免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杰里科如果草莽轻率，是可能在一个下午把整个英伦三岛都奉献出去的男人啊。所以呢，贝蒂有一句很戳客的评语说，他不喜欢有独立见解的军官，所以从来都选不对合适的属下。这是非常戳客的评语，完全不准确啊。双方的矛盾呢，其实主要矛盾在什么？就是这个第五战列舰分队。之前的英国海军战列舰的航速呢，基本上在保持在21节左右。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是烧煤的，最多是在煤上零烧重油，提高燃烧效率。直到这个第五战列舰中队5艘伊丽莎白级女皇级战列舰，其中4艘这次参战。为什么？他的第一艘舰伊丽莎白女皇级当时正在检修，所以没有参战。这五艘船呢，满载排水量32500吨，除了主炮口径惊人，它有8门15英寸的主炮，同时呢，它全部是用重油做燃烧的，所以它发动机的那个主机马力呢，高达75000马力，之前的上一代的铁公爵级只有400马力，

就是说它的理论上可以达到25节的高速，25节已经和当时的战略巡洋舰第一代战略巡洋舰差不多一样的速度。然而你听到我说的三个非常精准的词，理论上，那就是说实际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一下子呢，这五艘船既然理论上和战略巡洋舰能够有一样的速度，那贝蒂就非常想说，你干脆就把这五艘战略舰给我吧。啊，这样的话我就这个我的力量不单的是 double 上升，但是呢既然它是战略舰，那是归战略舰队来管的，所以呢这第一个最后怎么确定了前面这位他的指挥官伊文托马斯。伊文托马斯和杰利科的关系很好，和贝蒂的关系非常糟，为什么选定他呢？其他的几个选择的人不行啊，因为什么呢？指挥战略舰队的人都必须比较稳重，甚至稳重到后来可以贻误战机这样一种级别的人。之前的这几个人，第四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中将，就是前面说过福克兰海战的胜利者啊，这位脾气暴躁，从不优柔寡断，但他独立勇敢，所以不行啊，脾气这个过人太过于冲动的不行，太过于狂热。而原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贝里中将，他是有的非凡独立性的战术家，偶尔有些疯狂，所以他们都不适合，只能找一个更稳重的人，所以就选中了伊文托马斯。啊，贝蒂自己也有问题。前面讲到的多格尔沙丘战里面呢，德国人的电后舰布吕歇尔号遭到了集火之后，这个脱队。但是呢，贝蒂自己的旗舰冲得太前面，遭到了德国战列巡洋舰队的集火，那么已经不能胜任旗舰工作。那不能胜任旗舰工作怎么办呢？舰队司令官又不能说在海战过程当中随意更换旗舰，因为那个更换旗舰很烦的，不是什么会顺权转移，啪这儿转到那儿就去了，不行的。他得什么呢？他得从这艘船基本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搭乘小艇再换到另一艘船上去，你这时间不都耽误掉了吗？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出自己旗舰的位置，让副司令来指挥。结果那么根据副司令指挥，贝蒂走之前啊，贝蒂命令自己的信号官西莫尔向后面的二号舰发电，说命令他航向东北攻击敌舰后舰。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两条旗语应该分开来发，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让他航向东北，然后攻击敌舰后舰，在升起第二条旗语的情况下要把第一条旗语撤下来，因为目的是攻击敌舰后舰。结果副司令理解错了，因为敌人的殿后舰就是那艘已经瘫痪的布吕歇尔号，而贝蒂的意思是不要管这艘已被瘫痪的德国军舰，去追上德国人其他的船。于是副司令继续围殴布吕歇尔，把布吕歇尔棒揍了一顿。结果呢，贝蒂一看这不是搞错了吧，于是怎么办？于是赶快所以跟旗号官说，你赶快换一条旗号，换一条信号，让他靠近敌舰开火，就是追上敌人的残余部分，靠近敌舰开火。然后西莫尔翻了一翻说，司令官的意思旗语里面找不到这条旗语已经被废掉了，只能找到一条相近的旗语，这条旗语叫迫近敌舰。于是副司令官保尔再次迫近布吕歇尔号，又将布吕歇尔号棒揍了一番。再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西莫尔第一次犯错，这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但是他对这位旗号官没有任何的惩罚，于是你即将会看到西莫尔马上要犯第三个和第四个错误。当然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贝蒂的选人那就是跟他一个性格的，我们经常就，所以以前都有说法的，就坐在之前啊，我们孙子就说什么，孙子除了有五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获取情报是很重要的事，包括要知道对方的指挥官是谁。为什么？对方指挥官的性格如何会决定他在战争当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贝蒂的除了第一，贝蒂给自己选的指挥官啊，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布洛克，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莫尔威廉帕克汉姆啊，这个人呢曾经在三利号上经历过对马海战，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详实的宝贵的资料。就作战过程当中啊，当时是英日同盟嘛，这1902年开始的英日同盟，所以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是有观察员的啊。同样日本海军在这次
对这个日南过程当中也有观察员，只不过这观察员没回去，因为他所在的战略巡洋舰被击沉了，跟他一起完蛋啊。这个所以而他的这种观战行为啊，日本海军因其英勇过人的观战行动而向其授予了旭日勋章啊。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胡德啊，他都懂得叫胡德这个名字的呢，一般运气也不是特别好啊，不管是叫人名还是叫战略巡洋舰啊，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所以呢就拼命的啊，你给我再补充一下，我有三个战略巡洋舰中队，如果再把这些快速战略舰补给我，那我这个吉利说给你那说吧，给李云龙一个师他就敢打太原，就属于这种想法的人是吧。所以刚刚服役没多久，贝蒂就在杰利克的信中恭敬的建议罗塞斯作为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基地，让我们能够获得对公海舰队以外任何敌人的绝对优势。杰利克三天之后回信拒绝，你的建议是基于对第五战列舰中队航速的错误判断上，就你认为他们能跑25节，那么他们肯定低于24节，在这样条件下我很怀疑第五战列舰中队是否能你建议那样在进攻过程当中为战列巡洋舰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大舰队司令官不同意啊，但贝蒂不同意，所以双方不断的这个争来争去，争了这么多，争来争去争这么多呢，那最后怎么又给了贝蒂呢？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在多格尔沙洲上炮数太差啊，浪费了太多的炮弹。这个呢，一个有英国炮弹引信的问题啊，过于敏感。英国的炮弹里面的装填是什么呢？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大量应用的黄色火药苦维酸。苦维酸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严重的易燃易爆物体，但缺点是什么呢？太易燃易爆了，它擦过桅杆擦过缆绳都可能会烧起来。但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很有可能它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就爆炸，但是对于军舰损害最大的不是在军舰的表面爆炸，是进入内部之后从内部爆炸，那大家懂得这个造成的毁伤会更壮烈。但苦维酸呢，因为太易燃易爆了，所以碰了就炸。那德国人用什么呢？德国人用的是钝化的硝化剂。那德国人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炮弹可能穿进去它是不炸的，但是只要炸它就一定是在敌人的内部爆炸，造成的损耗会非常大。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炮数比较差。炮数比较差大家知道靠什么？一个字，烈，是吧？你是这个你实战当中这个像日本人一样一个礼拜练7天，那怎么这个形势都会高一点。那么怎么练呢？大舰队在斯卡帕湾，而这个战略巡洋舰部队呢是在福斯湾。那么在福斯湾就这个湾口呢太狭窄了，你要在这儿展开实弹训练呢，这炮弹可能就打到岸上去了，这不是对这个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吗？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转到斯卡帕湾去练更合适一些。但是你不能都去啊，都去这个地方没人守了，所以怎么办呢？轮着去，先让胡德的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一到斯卡帕湾进行训练。你这样走了，贝蒂力量被削弱了吗？没事，胡德去的时候呢，同样的让托马斯带的4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就到福斯湾去，双方属于什么临时换个班啊。所以呢1916年的5月22号中午11点30分，巴勒姆号伊文托马斯的旗舰到了福斯湾，下午呢胡德的3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什么过去了啊。第二天双方停泊在了一起，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临时换防，谁都没有想到10天之后要爆发了，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想。所以照理说应该什么呢？这个我啊，如果说我是正式调动的，对不对？那我得过来至少上下级之间要通个气吧，我临时过来，我一临时过来那么多事，10天之后我就回去了，所以根本就两个人之间压根儿就没有通过信啊，本身的这个脾气就不好，所以呢两艘旗舰隔水相望，两名司令就互相不理睬啊，反正10天之后我要回去啊。大家都觉得10天之内和德国舰队交战的机会微乎其微，没有必要在默契协同上做什么准备，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5月22号，对，
今天是5月31号，怕什么来什么。顺便再介绍一下拉尔夫·希默尔上校，他的职责是用无线电探照灯和信号旗向舰队当中的其他舰只发布背地的命令，也是舰队信号的总顾问和监督官。此外，其余官同时还是舰队司令的私人助手和亲信。贝蒂在整个大战期间给予希默尔的信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啊！他已经犯了2次错，竟然还没有被测试，所以你懂的，某些事情啊是没有办法改正错误的，他还会犯第3次甚至第4次错啊！这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啊，250艘啊，策略都是一样的，占领巡洋舰在前啊，引诱贝蒂向南啊。希佩尔的目的是，如果发现了这个贝蒂的舰队，就把贝蒂想办法引向南方，让自己的主力跟进吃掉它。而两支舰队都在前方啊，这是头一个小时的双方的交战时速。别着急，我们以后会一张一张的来重新起来。啊，贝蒂的整个战斗序列，最快的船在前面，轻巡洋舰形成一道。一道什么叫屏障，然后跟在后面的是一战力巡洋舰中队，二巡洋舰中队以及第5战力舰中队。而轻水上飞机母舰为什么在最前面呢？因为它航速最慢，所以要停在最前面，到一旦作战情况下，后面的船都会超过它啊，更加单好。双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都不知道对方出来，所以德国人在电台上玩的小花招看来很奏效。英国人认为此刻德国人还在港里面，于是杰里科决定把舰队保持在北方，一方面是防止敌人突袭挪威或者奥克尼郡，万一他来打斯卡帕罗夫怎么办？另外一个什么呢？他舰队当中有大量的驱逐舰，驱逐舰的燃料储备是有限的，你如果让他们一直高速行进呢，这燃料没多久就要用完了，所以要保证他们的燃料。同样12队情况也一无所知，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都不知道本土舰队已在海上。希佩尔兴冲冲地向北赶路，一点也不清楚前方左旋就是贝蒂舰队，双方舰队可能就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俄文版的，这我接下来的资料。下午2点，海上重新弥漫的雾气，双方侦察舰队相隔50英里，谁也看不见谁。50英里，已经远远超出了目视距离之外。如果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会发生。但是呢，2点15分，施号亮出了转向信号。我不能一直往南开，往南开我就撞岸上去了，那我差不多了，喝个下午茶准备返航了啊。此时施号离希佩尔的旗舰旅佐只有50英里，双方也许就因为这么点距离而失之交臂，但毫无疑问的，在云层上观战的诸神暗暗推了一把。在两支舰队之间有一艘丹麦货船，而这个丹麦货船呢，发动机突然之间出现了故障，冒出了滚滚的黑烟，于是被两边的侦察舰队都看见了。所以德国人先看见，德国人派了2艘鱼雷艇去问一下这是什么船啊？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这是丹麦嘛，是中立货轮，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船，派2艘，但是呢，派去了2艘水雷艇，被英国的巡洋舰看得清楚，说两个烟囱的舰船拦截了货轮，方向东南偏南8英里，接近过程当中。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就万一对方就是侦察分队呢，是个别轻型舰艇呢，所以都去看一看。好，都去看看，双方就都看见了。啊，这是2点45分到3点钟的双方的机动图啊，随后是3点到3点15分的。这个如果你够是吧？都我也不知道新的一卷什么时候。以前有一个无畏之海的特别卷，就是在他100周年的时候，张先生给山东画报让他们出一个特别卷，除了无畏之海本书之外，还就包括这20张这个已经可以出版的这个地图，到3点15到3点分。所以英国巡洋舰加拉蒂尔号向那里面开去，打出皇家海军的识别信号，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实际上那是德国巡洋舰埃尔平号用去调查货轮的 B109 和 B110 号鱼雷艇，于是德国鱼雷艇赶紧转身撤离，埃尔平用灯光向编队指挥报告敌情，
啊，由于法兰克福号巡洋舰解读有误，让编队指挥官伯蒂克少将大吃一惊，说对方发现了24到26艘战列舰，这个是情报错误，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巡洋舰。十分钟之后，埃尔平用电报错误重复了报告，纠正了错误，而英国巡洋舰迅速接近了过来，发现敌舰的战斗警报响彻整个船舱。日德兰海战的第一发炮弹飞出加拉蒂尔的6英寸前储炮的炮塔，它的八个涡轮加到最高压力，以28节的航速向德国舰队冲去，舰首激起巨大的浪花，用来支援鱼雷艇的埃尔平号将其误认为战列巡洋舰，吓了一跳。双方激烈炮战，在15000码的距离当中，德国人率先得分，一发150弹穿透加拉蒂尔的下部，一直击破2层甲板，但好幸好没有爆炸，是一枚哑弹。啊，双方前卫舰队率先交火，埃尔平和加拉蒂尔号。2:32，贝蒂一看，如果对面是什么情况，不就赶快去追吧？命令啊，他本身已经向北转了，看到吧？他已经向北转了，下令什么目标呢？下令赶快要向南转。好，麻烦来了，以先导舰为首，依次向右旋转至东至东南，转至东至东南，对不对？然后未等手下舰艇打出代表知会的信号，他即命令把信号机降下，表示立即执行。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像收发报一样的，收进来之后，对方至少要回答吧，就像我们现在微信跟贴，一堆人收到，对吧？你得后面收到才行。结果这个是这结果还没有，对面还没，就是说他这个信号机发上去，对方还没有回答收到，他就把信号机降下来了。人家不知道这个信号机什么意思，同时违背的条例是什么？如果发上信号机之后，皇家海军的条例，生怕信号，因为信号机可能会造成识别失误，所以要有一个补充，要用探照灯，用灯语告知后面的舰只，要按照信号灯语和信号旗的旗帜信号是一样的才能机动。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谁的责任？伟大的西摩尔啊！这是一系列最连串错误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出现了。为什么呢？他在这儿转的时候，巴勒姆号没看见啊，他只看到了10号挂出了一条旗语，但是很快舰下，但是舰桥上的谁都没有看清楚。为什么？他们是往北开的，大家都往北开的，大家的注意都在什么？注意力都在右边，往北开都在右边，没有人注意到下面，唰挂一条旗语，唰就拆掉了，紧接着探照灯又没有信号过来，所以到底在干什么？距离太远，浓烟风向都可能是原因，最关键这两个什么，他们之前不在一个单位的，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指挥习惯和风格，出事儿。所以呢，而第五战列舰队呢，刚刚执行了10号的向北进行机动的命令。一般来说，转向机动完成应该是执行什么之字机动，因为什么要规避潜艇，这样一个之字进行机动，让潜艇摸不清楚你的航迹。于是伊文托马斯想当然地认为刚才没有看清的信号就是之字机动命令，于是巴勒姆号挂出信号旗，命第五战列舰中队各舰向左转2个螺旋点，就先向左转，然后支柱转回来了。好，更糟糕的是，第一战列舰分队转向北以后，他们调过来的，对吧？你看不见旗号的，照理说应该看殿后舰吧，虎号是殿后舰，虎号是距第五战列舰最远的战巡，他认为自己向巴勒姆号上用探照灯重复贝蒂命令的使命已经终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发信号，他用探照灯到，那么他转过来之后，他变成离他最近的，应该他用探照灯告诉他，但是你这样向北之后，他是离他最远的，所以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个任务要干这件事。好，大家都干，大家都认为会有人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不干。于是当第一战列舰中队急速转向东南方向，虎号再次靠近第五战列舰中队的时候，他没有重新负担起信号接力的任务。好，巴勒姆号这时候也收到了活雕像上发来的敌舰情报啊，这是托马斯和他的爱犬啊。顺便提一下，他的爱犬在这场海战当中也受了伤，所以就像裹了一个头巾一样的阿拉伯狗一样。于是呢，伊文托马斯在2:30
发到了由5号用探照灯接力发来的背地有关驱逐舰转向展开的命令。这道命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主力舰也将随后转向。而伊文托马茨在有明显预警的前提下，还认为那条未看清的旗语是实施之子机动。作为公认的海军信号专家，他的错误也令人难以理解。所以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开始。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指挥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一下转完之后，直到2:40，伊文·托马斯才最终决定要率第五战列舰中队南下追赶贝蒂，但这已经拉开了20分钟的分差。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中队要过20分钟才能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20分钟够德国人战成很多事情了。啊，这是我们回到重来的几张图，而另外的错误，英国巡洋舰开始犯错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的新巡洋舰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与敌交战，而是构成舰队的前卫。他们的任务应该是侦察，并是要将对方舰只引向贝蒂舰队。但是辛克莱尔准将指挥的两艘巡洋舰和埃尔平号缠斗起来，古德洛夫海军准将指挥的第二轻巡洋舰过来也加入这场追逐战，双方你追我赶，一直向北开去。这是英国的侦察舰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中的第一个，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因为这都不知道德国人在哪里，所以是贝蒂在施号舰桥上不耐烦地把望远镜举起又放下。根据一个战术家的常识，他已经命令全舰队南下，但敌方的位置和规模不明，巡洋舰也没有更新的情报传来。于是怎么办？诶，我们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嘛，让恩格丁号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与此同时，信号发生这个命令了啊，战列舰部队要赶不过来了啊。而恩格丁号上的肖特184啊，这是恩格丁，就一架飞机啊。一系列报告发出了很多报告之后，的确是找到了，但是呢还是对方的巡洋舰的这样的位置。没多久发生了故障。什么呢？根据一系列的故障情况来说，该发生的故障还是会发生的。这个飞机的气化器破裂，所以呢中尉不得不在水面降落，用一块胶皮暂时补上破洞啊。那时候飞机就这点好处，小偷小摸的，什么地方破了个洞呢？你随便捡块什么皮下来补也就补了。你要到二战时期，不好意思，那铁皮焊不上去的啊，铝合金合不上去的啊。轻巡洋舰恩格丁号啊，这个水上飞机母舰恩格丁号匆匆赶过来，这场空中侦察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中尉其实没有看到德国战列巡洋舰，只注意到对方巡洋舰掉头回航。这是西皮尔命令他们向回重组舰列，集中力量准备进一步的交战。双方接近了3:30到3:40啊，随后是这是连续到4:20之间的双方开始准备进入交战距离的作战啊，3:00到3:40啊。所以这个 PPT 很庞大，大家知道吧？就是海图特别多。双方的交战距离4:00，舰队开始拉近。同时补充一个细节，好在好什么呢？你看第一和第三轻巡洋舰中队全部都到北方去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忘却了战略舰队的主要梦想。亏得第二轻巡洋舰中队的古德诺夫还脑子很清楚，一看哎，自己有事儿干，所以呢他们补充到了大舰队的前面，还算好是他过来了，不然后面情况就糟了。于是双方舰队开始拉近，距离13英里，炮手们摩拳擦掌，一枚枚巨大的穿甲弹填进炮膛，炮塔开始转动，炮筒伸至最大仰角，恶意地指着对方。损管队已经就位，医疗官不时探头地向外张望，要做很多事儿。什么事儿？甲板上要铺沙子。为什么要铺沙子？会流血的，血会让甲板变得滑，所以呢要铺上沙子之后呢，这个甲板就会变得什么，就会变得不是那么滑，在奔跑过程当中不至于滑倒。还有在一些要塞部位要把你睡的那个吊床给绑了上面，那是那个防弹片的啊，等很多东西要做。继1915年1月24号多格尔沙洲之后，双方战舰重新在这么近的距离重新打量，但是呢贝蒂的优势从10:5已经变成了6:5啊。所以西贝尔要挽回名誉，贝蒂则要补偿遗憾。11艘巨舰雄壮的身躯仿佛传说当中的史前巨兽，逐渐拉近距离，沉重而缓慢，就像命运的脚步一样不可抗拒。怎么样，写得漂亮吧？啊，这是仿瓦格纳的诗句啊。我以为自己会很紧张，实际上一点也不。唐俄区杰先生一位19岁的少尉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场棒球比赛轮到你挥拍了，想到的是使尽量做好，不要去考虑什么后果，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没有人会害怕，没有人会想可能被击沉，在这当口有太

多的要紧事啊，就像有部电影里面说的，这个我对这个是一名飞行员，他对赶过来的作家说，我对于你的某一种描写非常不满意啊。作家说，你有什么不满意？说你的戏剧里面写到这个在最后一刻，飞行员对自己的同胞会说，这个我的鲜血即将流尽了，我马上要飞向太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悲伤。我在当时那个最后时刻绝对不会这么想。那人家回答。那么请问你会怎么想？我会回答这句话，估计不会。我说混蛋，他妈的混蛋，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的诗句啊。舰上的每一个人，从锅炉工到指挥官，都很清楚他们就要参与一场泰坦巨人之间的碰撞。这样的机会从开战伊始就停留在每个人的脑中，无数次的计划，无数次的祈祷，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大不列颠帝国就牢牢掌握着海权，这次会例外吗？皇家海军的60000名官兵和公海舰队的45000名官兵期待着，医生开始检查氧气面具和急救箱，炮手开始把棉球塞进耳朵，历史的转折点就取决于每个人的表现。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正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当然大家懂的，作战之前很多人就要做很多什么事情的迷信活动，比如这位新西兰号战列舰的舰长，他做了什么迷信活动呢？新西兰是什么？还有原住民是什么？毛利人。于是他穿了一条毛利人送给他的战一条草裙，以此要保佑自己的战舰。这种迷信活动竟然获得了成功，新西兰在交战过程当中没有被任何一发炮弹击中，当然他也没有任何一炮打中对方。于是这条毛利人的草裙不仅保佑了新西兰号，也保佑了他的对手啊。这个无法解释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这是从3:22到4:54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战，贝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呢？有很多事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贝蒂的优势是什么？大口径舰炮，只要是大口径舰炮，相同背景情况下一定射程会更远。但它的劣处是什么呢？看不见。估算的这个德国人没有蔡司镜头，那个估算的距离估不准，所以呢他们自己回路可见度时好时坏，是北海夏季非常典型的天气，薄雾有很大的湿度，阳光无法穿透，很不幸的。而且呢它在西边，下午什么太阳是东升西落，已经开始往下掉了，也就是说呢贝蒂那边被占了，太阳照得清清楚楚的，就像之前的克罗内尔海战一样，英国人又把自己放在了西边，成了很好的标靶目标。德国人是有蔡司镜头的，所以呢西边的天空很晴朗，地平线清晰，我们舰队的侧面轮廓完全被捕捉到，对方的弹着点也很容易辨认，而我们只能看到德国舰队模糊的轮廓，无法辨认细节，测距员爆出的读数也比实际距离要大一些。也就是说贝蒂有13.5寸炮，最小的也是12寸炮，而德国人最大的只有12寸炮，后面几艘军舰甚至只有11寸炮，但是他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火力上的这个射程优势先敌开火，一直报15000码，但德国人报得很清楚，15000码，这是德弗林格尔号战舰上的这个枪炮传说，他自己回忆到15000码，我最后一次爆出毒数，听到前方一声踢沉的炮响，抬头望去，旅左已经打出第一炮，左旋接敌的旗语升起，我大叫穿甲弹射击，于是炮弹像轰雷一般的出膛而去，后面的战舰依次开火，敌方舰内战当中腾起了黑色烟云中点缀着暗红色的火焰，战斗开始了。那德国人开炮了，英国人也不管读不读准，先开火再说吧啊！但是呢打不准，自己人家打得忒准了，他们第一发炮弹就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随后4分钟之内我们被击中2次，当时我们正全速前进，巨大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和我们自己的炮声以至于爆炸声被掩盖了过去，舰体四周都是冲天的水柱，高过烟囱，接着劈头盖脸的泼到身上，偶尔眼前亮光一闪，是有东西过去，那是四散乱飞的大便啊！
你要知道，被人家加重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啊。兵对兵，将对将，对吧？吕佐，吕佐对上这个，直接对上石昊，石昊直接被吕佐跨射，一发炮弹直接从天盖过去，把他的中间那个 Q 帕的天盖打飞掉。紧接着，火焰从过程当中燃烧下去，马上要烧到弹药库。啊，多亏这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哈维炸断了双腿，爬到这个传声筒上，开始命令向弹药舱灌水，避免了殉爆的危险。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观测方面又出了事情啊。背地的情况原先设计是什么？一二对一，然后一次二对三，三对那个四对三，然后这样一种对击。但是呢，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一二是对一了，石昊和大公主号对吕佐夫号进行攻击，三号舰玛丽皇后号或者叫玛丽女皇，玛丽女皇号，他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对方的三号舰谢德里斯号，因此对了三号舰狂轰不已。那么后面呢，虎号和新西兰号对准毛奇号射击。两个电尾舰双方就是一对一对瓢，德国舰队当中最强大的号的德弗林格尔号就这样被忽视了。于是德弗林格尔号就像打靶一样从容的一发一发的慢慢的校射射击啊，这个，而呢德国人又打得准啊，施号连续中弹之后，等于相用心形之后，那吕佐夫就把火力转移到大公主身上，和德弗林格尔一起夹击大公主号。但是呢，最先取得的战果是冯德塔恩号对不倦号上的胜利啊，这是双方的火力啊，同样是一对一单挑，第一代战列巡洋舰也是德国人更强一点。前面提到的隐性问题、观测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个是什么的问题呢？第一个装甲防护啊，德国人表面上叫战列巡洋舰，其实理念更像是快速战列舰。尤其德弗林格尔号，它的悬射装甲已经厚达300毫米，而且你看，同样是最厚的这个位置，你现在理解我说的那个叫皮带装甲带了吧？这是施号的装甲防护，才229毫米，而且呢，你看沿水线上面就很窄的那么一条。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英国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之前高速行进，煤烧的特别多。当时军舰绝大部分，前面说过，绝大部分烧煤的，只有少量是烧燃料的。烧煤的它还要喷重油，煤仓在一定情况下满载的煤仓，它还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充当装甲作用，就是炮弹打进来，煤仓给你帮你防护的。但是记住，全满的时候，现在已经跑了一半了，有的煤仓甚至是没有的。有的煤仓是半空的，这时候挨一发炮弹，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面粉厂爆炸是什么样的吧？就半空的煤仓是帮忙炸的，所以一个是装甲防护够，一个装甲防护不足啊。第二个，前面说过炮弹隐性，也有炮弹隐性的问题啊。还有第三个问题，马上会看到啊。当然，这种是一战时候的防护啊，到二战时期，这个当然大家知道，一战的这种防护基本对鱼雷。基本是没防护力的，看到吧？就挨上一枚鱼雷，就看天数了。看，而德国人呢？德国人水密舱设置也比英国人好。德国人的水密舱就是船底的分舱非常细，而且呢，你从这个舱到那个舱直接开个门不行的，门不开的，保证这个结构的完整性，你得先上去，从边上再下去。英国人之前可能是会开门的，那个门就会造成什么？万一被破坏。那个门就成了进水工具了，所以从我往这儿选不行，啊，同时呢，这个水密舱结构就保证德国人挨鱼雷也比英国人好一点，啊，做到防鱼雷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普列塞系统，二战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二战的时候的英国到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我们下一卷讲到，就是战列舰为了防鱼雷呢，它一般会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防鱼雷突出部。这是日本的长门号战列舰，就在这个军舰部的一般会改装的嘛，改装之后一般什么？一般吃水会增加，前面说那个装甲带不就浮不上来了吗？那怎么办呢？要保证浮力，但这个船我也不能造的无限大，所以呢，给这个船加宽一点，它的两边呢就加上，在两个炮基本上是主装甲带的这个周围呢，它基本上会填出一个东西，这个叫防鱼雷突出部，里面灌上铅管啊或者灌上水之类的东西，
用于防鱼雷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宽之后就影响了流体力学，军舰的航速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意大利就想这种方法，就我不加增加这个突出，我呢把舰体的底部呢就变成这种用铆接的像一个铁桶的结构一样，这个叫工程师叫普雷塞，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叫普雷塞系统。但是你懂的，意大利人是吧，他们的很多想法很美好，是吧，不是，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第一个，英国人心想，你在边上对吧，我用磁感用鱼雷，这鱼雷从你舰面底下的时候才发生爆炸，你的舰底是不能射双甲的，因为这个重量是不行的，舰体在你的舰底爆炸把你摧毁。但后来发觉呢，不用搞那么复杂，哪怕是鱼雷直接打中这个突出，打出这个普雷塞系统，这个普雷塞系统也有问题。虽然整个系统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系统和船底相接的这个铆接结构经常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通常他们的想法是鱼雷命中这个位置就把这个位置给炸掉了，把这个位置炸掉呢，但是这些位置是其他的位置是不是有影响的，我整个船体的结构就能保证完整，而且我又不影响这个自己的流体力学，好不好？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连接结构很脆弱，以至于要爆炸的情况下可能连这儿也一起炸掉了，那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么想了。但是呢，顺便提一下，不管你是不是普雷塞系统，二战当中只要安一发日本的93式酸素鱼雷啊，什么系统都没有用啊。一般的驱逐舰基本上是一折两断，一般的巡洋舰会给你奉送下斩首行动，一般都是一舰三连，修不好没法修，回厂修去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长文号。当然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战列舰的防护特点呢还有一个特点，叫他们叫什么，叫重点防御啊。这个是稍微给大家讲什么叫重点防御呢，一战的军舰的防御叫全面防御，这个装甲从头敷到尾啊，从舰首敷到舰尾。但是后来发觉呢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你敷设装甲有意义什么？为了防止对方造成更大破坏。但是呢后来发觉你干脆不设装甲可能更好一点，不设装甲穿甲弹打中最多打个穿，设了装甲打上去爆炸造成的损坏会更大，反而在舰首和舰尾这种次要部位把它的装甲省下来，用于加强到主炮塔，加强到指挥塔上啊，这个好像效果会更好。所以那个就叫 big or nothing， 要么有要么就没有，所以这个叫重点防御。全面防御呢就是从头到底啊，这个是一战之后才有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英国人倒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前面说过炮术差，胡德去练了，那么那两位不去练的怎么提高炮术呢？加强射速啊，我往这个位置丢下足够多的炮弹，打的我只要打的射速足够快，往这个地方丢够足够多的炮弹，是一定啊，理论上来说一定会命中的啊。大家懂得，战列舰命中是一种玄学，就是你哪怕水柱加入对方，然后往这个位置打100发炮弹，有可能一发都不会命中敌人的军舰，这是一种玄学。那么怎么提高射速呢？那么怎么提高射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违背操作条令。原先的情况大家懂的，这个是弹头升上来，这个是药包，它不同于就大口径火炮，像我们看的75毫米或者是105毫米，我们叫定装弹，为什么呢？它炮弹和那个发射药包是装在一个弹筒里面的，但是大口径火炮不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太重了，你人搬不动的，所以它一定是药包和弹头分开来装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军舰内部弹药槽殉爆绝大部分殉爆，弹头不太可能殉爆，为什么？弹头是实心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呢，这弹头里面的装药是非常少的。一般殉爆是什么？弹药仓殉爆，一般是火药库爆炸，就助推那个燃料爆炸。那么理论上来说，提升上去这有一块装甲板，看到吧？这块装甲板应该是升一个上去，这个叫关牢的。那么英国人就表示，我们就不要就一直升的好了，就不要关了，这样的话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是吧？另外呢，主炮塔上理论上来说，一般的大口径主炮的这个炮塔两边，它会放一些，就之前就有一些备用弹，比如这个炮有100发炮弹，可能有4发或者8发，就放到这个主炮塔里面，率先把它们打出去。英国人违规操作，在这放了一堆药包啊，一点着了，呼就着了。第二个呢，
德国人在多格尔沙洲遇到了问题之后呢，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第一个，前面说过，他的这个这块板，德国人永远关着的，牺牲射速也要把它关住。第二个呢，就算火烧下来，我还有一个方法，我把我的所有的这种药包全部装在黄铜的这个容器里面。黄铜是一个惰性金属，有一定的隔热工作，你温度到一定程度情况下，黄铜才能发生传导效应，就有效避免了这个殉爆，为接下去你可能向弹药仓注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德国人是这么想的，英国人又反过来想，所以而且呢，交战距离和不一样了，在11年前的对马海战斗程当中，双方的交战距离大约在8000码到10000码之间，但交战距离近，弹道是平直的，大家理解吧？交战距离近，弹道平直，一般是从军舰的侧旋会到达哪里？而现在这个距离大约在14000到5000码，这个弹道是弯曲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你的侧旋可能会遭到攻击，炮弹有可能从天顶上掉下来，而一个炮塔最薄弱的位置就是它的天顶装甲，我们说的叫天花板。你想，天花板一颗炮弹爆炸，这个火就顺着底下，你这个顶上有自己违规安了那么多弹药，底下这个舱门才烧着的，于是那个火顺着底下呼的一下，那就呼的一下就都着了。所以不倦号就是这样的，呼的一下着的，狮号也是这么着的，但不会有哪个军舰上都有哈维这样那个尽忠职守的海军陆战，于是就这么着了，呼的一下子，呼的一下子，一艘16000吨级2万吨级的军舰就这么完蛋了。它的后部中弹大约集中在后主桅和后部弹炮塔的周围，上层建筑的后部冒出大量的黑烟，没有观察到火焰，我们以为是交通顶在燃烧，你懂的，烧着的东西如果没有烟出来意味着啥？那就麻烦大了，说明是要大爆炸了，这是之前的一个蓄力。于是这是他之前的新西兰号，就是没有被挨中一发炮弹那位爷，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向左转舵，他没有跟上来，也许是他的转舵转向措施发生了故障，因为有可能发生近失弹会把他的舵机给卡死的，所以他们的两舰的距离逐渐拉大，直到距离我舰后旋500码的左右，他再次中弹，一发在舰桥，一发在前炮组，炮弹爆炸了，然后一切安静了下来，大约有大约30秒钟，既没有烟也没有看到火，接着就从前到后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稠密的黑烟和爆炸的闪光把战舰完全淹没，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条50英尺蒸汽推动的哨艇肚皮朝天，足足被炸到200英尺高。战后啊，交战结束，一共活了多少？一共活下来几个人呢？2个。驱逐舰在满地死鱼的海面上反复搜索，只看到2个人活了下来。什么原因？天顶上掉下来了，它的 P 炮塔或者 Q 炮塔本身就在侧旋，装甲防护是最薄的地方。所以上一圈讲过，丘吉尔说过，战列舰是2个重甲武士拿着大锤肚子互砸，而战列巡洋舰是什么呢？是2个鸡蛋拿着大锤互砸，肯定要见黄的。啊，冯德坦在17700码到13450码的距离，雷击发射280炮弹52发，150炮弹38发，报告击沉敌舰一艘。西佩尔用怀疑的眼神通过望远镜搜索的海面，来来回回数了几遍，果然敌人只剩5条船了。于是他赞许的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点燃一支新的雪茄。哈，现在双方的数量扯平了，扯平了吗？先看贝利的消息传到了杰克那里，和敌人交火，于是杰利克命令他手下最快的胡德去找你的老主人，去胡德的少将的第三战列舰中队以25节的航速抢去增援贝利。而呢，姗姗来迟的伊文托马斯在20分钟之后赶到了，距离18600码，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伯提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集火。第二侦察分队是轻巡洋舰，怎么能挨住15英寸的怒火？于是赶快转舵，这个转舵规避。啊，4点10分，西佩尔转向西南，进入了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射程。4点17分，三方继续开火。德军战事里面报告，就像传说当中的九头蛇许德拉一样。
英国人又英国佬又不要报。

出四艘强大的战列舰来取代刚刚沉没的不倦号，远程开火，第一发炮弹巴勒姆在19000码击中了冯德塔恩的这个尾部，造成了舵机的故障。还好这个抢修队拼死突入，把这个故障排除，说他抖动的像一把鹰，嚓一张头，4:16，毛奇中弹，15英寸炮的威力实在是惊人。这是冯德塔恩号后来回进行维修尾部中弹的那个样子啊，找到了。但是当后面两艘舰还来不及开火进入射程目标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西普尔取得了第二个战果，玛丽女王号啊，这是那个不，这是那个冯德塔恩后来维修的这个图片，装甲板进行移位来看到吧，底下就是舵机，运气差一点直接舵机毁掉那就完蛋了，这艘船就是一个死鱼啊。同时呢，冯德塔恩的4个主炮塔被撬掉了3个，浓烟滚滚，一共就8门炮，6门炮不能用，还有一个主炮塔，一个主炮管过热不能射击，还有一门主炮管好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但这艘船后来追击的时候仍然保持在队里。为什么？只要我存在就能分担敌人的炮火，为自己人这个分担一些炮火也是好的啊。是了，4:26，玛丽女号被击沉，这是当时留下的真实照片，一样的结果，天顶上掉炮弹啊，同时产生了剧烈的这个殉爆。4:25，双方距离接近到14400码，和不倦号不一样，不倦号在最后它的沉没别人看不清楚，它是在最烈当中的，所以它看得清清楚楚。舰首腾起了明亮的黄色火焰，舰体中部传来低沉的爆炸声，深黑色的碎片在空中飞舞，接着全舰发生剧烈爆炸，桅杆向内侧扭曲倒下，深黑色的油烟将它笼罩起来，越升越高，久久不散。这艘船活的人多一点，8个，两艘船加在一块儿，差不多3000人，就活了8个下来。所以烟开始散去，后面的他后面的虎号看到，可以看到他舰尾到后尾的部分还在水面，所以他还有人能爬出来。螺旋桨在空中转动，有人从后部炮塔和舱口爬出。残骸离我们150码的时候，最后的部分倾覆爆炸，灼热的碎片被吹向空中，掉在周围的海面。他是在队列当中头和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贝蒂说了一句这个典型的话，这个充满纳尔逊潜力，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ritish today 啊，我们的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很不雅的翻译是，我们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怎么都来了大姨妈。紧接着贝蒂下令更进一步接替，为什么？战列舰部队过来了啊，虽然丢了2艘船，但对面也有损伤啊，8-5啊，优势在我啊，优势在你。没多久这个优势就不在，为啥？古德诺的2轻巡洋舰队派来电报，紧急，敌方舰队东南方出现，方向正北。古德诺夫是唯一一个恪守职责，在舰队前沿负责官风报信的。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贝蒂就一头撞进人家的火圈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古德诺，有勇有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典型军官，很多日德兰的配图都拿这一张，就是他的旗舰啊，南安普顿号。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那么多无畏舰，竟然拿这么一艘轻型巡洋舰做日德兰的配图，稍微有一那么一点不符合实际的常识。为什么？公海舰队全队出现，在他南方不久的这个位置。啊，于是贝蒂一看情况不对，啊，这个我们说这是什么？前队转后队，赶快掉头转移。这时候想起来，哎，我也有老大，我背后有我的主力舰，要把它。这时候想起来，嘿，我的任务是把他们诱向北方。你早干嘛去了啊？4:26，英国战列巡洋舰依次向右旋180度转向完毕，全速撤往北方，取最近的线路向主力配合。皇家公主向杰利科发报，为什么？贝蒂的无线电情报是被炸掉了啊！紧急，敌方舰列东南，我方位置北纬56°36′，东经6°04′。你说，他们说那会儿你没有这个卫星定位，你怎么能报那么准？他们有6分仪可以测的啊，但是会产生偏差的。观察到敌方舰队26到30艘战列舰方向东南偏南，杰利科说："我此前见到的德国舰队从未

边边在等待着第二个特拉法加。但问题是什么呢？你转向了，前面看到是吧？英国战略巡洋舰转向，你不单单有战略巡洋舰，你后面还有四艘战略舰呢。等等吧，信号官犯第四个错误来了，坑人就坑自己，他已经忘了背后还有自己四艘战列舰，于是坑的就是自己人啊！西贝尔转身杀向，5:00背地下令转向正北，但是忘记结果呢，发出了奇异，右旋转向16个罗经点，4:40再次用奇语通知托马斯转向，这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先看这个方法，就是说他应该是这样子通知吗？这样是最简单的，他向后方用心理学沿对本队列，他只要向右转，大家就可以一起向北了，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他向左面来，他向右面来。那么另外一种方法说，贝利向右转向45的目的是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他的左旋通过，而不是转向与杰里克汇合的方向。他将与第五战列舰中队交汇后恢复西北航向，即施号将向北通过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尾迹。但伊文托马斯不知道贝蒂的意图，就是你没有向人解释过，如果贝蒂向第五战列舰中队右旋通过，而让第五战列舰中队转向加入战列巡洋舰的分队的，很简单，就是这个方法一样，施号只需在两艘旗舰交汇之际用探照灯向巴勒姆号发出延续本队列或者说加入本队的信号就可以了。那么托马斯看到信号之后一定会向右转，大家就一起向北走了，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施号现在将从他的左旋通过，他的左旋对不对，右边通过之后，这个时候再命令伊文托马斯，也就是说什么，他就会不理解了，向右转向延续本队列，那不是撞着了吗？向右转着要撞着了，那怎么办？他只能向左转，向左转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向右转就依次向北转了，他这样一个要先往这儿再往这儿转，先往这儿，这就是公海舰队，你就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东乡的加大 plus 版，东乡在俄国舰队面前依次通过，结果贝蒂就这样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在敌人面前这样通过，谁的责任？是贝蒂的吗？是托马斯的吗？也许都有，但最大的责任人是谁？西摩尔。啊，这是他第四个错误。一个如此，你就换句话说，一个如此知道这样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这样一位情报官和其语官，竟然会采取如此奇怪，于是托马斯就直接陷进了对方的这个队里面去了，啊，对不对？所以造成他的狗也受伤了，近距离遭到德国战列舰队的传射，你只有转向的位置，没有办法还，于是4:50巴勒姆中弹无线电失灵，三艘舰这两个英国前卫舰队的旗舰无线电全部报销，托马斯舰队背后是浅黄色的海平线，将舰影完全暴露，而德国舰队在躲在东方灰暗的天幕下，只有偶尔露出云层的夕阳才能勾出他们的影子。还好是什么，德国人都是11寸炮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前三艘军舰完成转向，很幸运没有中弹，只有第四艘舰马来亚号最晚一个嘛，那火就现在更惨，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要有一发炮弹命中适当部位令航速稍减，大伙儿就只有死路一条啊！中弹齐发，很可惜德国人只有11寸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德国人自己也是急啊，用肉眼就能看到那帮英国人的炮管像大甲虫的黑色触角一样上下摆动，虽然连连命中，但该死的英国佬速度不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这个命运交织的时刻，只要有一艘英国军舰减速，伊文托马斯就会现在是救还是不救的终极死局里面，救把整个中队都抛进去，不救丢掉成一艘15英寸炮战列舰，日后就没有办法像再丢掉两艘战列巡洋舰，那怎么向英国本土大众来交差？很可惜，德国人没有足够威力的重炮能留下他，啊，贝蒂一路向北，他不知道杰里克在哪，但他一定知道这个忠勇的老杰

就在北方不远的距离等着，一定能找到他，向西北方向一路转移退逃。那么命运还有一个交织的点，蛇耳。我们尽管会经常有一种事后开金手指的判断，但是蛇耳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选择，不追。满足于获得现代的战果，转舵撤离。英国人的舆论自己会把杰里克和贝蒂淹没的。同时他为什么不追，事后分析你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向正北跑啊？如果向英国撤退的话，不应该向西北走吗？但这我们对舍尔过于奢求了。这个时候你想，英国舰队很有可能有一支已经被重创，很可能，那么继续追击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啊？人都是什么人心嘛，都是高了还想高啊，能不能获得更大的战果呢？就撞到火墙里去了。5:20，舍尔下令全速追击。这个时候贝蒂想过来了，哎，不能只退啊，要想办法。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提前看见大舰队啊，被提前看见了他就跑了，所以要把他的前卫压制住。5:24，英国战巡可以停止撤退，掉头向东，防止西佩尔发现本土舰队的逼近。5:27，吕佐的电台也毁掉，西佩尔没有办法向后方报告敌人的转向行为，只能服从十二的追击命令。第一侦察舰队开始向西北转向，全速追击英国战略巡洋舰。然而5:40，敌人抢了一个横头，形成了一个 T 字横头，西佩尔陷入交叉火力当中。他自己后来回述，贝蒂对时机的把握和舰队的运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很显然他们打算在我们舰队前方横穿大梯子，和西方的战列舰一起重新夹击我们。5:55，贝蒂舰队进一步向东看进，在烟雾下向德国先导舰队施压，迫使他们转向。遵照5:20舍尔全面追击的命令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英国军舰的整个起火。现在可见度下降，光线对英国人稍稍有利，斜阳开始隐藏起英国舰炮的火光，同时照花了德国炮手的眼睛，这会儿他们可以发挥大口径舰炮的优势了。为什么十二跟不上来？六艘前五位的速度太慢了，只有18节，所以西皮尔在那感透，该死的前五位舰耽误了主力舰队的行动。此时吕佐的无线电不能用，英国人躲在烟雾中远远发炮，而自己无从还击。加之从下午3点起一直没空清理的锅炉开始被煤渣堵塞，根本无法保持26节的航速。因此我准备在更坏结果发生前先行撤离。在西佩尔撤离之前，西北边胡德没有赶到之前啊，他有一艘轻巡洋舰切斯特号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于是迎头撞上菲特雷伯迪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的4艘轻巡洋舰，4-1，德国人说优势在我，于是把切斯特号打得稀里哗啦。啊，这艘轻巡洋舰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它之前是打算被卖给希腊的，所以呢，那个火炮口径呢和其他的英国轻巡洋舰都不一样，其他的轻巡洋舰是6英寸炮，它是140毫米炮，火力更加不足。于是呢，但是也诞生了一位英雄人物，杰克·克伦威尔，他是一等兵，16岁，他在炮位边上觉得自己可能被叫到，于是就一直那么站着，冒着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支撑着他的是忠诚的心灵和对上帝的信仰，于是光荣殉国，战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格兰接受了这种勇敢。而没多久胡德赶了过来啊，新巡洋舰打不过你，对吧？战略巡洋舰距离8000码只持续了5分钟，德国新巡洋舰维斯巴登直接被打瘫在水面上，另外则是新巡洋舰疲劳，8锅炉舱被爆掉了4个，好歹能够逃脱。而德国人的驱逐舰赶了过来，这个去围攻了胡德，这是6点。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鱼雷攻击，西佩尔下定决心要脱离战斗，他将航速稍减，打算等后方的首尔舰队跟进之后一起向东北方开去，使贝蒂无意中完成了这最后一脚传递。如果德国的鱼雷艇刚才不是在对付英国驱逐舰，如果他们向西北方做一次搜索，如果他们发现了英国舰队主力并进行鱼雷攻击，大战的结果

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战争固然是实力的比拼，不过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当6:22:12后来回答，浓雾突然散去，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英国本土舰队的所有炮火，海平面尽头尽是橘红色的火光。后来他在回忆录写，天意如此，让英国人先画完最后一笔，在这最关键时刻的这点遗憾，让我无法安心前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一切之前，杰里科面对一个问题，大舰队怎么展开？要从巡航的航线啊，6个战列舰分队怎么变成一条战列舩？啊，这是从5:40到6:26的双方舰队展开情况。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向左展开，目的是为什么？形成梯次横头。但是在向右展开或者向右展开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确定敌人能详细的位置在哪里。杰里科的最终心愿，必须将所有战列舰排成单列，并占据有利位置，本土舰队才能发生最大的威力。那么敌人在哪里？古德诺夫只有一个很早传回来的情报，失去敌方战列舰队踪迹，正与战巡交战，方位北纬56°57，东经5°43，方向东北偏北，航速26节。古德诺夫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发现德国战列舰队的同时，除了转向发送敌人位置之后，还进行了一次鱼雷快攻，试图打乱德国的战列舰。虽然鱼雷一条没有命中，但是老天保佑了他，开眼一发炮弹没挨着，成功撤离。这胡德，但是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应该有谁报情报？贝蒂，但他忘了。你能看到什么？啊，他问前线的战列舰马尔巴勒号。马尔巴勒号回答：我方战列巡洋舰向西，从西南偏南向东前进，10号打头。问第二，随后6:05发报，第5战列舰分队从西南方出现。吉利科在舰桥下方来回踱步，有人听到他喃喃自语：希望有人告诉我那是谁开炮，再向谁开炮。为什么？特拉法加、纳尔逊有2个小时可以来做选择，怎么成功打垮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杰里科只有5分钟，他必须在提前20分钟做好准备，15分钟大舰队展开，留给他考虑的只有5分钟。询问10号敌舰队究竟在哪里，10号一脸懵逼回答：东南方。啊，进而啊，在浓烟当中，是英国人先看到了德国人。6:14发报，西南偏南发向敌方舰队。于是著名的台词来了，杰里那个皮鞋里面是有2条钢条的，啊，他的后跟里面嵌了2条钢条。为什么？舰的甲板除了那个木甲板之外，楼梯都是铁制的，上下栏板会发钢条和铁甲板之间会发生和木梯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当当声，就提醒舰桥里面那帮老小的舰队司令官来了，给我打起精神来。他只有5分钟，对吧？实际只运用了30秒。向 ARE Wood 中校发现 ，Eco Speed Carolander 匀速前进，方向东南。沃德中校回复：是不是偏左一个罗经点？很好，匀速前进，方向东南偏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列舰即将蔚然成型。但是在成型之前啊，首先有一些，前面说维斯巴登被打瘫在水面上，第一装甲巡洋舰分队阿巴斯诺特少将不知道怎么想的，率领他的3艘装甲巡洋舰冲出队列去围殴维斯巴登，于是如此缺乏骑士精神的行为遭到德国人的急火打击。首先被送上天的是他的旗舰防御者号，另外一艘装甲巡洋舰50号遭到重创，第二天在拖行过程当中沉没。第3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从此之后失去了消息，直到晚上突然冒头被德国人击沉，也没人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来。同时呢，在转向的过程中，最后英国战列舰验战号舵机故障，连续2个转向暴露在7到8艘德国战列舰面前，遭到他们在7000米到8000米的距离的急剧传射。验战号受到重创，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优秀的装甲防护逃离出来。然而
啊，这是厌战号受到的损失。然而，这是德国人所取得的最后战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舰即将蔚然成型，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盛景。双方参战军舰总共250艘，除去沉没的舰艇之外，至少有230艘左右集中在这片海域。为什么这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这个后来发生1944年10月20号到25号爆发的莱特湾海战。虽然说是人类史上参加舰艇最多的战斗，但是莱特湾本身分四个海域的战斗：西部沿海海空战、苏里高叶战、恩加诺角海空战和萨马岛之战。没有在单位时间里面集中如此多的舰艇在这个平方的海域过程当中，再加上莱特湾海战是航空兵主宰的战争，和近距离大口径舰炮对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大概只有发生宇宙大战的时候大概才能发生如此的情形，现在也已经基本可能不可能发生。中间有几艘沉没的军舰，比如50号第二天被拖沉的防御者号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驱逐舰等等的位置。中计了，德国人回复，东北方海面到处都是火焰，数不清的炮口闪光，闪破雾气和黑烟。冲在前面的德国第五战列舰分队班克少将的四艘国王级首先遭到密集的打击，水柱四处腾起，超过400门大口径火炮的大合唱只持续了一刻钟。没命发射的火炮和过热的锅炉喷出浓烟，混合的傍晚海上的雾气变成灰色的幕布，把双方暂时分开。奥丁大神的女儿们骑着飞马在云层中高唱战歌，在海上托起战死者的灵魂回到瓦尔哈拉，活着人还在铁血的舞台上奋战。用杰利科的话说，趁着看得见的时候向一切看得见的开火，如果不是因为厚重的烟雾，公海舰队的10万名官兵一定要齐唱安魂曲了，赶快转头撤吧！我知道你们要拍这张是吧？还有后面这张是吧？撤的过程当中，贝蒂找到了老对手西皮尔，甚至不武啊！你这个西皮尔的舰队有一堆都挨揍了但是呢。这个追上来的胡德为了展现自己的优秀炮术连续命中西皮尔旗舰旅总一边打一边高喊着，干得好，就这样要不停开火，快速开火，要发发进血报应来了。转过头这个德弗林格尔号露面了，为自己的姊妹舰报了仇。东方的烟雾突然散去，还是那位冯哈恩的话，就像剧院的幕布被拉起，我看到那片被隐藏的海平面出现一艘战舰，桅杆之间有两个烟囱，第三个烟囱在三角围的后方，它的炮口向这里转来，我下令向它发射最后一轮齐射。于是继玛丽女王和防御者之后，得以第三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所以德弗林格尔号在这场海战当中击沉了2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获得了狗运战舰的名位于是和前面2艘一样，这是他沉没的爆炸的真实照片。火焰中包裹了一连串急速猛烈的爆炸，桅杆倒塌了，闪亮的碎片四处飞旋，舰体中部断裂，黑色的煤烟和白色的蒸汽从所有方向冒出来，巨大的烟柱向空中升去，就像裹尸布的颜色哈人说，我朝话筒大喊敌舰爆炸，于是掌声和欢呼声如雷鸣一般席卷甲板的每个角落。但是旅佐完了，6点45分，旅佐在烟雾掩护之下蹒跚地向西南方独自离去。西皮尔心想，这样不行，我得换旗舰了，所以他一边看着甲板上的水手灭火，西皮尔战士无事可看，转头对参谋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恐怕要让海军学院的秀才们抓破头皮了。确实如此，鏖战至今他的所有命令决定都是基于战术本能在第一时间所做出来的，绝无迟疑。他去世之后，他的老对手贝蒂也是这么评论他，一名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水手，所以他要登上驱逐舰去追上自己更换旗舰
啊，这是他的幕僚成员。

啊，最边上的就是埃里希·雷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时候的德国舰队、德国海军总司令。吕总，窗口冒出来的火焰舔了每寸甲板，齐佩尔登上鱼雷艇 G39， 一脸平静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往最近的谢德里兹，我好重新开始指挥。7:15，吕佐连中四弹，火势再也没法控制。安东就是一号炮塔，安东炮塔的这个瞄具被打坏，无法使用，被杀就是二号炮塔，后部被穿越，部分弹药着火，装填和升降装置无法使用，缺手断脚的伤员满地都是，二医生都已经阵亡。7:45，吕佐打出最后一颗炮弹，消失在浓密的油烟之中。而这个时候，德国人在干什么？在吕佐已经开始步入死亡之地，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杰利克说：“我看不见巡洋舰在哪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杰利克在1939到1930年的皇家海军研究生会议当中，拿了个鸡毛掸子放在标志双方舰队的模型中间，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决定把舰列向后移动啊，这是那个舍尔说的。我决定将舰列向后移动，不然在转向点等着我们的将士毁灭。6:38，德国战略巡洋舰依次转向。当舍尔决定转向之时，英国舰队暂时的优势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了下来。刚转过身的这舰队在转向过程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己方要避免冲撞，火力有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时候对英国舰队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杰里克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烟雾太大，看不见。这是一场捉迷藏游戏，对方时不时在烟雾中出现，短短几分钟就再消失不见，就像兔子从一个洞跑进另外一个洞里面，反正大家都能看见烟雾对撞。第一次踢次横头，啊，舍尔转向撤离。6:44，看不见舍尔了，所以因此便战斗队列重新成巡航队列，重新散成六列前进。10分钟之后，仍然没有看见任何德国军舰的影子，总司令才觉察到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下令全体转向南方。而贝蒂呢，在追击完之后6:50回转。6:55，铁公爵命令用灯光巡号施号：“你能看得见德国战列舰吗？”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字 ，no， 看不见。”为当时距离接触并且开始夜间巡航，显然为时过早。正当杰里科变成巡航队形，仍然行驶到前长城在前面的时候，却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事。什么奇怪的事？十二撞回来了。他为什么会撞回来？他以为英国人会追过来，追击过来，形成什么？形成一个箭手向这儿的方向，自己转头回来，就变成了内部的一场混战。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吉里科没有解散队列，还横在他前面，于是撞回来了。为什么要撞回来？还有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得回家，家在东边，我不能在西边一直待着。他也会转过来，杰尼克迎过来，双方一个交错，一场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没有想到对方没动。十二后来想的是很好，说现在脱离接触开始夜间巡航为时过早，对方占据先手，一定会从后方实施压迫，使我无法实施预定的战略企图。最重要的是，对方可能阻断退路，让我舰队无法返回母港。反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计后果重新掉头东进，用所有鱼雷艇实施快攻。这种奇袭一旦成功，我方将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想得很好，迎头撞上一道火墙。为什么？人家没解散，这就变成了第二次踢子横头。这下麻烦大了，前卫在火网中苦春，中军乱作一团，队形散乱，每分钟的犹豫都会造成全军覆灭。冲在前面的又是巴恩克，于是连续中弹。国王中15英寸一发，13.5寸的九发；大选帝侯中15英寸五发，13.5寸三发。第五战列舰分队在敌舰集中火力之下打击下伤亡惨重，而我们的对手很巧妙地躲在暗灰烟幕当中，观察哨只能看到炮火的闪光，怎么办？牺牲局部，换取舰队撤离。

命令战列巡洋舰队冲向敌舰，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没那么傻的，他还是派了海鹰一栖带了一堆驱逐舰，释放烟雾，释放鱼雷，掩护这场死亡冲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讲，谁？西佩尔在找舰队呢，重新更换旗舰，不能够随便找一艘船就上去，对吧？得看一下这个船还有没有指挥能力。一看，啊，没一个，几乎没一个靠谱的。德弗林格尔，桅杆和上层建筑被弹片洗过一遍，所有的无线电设施和探照灯都被打坏，这别失望了，没有指挥能力了。舰首水线开了个将近一米的大洞，航速稍快就会灌水，显然不适合作为旗舰。行，再改。新德里兹，前甲板已经在水面以下，电台同样损坏。冯德塔恩，每座炮塔都被打坏，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西佩尔继续在炮火当中赶向最后的锚旗。啊，所以呢，指挥这场死亡冲锋的是德弗林格尔的舰长。他后来说：“辉煌之后，让我们一起承受最后的磨难。前方的海域无疑是通往地狱的焚尸炉。本土舰队超过200门大口径舰炮在8000码的距离内不断的倾泻，但是呢，这场死亡冲刺。”在日后舰长的回忆当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话，我部奉命向敌舰前进，如此风轻云淡。这是德弗林格尔。7:13，安东炮塔中一发13.5寸弹打穿。7:14，一发15英寸炮弹从顶部插入多拉炮塔，那个是敌炮塔，在内部爆炸。7:16，第二发15英寸弹击破多拉炮塔顶盖，一发舰炮命中舰桥，啊，舰桥里面人回答，就像被巨人猛力一击，每面墙壁都在震颤发抖，炮弹落在我面前不到50厘米的地方，幸好角度不够，未能击穿装甲板。于是又一次舰下暴露，舰桥的装甲板被扭曲成奇怪的形状，海图士和里面的人永远消失了。爆炸的气浪把门震松，再次关起来。原来自己开的门自己关上，英国人永远这么礼貌。7:40，第一侦察舰队已经是废铁一堆。德弗林格尔号中15英寸弹10发，13.5寸弹1发，12英寸炮10发，火势要到1个小时之后才能控制。谢德里兹中15英寸弹8发，13.5寸弹6发，12英寸炮8发，鱼雷1发，炮塔还剩下一个，火焰升得比烟囱还高。但是就这样，他们还是保持着纪律和编队前进。日德兰请战舰从此名扬天下。7:18，对得起前部的损失，德国战列舰开始艰难转身。最痛苦的10分钟过去，公海舰队终于掉过头来向西开去，躲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英舰的炮声逐渐平息，贝基舰队不紧不慢地跟着，到7:35，他们也脱离了战斗。至此，12已经在战术上被击败，这次撤退多少有点混乱慌乱，他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杰利科抓住这次机会全军追击的话，这是种极为诱人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是天生的谨慎。杰利科总是用情况不明来杜绝一切倾尽冒险的企图。此时黑夜将至，可视度急速下降，德国新型舰艇释放了厚重烟雾，有效地掩护了公海舰队。啊，这些携带死神的电鳗，排水量可能不到1000吨的鱼雷艇，承担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各自的烟雾。所以驱逐舰为什么叫海上多面手啊？就这个原因有关。啊，开始转头，7:35到45分。短河往回头，到8点之前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8:23，贝蒂看到他的老对手啊，西佩尔的战列巡洋舰队。8:26，英国战舰在8800码距离开火，德国两艘战列巡洋舰的炮塔都被打坏了。这个时候援兵到了，弗朗茨马福少将率第二战列舰队6艘前无畏前来增援，这6艘前无畏绰号5分钟舰。到8:35，他们也中弹频频，但显然已经挨过了5分钟。于是驱逐舰队开始释放烟雾，德国舰队缓缓撤退。8:40，贝蒂停火，这是双方主力舰在这次海战当中的最后一次交火。8:45，还有机会，卡罗琳和保皇党人两艘轻巡洋舰引导第二战列舰队开到附近，发现德国前无畏舰，啊，
两艘轻巡洋舰倒是肯带上去发射了鱼雷，但是他们引导的第一分队杰伦中将毫无动静，拒绝开火。第二分队的拉夫森少将，他的信号官退出，长官，如果现在离开舰内去攻击的话，你的名字将像纳尔逊一样闪亮。回答是不，跟随第一分队行动。于是白天所剩无几的最后几分钟就这么被浪费了。9点，杰里科最后一次核实情报，双方基本保持平行向西南开去。现在我们堵在德国人和他们的港口之间，如果现在是下午6点而不是9点，如果事业良好而不是模糊一片，第二次特拉法加就伸手可及。因为此时双方的前导舰乔治五世号和威斯特法伦号相距只有5英里，夜间大规模主力舰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对方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驱逐舰，在黑暗中也难以分辨敌我，夜战只能是碰运气的行为。我们只要想办法把他们一直挡在西方，到明天天亮我们自然可以消灭他。那么看一下，德国人有3条可能的撤退道路。第一条，直冲荷恩礁，顺着丹麦的海鸥回家。第二条，冲过德国湾的雷场啊，这个布雷的德国人也布了，英国人也布。英国人在雷场里面呢保留一条通路啊，德国人的通路呢是自己扫出来，自己把扫雷舰扫出来。第三，最后一条路，一直往南开，从西南顺着荷兰的海岸线绕个圈子回去。啊，9点41分，贝尼报告，敌舰西北方向西南偏西，西南偏西往那个方向，对不对？那么，杰里科运命令主力保持航向，时间上推算，他们将于凌晨2点开到德国湾的雷区，然后在天亮前在荷兰海岸前截住公开舰队，晚上呢就暂时先不动他们。好，问题是什么呢？英国舰队的航速是17节，德国舰队的航速呢是16节，因为它不能一直往那儿开，它肯定要转过来，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是这个，但是呢英国人快，英国人先过去，德国人后面过来，原先会形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平衡，然而他先过了就变成了一把 X。 9点30分，贝蒂已经堵住了德国军舰的前进方向，但是双方都是满脸漆黑，倒也平安无事，谁也看不见谁。15分钟，十二推算，整个英国舰队应该都跑到前面，于是向东方转向准备突破，首次尝试很糟糕。几分钟前他命令鱼雷艇向英国主力发动佯攻，结果第七大队被过度紧张的巴恩科少将以为是敌舰而射击。发生的第一次遭遇战在9点50分，德国第七鱼雷艇大队对英国第四驱逐舰分队，结果都未命中目标，大家相安无事。第二次遭遇战差不多同时发生，是法兰克福和疲劳和汉堡 VS 卡斯特和英国第11驱逐舰大队，距离1100码，卡斯特被德军的探射灯到处猛射，中弹齐发，而英国驱逐舰以为呢是被己方误射，于是呢保持队形，在天亮后继续战斗更为重要，因此宁可放弃夜间取得战果。惊魂未定的卡斯特在半小时以后才将无线电将救火叫火过程报告铁公爵，这里既没有讲到自己的方位，也没有提及到德国的航向，是个没用的情报。而菲特雷伯提克少将则把这些情况详尽的报告给十二，然后埋头向荷恩礁前进。伯提克少将最大的功劳还不在于这一条，是在之前在马夫和皇家公主交火的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条信息，远远的他看到了狮号用探照灯在给大公主号发信报，晚上我们的信号是这个。伯提克少将远远地看着，通通地记录鱼雷的不要，把这套识别信号完全转告给整个公开舰队，在晚上突围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看到吧，编队指挥官不能只是一勇之夫，要有勇有谋，知道抓大放小啊，这就是很经典的悄悄地记录鱼雷的不要啊，碰到日本人可能就先上去了。第三次接触，10点，
毛奇和谢德里茨匆匆从第四侦察分队之前开过，第四侦察分队意外改变方向，迎头撞上古德诺夫的第二轻巡洋舰分队，双方相距800码，亮着探照灯交火，结果德国人这边中了一堆，弗兰洛波号中雷沉没。英军方面这个时候古德诺夫有勇有谋是没用的，那就是近距离酒吧间互殴，南部敦号探照灯和舰炮差不多全坏，都柏林号甲板上火头处处电报损电台损坏，弗兰洛波号沉没了，电灯全部熄灭，弹药升降机停止，全舰急速向左旋倾覆，以致炮弹从炮塔里落出来掉到后甲板上产生火灾，炮手站在齐腰的海水中射击，直到海水将炮塔淹没，舰长11名军官与308名官兵消失在北海的波涛中，恪守着他们对凯撒和祖国的誓言。这是从1902年服役的老舰，而古德诺夫得修电台啊，1个小时之后向旗舰报告这次交火，杰里克处在了一个极度为难当中，因为英国皇家海军部的伦敦海军部最新的监听情报，德国舰队9:14开始转向东南偏南，航速16节，意味着对方正试图越过本土舰队尾部开往荷恩礁，这个时候英国舰队离丹麦海岸更近，赶过去还来得及，但杰里克犹豫了。从炮声的方向来看，德国人毫无犹豫地在自己的西北方啊，我该相信谁呢？他事后想到，我自己的船现在正确实的和敌人交手，海军部的消息却是来自德国人2个小时以前的电报。海军部干了一堆破事儿，他们忽略了情报。9:0612发报，要求天亮后立即派飞艇视察侦察荷恩礁水道，这条消息在1个半小时里面重复6次之多。11:1512命令第一鱼雷艇分队下令在荷恩礁海域重新集结。11:50甚至暴露了德国舰队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一位远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奥利弗将军同样认为大规模夜战不可能爆发，现在上床睡觉。值班的官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性。伊拉杰里克怎么办？不管怎样，午夜接近将近，杰里克上将用望远镜看着编队后方的火光和爆炸，都是一些轻型舰艇试图突破，小规模的交战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大家伙们在西面被围得好好的。于是他放心地离开舰桥，准备回到舰桥后面的舱室睡一会儿，太累了，明天必定是伟大的一天，完全彻底的胜利。我的塑像会不会出现在议会大楼外面正对的西斯敏斯的教堂？或许在特拉法加广场和威灵顿拱门之外，还会增加一个日德兰济公柱吧。于是约翰杰里克爵士满意的想着，沉沉的睡去。他能睡，有些人不能睡，为啥？这晚上得熬夜啊。提到熬夜，大家最需要什么？夜宵啊！水兵们还在战位上，不过这个时候可以轮班睡觉，不打仗了嘛，那轮着睡一会儿也好。9:30，皇家海军开始用传统的食物打发北海寒冷而短促的夜晚，热巧克力和饼干。啊，热巧克力不是诸位可能在星巴克里喝到的巧克力粉，是一整块巧克力经过融化之后，啊，给你的，啊。足以对抗北海寒冷的黑夜当中，但是差一根筷子怎么会倒的？因为是整块巧克力融化给你的，提供充分的热量和营养啊。而德国人呢，那当然也要轮流到餐厅享用面汤、咖啡和罐装牛肉啊，香肠就不要想了。等活的回啊，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在一战之后是没香肠的，为什么？第一年他们把所有的猪都杀了，为啥呢？没人种土豆了。他们喂香肠的饲料，喂那个猪的饲料是土豆，既然没人种土豆了，所以所有香肠也就没法供应了。所以德国的一战供应香肠叫豌豆香肠，注意是豌豆，不是肉。它的豌豆香肠是你切一块煮豌豆汤用的啊。所以德国人到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到一战的时候，他们到二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菜，觉得那都不是个事儿。为啥？一战的时候他们都干过这种事儿。他们要种什么东西呢？种无青。我们这儿萝卜
这种和萝卜类似的东西，萝卜叫水萝卜，那个吴青就芜湖的芜，青就草字头一个青，那个东西砍上去又干又涩，除了植物纤维之外是提供不了任何养料的，但是没办法啊，绿叶蔬菜都没了啊。你想部队那更加也不用，所以二战德国人，一战德国人日子过得很难过的，二战他们差不多要到1945年才是日子难过，为什么呢？1945年所有该丢的地方都丢完了啊，这个营养就跟不上了啊。那他们在1944年之前享受的法国的、丹麦的、荷兰的、比利时的无数国家向他们供应的各种日常三餐啊，民以食为天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讲一讲那个二战伙食的话，可以给大家了解一下东西啊。这个当然，那个德国人还要相互握手庆祝彼此依旧健在，期待着能在6月1号重新看到基尔运河的铁桥。22下令先头的第二战列舰队后撤，担任后卫，将速度降16节。吉里克则命令后卫推进其前锋，速度增至17节。于是英国人先抵达交叉点，两支舰队就此错过，相差只有几分钟。或许是天意，或许是人为，V 字的两边继续延伸成为 X， 而双方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11点20分，夜间最大规模的第4次遭遇战开始了。英国第4驱逐舰中队发现西方出现了模糊的舰影，于是其中有一艘战前确认是德国战列舰。德国军舰迅速在1000码处维斯特法伦打开探照灯，快速发射92发150和45发88毫米炮弹，而拿骚、罗斯托克、汉堡和埃尔平依次开火。轻巡洋舰斯图加特前出侦察，用探照灯为战列舰指向目标。第四驱逐舰队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啊，前面前出侦察那位，只幸存了一个人。就他回忆说，他们突然开火，命中本舰前部。我们用后甲半炮回击，不久蒸汽管被打坏，满眼都是白茫茫的蒸汽。我们在混乱当中发射了右圈的2条鱼雷。当蒸汽散开时，我发现中部所有人都死了，前炮塔的弹药在爆炸，一个跟着一个。后面的跟随过来的喷火炮向右圈转弯，用4英寸炮向探照灯射击，做得非常漂亮，一下子把威斯的法伦号1人阵亡，包括舰长之内7人负伤，拿上号11人阵亡，莱茵号10号阵亡，都是因为他就探照灯往往在舰桥附近，所以对军官损伤非常大。紧接着呢，迎头撞上了德国战列舰拿骚号啊，接近到敌人450码的距离，迎头过来之后呢，但接近到这个距离有什么好处呢？德军的重炮、主炮他没有办法下沿到那个角度来打，于是凭空打出两发零距离。打出2发280弹，要是直接命中啊，喷口号就 game over 了。亏得是什么呢？射角不够，于是擦过了喷火的上层建筑，爆炸的气浪把舰桥彻底吹跑，它会带来严重什么冲击波，许多人被抛弃落入海内。于是这是喷口号的原型，这是中了2发280之后返回去，还算好，什么主机什么没有损坏，所以还能开回去。所以喷火号的舰桥、探照灯架坍塌，桅杆、烟囱通通折断，汽艇、舢板一并刮走，航速降至6节，6人死亡啊。而拿骚号呢，舷侧的一门150副炮被震坏，火水线上方也被拉开一条10英寸的口子，好在什么？水线上方问题不大，能堵路，航速暂时降至15节。其他的。埃尔平号乱军当中被自己的战列舰波森号撞击，凌晨3点沉没，41人死亡。其他的罗斯托克号被英国驱逐舰的鱼雷命中，啊，一路向东南方脱离战斗，时不时要停下来抽水。凌晨4点25分，被V71和73号鱼雷艇用5条鱼雷处分。布洛克号和雀鹰号相撞，海战最怕的是吧？不是沉一条船，是2条船撞在一起，可能2条船都完蛋。结果2条船撞在一起呢，还分不开了。于是第3条 Coaster 号来不及调转，撞上雀鹰。好，3条船全部撞开，雀鹰沉没，6人阵亡。幸运号被威斯特法伦的精准开火打成废铁，海豚号中弹1发，热心号被150副炮击中22发，88号炮命中18发，面目全非。撞进来的黑王子号，没人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踪迹如何，因为它从下午开始就失去了踪迹，遭到4艘德国战列舰在8000码的近距离船射。由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也就没人知道他从下午到晚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就这样，英国第四驱逐舰队基本不存在。他们射出的鱼雷多次迫使公海舰队的战列舰转向规避。如果这些驱逐舰长当中有人把交战情况报告杰里克的话，这场苦战可以被称之为英雄行为，但现在只能是悲剧。没有人想到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而周围马雷亚夫战列舰和第五战列舰分队就在不到四英里的地方明明看到了这场战斗。根据舰长11:40的记录，我们的驱逐舰似乎在攻击几艘同方向航行的大型战舰，其中两艘使用了探照灯，一艘三烟囱的驱逐舰正在燃烧，然后它被再次击中，爆炸和烟柱清晰可见。那一艘大型军舰有两个主桅、两个烟囱和起重机，似乎是维斯特法伦级。接下去搞笑的事情发生了，马来亚号把主炮调了过去，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钢勇号没有开火，钢勇号上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巴勒姆号没有开火，巴勒姆号上的伊文托马斯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铁公爵号没有开火。转来转去转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告诉正在熟睡当中的舰队总司令杰里科。既然舰队总司令、舰队总旗舰都没有开火的，于是大家伙儿等等再说。杰里克后来在海军士官生会议上回忆道，没有想到当时你们竟看到那样的事。这怪谁呢？才有别的事儿，毛奇在10:30也被发现了，英国第二战列舰队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既没有射击也没有通知铁公爵。因为什么？轻易开火会暴露我方位置，所以除非上级下达明确的射击命令。紧接着啊，毛奇看情况不对，赶快重新掉头，依然有英国战列舰的灰色影子横在前头。直到午夜12:00左右，谢天谢地，他们跑到了整个本土舰队的右舷前方，终于完成了大逃亡。毛奇还没有失去战斗力，谢德里斯已经五个主炮塔都被打瘫了，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一具残骸。他被Azincourt号战列舰发现，那前面说过，这是七炮塔生物，足足12英寸主炮，仍然一发未开。就让这艘船怎么到的，开回去了。巴勒姆号离谢德里茨只有1英里，附近的马尔巴厄复仇号战列舰和第一驱逐舰全都看见了这场千疮百孔的军舰，完全没有事情。巴勒姆号说 ：“No， 那多半是我们的船。”复仇者说。主炮不开火，让侧舷的6英寸副炮开火，但是炮手现在却在外面观赏驱逐舰的混战，这什么纪律性？当他们回到炮塔，谢德里茨早已开足马力逃之夭夭。这回再不回来了，走了。横在本土舰、横在公海舰队和德国本土之间的，只有英国第十二驱逐舰队。他们向德国战列舰队编队发射鱼雷，击中了前卫舰波麦恩号。这艘前卫舰当然防雷能力非常啊，在一片爆炸声之中折成两段，全舰80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人敢停下来救他们，救他们就意味着整个军舰也跟着一起被殉难。啊，谢德里兹仓皇不定地逃回了港口，舰内进水超过5000吨。是倒了开回去的，啊，这些蓝色的部分是他自己往自己仓库里进入，因为前面进水太多了，整个船都要往前面倾斜下，要向尾部进行急注水，维持舰体的平衡，所以这个船不是这样开回去的，它是倒了开回去的，啊，但是也有没开回去的。西佩尔的旗舰吕佐累计中15英寸炮4发，13.5英寸12发，12英寸8发，116人战死。水已经淹到了比炮塔，倒了开都开不回去，在1:47被德国鱼雷艇用鱼雷雷击处分。等杰里克醒过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杰里克来到甲板上，看着一具具战死者的尸体用他们的吊船裹好缓缓地滑入大海，这是300年前海盗德雷克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统。1916年6月1日成为皇家海军最伤心的一天，
贝蒂坐在角落里，手捧着脸陷入沉思。西贝尔回望的北海唱俯然无语，他的旗舰在那里找到了永久的眠床。十二下令旗舰减速，看着碧玉河船闸缓缓开启。

一艘艘战舰重新开进基尔运河，皇帝正揣着勋章和演讲匆匆赶来，海务大臣在审阅战报，德国在欢呼，英国在检讨，美国在大洋彼岸冷冷旁观。谁赢了呢？谁都没赢，回去了。啊，德国人沉没了一艘老式战列舰，一艘新式的战列巡洋舰，啊，和其他是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人沉没了三艘战列巡洋舰、三艘装甲巡洋舰和其他的轻型舰只。英军方面阵亡6097人，德军方面阵亡2551人，这基本上是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全部水准，在 一天之内全部损失掉啊。英国人损失更大，但是呢，这一句经典的话是德国人殴打了狱卒，然后发觉自己还是被关在监狱里啊。这个战略上仍然没有赢啊，双方这个6万人对45000人的这一场大战，最后一个谁都没有办法获胜，一场36小时的海战落下了帷幕啊。这场海战暴露了这个战列巡洋舰的针对的至关危险。德国人呢，德国人体会到自己的战列巡洋舰火炮口径太小了，因此呢紧急上马了马克森级和约克级战列巡洋舰和约克级带舰。但是呢，前面说过，战争的资源是倾向于陆军的，直到1918年他们签署停战谈判，这两艘这几艘船都没有舰得服役啊。无论是这是马克森级，装已经装备350毫米的重炮，下面的约克级带舰装备的是380毫米的重炮，然而来不及了啊。他们在1918年11月11日终战之后解除武装，押送到他们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点斯卡帕湾，被拘禁了起来啊。随后呢，谈判过程当中传来的消息，可能谈判不利，双方有可能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于是德国人下令把这些船全部造成在斯卡巴罗夫、斯卡巴湾，不能让他们落入这个盟、那个协约国的掌握之中。于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只有极少数的船被阻止了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但他们都是优质钢铁嘛，所以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时候又被打捞了上来，啊，进行解体。啊，随后呢，这是我们下一卷的内容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别急，你别以为本次讲座到此终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讲啊。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收拾停装了，不要着急，还有下半部分啊，这个我们放下一部分再讲啊。这是双方的主力舰比例等等这个东西啊，啊，包括德国领土的重新的丢失，对吧？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主题，德国总参谋部简史的这一部分啊。这次海战的关键时刻，我个人认为前面已经讲过，就是马来亚号的转向时刻啊。伊文托马斯不必担心啊自己的舰只有可能会中途脱退的结果啊。这些遭遇过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啊，其中的雁战号啊，它最后是这是要被解体的过程当中脱曳了拖船，在一个滩头这个搁浅了开始。巨人不愿在自己的这个躺在自己最后遭人解体，用这样一种蛮勇的方式这个开始了。他参加了一战，参加了二战，但是被可恶的工党政府宣布这个可能是有苏联间谍的破坏等等这样的原因啊。那么唯一一个参与过军舰的有没有幸存下来？我们现在今年是已经是110周年了，有没有这么一艘船幸存下来的？有，就这么一艘卡罗琳号，在苏格兰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是他一战时候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的这个时候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被改了，据说是要复原成日德兰的原来。但是你知道，就是除了我们这种基建狂魔之外，他们的船一般要复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复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情？战训报告啊，打了这场仗对吧，战训情况如何就要回去要检讨的，不能这仗就白打完了。所以呢，在1918年终战之后，第一海军大臣威普斯这位也指定海军部的航海处处长哈伯上校负责编写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报告啊，这是海军部内部的要求，他只采用经证实的信息，只记录史实，而不要做评论和判断，对不对？这很正确，发生什么事记录下来，不需要你去润色，那是战争文学啊，不是报告。
1919年10月，一份打印的哈佛报告被呈交海军部，并未获准公开出版。诸位如果英文能力强的话，去下载，就这个据说在买得着的啊。如果你的英文能力足够好的话，翻译过来给我看一看，因为我的英语很烂啊。1911年11月1日，贝蒂接替了威姆斯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看到了哈勃报告，可以想象这里面会对他有好话吗？啊，那当然。第一，说明他有三大错误：第一，未能向杰里和鲍及时报告十二的确切位置；第二，信号错误和布阵失当，导致未能对劣势之地取得胜利；第三，火炮射击效能过低。说没说错？一个字没说错。但是，啊，这个当官的上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于是大家熟悉的宫斗戏就要开始了。啊，于是贝蒂下令哈勃对报告做大量修改，主要是削减有关大舰队当中战列舰队在海战当中的作用，并凸显战列巡洋舰中队的功绩。谁指挥战列巡洋舰队的？我就不要点名了，大家都有数。于是，另外还派前面那个查特菲尔德来协助啊，协助可以改为威逼利诱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各种各样的词啊，让哈勃进行修改工作。而希莫尔再次承担了信号工作，担任两者之间的联络官。你觉得希莫尔能完成这个使命吗？在战场上完不成，在战场之外我认为应该也完不成。于是双方争执也很多，特别是彼此战略巡洋舰中队在战斗当中各个位置的位置以及和德舰的距离。身为导航专家的哈勃自然不能容忍无视自己亲自勘测的数据，而采用贝蒂提供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和明显错误的示范。在航江海军史上，他将是这份报告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负责人，因此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既然你不退让，对不对？这怎么办呢？就换人再写一份。于是这个读过报告的杰里科和海军大臣朗支持哈勃，但是公众不满意，公众和议会，因为大家都要这个当中获得教训的呀，所以公众和议会都为哈勃报告迟迟不能出台迷惑不解。你不是什么时候出版发行啊？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当贝蒂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战略巡洋舰中队信号发放失误的指责之后，开始将我要找人背锅了啊！于是开始向矛头指向自己的指挥官希莫尔。你看为什么不撤换他？现在明白了吧？关键时刻来背锅啊！甚至有人说希莫尔让他输掉了三场战斗啊！那问题是希莫尔这种人，替领导背锅也是门艺术啊，对不对？愿不愿意背是一回事儿。背的背不好也是一回事儿。你觉得希莫尔的能力背得好过吗？很显然他不想背也背不好。于是1920年秋天，希莫尔中校向贝蒂提出希望娶他的侄女，这是要求背锅的指示打坏吗？这个不合时宜的请求立刻遭到了拒绝。顺便提提啊，贝蒂的夫人是美国人啊，据说是当时有他的那个家族就有百万美元的这种资产，是美国富豪啊。贝蒂夫人恶毒的诅咒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追随了贝蒂八年的军官。对，他除了忠心耿耿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正面的形容词了吧。于是当年11月，希莫尔被打发到皇家游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号服役，他多年的上司朋友和保护人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他，于是他精神崩溃了啊。在一年时间里，他多次进出海军医院，终于1922年9月因身体原因从海军退役。啊，1922年10月7日凌晨4点，拉尔夫·希莫尔独自离开了在布林顿的住所，在离家不远的一处悬崖纵身跃入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背不背锅另一回事儿，报告怎么办？换人写。啊，海军部报告迟迟不能出台，于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开始组织编撰官方的大战史，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啊。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科伯特，如果你要读海权方面的理解，不能只读马汉的著作，科伯特著作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他有中文的翻译出版的，有的有专门的，就不止马汉的这个东西。他受命负责海战部分的编写，海军大臣朗将一份没有出版的哈勃报告提供给他做参考。另外呢，海军部另外想出的方法，干脆另外找人，命海军部历史部门的德沃尔兄弟军官上校，让历史部门的人来写海军报告，你就知道得有多不靠谱了吧？啊，让他们
开始编写一部所谓的

任何错误，大喊迷惑，越看越觉得怪异。领导意识嘛，你懂的，不一样的。于是这二位爷就开始吵起来了。1927年，已经海军退役的哈勃发表了长篇文章，揭露了自己在编写日德兰海战当中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贝蒂说：“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行了。”于是还声称马上要出版根据哈勃报告编写的著作《日德兰真相》。海军部迫于压力，在《日德兰真相》出版的同时公开了哈勃报告。同年7月，杰尼赫的妹夫拜登接任贝蒂成为第一海务大臣，这场争论也终于以杰尼科派的胜利而告终。啊，公理还不嫌添乱的，还有一位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来扯热闹。他认为，伊文·托马斯的转向是不对的，认为杰尼科不应该向右转向，而应该向左转向。然后这个杰尼科在外翼过度谨慎的展开，是迫使敌舰队交战更为必要。为此，他只需命令4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单独攻击敌方的非交战侧。这一个是形容丘吉尔的指挥水平叫半瓶子出晃的，第二个水平呢就是属于什么呢？4个字：纸上谈兵。连温文瓦尔的杰尼科也实在憋不住了，回答道：“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涉足实际的海军战术时，可能不会获得什么成功。所以记住，千万如果你阅读丘吉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时候，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它不是历史的东西，它是文学奖，里面充斥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比如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了。”事实上，进攻的日军是3万，防守的英军是6万。他应该这么写：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所以捣乱的不止一个啊。斯卡帕罗日德兰四天王的最后结果，杰尼科。海战结束之后，担任第一副海务大臣，就是海军事实上的总参谋长。1917年的平安夜被解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来德国人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杰尼科这种老派思维呢，对付潜艇战呢，当时一战的时候呢，比较策略是什么呢？就商船队，你最好是大规模行动，一口气20条船或者50条船，你潜艇可能就跟不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商船队的损失。但是呢，杰尼科他觉得自由航行是这样一个东西，不愿意去违背他。于是呢，在平安夜就被解职了。因为这个老派他舰队决战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海军形势了。1920年开始担任新西兰的总督，所以呢，闹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等于不在英国本土啊，他非常愤怒，甚至要求我总督不干了，回来和你贝蒂当面对质，你小子当天晚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1925年受封杰尼科伯爵和南普敦的布罗卡斯使爵。1935年的11月20号去世。去世的当天呢，据说贝蒂悲伤过度。我们知道英国的天气呢，从来就是不怎么好。然后呢，岁数大的人最怕什么呢？感冒会引发肺炎。而当时青霉素呢，应该还没有发生。所以呢，贝蒂可能就是在他的葬礼上悲伤过度，患上了感冒，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患上了流感诸如此类的事情，在1936年的3月11号就已经去世了。其他两个，德国方面的这两个呢，舍尔在1918年的8月份就任海军部部长，那当然1918年11月11号就终战了，那当然他退出了现役。1928年的11月26号，在马克特雷德维茨自己的家乡去世，后被葬于魏玛。当然，舍尔的回忆录呢，你懂的，老兵回忆录只能信一半，也不能都信啊。他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实之词，不能全都信。西贝尔。他接任了舍尔，担任公海舰队的司令。当然，11月11号，他德国人投降，德国人终战之后呢，他也是12月23号退役。啊，他们俩都稍微早一点，1932年的5月25号，我生日这天他去世。接下去如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航空兵的世界了。大舰驱炮主义者当然因此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是。日德兰的前夜，这是一幅仿佛当时的1916年5月31日，下午6点黄昏时分。

开11800海里的战列舰炮击德国攻海舰队，啊，在这个画卷的下方，这时候是验战号，啊，比起后来30年的这个辉煌岁月，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它最接近毁灭的一刻，因为在敌人舰上两次转头，包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几乎也遭到德国潜艇的暗算而成功，啊，在双方的这条战线过程当中呢，在战列舰中段战舰本报号上，海军研究生狄金森正通过炮塔瞭望镜向外释放，英国战列巡洋舰刚刚急速驶过他的视野。但是让狄金森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的兄弟所在的玛丽女皇号战列巡洋舰？在英德舰队之间，一艘英国第13驱逐舰队的旗舰昂斯罗号驱逐舰向德国军舰释放鱼雷，在距离德舰6000米的距离，然后现在全速向舰队主力撤退，他奇迹般的逃离火网。舰长约翰托维25年之后，作为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指挥继承了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在战列舰的又一端，啊，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啊，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上，胡德少将正下令向英国、向德国战列巡洋舰这个德弗林格尔号全速发射。日德兰战场上的帷幕尚未完全拉开，但高潮已过，啊，今天的故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月讲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这是一战和二战当中的国际社会体系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不单单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标志了很多事情，我们下个月啊到时再见，谢谢大家。

0: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图东莞，参加今天的长江大保护与文化系列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水产行业的专家，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毅阳老师，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聊一聊长江的鱼文化。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东西，绵延万里，孕育了璀璨悠久的流域文明，也滋养了延续千年的长江鱼文化。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欢迎宋伟老师为我们分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我们欢迎宋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要做的那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报告呢，题目就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让大家从了解长江，再了解我们的鱼文化，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产养殖，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渔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长江大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渔业发展是什么样的进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想通过这个五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汇报。在开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水产养殖，了解这个鱼类的？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品每个人都接触，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吃到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从这个水产品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怎么贡献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产品，目前来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呢？达到了6000多万吨水产养殖。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The State of Water Fisheries and Catcher 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水产品，我们国家的水产品呢作用非常大。以前是叫什么呢？每3条鱼有2条鱼是我们国家养的，那现在呢，我们世界上每2条鱼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而这个鱼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可以看到小孩子都要吃这个鱼水产品，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是它鼓励我们每一周要吃到300到500克的水产品，就是说平均来说，就是说至少每要吃2次水产品，对我们这个身体结构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都有很大的作用。那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范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人也好，还是这个大的这个科学家也好，他在25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范蠡养鱼经》，而且这个《范蠡养鱼经》他不是说就简单的描述，他能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里面最早的对一些科学啊、一些技术做了很多的这个描述，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本，起源比较早的这个一本这个养鱼的。那我们中国的养鱼的故事就在25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水产养殖呢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传统的智慧之一。这一个那接着再加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一篇报道，这是在2019年的一篇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历史，当时2500年已经是很早了， 在世界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有这么样的养殖的故事。而这个呢，通过这个鱼的骨骼，就是考古发现鱼的骨骼的特征，它有很多的养殖的特点。那把我们的这个养殖地史呢，能够表现在8000年前新时期早期就有中国的这个养鱼的记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而且刷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这是在我们这个河南的贾湖遗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在8000年前新时期就有了这个水产养殖，而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渔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而且是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有着渊源的流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要讲是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了。长江，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江是什么呢？中国的第一大河，是不是世界第三大河？那可能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水生生物。它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人类，我们祖先就在长江的沿岸祖祖辈辈的生活，靠着为什么在长江边上生活？因为它有水，是吧？水是生命之源。还有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谈不上是母亲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的丰富的水生资源呢，也为渔业的文明的提供了天然的根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发展有8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我们长江。那从这个图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一下长江。长江呢，它是途经我们11个省市的一条母亲河。刚才也说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还有一个呢，它长江它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明。还有呢，它占了我们经济比重非常大，相当于占了 GDP 占了将近50%，可能要超过50%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而且长江，大家除了看到长江，哎，觉得哎，长江它是一条河流，

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有很多的这个湖泊还有支流，汇成了它整个的长江的这个水系。它上非常丰富的长江水系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孕育了我们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后，然后再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既然讲到长江，那可以看看它为什么是个这个渔业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么早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的长江的渔业的发展就贯穿于古今。从我总结了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旧石器的时期。它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讲了，哎，最原始的捕鱼是吧，能够把那个长江里面的鱼抓起来，可能生吃也好，或者是后面有了发明了这个火器以后进行煮着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慢慢的就产生了。而这个石器呢，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最简单的捕获这个鱼类，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捕鱼的最早的这个设备是吧，具备一些比如说用骨骼，还有用一些这个一些骨做成钩。哎，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很聪明的，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而另外一个呢，在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的诗句出来的是吧，桃花流水鳜鱼回，还有呢还有一些这个河豚的一些诗句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形成了这个有非常节点非常重要的三点，它不仅仅是捕鱼了，它能够知道哎，什么时候有鱼，鱼多了，什么时候鱼丰富了，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了，什么时候这个鱼的资源它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了。还有一个呢，它对这个比如说在江西的，他能够发现在瑞昌长江边上，他在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鱼苗很多，他能够把这个鱼苗捕上来进行展养了。他不仅仅说我吃野生的了，他能够让这个鱼给它育肥啊，给它生长，再进行这个想办法给它作为食物的来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近代的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的比较顺速了。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制度的保障，是不是我怎么来这个水产养殖也好，渔业的发展也好，怎么来给它更加完善是吧，更加符合这个开发，包括一些这个鱼书的文化。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我们离我们上海很近的这个浙江的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还有湖州的这个桑菊鱼塘系统，就在这个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捕捞，慢慢获得了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案例。那刚才讲的这个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技艺，就是一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还有我们渔业的文明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标了一下，可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可能标一下鸬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比如说去桂林啊，去一些这个长江边上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捕捞了，它只仅是一些叫什么表演式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鸬鹚怎么捕捞的。其实这个人类通过这个捕捞鸬鹚来，就是驯化鸬鹚来进行捕鱼来说，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生态内涵相结合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叫它温和的一个捕捞，它这种捕捞它不是会破坏这个整个的鱼群的结构是吧，它会告诉这个鸬鹚捕什么鱼，然后再捕了小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尾，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反映了，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而且是它能够叫什么灵鸟的和弦，是吧？它不仅是说破坏这个资源，它能够保护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船流网作业，这个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它这种作业方式也很有意思，你看着它这个网一撒下去好像什么鱼都能够捕上来，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祖先他就知道有些鱼，这个小鱼不能捕，是吧？而且还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绝户式的捕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啊，不能这样捕，捕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代或者是后面就没有鱼的吃了，是吧？你把鱼全部捕干净了，这个鱼没有繁殖了，它不能去存续下去了，那你这个捕捞方式对它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它也知道哦，今天我吃饱了，我明天这个肚子可能就饿了呀，是吧？我捕不到鱼了，这个鱼没有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维护这个种群的平衡，这个专业叫维护种群的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捕捞方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捕捞的发展，还有通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这个建立在一种文化，是吧？它不仅仅是这个看上去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捕捞的作业、养殖的方式、养殖的作业，它上升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的状态。你比如说就知道的这个鱼熟智慧生态永续，他通过一些文化来宣传，来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是怎么这个养殖、怎么捕捞的，对长江的这个水生资源怎么是利用的，这是最早的这个人类祖先最早的一个有这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也是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这个太湖，他每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能够发展成这个仪式，是吧？除了仪式以后还有鱼歌，还有一些鱼的跟与水产相关的一些这个服饰也好，这都是这个文化的代表。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呢，这个慢慢的演变出来以后，它经过这个千年的历史的演化以后呢，能发展出什么呢？发展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随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村落的分布，是吧？我们叫渔村，它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是吧？种族也好，形成了一个族群也好，慢慢的就在这个祖祖辈辈就在这个长江边上这个生活。还有呢，形成了一些节假日，是吧？它通过这个捕捞方式啊，包括这个鱼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后，它能够形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寄托。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风俗习惯，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址太多了，而且每个省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传统在里面，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去看一看，哎，或者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看看，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些这个我们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些习惯。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发现我叫它什么呢？叫生态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捕捞方式，或者是一个啊我要那个吃东西，通过这个长江里面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的这种方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我们传留下来、千年传承的这个生态的智慧。就比如说，总结了三点：顺应自然。什么叫顺应自然呢？就是说，它能够，它不同的时间，它在这个长江里面做什么事情，充足一点讲就是这样的，它知道是怎么做的。通过总结，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获取，知道什么做。比如说能够长期观察
能够知道这个鱼

要与自然同步，是吧？你不能去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破坏这个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取之有度。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绝户式的捕捞，祖祖辈辈来说就是非常的禁止的，不能用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要捕多少，是吧？留多少，有些小鱼不能捕，大鱼要捕，可以捕了，作为这个商品，作为这个食品。还有呢，天人合一，刚才前面几张 PPT 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天人合一，包括人鸟合一，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家也好，这个道法自然也好，要与自然界要共生存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模式。而且它形成了这个慢慢的有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制度在传承在里面。那个传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些以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哎，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产生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谚语也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生态智慧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看，确实有，是吧？三月不撒网，四季有鱼藏。那为什么三月份不去撒网呢？因为三月份不管是海洋里面还是长江里面，都是很多鱼类的繁殖的季节，繁殖期。在这个时候你去撒网的话，就破坏了它的整个的生长，整个的发育，是吧？鱼类它小的时候你就给它破坏了，它后面的渔业资源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练钓鱼，要在浅滩钓，而在冬天的夏天的时候呢，要在那个水深的地方钓。还有呢，我们秋天呢要在阴暗的地方钓，冬天呢都有。只要是钓鱼爱好者，这些一看，人家确实是这回事。为什么呢？鱼类它是变温动物，是吧？它是有温度的适宜区的，在春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浅的地方游动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在重庆的发现这个石鱼出水造丰岩，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而石头上呢刻了很多的鱼，刻了很多的鱼。那这个鱼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个渔业的这个器械相关，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最早的水文观测的，而且跟水文水跟鱼跟我们的水产相联系的，就是多学科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这个捕鱼啊或者什么，它能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了。好，下面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道鱼共生智慧，这就是我们青田的这个道鱼共生。这个历史非常久，而且呢宣传报道也很多，是不是？它是2005年呢就入选了这个全球首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都很多申报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也好，故事也好。那为什么能够入选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长江的生态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这个稻田是什么？就种水稻，是不是？而在青田呢，它在通过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能够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个模式。它不仅仅种了水稻，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鱼类呢，还有水稻呢，这个特点利用得非常好，是不是？田里面种水稻，然后呢水呢可以养鱼，然后呢鱼的一些这个排泄物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吃完的饵料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给它育肥，是吧？然后再让我们的水稻长得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最早的这个
稻田共生里面的这个三代智慧，非常复杂，非常有科学性的一种生态模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个水稻里面放几条鱼，在早期的就知道了整个的水稻的这个的这个科学的涵养的系统里面非常大的作用。就这一个，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桑基于田，那桑基于田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通过这两个这个 PPT 大家看得清楚，它这个桑基于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发展起来的，已经在很早很早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唐鸡种桑，桑叶来喂蚕，然后呢蚕呢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唐鸡拥桑，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是个非常高效的系统。它后面呢鱼也出来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衣物有关的一些桑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是慢慢的在通过这个总结，通过摸索以后形成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也入选了这个全球的重要的农业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一些生态的养殖，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水产或者渔业相关要跟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最早的是用骨头做成了钩子是不是，而这种工具呢在也通完了这个生态的考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祖先先人的一些好的一些聪明的点子在里面。你比如说这种这个绝户网，我们现在叫迷魂阵，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目前来说在这个有些报道里面可能也有是吧，有些滩涂上它会放这种网，捕一些螃蟹啊或者捕一些这个鱼类啊，那这种呢在我们很早的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树骨不入夸齿，就这种网是不能用的，用了的话对这个鱼类的破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非常聪明的这个叫延绳钓，现在这种延绳钓呢我们不仅仅用在这个淡水里面，而慢慢演化到这个海洋捕捞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渔具渔法的升级。那这种延绳钓也很有意思，它通过这个挂着不同的饵料，能让这个鱼呢不同大小的鱼能够上钩，是不是，那能够就可以保护一些鱼类是吧，不能说我全部给它一网打尽了是吧，这两种方式就能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吃鱼，而且还能够一直有鱼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智慧在里面。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鱼俗文化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鱼俗文化，一些这个鱼文化。6月13不吃海鲜，那为什么呢，它有这个有很多这个沿海地方有这些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呢，因为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或者是长江鱼类的繁殖一般都集中在春天或者是春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保护它的繁殖期是吧，就不要去吃海鲜。还有呢这个叫我们平时带小朋友在长江边或者是海边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种卵壳蟹，这是我们甲壳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通过这个蜕壳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它每蜕一次壳就能够增进它的生长，增进它的这个离它的这个亲本越来越近了。而这个呢老百姓都知道叫什么，不要断了它的香火，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鱼跳上
有时候会鱼跳上船，它也是个警示。它可能有很多是说啊，这个鱼跳上是不是惊动了它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反映了它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是吧？是不是缺氧啊？是不是对它的这个水里边有一些其他的恶化了？它是不是在预警呢？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是吧？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不是简单想，而就要想到它是为什么，而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接着再讲一下，讲了很多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叫什么呢？生态约束下的转型之路。在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一穷二白的，什么都没有。国民党呢，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值钱的东西、能运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呢、农业呢都非常弱，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当时的数据，水产品就45万吨，而人均的占有量是多少呢？ 0.8 公斤，非常少。而毛主席也是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他在就在56年的时候，他到了武汉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我是在那里毕业的。他就问那个我们当时的王院士，怎么来解决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而且还喜欢在武汉游泳，在长江游泳，就继续写了什么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说明这个鱼在他的这个领导人眼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还做出了什么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就是我们国家水系是比较多的，那当时怎么就要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来利用这些水系，除了保护之外，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开发它，合理的进行这个里面的水生生物有价值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在同年呢，我们这个水产界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界的都知道，这个钟林老师他是非常厉害，他通过这个一些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四大家鱼进行了这个人工的繁殖，全人工的繁殖，结束了什么我国淡水养鱼依赖从江河捕捞天然鱼苗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这个叫跟我们这个袁隆平院士相匹配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四大家鱼之父。袁院士是什么水杂交水稻之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前面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什么，靠捕捞，是吧？靠一些暂养，包括我们范蠡，可能就2000多年来都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国家花了大力气解决了这个四大家鱼的培育，要解决了什么，靠天吃饭，我们能够养鱼了，能够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然后在我们这个水产呢，这个渔业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养殖的发展的方针。包括1978年的时候，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前面发展这么早这么久，还是很难，要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是吧？国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发展以后，慢慢的在86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建立了这个渔业法。好，刚才看了前面第一张 PPT 我们已经讲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叫什么，全球渔业看亚洲，亚洲渔业呢看中国，中国渔业呢看养殖，说明这个水产养殖在这个我们这个渔业当中的占比非常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0.8公斤的人均的这个水产品，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占比非常大了，而且呢，它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么多发展下来以后呢，也发现了长江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面临了非常大的危害，是吧？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在也发现了一些这个一些资料，化工企业、城镇污水、船舶船运、水利枢纽、农业面源等等呢，对长江的这个破坏非常大。而这个破坏里面呢，就整个的水文啊、河道啊、水质啊、水系连通等等，包括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水电站，是吧？包括这个工业的污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就讲了这个要把这个长江保护要提上议程。为什么要提上议程呢？在我们在2006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反映出来，渔民通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捕到鱼了，是吧？我们祖祖辈辈的这个生态智慧的方式方法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进程，是吧？而现在大家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这个经济历程，那就付出了这个代价，就是生态的没有进行这个保护。通过这张 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原因呢？你看水生生物资源急剧的下降，物种濒危的程度呢也不断的提高，关键是这个水生生物这个遗传多样性包括它的这个丧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种对整个水生生物长江的这个生态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破坏作用。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中华鲟，它在这个前期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还有能够繁殖群体能够达到这个500多位，而目前呢通过葛洲坝建坝、三峡建坝以后，它这个繁殖群体急剧的下降。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水生生态有一定的这个破坏。还有呢这白鲟，我取了个标题叫什么？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我从来没看到过白鲟的，作为这个在这个长江研究这个水生生物的，我都没看到活的白鲟。一直以来叫什么功能性的灭绝，所谓功能性的灭绝是什么呢？在野生状态下找不到它的活体。而在这个2020年1月2号的时候，通过这个科研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被宣布灭绝，它不叫功能性灭绝了，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长江里面生态非常重要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与此同时呢，我再借用一批数据啊，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关的。其实水生长江的破坏它不仅仅是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刚才也讲了水文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也破坏了。而这个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人均的载有量多少了，水产品50多公斤啊，可想而知水产养殖为我们人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呢，为什么在2021年1月1日要正式启动这个长江十年禁渔的计划呢？可能觉得啊，这个就是啊，领导大家开个会解决就决定的，不是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其中的科学重要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现在老百姓没有吃鱼难的问题，没有吃鱼贵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水产养殖能够供给这么大的量，可以为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十年禁渔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捕捞还是比养殖大，养殖的产量还是那么低的话，那可能长江大保护这个政策

是不是可以实施，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水产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大保护做出了科学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而其中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曹文轩院士，是我们水生生物的大专家，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这个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了，而曹院士一直在呼吁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长江里面的渔民老百姓没有使用正常的方法去捕鱼了。为什么要强调正常的？很多的他使用电鱼或者绝固网才能捕到鱼，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曹院士说的非常重非常多的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了，不仅仅是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渔业的事情，它是涉及到整个的长江文明的能够延续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一件啊，这个渔民可能没有鱼捕了，这些几十万渔民可能要想办法转岗转业了，不是的。说的直白一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文明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国家呢做了很多调研，当然我从渔业的角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十年禁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做了可以为保家护航。因为很多人提出来第一点，长江禁渔了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数据。然后呢我们取了一个叫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十年长江的十年禁渔呢，它不是拍拍脑袋决定的，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只有我们国家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好，长江十年禁渔，它已经到了叫什么过程，已经到半了，是吧？十年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这个数据，看看它的恢复是怎么样的啊。你看长江江豚它有两千多万年的这个一个物种，是吧？在我们长江里面称着叫微笑天使，它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吧？江豚它恢复了，已经达到了1400多条，现在慢慢逐渐可能还会恢复，是吧？我们这个刚才那个有我们有读者还问，哎，那个武汉水政所有那个白鳍豚馆，我暑假的时候特意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了长江江豚。还有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大保护之外，科学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是吧？他通过很多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长江里面能够游动，能够正常游动。这第一，第二呢，想办法一些科学的技术，能够呢在人工环境下能够培养它的一代又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举个例子，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渔民上岸呢，能做什么呢？我们几十万的渔民上岸了，二三十万的渔民，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是吧？比如说重庆万州的，它是以前是祖祖辈辈的叫什么捕捞渔村，就是以捕捞为主的这个渔村。那通过现在这个一些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育这些渔民能够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是吧？而且他不仅仅他们那个祖祖辈辈能够通过禁渔以后，他发现他生活没有差，这第一个。第二呢，生态也好了，很多的游客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去了，这就实现了什么上江索取到了沪江养鱼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长江十年禁渔。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不是二十年？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是我们四大家鱼能够保证它繁殖两代到三代，能够确保这个水生生物的恢复呢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接下来怎么走？

怎么是不是要长期禁渔，那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监测的环境，监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第四部分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渔业的这个科技的实践，它是个什么样的实践呢？你看看长江十年禁渔，很多人说啊，是不是那个否定了渔业？不是的，我们要推动这个从这个传统粗放的模式要转变它为这个现代绿色的养殖模式的发展，根本性的转变，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集约高效，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这个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把这个生态智慧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是不是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它不仅仅养鱼了，可能想了稻鱼综合种养都养了鱼，你看我们现在能养小龙虾、螃蟹，包括这个螺丝，都能够给它放进去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因为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养殖的经验之外，有很多的这个种子的开发，包括养殖技术的升级改造、养殖模式的提升等等，是吧？而且我们现在的智慧叫什么？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共生，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升级，让这种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态养殖模式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珍稀的鱼类想办法进行这个人工的突破，是吧？我们在人工的条件下，比如说刀鲫、胭脂鱼都是长江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一些繁殖给它保护下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用之外呢，还进行了这个什么生态的修复，可以给它把我们人工养殖的这些种类呢再放流到长江里面去，要增加它的这个野生资源的风度。另外一个呢叫什么，现在 AI 大数据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我们要在这个水产里面，很多人都说靠天吃饭，是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界的恩雨才能有好的收获，那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工厂化的设施化的养殖，不仅仅能够让它可控，而且能够让它长得好，长得快，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是不是品质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什么绿色集约化的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而另外一个呢，可能看到长江，其实我们长江渔业跟我们的海洋渔业是相通的，是不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大食物观，要向海洋要食物，那这些话的后面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的考量的，还提出了叫什么深远海养殖。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这个进行了这个设施化的改造，这个养殖大家看到的这些图，你看我们浙江的围栏也好，包括这个广东的公船也好，包括这个深蓝一号养三文鱼也好，它的设施非常大，它的投资都在几千万以上，而养出来的鱼呢数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几倍的剧增，而几十倍上百倍，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养殖模式再进行一个升级。另外呢，它的养殖的水域非常好，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大黄鱼就是通过这个围栏式的养殖出来的，很多吃了以后发现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个野生的一样的了，但是价格呢只卖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一条，是吧？野生的要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一条，是不是？所以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养殖
技术养殖模式的提升。还有个现在大家可是新闻联播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养殖公船，15万吨，投资大概是在4到5个亿。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养殖模式呢？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吃到优质的水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价格呢也能够大家可以接受。而这种养殖公船在世界上是我们国家是理念是早就有国家提出来的，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挪威啊其他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实践的在我们国家能够动集中资源实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包括这个养殖公船的出现，都体现了我们国家是什么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这些变成现实，是吧？而且养殖的优势也很多，是吧？这个船非常灵活啊，现在这种产品有些这个高端的消费超市也可以看到，那个大黄鱼就是这个养殖出来的，它哪里水好我就开到哪里去，是吧？哪个水温度合适我就开到哪里去，非常激动的养殖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条船，我们现在这个把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给它搬到船上去了，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生态的延续，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的保护啊，渔业的利用啊，都在延续当中。总结了几条非常简单的，叫什么？因时制宜，是不是？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因时制宜的去养去进行这个渔业。还有呢，可持续利用，还有和谐共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智慧。而现在这个智慧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这个渔业管理啊，渔业的当中来。比如说这个长江大保护，是吧？就是这个禁渔，就是要恢复它的渔业资源。还有呢，前两年那个东海开普了，那比如说这个季节性的休渔制度，是不是也在实施？最后面的休渔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海洋里面的渔获物要越来越丰富啊，是吧？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吃到不同的品种的鱼类啊，不同的水产品呢、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水产养殖在升级改造。我们现在看到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很多的现在有水产养殖的工厂呢，也跟我们图书馆一样的是恒温的，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 AI 的引用，机器人的引用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慢慢的进行实践。那现在的这个养殖模式就提升了，是吧？在我们这个祖先的智慧当中要加了什么呢？生态养殖、文化赋能和文理研学。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养殖了，是吧？从传统的养殖模式到现代的这个渔业的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我专门拿了一个我们这个浙江的湖州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那里做的比较好。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人文旅游度假区，是吧？它能够把我们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渔业历史跟现代的这个水产养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捕鱼啊抓鱼啊，这种文创这种文旅融合做得非常好，让大家整个的就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体验不同的这个渔文化，不同的这个渔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最后面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刚才出来一个叫长江渔文化保护名录，由我们上海洋大学跟农业部协作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好，那以上是我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多来第八个乡十九村小学五年级一班的艾希艾买提。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卢荣信爷爷的作品《永远的眼睛》。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温暖的散文，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里的小事，身边的真情，每一篇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成长的路，教会我们发现平凡生活里的美好与善意。
2: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爱就像一双永远的眼睛，它默默守护着我们成长。这让我明白，老师的关怀、父母的陪伴、朋友的帮助都是这双眼睛里的光，它教会我要懂得感恩，珍惜身边的温暖，用善意对待每一个人，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让我们一起从阅读中感受温暖，从文字中收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第五中学高一八班的学生谢姆斯耶艾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展现新疆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疆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历史，生动展现了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以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是读懂新疆、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读本。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话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巴楚大地就是新疆历史文化的生动缩影，从丝路古道的落林生生，到胡杨精神的代代传承，从各民族邻里乡亲的烟火日常，到新时代家乡的日新月异，都印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真理。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少年，读这样的本土经典，让我们更深刻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坚实地守护家乡、建设家乡。希望大家也能翻开这本书，读懂新疆的根与魂，读懂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的七慧，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路遥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7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黄土地上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浪潮里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从不是平庸的借口，奋斗才是生命最美的底色。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岗位、什么境遇，都能从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与分享。大家，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大家好，我是上海老科协和静安老科协科普讲师团的孙方忠，同时呢，也是上海科技馆科学列车科普志愿者。今天让我们通过诗史同辉赵征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一同回望那段争烽火峥嵘岁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江台堡胜利会师，宣告25000里长征圆满结束。红军纵横14个省份，翻越20余座高山，渡过30余条江河，在敌人重兵围追阻击、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概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他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妄图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破产，向广大群众传递革命理想，在大江南北播下革命种子。长征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军事史诗，也孕育出宝贵的红色诗歌、红色音乐等艺术作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豪迈胸怀。今天我们首先品读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长征巡军途中，毛泽东同志马背吟诗，留下了9首经典诗篇，这就是毛泽东的9篇诗词目录，而且做到诗史互证。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诗词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其中《忆秦娥·娄山关》写于娄山关大局之后，也是遵义会议后召开后红军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西风烈啊，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作为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老干部局联合组建的老记者团成员，怀着崇敬之心，重走长征路，前去贵州遵义，探访了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和娄山关战役旧址。我撰写的《读诗寻迹探史》一文，刊发于上海新闻晨报公众号，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照片和相关的视频

大家好，誓死同辉造征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

就是我当初就是探访的时候拍摄和后期编制的这样一个报道当中。除了影像资料，我在报道中还做了这样的文字感悟：忆往昔，曾读毛泽东主席这首《忆秦娥·娄山关词》，因为年少懵懂而不求甚解，但感到诗词这篇诗词朗朗上口，气势磅礴，心胸豪迈，因而印象深刻。1934年10月，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面对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阻击，危急时刻，1935年2月，中议会以后重新执掌党和国军队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率诸葛、周恩来指挥杨尚昆和彭德怀等众多将士将领，以少胜多、雨落胜强，赢得了娄山关战略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节。这首词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写的第一首词。娄山关战役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战斗结束之后，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创作了慷慨卑劣凄而壮美的这首词：我入关攀顶，环顾四周，重温毛主席的诗句，耳边仿佛随风传来军号阵阵，马蹄声声，炮声隆隆。这动静结合，形象地反映出战争背景和战况之激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不仅是牧羊时分的自然景色，更展现了主席高瞻远瞩的如海胸怀，有声有色地记录了战斗的凄美而壮丽，绘就了一幅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娄山关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部队的士气。毛泽东作为自学成才的农民后代，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由此雄关漫道真如平，而今漫步重头越，率领党和军队逢凶化吉，历尽四渡赤水、万里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历史长河潺潺流淌，时而遭遇激流险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胆略屡屡化险为夷。如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而毛泽东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气魄和伟大诗人的情怀，战后登临娄山关，将那份豪情壮志化作这千古流传的不朽诗篇，令今天读诗、寻迹、探史的游人登临故地，舞金追昔，能浮想联翩，壮怀激烈。

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服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咱们再来看一下欣赏一下红色音乐史诗长征组歌，这就是十首长征组歌的目录。这部作品呢原名叫红军不怕远征难，由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作词，由四位作曲家谱曲。整套组歌呢一共是十首，依照长征的历史脉络顺序编制，融入了各地民间曲调，完整再现长征全过程，从告别军民依依惜别，到突破封锁线浴血奋战，从遵义会议放光芒迎来伟大历史转折，到突破封锁线到四渡赤水出奇兵，尽显高超军事谋略，再到飞越大渡河惊心动魄，过雪山草地唱出雪

寒恩垂断粮，唱出了红军的艰苦和坚守。直至报喜和大会师奏响了胜利的欢歌。2026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还上演了新时代版长征主歌，让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近期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插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把这场经典战役娓娓道来。《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叙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工农红军巧妙布阵，先强装渡金沙江，蒋介石中计调集大军像牛皮糖一样紧紧尾随粘着啊，但他哪里知道已被红军深西极东牵着鼻子走。四渡赤水后呢，红军南渡乌江，兵锋逼近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惊慌，急调驻守金沙江的孙渡部队驰援贵阳。敌强我弱，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随即绕道挥师直扑昆明。昆明守军顿时大乱，昆明告急，10万火急，火势增援。老蒋一声令下，蒋外围一手端武器，一手因为吸食鸦片而端烟枪的双枪部队电军调回守城。红军哪里会打回昆明呢？再次迂回穿插，大军势如破竹，一举强渡金沙江。至此红军如鱼归大海，鸟入天空，黄鹤从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40万国民党大军团团战，寻觅红军的踪影。诗词写风骨，歌声传信仰，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讲述长征故事，大大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故事不仅可以讲，而且可以唱。

下面我提起遵四渡赤水出奇兵片段来尝试叙述这段长征故事，请大家一同感受以歌叙事的独特魅力。

0: 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师徒赤水出奇兵，武将天险冲飞渡，兵临贵阳避昆明，敌人起家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呀，毛主席用兵正路胜，毛主席用兵正路胜，毛主席用兵正路胜啊嘿。除了歌曲戏曲和曲艺戏曲和曲艺同样是异曲同工，是传播长征故事的重要载体。几十年前，我曾欣赏扬州评话演绎长征故事，一人先把这个长征故事娓娓道来，讲到高潮处，一时兴起，啪，把手中的唱板往桌上猛地一拍，讲道，高声讲道，毛主席用兵正如神，神就神在这块啊！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顿时，过一会儿，掌声雷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中国诗词大会中长征主题的节目以独特的文艺方式宣传作为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认为传承长征精神贵在落实行动。第一是坚守理想与信念，根据红色血脉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第二是坚持始终学习，紧跟时代，活到老学到老。第三是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科普宣传，力所能及服务社会。第四就是要讲好红色故事，把革命精神传递给下一代。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铭记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最后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合唱《七律长征》，以此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预备唱，谢谢。
1: 我是来自巴主县边次小学一年级大班的张子健，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张秋生爷爷的作品《小巴掌童话》。墩墩向大棕熊道歉。这本书写的是墩墩吃光了家里的所有食品，却对妈妈说这是大棕熊吃的。

0: 让大棕熊受了很大的委屈。最后他顿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对大棕熊道了歉。大棕熊也原谅了他。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做错了事需要勇敢地说对不起，真诚的道歉能融化心里的冰雪。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诚实是最重要的品质。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不敢纠正。我们要像墩墩儿一样，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用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阿瓦提镇的好书推荐官满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这本书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的天文历程，从古代观象授时、创制历法，到造出回形、
2: 运仪、象台
1: 等精美仪器，再到一代代人对宇宙的不懈探索，用生动的语言把中华天文的智慧与魅力娓娓道来。
3: 今天我们正处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航天强国建设，从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到深空探测不断实现新突破，这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精神延续。
1: 所以我把《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推荐给大家，愿我们都能从千年的星河中读取中国的智慧，汲取

郭老师，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老科技协会基金委的会员。今天我们那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继续讲一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话题啊。那么在前两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有那个朋友提出来啊，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上海市的红色资源，就是能够让这个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跟反思我们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上海啊，讲到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定不能忘记两个人。那两个人谁呢？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陈云。他是我们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啊。那陈云是我们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央这个领导班子的啊，这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是的。那么我想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到过这个张闻天纪念故居的啊？那个有几位啊？那好的啊，还有没有到过陈云故居的？那么张闻天故居呢，在南汇朱桥镇；那么陈云故居呢，在青浦练塘镇啊。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老科学这个会员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老科学下面都是志愿者很多的，各个场馆都有。所以我们到陈云这个张闻天纪念馆的时候呢，也有当地的志愿者接待我们的，人家呢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绳子挡住的，我们就只能看看。我呢是亲手触摸了这个张闻天在蚕农当中的一个箱子，还有他一些文物啊，所以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给我们很多感触啊。那么陈云纪念馆呢，是因为我在那个中共四大当志愿者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共四大纪念馆的馆长叫童科，他后来到虹口去当宣传部副部长，他又调到陈云纪念馆的旧纪念，他是陈云纪念馆的国家馆嘛，那么他就到馆长了。那我们就组织了20几个志愿者到那边去参观，写了20几篇文章，这是其中的几篇啊，写了20几篇文章。那么这个我今天呢，就是要介绍有3个馆，这是我们今后去的。

个就是张伟天故居，一个陈毅故居，还有个什么呢？还有明年才开放，叫什么呢？上海革命博物馆。上海革命博物馆在什么地方呢？在上海龙华历史陵园，现在还没有开，到明年是八一建军节就开放了。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各个地方都要开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么我这个两本书呢，就是捐献给这个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我今天要参加这活动吧，我去拿出来的。这个是捐的证书啊，就是革命纪念博物馆，就是那上海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小时候是花了11块钱买的，这个叫做这个知道的老同知道，上海这个杭州杜景生啊，就丝绸，他这个不是画画，也不他那个折出来的，就是那个丝绸折出来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的周恩来的像比较好找，陈云的像呢比较难找，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陈云奠定的机会。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这本是1955年的，约70多年了。这个里面一翻开来都是革命领袖，就是个人写的东西。那陈云的文章呢，就放在第一位，就是那个《随军细心见闻录》，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陈云1935年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长征要讲到陈云呢？因为刚才一个刘老师啊，刘向化老师啊，讲了正义会议。那么正义会议呢，张闻天呢？跟那个陈云都参加了，那么陈云参加长征，参加了多少时间呢？他没走完，到了正义会以后啊，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当时我们都是秘密行动嘛，其实他干什么的呢？他到上海去开发那个白区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又经过这个宋庆龄的这个资助啊，就是到了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他参加共产国际呢，使得他这个长征的这个事情啊多了一点传奇的色彩，就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共产党啊，这个到了现在以后啊，中共一大的文件啊，到现在还是补全的，因为这个的确那么长漫长时间啊，这个档案也是补全的。这个正义会的资料呢，更是找不到，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参加的，主要的几个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什么时候结束的，你这个议题的具体细节什么，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都找不到以后呢，在1956年是谁呢？是那个杨尚昆。杨尚昆到了莫斯科，到了苏联以后呢，就提出来了，是不是能够把共产国际的东西还给我们国家。那么他把这个东西很多资料就还了，还了以后这很多资料呢，就放在国家档案馆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也过了好多年了，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好像这份文件就是什么，就是正义会议纪要。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呢？是不是正义会议纪要呢？就问了当时参加正义会议的几个领导，比如说那个这个就是聂永贞啊，还有就是这个周恩来了，问了好多人啊，都不是他们写的。后来就问到陈云，陈云那时80岁了，在杭州那个辽阳，他讲是他写的。那他为什么是他写的呢？他因为写过以后呢，要传达给部队嘛，会议上了嘛，他的写的东西呢，我正好到苏联开会了，我就在会上呢，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汇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举行长征，我们开了重要的正义会议，那个原件啊，好了，结果就留在了苏联了。所以后来这个档案传过来呢，就是再过陈毅的确认呢，就弥补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党史上面一个空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不是要讲我们长征嘛，通过那个莫斯科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宣传嘛，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我们长征很多故事。他讲长征的故事呢，他是1935年讲的，这是1935年讲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是2026年，我们是抗战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他这是发表了91年了，因为他长征没完，他就写了正义会议出来写的。写过以后呢，他当时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呢，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个医生，叫练成，以练成的名字，一直到这本书，我们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啊，叫练成，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就写了很多很多啊。等一会我们到后来，我们可以请那个各位老师啊，这他一共60页，随便报一个数字，比如说30或者58，我就把这几页念一念，就是很传奇的。他这个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的长征。那么他这个长征的宣传啊，

比什么？我们只知道史诺，这个宣传啊，它是1938年的，它是1935年的，其实它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就是向世界宣布参政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在我们那个成员纪念馆能看到的，那个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面是登出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杂志是非常重要的文物了，到成员纪念馆能看到。这个我这个是因为是就是后来我们1955年就是我们国内正式出版的，那么这个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就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啊，这个是1985年，就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的时候，那到现在也是过了40年了啊，就是才公布出来，就是他这个成员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一些资料。那我就把这本书的那个前言部分念一下好了，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这个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人民红旗杂志是说的啊。今年1月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啊。刚才那个柳向华老师也讲到这一段啊，这个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了积极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正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转折点。现特宽载陈云同志1935年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著名练成，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那当时在巴黎发表的文章呢，就是在我们成员纪念馆能看到。这个这里面我是截一截的照片了，它是就是假托为被红军俘虏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1938年2月史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啊，《红星照耀中国》啊，红军照耀中国。那么当时陈云呢，他是任红五军团的重要代表，军委重点政治委员，所以呢，红军夺取鲁定桥，刚才也有老师讲过啊，在那鲁定县委开会，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跟接通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陈云他才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啊。这个6月底到了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呢，9月上旬抵达苏联莫斯科。然后陈云呢，在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呢，做了关于红军长征和正义会议前后的报告。根据报告的部分内容呢，整理了英语的习征，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啊。这个我们国内发表呢，是在1955年，还不是陈云的名字。到了1985年呢，这一本呢是第一次以陈云的名字发表的，比那个史诺这个那本书呢要早。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这个1936年的封面，这个也是他当时写的，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也是他写的，红军长征军了都是他的好几个版本。1949年这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时候，那这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长征记。那本书里面啊，谭震啊、刘亚楼啊、彭雪枫啊、粟通啊、王守道很多高级将领写的，第一篇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啊。因为像这本书能够保留到现在啊，这个也是这个品相还是比较难得的。这是《红旗杂志》1985年的杂志，就是里面登了首次使用了陈云的名字，这是陈云这个见闻录。这个呢，就是我到了陈云纪念馆这个拍的照片，他这个记述了陈云的这个根据陈云身边担任的警卫员曹天元回忆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就最近啊，他还说，要不是看到前面的辫子案，还真的以为是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就是村的夫人叫于龙木啊，也认为是一名医生写的，都不知道是他爱人写的这篇文章。

它不仅是一本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历史写照。啊，这个就是介绍了这个他的这个红军西行，他写的这本书。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介绍了那个就是这一会议的这一会议提纲。1985年呢，也是发表在就是红军这个就是85年呢，就这档报纸1月17号，因为这一会议在一月份的啊，1月17号的，所以呢，就在这档报纸上呢，专门登出来了，登出来就是这个。那这篇报纸上有毛泽东的文章，有周恩来的文章，都是讲那个这一会议的事情的。还有呢，还有就是陈云的文章，还有陈云的文章。那个陈云的文章呢，他是怎么样的？他当时还登出来了他的手记，就是他当时就是保存在莫斯科的这个手稿啊，就是拿着这个时候没有签名，就拿着手稿去问这个各个领导人是谁写的。后来讲呢，就是陈云说，当时手稿上并没有注明，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政经委员会呢将这份手稿呢分送给当时还在世的参加过政议会的，比如说邓小平、聂永贞、杨尚昆等人，后来给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才真相大白。陈云告诉众人，这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声，1957年苏共把共产国际中的中国代表团的档案移交到中央，发现了不少我国已经遗失的一大文件，也就是发现了这一会议的文件呢，也发现了一大文件，这个就是他的手稿，因为这个证明就是他写的这个。陈云手稿的发表，填补了党史研究中关于这一会议的细节的空白，澄清了会议时间、参会人员等长期存疑的问题，不仅是研究这一会议的关键史料，也体现了陈云作为历史亲历者对会议细节的精准的记录，第二，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除了学术研究，这其中的传奇故事也令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当时我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呢，就是写的两篇这个感想。大概一共写了20篇左右，就是把陈云的东西都证了。而且呢，就是看这些书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提供的东西特别好。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比如说经过哪些少数民族，他哪些都有。然后他这个地图上面，就是每一篇文章对着这个图一点点描，一点点看，就好像真的走过了这样。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要到张文健故居跟陈云故居呢，我都可以这个当导游啊，这个会跟那边事先联系好，然后安排他们的这个金牌那个讲解员来讲的。这个就是陈景色的到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不同。那么下面看看哪位这个老师啊，像念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可以随便讲个页数啊，随便讲页数，我们就把这一段念一念，或者我们随意念一段都行。那我就念这个吧，就是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及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就他在国民党做过，他是国民党背负的一个军医的身份来写这篇东西的，其实陈云写的，说感影响太坏而所致。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当中，当一个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其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管则反是，红军军管之日常生活，正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供朱德有火斧头之称。火斧头啊，就是做饭的这个。不至者，不设其为军长。谁为师长，谁为军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军事中、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却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
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中，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也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此略及一二，事理未立。红军领袖是毛泽东住得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也无人有贪污及苛刻军训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如赵伯升、董正道两人均为西北军沈仲连部下的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军16000人投渡红军，每人所需至700000元，全部捐献给共产党中央。啊，当时就是看到这些，他这个当时这本书呢，在这个就是白区呢，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谢谢郭老师，谢谢。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老科协纺织委的冯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说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90年前的1936年的10月22日，经过千辛万苦和英勇的战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这一天也就成为了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日。红军长征呢，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次壮举。为了救国救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的领导下，这支人民军队克服了艰难险阻，努力探索成功之路，从最初的被迫战略转移，到最终实现了壮大力量北上抗日，坐实革命根据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两张图片呢，就是描绘了我们红军的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那种热烈欢快的场景。红军长征啊，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关键是长征它形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理想信念坚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呢，始终激励着我们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还是重点要说一说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传奇故事。先说一说红二十五军的创建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知晓度比较高的革命根据地，叫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是在党的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以后，因为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要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那以后，就相关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鄂豫皖根据地呢，实际上是仅次于我们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它是第二大根据地，应该讲影响力也非常这个大的。那么在1932年8月份由于错误路线导致我们各个根据地啊，在反这个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斗争当中呢失利了。那么当时处于这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他就被迫要转移。

在转移的时候创建了红二十五军，而且给了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原地坚持，吸引敌军的主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这个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就是在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刻诞生了。1934年的11月，在完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之后，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这样一个名义离开了鄂豫皖的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只剩下了2900余人。这张图呢，就是当时的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讲传奇了啊。第一个传奇故事，年龄虽小觉悟高。红二十五军部队的战士大多数都是烈士的遗属，还有呢就是我们红军的一些子弟，他们许多的亲人在反围剿斗争当中都被敌军杀害了。比如讲我们当时的这个副军长徐海东，他的亲人和眷属有73个人当时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其中有27位是近亲，就是什么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是吧？所以当时真的非常的惨烈。因此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充盈着强烈的要为亲人报仇雪恨的这样一种气概，阶级觉悟高，作战呢也特别勇敢。当时红五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多少知道吧？只有16岁啊。那么想想我们现在16岁的孩子还在干嘛，对吧？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革命了啊。有的小战士啊，他的身高还没有一支老套筒步枪的那个枪身长，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我们的红军，啊。所以这支部队呢被称之为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部队和少年军啊。当时红五军的干部年龄也非常轻，譬如讲他这个军长兼政委的吴焕先当时只有25岁，徐海东副军长当时也只不过32岁啊，非常年轻。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讲在红二十五军当中有一个当排长的，当时只有15岁啊，15岁就当了排长，而且他的特长是什么？在黑夜当中去爆破敌人的碉堡，他是非常的能够精准的做到，可谓是战功赫赫，对吧？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图片当中就是当时的军长吴焕先和这个副军长徐海东。那么吴焕先军长非常可惜啊，长征基本上已经马上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结果在过那个泾河之前啊，在一次战斗当中牺牲了，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8岁啊，这个是说革命先烈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的徐海东副军长后来就成为我们开国10位大将之一啊，就是参加革命很早，战功非常显赫啊。所以说第二个传奇故事叫独树镇战斗显神威啊，就是红军开始长征了，一路非常艰苦的。1934年的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行进到河南的方城县独树镇，当时中原大地啊，这个叫雪雨交加，气温骤降，记得冷下来了，对吧？但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战士长征出来以后走得急嘛，还穿着单衣和草鞋啊，这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困苦。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敌军有一个精锐旅在独树镇外的一片开阔地设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着你红军来啊，来钻了以后我就想办法要消灭红军。那么当时就是红二十五军开始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进入了伏击圈，一进去以后马上敌军的重机枪
就突然喷出火舌，然后迫击炮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的砸进了我们这支队伍里。当时红军马上就战士们就马上急忙卧倒啊，就是准备举枪要进行反击。但是要命的什么呢，天太冷了，枪栓都给冻住了，枪栓拉不开，你就没办法射击，你这支部队就非常非常啊，这个遭遇了非常严峻的险境，对吧？你枪都打不开，你等于是完全是被动挨打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长吴焕先他站出来了，他抽出背上背着的大刀。红二十五军很有特色的，他们除了手里拿着枪以外，基本上都还要人手一把大刀啊，这个就是为了和敌人近身肉搏的时候派用处的。他就抽出这把大刀，顶着这个肆意横飞的子弹，他就站了起来，喊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也是我们共产党军队最光芒的一句话。他说：“同志们，现在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了。”我们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上。这句话实际上后来以后就成为我们部队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到了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先上，共产党员先上，我们的干部先上，对吧？然后他就率先的身先士卒的冲入敌阵，一瞬间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战士热血沸腾啊，斗志昂扬，几千把大刀挥舞起来，然后伴随着震天的喊杀声冲向敌阵。对手呢顿时震惊了，因为他没有看到这样打仗玩命的，对吧？他们在他们愣神的一刹那，红二十五军硬是靠着这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这样一种不怕牺牲的狠劲，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牺牲的，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我们的部队都突破了突围圈。后来呢这个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成为了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不论是在红军的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激励着这支部队英勇作战，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这个虽然几经变化，但是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部队啊，不断的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那么现在红二十五军经过这么多的历史的变成，现在它还作为它的承载是什么呢？是我们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啊。你如果了解到，你去看，就是嗷嗷叫的啊，这支部队，因为这个长征的精神一直就延续下去了。传奇故事第三个是什么呢？红二十五军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啊，这个工作做得也是非常出色的。1934年的11月到1935年的9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边战斗边宣传边壮大，播下了新的红色的种子。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近万里，先后抗击了敌人多少30个团的兵力的围追堵截，经历过的大小战斗数百次，但是他们一路坚定信念，传播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这样一个理念，因此感染和带动了劳苦大众。那么特别值得骄傲的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啊，发动了湖北的云西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啊，就是打仗不忘我们的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也是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作用为后面我们红军大部队的在陕北的胜利会师也奠定了基础。我们两张图片就是反映了我们红二十五军和这个老百姓的这种血肉之情。然后那块鄂豫陕的根据地，你看辐射面也是非常大的。第四个传奇故事也是挺有意思的，

日到达了陕甘肃区的永平镇，次日同西北红军，西北红军谁领导的大家知道吧，刘志丹啊，这个很长期在陕北闹革命的。然后呢，红二十五军到那一刻就结束了长征。所以说呢，红二十五军他是最先把工农红军的旗帜插到陕北，是长征当中第一支落脚陕北的红军队伍，后来被称之为长征先锋啊，这个因为他最先到达的嘛，然后呢为红军后继大会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两张图呢，一个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啊这个路线图，虽然它的路线的长度不及我们中央红军的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长征的一部分，啊，从河南开始，最后就到了啊陕北。右面的照片是到达延安的徐海东啊将军，大家可以仔细看到他的右面颊有一个伤痕，这个伤痕就是在战斗当中负伤得到的，一个子弹从他这个左面颊打进去，从后颈部穿出，非常危险，昏迷了四天四夜，最后才救过来的。所以我们想想，中国革命真的很不容易，没有红军，没有先烈他们的奋斗，真的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第五个传奇故事，就是红五军的部队经过长征，对吧？人数不减反增，哎，这个其他的参加红军的这个部队基本上都减员的，因为刚才有些老师都讲到了非常艰苦的爬雪山过草地，敌人的对吧围追堵截，但是红二十五军很奇特的，对吧？他就是我越打人越多，什么道理？由于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注意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建立了鳄鱼伞的根据地，你一建立根据地，老百姓都跟你走啊，对不对？那你部队的人就人数就不断的增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和这个支持，大家都相信啊，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带领我们闹翻身的。所以最后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出发的时候2900余人，到了陕北以后，对吧？等于要超过了3000多了啊，增加了800多人，而且是我们长征部队当中唯一一支人员增加的部队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很有这个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提炼的。好了，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传奇故事呢，基本上就说到这里。那么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我们了解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当中的传奇故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他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局，这个著名的这样一个论断，是不是有了更加清晰和具象化的认知啊？我们从这个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当中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啊，这个毛泽东同志他所对长征所做的这样一个归纳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啊，这些诗篇真的都是很鼓舞人心，对吧？那么我们最为熟知或者是最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首七律长征啊，所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想呢，当今在新时代的政治上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通过向红军先辈学习，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汲取力量，补强精神之钙，满怀豪情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迎接祖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早日到来。感谢分享。

0: 共学共勉，谢谢。
1: 大家好，非常，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妙玲超，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春日的下午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波伏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活动。那现在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的沈科老师，以及青年学者书评人黑伞老师。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希望待会儿听到两位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角呢，就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西蒙纳德·波伏娃。那说到波伏娃，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1949年推出的代表作《第二性》。那的确啊，《第二性》是一部影响非常深远的哲学著作。它带给全世界的这个震撼啊，如果用振聋发聩这四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从我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世界，我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贴切地形容了我当时看《第二性》的感想。那就是第二性是作为波伏瓦在哲学领域包括女性主义思想领域奠定他地位的一部作品，那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可以被形容为一座高峰。他在1954年发表的《名士风流》这部作品获得了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项龚古尔文学奖。那其实啊，除了这两个身份之外啊，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可能是一直以来被他的哲学和文学上面的光芒所掩盖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回忆录作家。那回忆录写作、回忆录文学这种门类啊，在整个法国文学史包括欧洲文学史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像大家比较可能回溯到比较久以前，就是从凯撒大帝高卢战记开始说起，再到比较近代的圣西蒙、蒙德斯鸠，还有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夏多布里昂的木畔回忆录，都是回忆录文学里面的扛鼎之作。但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啊，就是在回忆录文学这一个门类里面，男作家是占了垄断地位的。波伏瓦呢，他也写回忆录，而且他的回忆录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入选了法国的七星文库丛书。那七星文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出版界的劳斯莱斯，也有人把他叫做精装书里的战斗机。就是他的书啊，是全部用皮面的精装装帧，内页的呢用的是36克的加厚的圣经纸，而且呢它的那个印刷的时候啊，它的正反面是严格每一行是在同一个位置的，就是让你在阅读的时候背面的字绝对不会让你影响你正面的那个阅读体验。所以这么精工细作的书啊，它在选取作家的时候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标准的。他这套书他的那个理想就是他不是随便阅读的一个消耗品，我是可以作为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的传给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阅读下去的。那波伏瓦就可以由此可见，他不仅跻身了男性作家占多数的回忆录作家的行列，并且他的那个回忆录写作也是得到了从文学界、研究界一直到出版界的一致认可。那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呢，近期推出了他回忆录的前两卷，第一部叫做《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第二部叫做《岁月的力量》。这两部分别是从他出生到20岁，以及从他踏入社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时间段为分界线，写到了他大约37、38岁左右，也就是他的 整个前半生都浓缩在了这两本书里面。那如果我们跟着波伏瓦来回顾一下他的前半生的话，可以看到他是出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一个法国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里面，他的家庭环境相当的保守，特别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里面的。他还有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妹妹，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是他的父亲呢从小就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他在小时候被父母送入了一家叫德希尔学校的一个教学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教会创办的私立的一个女校，所以他整个校风啊，包括老师的对学生的态度啊，相当的严厉，也是相当保守的。他在当时跟他表哥，他表哥是在一个公立的学校里面读书嘛，他在跟他表哥学习的东西相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明显他表哥学习的东西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而且更加有趣。他学的东西呢就是非常的保守，包括他阅读的书目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在德希尔学校他度过的生活呢是比较受拘束的，也是有点压抑的，但是德希尔学校给他带来了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莎莎。我想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后面可能也会有时间的话，也会谈一谈这个莎莎对他产生的一个深远的影响。从德希尔学校毕业以后呢，他进入了索邦大学和巴黎高师，毕业以后呢就开始谋生做教师。从马赛一直到巴黎，他慢慢的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这样一个志向，并且呢确立了一种以咖啡馆为中心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后来二战就爆发了，二战爆发以后呢波伏瓦从原来那种要闭起门来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这样一个写作的一个志向，他做了一点调整，他觉得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他看到二战时候这种满目疮痍的景象，包括当时巴黎被占领这种让人心痛的一些场景，他决定他要做一个介入作家，他要开始从事介入文学。这个我们这两本书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了一个段落。那可能大家听我的讲述啊还是比较干巴巴的，那我今天正好准备了一部很短的三分钟的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些波伏瓦本人的照片和他接受采访的一些影像，那我们可以正好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视频是法语字幕，所以呢我会稍微做一下翻译。他1908年的时候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希望他是一个男孩。15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成为作家。21岁的时候他通过了法国教师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并且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萨特。两年以后萨特向他求婚，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种原则他不认同。27岁的时候他写出的第一部手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一直要等到八年以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女兵》才正式出版。41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一部女性主义的代表著作，就是《第二性》。46岁的时候他凭借《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部作品但是他没有前往那个颁奖典礼。这部作品里面也讲到了他和美国作家奈尔逊·阿尔格伦的故事，他凭借这部作品享誉国际。65岁的时候他签署了343宣言，为了争取女性的堕胎权利，并且参加了许多的游行和宣传活动。两年以后 法国通过了唯一法案，保障了女性的堕胎权利。他认为33宣言是为推动这个法律的推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66岁时候，他成立了女性权利联盟，并且出任主席。因为我们希望那个能够推动法律来禁止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1986年4月14日，这个萨特口中一直称为海黎的女士在巴黎去世，享年78岁。这个其实是开头那句话了，这句话其实在他的那个第二性里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就是没有任何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命运能够定义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了，那个我开场白开的有点长了，就是后面我会把那个话筒交给我们两位嘉宾老师。那可能我们先从波伏娃这个人开始聊起吧。那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很喜欢说到原生家庭，就原生家庭似乎是现代社会学或者是心理学各个门类里面很喜欢讨论的一个概念啊。那波伏娃其实在他的原生家庭，他拿到的手的那个剧本啊，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剧本，他没有拿到一手非常好的牌，因为他的父母是非常保守压抑的，对他有非常明确的希望，就是希望他能够走那种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未来的道路，希望她能够嫁人，能够嫁一个好人家，能够相夫教子，像她的妈妈一样。那么她在学校受的教育同样也是以这样子一条道路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的。那她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突破了重重的障碍，来找到自己，走出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的呢？我们要么请沈老师。
2: 好，谢谢梁老师。首先我觉得我每次谈波伏娃，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喜欢波伏娃的朋友是如何知道这个名字或者是如何认识他的。但是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把波伏娃跟第二性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或者是女权主义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我们去认识她。那么我想其实在这之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其实一直到这个就是签署包括134宣言等等，她积极的参与到女性主义的活动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的成长过程。她并不是一开始，包括她的原生家庭，刚才苗老师提到的她的原生家庭并不是从一开始她就充分的或者是非常有意识的意识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女性身份，所以她在未来的一个写作道路上秉承着这样的一种意识，然后写成了第二性。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读过她的这个回忆录，我们就会完全否定这样一种想法或者是这样一种判断。那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去阅读他的回忆录，或者是我们更有必要的在第二性之外认识一个不同的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讲回到可能我们一会儿还会展开讲他的这个回忆录，包括他的第二性。那么回过头来讲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我想从他的原生家庭来讲，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在对于幼小的波伏娃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但是它绝对是我们后来所有的读者，包括法国的读者、中国的读者、世界的读者，认识一个我们真正的现在所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一个人的幸运。因为那个原生家庭可能诞生的只是一个西蒙娜德波伏娃，就是西蒙娜带着她的 贝特朗德波伏啊，如果出生只是这样一个给他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我想他真正成长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西莫德波伏啊，一定是后期所有的他的这个成长之路所造就的。那么从他的原生

0: 家庭来说，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父母，包括他的家庭，其实从经济的层面来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那么这也使他能够，因为法语当中大家也知道，可能就 Simon de 有这个 de 中间有个 de 的，他其实表示一个贵族。那么他以前成长的这个原生的家庭，其实原来的这个姓氏所带给他的贵族的印记，随着他家里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其实是慢慢在削弱的。那么这也为什么能够让他这样一个家庭允许他摆脱不得不的这样一种选择，摆脱也许在19世纪对于一个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贵族的一个女孩，就是女孩的这样一个既定的命运，给她了一个挣脱牢笼的这样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机会。如果我想她的这个家庭如果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对富裕或者是相对这个更像资产阶级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她父母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去阻止她走上一条职业女性的道路。因为大家也知道19世纪其实对于职业女性四个字，也许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认可它能成为我们作为女人的骄傲，能够赋予我们作为女人的一种自由和独立。但是在那个时代，它绝对是被赋予一种我们称为一种否定的或者是贬义的意义。它就意味着你脱离了上层的这个阶级或者上层的圈子，去走到一条，它是一种往下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上，我想走上写作，走上当然首先是阅读，然后走向写作，包括他做教师，能够挣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么他其实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下坡路给了他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这如果是说对于幼小的波伏娃来说是他的一种某种意义上的物质上的不幸的话，那么当然不摆脱啊，他从小特别是对于他父亲所带给他的一种文学的熏陶啊，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啊，因为他最初的阅读，他为什么能够在十岁的时候啊就能，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刚刚启蒙的时候，他呢就能够立下志向，说我要以这个写作为生，我将来要走上作家之路。那么我觉得对于家庭的启蒙是离不开的。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带给他的这种戏剧上的文学上的这种熏陶啊，因为他这个父亲就是 George 这个是一个对于戏剧啊，戏剧迷，对于戏剧文学有着这种狂热的爱好，甚至自己经常会去这种剧院演戏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带给他了非常多的这种文学上的熏陶，能够给幼小的波伏娃啊，就是非常早的引领他进入到文学的境地当中。那么这我觉得就是就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那么母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的这个影响，当然对于幼年的波伏娃来说一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包括他这个幼年的时候，他当然也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教育。但是大家会发现他的母亲和父亲啊，在于对于文学的这种浪漫的想象啊，或者是对于一种自由的向往啊，对于传统规约的一种挣脱啊，这样的一种意识之下，和天主教徒所奉行的那种规约，那种约束，其实是有相悖之处的。所以他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当中拉扯的过程中啊，他就慢慢的脱离了，或者是慢慢的有意识是的去脱离天主教或者宗教带给他的这种约束或者是束缚。所以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跟宗教进行了决裂所以他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者说这可以称他为他在人生阶段的第一次断裂，就是与宗教的一个断裂。正是在于至于宗教断裂之后他已经没有这种或者是思想上或者是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所以他把更多的精神上的想象或精神上的寄托投注到阅读和写作当中我先讲这么多陈老师。
1: 对，那我其实这样，我先稍微的回忆一下我阅读波伏娃的一个历程吧因为也是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阅读它。我回想起我第一本读波伏娃的书，其实挺偏门的，就是他的《美国行记》。这本书好像好多年都没有重版了，在这要呼吁一下重版。这本书其实写得很好的，而且其实这本书它非常适合，就是读波伏娃，我觉得它是一个入门级的一本书。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它的时候年纪还蛮小的，所以说其实我是没有那个力量去读《第二性》，我自己知道啊。那个波伏娃的写作，大家去看他那个体量，大家就知道了，就随便拿出来一本书都是这么厚的砖头的。然后像第二性是属于两倍，差不多两倍这个体量。所以呢，我当时看到那一本蛮薄的那一本《美国行记》，其实我是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去读了。我在读他的《美国行记》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最痴迷的是什么哈？其实我是最痴迷于他那种文字当中的那种理性的思辨的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就是他的这一种杂文体，就是把杂文文体型游记文体能够写得如此的有理性力量和一种思辨的力量，我觉得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钦佩的。所以就是读，我今天在回忆起我读这本书的过程的时候，我其实我觉得不可否认，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他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其实是给了他很多，就是带给他的这个学养，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基础，我觉得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根基性的东西，其实是带给他很多正面的东西的。就是说虽然说波伏娃的一生哈，我们可以觉得他很反叛，他很有革命性，特别是法国整个的二十世纪，他其实也是一直有一个革命主题在那边回荡的，特别是在下半叶嘛，六十年代嘛，那大家都知道那段时光，那是全球的革命热潮，那法国更是打先锋的，打前阵的。那波伏娃的一生，他其实也是很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呢，他恰恰是那个，我觉得是那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基础的教养，就给了他很多的基础，让他可以去反叛，去超越那一些传统的东西。其实他的那种这一生他都非常崇尚那种自由感，其实我觉得这种自由感恰恰是就是他那个传统的那个学养带给他的一种东西，就他向往可以突破那个既定的秩序，然后去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但是一种社会对女性的一种秩序，其实也有他个人的一种人际上的情感关系上的一种秩序。他终身都在渴望着创造这样一种新的秩序，超越一种旧秩序，但恰恰就是说他这个旧秩序其实是留给了他一个就是说宝贵的遗产的。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家后来条件不好了，就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家道中落。哎，我觉得所有近现代基本上所有的作家70%-80%要经历家道中落的这样一个，就是家庭变故，就原来家庭很好的，然后收入也很好的，或者是所谓的阶层也很好，然后随着这个现代社会必然的变迁，然后他原来很好的家庭很好的阶层可能就慢慢的就走下坡路，可能到最后就家道中落了，是慢慢的家道中落，或者是突然之间的破产，然后就导致了这个作家在他年幼或年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畸变，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嘛，就导致他产生一种内在的一种精神上的畸变，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突然之间的一种扭转。其实鲁迅，我们看鲁迅也是这个样子，鲁迅他就学学养很好的，他以前是要去考，他们家是世代是读书人家，是他要去考科举的，然后突然之间家道中落，就让他精神上发生一种巨变。我觉得波伏娃也是这样子，他精神上有一种巨变，有一种想突破旧有秩序的这么一种产生这样的一种欲望，再加上他本身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传统嘛，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够实现他的这种精神畸变，或者说可以拖住他的这种精神畸变。其实我们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前三分之一部分是可以看到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内容，比如一开头就看到他毕业了以后，他租住了他外婆的一间房间，但是呢他外婆是不管他的，他就很自由，然后他喜欢熬夜，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他喜欢彻夜的读书写作，然后大白天睡觉，睡好了之后呢起来就跑到外面，就是说这个 外面街道上面，然后找家咖啡馆吃点饭，然后啊跟朋友啊交流啊对话啊，这样就过一种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这个其实是跟他的家庭的这个衰落，经济上的衰落，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关系和他和他母亲之间的那种张力，我觉得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他母女关系之间的这种张力，其实它是有普遍性的，我觉得。啊，这导致了他就是各个方面吧，导致他，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原来就是比较多的是去看他很激进的一面，但是我现在可能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一个成长，我也慢慢会看到，就是说那个传统的家庭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他将来的在这个学术上和在就是说文学事业上的发展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成绩很好的，他当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而且他学的这个哲学其实是男性的天下，我觉得他是个男，就是他学的这个哲学，他是抽象，对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要求是极其高的一个学了这么一个专业，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学科里面哈，以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优秀的一个成绩毕业，并且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能够让自己谋生的教职，这个在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大家想哈，如果他那个家庭的那个给他的那个早年的教育没有达到某一种地步的话，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的，对。那我暂时就分享这么多。
0: 刚才那个黑伞老师提到这个美国纪行啊，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认识波伏娃、啊、都是从第二性开始的，然后包括我们就是2011年出版的这个郑克鲁老师的两卷本的第二性，但其实就是美国纪行这本书是如何发生的，它其实是基于第二性的一个写作发生的。就是因为第二性为什么会这个有这样一个萌生的一个念头，其实包括波伏娃自己也一直在说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或者是他从出生到他的整个的成长，他其实没有觉得他跟男孩子有任何的不同，但是他为什么又能写出一部能够反映我们称为女性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第二性呢？那其实是萨特给了他一点思想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启发的，就是他一直想书写自己，他想写一部关于自我的书，那么关于自我的书他又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或者是一个构思，那么当时萨特就跟他说，那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所成长的经历一定是跟男孩子有所不同，那么这提供了他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思考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基本上是在四五年左右，那么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方向之后，那么他就朝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探索，去搜集了很多资料。那么恰好在大概46年左右，46、47年的时候，他受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然后呢就去就是在准备第二性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去了美国。那么去了美国之后，大家也知道他在那里认识了这个艾格林。然后他艾格林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当然也是他的这个美国情人嘛。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跟他交往的，因为艾格林也是个作家，然后带他走访了其实走访了就是美国底层妇女的底层妇女的一些就是这种贫民窟啊，然后底层妇女的一些状况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游历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以日记的形式，就波伏娃特别爱写日记，就无论他从青年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青春手记，然后包括他很多的这个战争日记，然后包括美国纪行，他其实一开始都一开始或者是呈现的最终的方式其实都是以日记体的方式呈现的。那么美国纪行他也是这样，他其实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他在美国所见到的就所见所闻。那么其实在第二性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类比，就是他把种族的关系移植到了就种族冲突移植到了性别冲突当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在那个时代就很先锋，而且整个的这个移植就是非常的巧妙，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灵感是 从何而来的，其实就是从美国畸形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第二性感兴趣的话，不妨把这本书可以先放一放，先去看刚才黑伞老师推荐的这个美国畸形。可对对，那本不能，因为日记体嘛，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见所闻，其实并没有太高的这个阅读门槛。那么其实我如果读了美国畸形再去看第二性的时候，其实很多可能很多疑问会，或者是很多障碍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发现读第二性为什么觉得困难，第一卷的困难在于第二性它其实是为什么百科全书，它其实不是一个作家的，我一直觉得第二性它不是一个作家的波伏娃在写作，而是一个学者的波伏娃在写作。它这个第二性就是犹如一部博士论文，它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资料，太多太多的这个一手和二手的这个资料。所以第一卷当中难读在于我们的知识的构成，或者是我们对于整个知识的把控没有像波伏娃那样的全面啊，包括生物学的、生理学的、精神分析的，然后文本分析等等等等。那么第二卷的困难，我觉得看上去文字上可能更加的这个通俗一些，但是那些状况依然离我们很遥远，就是因为他所进入的一个女性状况的描写是基于法国的中产阶级和美国的底层的妇女的这样一个状况，跟我们中国妇女或者中国女性所处的这样一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可以成为我们阅读波伏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入门级，我觉得非常好。
2: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和推荐。那其实刚才说到那个影响波伏娃的那个整个童年生活啊、家庭生活，就我非常同意，就是家道中落对于他们家族来说可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反而是让这个严密不透风的这样一个空间啊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豁口，让那个光能够洒进来，让他可以从原来帮他划定好的要么就是结婚，要么就是当修女这两条路以外，让他可以去探索一条自己新的道路。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在我们做读书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提出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启发，就是他认为波伏娃是有一个小妹妹的，然后这个姐妹她作为长姐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也是对她本人首先她妹妹作为她的一个参照物，她可以从妹妹身上观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确立自己自身。然后另外呢，就是她作为一个姐姐，她有义务要做出一个表率，做出一个榜样，是一个领导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更加把她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这条路上推。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成她个性非常独立、非常自信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因素。好，那我们刚才从她的童年开始说起，那波伏娃一生中其实有几个蛮关键的节点的，就比如说好朋友跟她的交往，她其实第一部那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一共分了四部分，从第二部分开始，从她认识莎莎开始，都是以跟莎莎有关的事情作为了这一部的结尾。那这个是女性友谊的部分。那还有就是她在进入大学以后求学，立下志向要做一位确立了自己要为作为一位作家这个人生理想的这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她开始工作，一开始先是在外省，后来回到巴黎，开始当老师。当老师的过程中，让他感受到了独立自主，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赚取自己的一个社会地位，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人生立足的那一个点。可能后来还有他到了二战的时候，他的整个思想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向。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就是你们觉得在他人生当中你觉得比较重要的节点，你认为是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对他人生产生一个什么样一个影响？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如果是在他前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肯定是莎莎之死。 我觉得这是对于不仅是对于他前期作为一个少女时代的波幅啊，包括对于他一生，我觉得这个影响都非常的深远。因为他跟莎莎其实是在就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德希尔学校认识的，那么

0: 莎莎所出生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很多啊，然后家庭状况非常好，然后经济条件非常好，然后母亲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在这个德希尔学校他们认识的时候，扎扎也是向往独立自由的啊。当他出现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进入这个波伏娃的生命视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留着短头发的啊一个女孩子，小个子的女孩子进入了德希尔学校，然后也是性格上有点独特，特立独行的啊，然后向往自由，他其实朋友也不多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很快他们两个就在文学，通过文学找到了共同的语言，通过阅读找到了共同的兴趣。所以其实他的妹妹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他的一个小跟班，但是我觉得莎莎确实是与他相比更加像他自己的人。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友谊，那么这种友谊当然也非常的有一点点复杂，或者说有一点点微妙啊，因为找到一个与自我相当或者跟自我一样的人的时候啊，他这种情感上是非常热烈的。那么他的这个兴趣，当然他因为他们的兴趣相投，所以两个人走得非常近，关系也非常的亲密。曾经一度就是他跟莎莎的这个关系要比跟他妹妹的这个关系更加的亲近。但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就是两条走着走着两个人对，有慢慢的开始分道扬镳。那么分道扬镳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来自家庭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原生家庭给了波伏娃的原生家庭因为家道中落，给了他更大的动力去走上自由独立那条路。但是就是因为原本的没有家道中落的那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去把扎扎往原来的传统的就19世纪资产阶级对于所有少女规约的那条路把它拉回来了。但是整个的在这样的一个拉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从他的这个波伏娃的回忆录当中包括他就是后来写的一部小说形影不离，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中译本，应该也是一本的嘛。形影不离，他写的其实是就是跟扎扎的故事，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出版的，他其实就写他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这样的就是莎莎的这个印记，其实反映在很多的他的前期的作品当中，对，女兵当中也有，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过程当中，他看到了这个莎莎的痛苦他一方面向往独立自由，一方面他又不敢违背，或者是不愿意违背他所奉为一个像神一样的母亲的这样一个威严之下。所以在家庭的几次干预之下，莎莎其实无法与自己相爱的人相守，又无法继续自己所向往的学业，然后最终然后成疯成病，然后最后这个死的也非常的狼狈。所以这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或者是少女的在那个时期19世纪少女的这样一个悲剧莎莎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悲剧给了波伏娃非常大的一个触动，这个触动让他意识到原本与他相亲相近，或者原本两个人约定一起走上独立自主的路，一起走上知识女性的道路，他看到在这条路上只剩下了他自己。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带着他们两个在德希尔学校所约定的当时的这种信念，其实是一直往前走。但是当他这条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背负着莎莎的一个影子在前行。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看到就是莎莎的死亡，包括莎莎的经历，莎莎的悲剧带给他的这种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能在写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那么其实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也可以时常听到他的反响。
1: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波伏娃他的这个成长轨迹，正好呢，前阵子前一两年有一本书，他的传记叫《成为波伏娃》，这本书我当时就很推荐，因为他的这个书名就很好，叫《成为波伏娃》，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最后变成一个我们熟悉的作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革命者也好，他其实不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他一下子就成为那个样子的，不是的，他其实有一个慢慢的成长，成为那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莎莎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推动他成为将来的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刚才沈老师介绍的就是很详细，其实这个人物是让他意难平的，可以说一生是让他意难平的。他这个人物，他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在他的女兵，在他的名士风流里面，他都写了这样的一个女性，就是处在那个拉扯之下，就传统力量和他自身的向往、自身的理想之间不断拉扯，最后失败，就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是在他小说里面是不断的出现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就是说文学作品里面也有类似的形象，就是我马上就想到那个巴金的家里面那个大哥觉心嘛，然后就觉慧嘛，觉慧就是后来就是就出走了，然后觉心就最后就是说就被困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那样的一个就是说大就是千百年来大变局这样一个，我觉得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变局。在法国的二十世纪，在波伏娃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局。那么有的人在这个变局里面他走出来了，有的人在这个变局里面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走上自己的那一条路。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可能去复制别人的命运的，但是这样的这种结构、这种关系其实是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都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波伏娃他后来一生对我非常赞同，就是他一直是背负了他的这个少年的一个朋友，在背负他往前走。所以说我就很能理解说为什么就是刚才那个短片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说，他就是萨特跟他求婚的时候他拒绝了，就他向往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当然他包括男女关系，也包括同性的关系。他总之他不是说他想要突破婚姻啊或者什么，我现在觉得不是，不仅仅是这样，他其实是想要去建立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他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只是理论上的，也不只是他异想天开，或者是纯粹是为了变化而变化。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应该把他的理想坚持下去，这种理想其实是有一个责任在那边的。所以他后来拒绝，当然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他拒绝了萨特的求婚之后，然后他们一直是这样一个开放伴侣的关系，那后来萨特也背叛他，然后他也有他的美国情人，他是不是很纠结啦，然后又产生了很多八卦呀，他会不会后悔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节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他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是一个节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回避的，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持续一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我觉得在就是现在再去看，特别是我看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其实我是很钦佩他的一点是，他确实是没有去回避和交涉很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其实是蛮依赖萨特的，包括他写第一部小说《女兵》的时候，这书里面也有写，就是其实他是萨特是给了他很多的意见的，是给了他写作上很多的一些指导，然后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不断探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建立各自的思想的，就是他们的各自的思想一定是就是以他们之间思想的碰撞作为基础的，无论是萨特的思想也好，波伏娃的思想也好，都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是不可回避，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我觉得哈，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如果说狭义的去看这两个人最后谁赢了，我觉得其实蛮可悲的，蛮可悲的，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怀着对于对方或者对一种全新的生活或者一种可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去进入到彼此的关系当中，这当然当中有很多的失败，因为你要做一个实验或者你要实现一个理想，那一定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你要在一个经验比较匮乏的领域里面去耕作出你的经验，那一定会遇到很多失败，一定会

0: 面临很多的挫折，这当中当然有伤害也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波伏娃当他把这一切写下来的时候，当他成为一个回忆录作家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已经借着写作这一件事情重新的去梳理和重新去反思他的理想，他并没有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他的理想，也没有简单的认为他的理想是做成了还是没有做成，但是他东西写下来了，就是作品留下来了，至少我觉得读者就多了一个可能性进入到他的人生当中去看待他的理想，去看待他的很多当时的一些最切肤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忆录写作我觉得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就为什么他能入选七星文库，我觉得当然就是从外在的讲哈，他这个写作的体量，他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包括他的思维的深度，那这肯定是就是说是非常出众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七星文库更看重的是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一位思想者，一位女性，她对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她思想的产物，她是如何去诚实的真挚的尽可能深刻的去反思它。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忆录写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不然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可能都是非常私人的。那为什么它会产生意义呢？就它的意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借着他自己对他人生的梳理已经溢出了他的个体。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意义。
1: 当然我非常赞同这黑伞老师说的跟萨特的相识，或者是跟大萨特的相处，或者21岁他认识萨特的时候，当然是他人生当中甚至可以说一个带有转折意义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我想就是对于萨特，他与萨特的关系，就之前就是我一直没有谈，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我想很多读者在阅读波伏娃之前认识波伏娃是因为萨特，并不是因为波伏娃因为萨特其实在中国肯定是香，或者是在整个的哲学的领域、思想的领域、世界的范围比波伏娃更有名、更有影响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整个的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们两个的相处，就从生活的，先从生活的角度，我觉得就刚才视频当中就那句话说萨特跟他求婚，他拒绝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能这么单纯的以为就是他们交往了，然后萨特跟他求婚了，然后他拒绝了，并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们俩相处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面临着就是得到了这个教师资格的这个毕业了之后，然后拿到了这个文凭，然后他们需要去担任教职。那么担任教职波伏娃就被分派到了这个马赛，他们可能就要分开，面对分开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他们在这个卢森堡公园就签下了这个2年之约就是2年，为什么我们称为他们契约爱情，这个契约是什么，就是他们称为这个2年，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绝对的必然的，但是他们又允许双方都有偶然的爱情的存在。那么这个签下的是2年之约，但事实上这样一份契约践行了51年。对，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在那个当口萨特跟他求婚，在之后的很多时候当中，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萨特跟他求婚，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契约的这个践行过程当中，其实波伏娃确实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拒绝我觉得很认同就是刚才黑伞老师也提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说萨特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著述，包括他的文字，其实充满了非常大胆的先锋的自由的色彩，但是整个的我们看到萨特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对，非常传统的带有非常鲜明的 这个19世纪20世纪上半期的啊，在那个社会之下传统规约之下的男性色彩的行为方式。

0: 但是恰恰是波伏娃超越了，如果他的说他的文字或者是他的著述没有像萨特那样的大胆或者是那样的自由的话，恰恰是他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为波伏娃的这种大胆，他所真正的追求的自由和独立的这样一种精神点赞和鼓掌的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可以，这并不是生活在我们21世纪，我们觉得女性的独立自主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或者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种趋势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现状。但那个时代能够超越时代的这个牢笼，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能够应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大家可以想见一下，在那样一个契约爱情当中，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或者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所遭受的社会的声音是不同的，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我觉得就是刚才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就是成为这个词非常好，就是波伏娃自己也非常喜欢用啊，因为他的这个第二性提升当中有一句我们说为口号式的宣言，就是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这个变成其实就是法语当中称为 devenir， 这英语当中就 become， 就是这个成为。他成为的过程其实如何成为，他需要对于过去的这个颠覆，对于过去的拒绝，然后再重新进行建构，它就是在一个一个这样的推翻颠覆重构建构的过程当中变成了自己。当然这跟法兰西的整个的这个法兰西精神我觉得是完全吻合的，完全吻合，完全吻合。因为法兰西的整个的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哲学思想，即都是在自我颠覆、自我否定、自我拒绝之后，然后进行了自我的重构、自我的建立和自我的这个革新。
1: 否定性思维，
0: 对对对，是。然后我觉得波伏娃的一生啊，不仅他的思想可能没有这么的这个明显，但是在他的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种的对于前期的一个在自我拒绝、自我否定当中重新进行自我的创建、自我的革新跟自我的塑造的。
2: 刚才从那个莎莎一直讲到了萨特，非常精彩。那我开始从莎莎开始讲起。莎莎呢，其实在波伏娃生命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觉得就是波伏娃在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一开始写他尝试写作的时候，他一直是尝试以莎莎为一个写作的一个对象。他是想把莎莎这个人，这个已经去世的那个童年少年的这个好朋友，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自己的这个写作这个方式，让他能够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写作的这条道路跟莎莎对他的那个深刻的意义是并行的，这两个东西是其实很难分割开来的。包括他一开始写，然后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把那个手稿封存起来了。他说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力去写下他的故事，但是我以后还会再写的。果然他其实莎莎的身影，其实你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变成了他的一个执念，变成了波伏娃他反反复复要去做、要去回忆、要去纪念的这样子一个人物。所以而且也是莎莎这个等于像他一个对照版，就像镜子一样的，他们两个其实有非常相似的生活背景，只不过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或者是家庭的因素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就有一点在莎莎的身上看到自己可能是承受什么样的命运的这种感觉。包括他那个一个畏惧女孩回忆的最后，他也写到就是莎莎去世了，我觉得我活下来好像是以她的死为代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就可能是很多女生在看到别的女生的命运的时候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有可能有她这样的命运，如果我不改变的话，可能世界上有更多的女性会遭受我同样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尾。虽然可能看到那个很多人看《归去女孩》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结尾怎么会这么戛然而止其实我觉得就是波伏娃是 故意是这样写的，他故意是以这样一个悲剧的世界，而且是以一个同龄人的悲剧世界作为自己回忆。

0: 诚实到有时候让人倒吸一口冷气。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写作里面很打动人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没有那么在乎世俗的这种目光，他是为自己在写，他也是为就是他所代表的这个性别一些跟他一样遇到困境的人在写。只有他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他把真实的他挣扎的过程写下来，这个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才不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奖章或者是一个荣誉的勋章一样往脸上贴金的东西。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刚才黑伞老师说到那个他觉得波伏娃写作当中波伏娃身上让他最佩服的那一点是那种不矫饰啊，对。那我想问问看那个沈老师，您觉得波伏娃让您最佩服的一点是什么？
1: 当然我们提起波伏娃，包括这个刚才黑伞老师也说到不矫饰，然后我们可能提起波伏娃独立自由，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们可以举出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无论是文字的或者是生活经历上的。但是因为就之前我跟妙老师有合作这个做这个青春手记，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在这些所有的关键词之前，我想加上一个热烈，因为我能感受到这种非常热烈的生命力，就这种生命力这种丰富的情感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我读或者是我喜欢上波伏娃，其实是从他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录开始的。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去啃他的这个原版书，其实是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与自己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波伏娃在跟渣渣的整个的交往当中啊，他看到了就是女孩和女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或者是这种差异性。那么其实我在读波伏娃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当中，我也回想了自己那时候大二的话应该在十八九岁那样子，回忆了我在十岁的时候，我十岁的时候也是一个规矩的女孩，一个乖乖女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这种成长的经历尽管有国籍上的或者是家庭上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内心世界的向往或者是内心精神世界的这种共鸣是依然存在的。那么这一点是让我读这个就是一开始让我喜欢上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其中我感受到了与我生命或者是与我十岁或者是在我十八岁之前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共鸣。那么我之所以说这种热烈是我觉得也可以解释这种热烈的这种生命力或热烈的情感也可以解释他追求独立追求自由为什么如此坚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包括他用写作，或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作家，但是能够达到这样波伏娃的这种体量，然后写作文字的这种这个卷帙我觉得也并不常见包括他这个整个的阅读量，包括他的这个书写的量，其实并不常见。那么无论是他对于莎莎的情感然后包括青春手记，他其实对于表兄雅克的这种就是青春萌动时候的这种爱情然后纠结在我记得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最不断的出现的两个词就是狂喜跟痛苦，就是处于两个情感极端的两个词在不断不断的在他的身上在交织在重复在再现。那么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上的丰富他整整写了这个青春手记也是体量非常非常大然后每天的这个四年的一个日记，以这样的这一种形式把自己的所有的情感经历这种少女的萌动的这种情感经历给写下来我觉得这份热烈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震惊然后再去看他所有的，然后我用这样的一份热烈的生命力再去反观或者是再去重新去看他后面所写的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答案可能就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一种

0: 情感上的丰富，或者是这样一种蓬勃的啊这个生命力，才能让他在之后的啊所有的青春期青春的啊这个青年的是这个中年的啊，包括迈入老年，他之后写了这个暮年，同样也是非常厚的这个大部头的一本书，所以他在整个的写作生涯当中，能够他支撑他走的这么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沈老师既然提到他的热烈，那因为我自己是可能是。文艺学这一块儿就是书算我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就很想从就他的写作方式的角度来继续的探讨一下他的这种热烈。哎，我觉得就是说不同的作家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他有的小因为波伏娃的书，他你看他的小说他也获得这个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那但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其实和很多的小说家他的写作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小说家他写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其实是和他本人的生活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边界的哈。且不说他把自己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投入他的小说创作，至少在传统的小说创作和阅读伦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小说属于虚构世界。它其实有一条边界，就是真实和虚构是有一条边界的，这条边界呢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波伏娃的写作里面的这条界限这条边界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很有前瞻性，因为到了我们今天啊，到了21世纪，其实我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是在兴起的，上海译文的非虚构系列是很畅销的，我知道的。就人们其实有一种阅读上的热望，他是希望去接触到更多真实的东西。但是波伏娃在大几十年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写作当中加入了，就是说非常，哪怕是他的虚构写作，他也加入了他的这个非虚构的意图，就是他的这种介入啊，他已经把他的生活介入到他的小说创作里面去。在他的笔下，其实我觉得哲学写作也好，小说写作也好，回忆录写作也好，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强势文体的，就是他没有那个题材的，没有被他的题材所限，没有被他的题材所限，他都是以一种将生活强烈的介入到他的写作的这个态度去处理他所有的不同类型的题材的写作的。我觉得这种介入的力度其实是我觉得到最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构和非虚构的一个界限其实是被模糊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打破了。所以到最后其实我们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也许波伏娃一开始的写作是把他的生活经验加以凝练和处理，使它变成文本，但是他慢慢写到最后，是不是说其实他的生活也变成了他写作的一个范围，他生活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反过来成为了他的一个写作的，作为了一个写作的题材，或者是说他的写作其实反过来要求他怎样去生活，或者引导他怎样去生活。所以这个东西就两个空间的这个边界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首先他写作的体量那么大，因为他觉得他生活的细节、内心的细节都可以进入到他的写作当中去，这条路是一直很畅通的，这个门是一直打开的啊。他不像有一些，特别是传统的写作的作家，他要去。进入到写作的状态，他其实需要是经过一条窄路，或者他需要去打开一扇门再关起来。我觉得在波伏娃的写作当中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和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他很直接，他真的把他的生活融入到他的写作，也把他的写作融入到他的生活，两者其实已经不可分了。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展现出一种新的创作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在传统世界里面其实是蛮少见的，因为传统世界它还是比较重视那个现实伦理， 啊，他对于现实伦理和艺术伦理之间的这个界限，他还是比较重视。但是在波伏娃的创作实践当中，其实这种伦理边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他打破了。就是写作和生活其实已经不可分了，啊，生活和写作已经不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几乎已经成为了同一个世界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他的文本在我们的面前，他会显出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真诚，完全不矫饰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既然我已经打开了我的生活，我已经也打开了我的写作，那我觉得他就会自然而然把他的那种生活热情也和他的写作热情就是说拧到一块儿去。在这个时候，他的文本的这个魅力，他就溢出了那个虚构的那个魅力，他就溢出了那个就是我去做一个艺术品他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和状态了，这个和他的生活极大的融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先锋的，因为就是说他的这种一种写作，你看他，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的很多非虚构，他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我没有必要去另外弄一个去做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我就从我生活的本身进入到写作。
0: 我想说非常感谢黑伞老师用这样的方式为波伏娃的小说创作证明啊，因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我们法语文学研究的圈子里面，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法国文学史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从史的角度去看待波伏娃的作品或者波伏娃的这个整个的创作，不同题材创作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波伏娃的小说创作其实是乏善可陈的其实就是他的可能大家的这个焦点或者大家注意力还在他的这个第二性上，对于整个的那个就是对于女性思想或者是女性这个意识的这种觉醒上。那么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这个启发。确实如此啊，因为我们以前读这个波伏娃的小说，无论是包括这个女兵，包括这个名士风流，其实我们都习惯性的让它投射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在他这个波伏娃的整个的真实经历的人生当中，其实都可以找到对号入座的那个原型，就是非常，也许我们在其他的就是一些女性作家，比如说经常会放在一起的杜拉斯，也许比如说情人，我们也可能看到她自己自身的那个影子，但是虚构的部分我们依然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是一个小说。但是波伏娃的小说为什么会被诟病，就是因为她真正的模糊了那个界限，他的这个真实的人生完全就是投射到我们所谓的把它冠名为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他的名字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所经历的事件包括整个的历史背景，其实我们都可以对号入座，完全几乎是严丝合缝的能够找到他的那个对应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的，如果说我们他的这个小说创作他的这个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我们更加的啊，从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倾向于认同他作为一个历史书写的这样一个价值，而不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书写。其实我们很多的女性书写，女性作家的书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个体化的，然后注重个体经验的经历的这样一个书写。但是很明显就是波伏娃的小说，其实尽管他冠名为小说啊，尽管是认为这个他是虚构的，但其实他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成分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啊，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可能我们对于他的小说的这个创作的意义，包括整个在这个甚至在法国的这个评论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倾向。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回忆录，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能够反映真实的反映女性状况的第二性，而完全忽略了或者是完全并没有那么重视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文学价值。
2: 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到了那个波伏娃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的那个特点啊，其实就刚才我也很想加入这个聊天，就是想说我其实除去那个青春手机不说啊，他其他的小说作品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冷静很理性，就是很不像我们印象当中女性作家会写的 比如说感性啊，或者是那种以情感诉说、情感抒发为一个主导的这样子一个写作的风格。嗯，就是像他爸爸以前说的，就是波伏娃有个男人的头脑。当然这句话是有很多槽点的，就是他包括了各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啊，包括他父亲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等等。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读波伏娃的书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就是那个风格啊非常的冷峻，然后很少有作者自己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抒发在里面。就是这个是波伏娃写作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文本的特点。然后我就想正好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是一种反省，还是一种疗愈，或者是一种他改变世界的手段？到底是哪种成分会稍微多一些？
0: 我觉得刚才确实是啊，我觉得就是波伏娃整个的冷峻的色彩是贯穿于他整个写作的。其实波伏娃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其实更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就是你会发现他这种直觉性的，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文学的或者小说，我们比如说杜拉斯和这个波伏娃放在一起，我们更喜欢更偏爱杜拉斯，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你去读小说，特别是女性这个读者进入杜拉斯的世界，你会完全被他这种直觉性的感受带着走。但是波伏娃的你读他的小说，永远你可能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小说之外的因为你完全是一种观察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进入文本，没有办法去进入他整个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一开始喜欢波伏娃是从他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包括青春手记也是，我觉得在认识或者是认识萨特，我问说之前说他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认识萨特之前的波伏娃，他其实还是更偏感性一点点，就是后面的这个文风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学者型，越来越冷静，越来越这个客观。那么在那个之前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懵懂的带着青春这个悸动的，然后有着小女孩青春女孩的这种情感起伏的非常大起伏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那么我想说到这个写作对于波伏娃的意义，我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它其实和存在没有任何差异，他其实写作就是他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小时候他写作或者是阅读是他突破或者突破那个阶层、那个阶级、那个世界规约，19世纪的整个的传统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他在今后的包括遇到萨特之后，然后包括这个经历了到后面的二战，然后包括这个战后等等等等，他其实已经完全的构成了他一个生存的方式。这种生存的方式在于他用这个写作的这种方式去经历他对于世界的这种思考，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他个体经历的这样一种反思。那么同样的，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经历都融入到写作当中，然后成为他一直以来整个的写作的母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波伏娃来说，写作和存在或写作和生存几乎是可以画等号的。
1: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妙老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给我很多思考，我也挺激动的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的文风是如此的冷峻呢？其实我觉得波伏娃有一个很独特的魅力，其实我觉得这种魅力可以部分的归咎为他是一个学者吧。因为学者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个专业品质，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我们其实是可以在他的很多小说创作里面感受到作者他其实在写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还原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不但是在还原，他其实也是在默默地观察他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有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蓝本去做观察、去做分析的这么一种手段，甚至到最后变成了他的一种本能。就是说他 可以通过写小说去观察他的生活。同样他也可以就是说他可以在住在他的小说里面去观察生活，他也可以住在生活里去观察他的小说，他可以甚至把